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耳边。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是的，我回来了，也看到了不少朋友啊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呢。有一位叫做 Zero 的朋友说最近查一查信号吧，这个信号感觉声音有点小，希望查一查啊。怎么最近这两天感觉我俩的声音都变弱了，是不是？
2: 哎，能听到吗？能听到吗？
1: 你这听着比我嗓子还哑呢。
3: 最近换季啊，这天气突然凉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温度又明显下降了一些，所以大家记得添衣保暖啊，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换季感冒的情况，不舒服。
1: 另外就是像 Zero 一样，如果你走在某个路段哪个区域，你听到信号有点不稳定啊什么的，也欢迎大家来反馈啊，我们会统一收集整理的。
3: 是的，好。然后还有江先生啊，江先生说我是今天的有缘人啊，我也今天生日，和刚才那位不可思议。他俩今天都是过生日，我看看还有没有啊？
1: 还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吗？
3: 目前没有看到，只有这两位啊，这两位朋友过生日。那我们呢就按照约定，把生日快乐歌送给今天过生日两位朋友，不可思议，还有这位叫做
1: 江
3: 先生啊，
1: 江先生，
3: 祝你们今天生日快乐，
1: 也可能是江女士啊。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各位
0: 快乐
1: 兄弟姐妹们啊。好，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有发关键词的，还有这个，我看看啊，
0: 还有做分享的等等。
1: 小兰州说什么？小兰州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啊，你看他也是看到前两天这个新华社发布的那个视频，就是，古今的对，就是从抗战那会儿和现在生活做的一个对比的那个视频，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AI 制作的那个动画。真的看完之后很感人，在战场上的小战士，然后冻得瑟瑟发抖，然后呢，一只大手把他拽到了现在的这个，拉进了现在的生活当中，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啊，盖着舒服的这个被子，然后能安然的入睡。
0: 是，
1: 哎呀，这种生活真的太让我们觉得这种反差啊，太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
0: 是，
1: 那就还是那句话，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觉得生活很平淡很无聊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幸福。
0: 哎，不是一直有那样一段话吗，说你经常会抱怨，我就是过着普通的生活，每天上着普通的班，回到我普通的家，和这个还得按时的这种
1: 一日三餐，
0: 对对对，一日三餐，
1: 这已经是顶配生活了，
0: 这就是很多人求而不得的幸福生活。你可别觉得普通，普通就是幸福啊。
1: 好，再来看看，开心就好。说到了这几天1041的声音确实有点小，
0: 是吧？
1: 行，那我们把声音调大一点。
0: 是这个原因吗？你真的？
1: 哦，不是这个原因啊。
0: 哎，
1: 还有江，果然江女士
0: 是吧？
1: 啊，祝你生日快乐！就刚才那位啊，江女士，她说我是姐姐。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看她头像，我觉得应该是个小姐姐。
1: 细节，
0: 对细节。所以很多时候细节也能够帮助你让这个家里面变得不一样。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都说金九银十家装季嘛，有这个想法的朋友也可以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力度也比较大啊，就是优惠很多，参与就送精品礼盒，还享受双重补贴，家居啊家电啊都有特价，没有增项，也不给你搞什么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让我们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你既能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家装节三个汉字，
1: 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还有呢，我们看看，就是马上到中秋假期了，
0: 是啊，
1: 也就是下周五，
0: 就这么快，
1: 还有一星期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也要为自己的中秋提前做好准备啊，把提前的工作安排好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你有远途出行打算的话呢，也记得提前给自己的车做一个保养和检查。如果是油车的朋友，这个开油车的朋友，建议您可以试一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0: 哎，
1: 在出发之前来一瓶，这样在跑高速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车呀越跑越轻。这个动力呢越跑越足，油耗呢越跑越低。
0: 是的，
1: 这就是清除完发动机里面积碳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啊，这个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还在来给我们借用诗词接龙啊，来这个分享
0: 反馈呢
1: 啊，反馈啊，来这位叫拉货小刘，
0: 小刘，
2: 莫要沉溺借秋风，开车要用万能通。
1: 啊，洛阳城里见秋风，开车要用万能通。
0: 真的，油车车友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咱们来试一试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秋也要做好准备的。除了我们大闸蟹之外呢，还有一份必不可少的，这个节日特别要准备的，
0: 应景的
1: 中秋月饼。
0: 哎，那月饼肯定家家户户都吃啊。
1: 但咱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不一样的月饼。
0: 咱有啥特别的？
1: 网上都见到过那种网红大月饼吧？
0: 对，
1: 这几年也很常见了。网红大月饼，各个超市啊或者一些品牌都有在卖，大家应该也吃过。哎，确实是好吃。第一呢，大个儿看着更实在一些，然后呢，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更有趣，就像切蛋糕一样。大月饼，
0: 对，
1: 但是呢，吃完之后普遍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就有点腻，齁得慌，所以呢，今天呢，咱们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网红款的这个大月饼，就像家里面的盘子一样大啊，一个是一斤装的，一个大圆饼，一个是一斤装，但是呢，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来到了厂家，我们和八米食品联合，专门为大家定制了一批，就是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这样一个汉饼，
0: 是的，
1: 他专门给大家做了健康的减糖配方啊，里面的这个配料啊和这个糖分什么的都相应的降低了，所以老人孩子也都能吃，吃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有负担。 那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月饼，而且有两个味道，一个是抹茶口味的，一个呢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汉饼，就是咸蛋黄、肉松、麻薯、芋泥啊，就是这个加进去，那一口咬下去，甜咸交融啊，
0: 哎呀，
1: 软糯香酥啊，
0: 还糯糯的，
1: 哎，就是感觉我们中秋记忆里的那个味道回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抹茶款，抹茶配茉莉，这个呢是清雅不腻，心中是风味。
0: 哎，我建议大家就一样来一个，两个都尝尝。
1: 刚好我们现在有这个两盒的套装嘛。
0: 哦。
1: 啊，一盒呢是48，两盒呢89。肯定是两盒更划算
0: 了。对对对，
1: 如果您是交往领航会员的话呢，还额外有优惠。这市面上呢，单独这么一大块的月饼啊，
0: 嗯，
1: 有的卖70，
0: 有
1: 啊，有的甚至更贵一些。
0: 嗯，
1: 咱们这是24小时直接新鲜制作，24小时到货，每天限量100单，抢完就没有了。
0: 嗯，
1: 直接从工厂下单到您家，发送月饼。就可以了。
0: 是的，就发月饼两个汉字。好了，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从今天开始啊，气温又要快速反弹了。明天北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冲上30度，鹤壁、濮阳甚至可能达到33度。中午前后热意回归，短袖又要返场了。
1: 但随着新一轮的降水的到货，20号起呢，气温会转头直下。我省的西部将会成为全省最凉快的区域啊！21号的时候呢，三门峡最高气温不到20度。
0: 再来看看未来4天，这个天气都是冷暖交替频繁，容易感冒。21号前后呢，降温尤其明显，像老人啊、小孩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注意做好保暖工作。
1: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多云，温度19到29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
0: 河南推出9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
1: 今天上午10点全河南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预计9月25号完工亮相。
0: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

0: 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
0: 河南推出9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困难患儿家庭可享受帮扶，最高补助3万元。
1: 中秋国庆期间，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诫函，要求全市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明码标价。
0: 郑州市有奖发票金秋消费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24号到11月15号举办，采用定期开奖加及时开奖的模式。餐饮、零售、住宿等8大行业，个人消费满100元的合规发票即可参与。
1: 9月20号到24号，每天上午的10点，郑州社保卡将发放暖气缴费优惠券，随机立减68到88元。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包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
1: 今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31分，河南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听到警报请勿慌张，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看到小尼发的信息了啊，也快回来了。他说11前就要回国了，应该没几天的时间了。他说也分享一下在国外这几个月的感受。他说这几个月就前几天吧，他们去黄石公园玩嘛，去黄石公园拍摄啊，去拍摄去了。说肯定要开车去，他们凌晨4点到的。这个说。跟在他们后面有一个美国当地的老哥啊，说在小卖部坐着喝酒，然后呢有一个女生单独开车，说那个男的呢，我们看到他车上哦，因为当他放的还有枪
0: ，biu biu biu
1: 啊，说后来呢听说我们走之后那儿发生了一些不太友好的事情，然后他说对比一下还是国内的治安好啊，让人踏实，觉得安全，
0: 还是要珍惜我们线下这么平静这么美好的生活。
1: 所以为啥小妮在出差这几个月，我们每天看到她的能发来信息，能发来打卡的消息，第一是很感动，第二呢也这个说明了一切都很安好。然后每次呢我们说完她的鸡汤之后，我都会捎带一句，啥都不重要，注意安全。别的都是次要的，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没有这位？有一位朋友又发来反馈了啊，苏苏，他说我买的是精装版的，说太神奇了，万能通
0: 啊？怎么说呀？
4: 我要反馈一下万能通，我的车12万公里了，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得有2年了，就是氧传感器坏了，要换的话可能要1000多。所以我就没有换，然后我买了万能通，刚加了第一瓶，加完之后跑了有50公里，那个故障灯就消失了，太神奇了。
0: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它有可能是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清积碳。
1: 对，
0: 就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部件或者是什么零件坏掉了，跟它不可能去给你修复啊，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都能修复的，它就是纯除你的积碳，可能是因为你积碳轻了，所以它导致你感觉的那个体感上或者开车的时候那个感觉更好了。
1: 发动机故障灯啊，就那个黄灯啊，亮了有多种的原因。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加的油品加的不太好啊，也可能有这个情况发生，车会变得跟拖拉机一样，得都有。但是这个苏苏也真是2年了啊，这灯亮了2年了，咱也没去查一查。建议还是这个，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当你关注到你的仪表盘上啊有红灯亮起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有红灯亮起的时候，可不敢这么拖。

0: 赶紧去修理厂 4S 店去查查啊，有事儿了还得赶紧去治一治。
1: 对对，就如果它是零部件出问题了，我就说你不能指望一瓶这个万能通能帮你解决部件的问题。
0: 对，那个发动机故障灯啊是个黄色的灯，
1: 嗯嗯，
0: 大家就记得，如果是你的仪表盘上出现了你看不懂的符号，黄色的，
1: 嗯，
0: 不用太紧张，
1: 嗯，
0: 说明它可能是有一点点这个异样了，
1: 嗯。
0: 如果是出现红色了，
1: 哎呦，那得赶紧去看。
0: 这个咱最好别等。
1: 是是是，
0: 就近赶紧去。
1: 哎，有需要购买万能通的油车车主啊，您还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它就是强力除碳，让你这个油耗变得更低，然后车开车的那种感觉，车整体更轻，是吧？然后那个提速更快啊，是这样一个效果。这是车方面用的。
0: 嗯、
1: 小姐姐们呢，一到秋天换季的时候，也开始有点发愁，说能不能给我也来点什么，让我这个皮肤状态更好的？因为天气干燥，它就上妆卡粉呢、啊，一做表情，脸上全都是纹路啊。是吧？那怎么办？其实这些都是缺水的信号。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天气丹也是深耕皮肤紧致这一块有数十年了吧？很多女生，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去想到这套套装。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天气丹的后家天气丹的高端七件套礼盒，每一件呢都很好用。你看里面有什么？150毫升的正装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霜，然后再送你一大堆什么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乳，10毫升精华，8毫升眼霜。这整整这七件啊全都给你覆盖了。为什么入秋了要选它？它里面有很多的30多种那种草药的成分，什么人参啊之类的，就是从基底改善咱们干燥暗沉细纹的感觉，质地比较丰润，也不是那么厚重，上脸吸收很快。它这种就好像给你脸附了一层保护膜一样，牢牢的锁水啊。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价格是1780，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冲冲销量的价格只有，爆款商城说了只有50单啊，50单相当于22折，只要399。如果是商城的老粉的话，就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394，还可以用积分抵扣再打99折。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只有50套可以来使用啊！大家也拼拼手速，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这个节日呢也将近了，这个礼盒送给自己或者是家里的长辈、闺蜜、朋友、走亲访友的都可以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这个售后也无忧，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0: 嗯，好嘞。好，还有人说了，哎，这么快都回来了吗？
1: 啊，
2: 韩姐不是去阳澄湖了吗？
1: 对呀、
2: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今天的早上的节目是录播呀？
1: 是录播吗？
0: 对对，录播
2: 声音了。
0: 对对对，今天是上周日录播。
1: 那小丽还说了，小丽说谢涵回来了，还是珍妮在线模仿的声音，他都到这种
0: 对对
1: 他都到这种功力水平了，是吧？
0: 对，模仿加录播，今天是，
1: 就硬生生把我这个人给抹掉了，是吧？
0: 对，其实现在是这个12号啊，上周六。
1: 哦，是这样。
0: 上周六今天回来了。
1: 哎呀。正儿八经的，你说如假包换在这儿跟你说话，而且你听这个声音，这特色，这都是
0: 喊出来的呀，
1: 而且带着那个蟹黄的香气就来了，你闻不到吗？你闻闻。那大
0: 主要是不敢让他在那儿待的时间太长。这个、
1: 为啥呢？
0: 这个
1: 啊，
0: 就是
1: 说呀，
0: 怎么说呢？
1: 啊。
0: 工作需要他。
1: 我以为你是想说谢谢们受不了了。
0: 啊、工作需要他。
1: 一天康康康吃念多少？哎，但是真的
0: 不敢这么直说啊！再这么待下去的话，你要让他待着一个星期啊！
1: 嗯，
0: 那真的跟朋友们说的一样，咱今年买的卡只能到明年才能兑了。
1: 哎，我给那一壶都给捞完是吧？不过今年捞上来之后，确实他那个劲儿还是挺大的，就是活力很足。那螃蟹在那儿确实横行霸道啊。蟹农把它拿上来的那一瞬间，你就可以看到他还在蹬着腿儿，挥舞着这个大钳子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去看一看。
0: 可不是，他马上要没命了，他不蹬你，他不夹你，
1: 就活力十足。
0: 哎，
1: 上这周呢，我们也请这个主持人们提前的尝试了一下这个螃蟹的鲜味儿。咱问问那天参加咱们选品会的主持人小佩，也是我们这一轮的好物推荐官，有什么样的感受吧？
0: 好的，
1: 小佩你好。
3: 哎，谢涵、李健还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哎呀，一听谢涵说大闸蟹，我就想到了前两天谢涵在做直播的时候啊，一大早就在那个鸟语花香的那个湖面的旁边啊，在吃大闸蟹，哦，那太惬意了，看得我特别的羡慕哈、啊。然后呢，我这个味蕾呢也回到了上一周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品尝那个螃蟹的时候的那种味蕾，
1: 嗯，
3: 就是鲜。啊，那个鲜我怎么去形容呢？就是你觉得你那会儿比如说口腔里面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然后你吃完这个大闸蟹，你就觉得那股新鲜是可以让你的心情顿时的好起来的，
1: 嗯，
3: 都能提神的那种新鲜哈。而且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呢，尤其是中秋国庆节之前，我们大家心里面还会惦记这个口味。如果秋天我们吃不上大闸蟹，就像是过年吃不上饺子一样的那种缺憾哈。虽然我说的可能有一丢丢的夸张，但是它就是一个时令的食物，到了这个季节就要吃它。我们交通广播阿布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哈，前段时间让我品尝到了秋天的这一口新鲜，所以也想给大家推荐推荐啊。那一口下去是直击味蕾，肉质细嫩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年这个时候咱们104.1的粉丝也有福气哈，因为你看谢涵前两天都去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去探访了，还在湖边吃大闸蟹，还给大家去展示这个大闸蟹哈。官方的自由养殖基地让我们吃到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这几天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问我说，小佩，你说选哪一个规格的蟹卡更合适哈？我主推的哈，一定是销量top 榜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大规格，你自己吃超过瘾啊！送人也能体现心意，特别是有一些需要团购的老板们，首选的也一定是这个卡型哈、啊，因为要给员工发福利啊。它是咱们自由养殖基地，它本身产量有限，这个卡型就剩最后100多单，如果你还在犹豫，可以抓住这最后100多单的库存，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日常的外卖平台大型的商超四两的蟹我去看过，一只得近100元，而今天的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直供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是358，你自己吃送朋友孝敬父母一张肯定不够，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拍三张，因为拍三张第三张0元，三张原价是1074，现在三张716，平均一张蟹卡238.6块，这个价位你在别的地方可以比比啊，一定是交通广播的性价比最高，而且一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还是超大规格的哈、啊。这会儿呢，您发秒杀两个字，我们送的还有吃蟹的礼包，支持大家随便比价，只有自由养殖基地我们才敢给到您这种价格。这个型号的蟹卡仅剩最后200单的库存，库存售罄就下架，全部都是去绳净皱，全部保价到年底，一蟹一扣，每一只蟹可以扫元素码，同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通通包赔，顺丰京东送到家哈。蟹卡呢库存只剩不到200单，
1: 是的，
3: 一手速发秒杀两个字，谢涵。
1: 嗯，好嘞，谢谢小佩，赶紧发秒杀，今天是这个卡型的最后一天啦。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各位陇海高架上行驶的兄弟们，想问问你们啊，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中州大道这里怎么了
1: 啊？
0: 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怎么了？从这儿开始呢，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东风南路了。
1: 嗯，
0: 啊，排队过了东风南路了。早上的时候东向西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但是最近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频繁了啊。今天是在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有情况。有没有朋友来核实一下？还有一个，刚才有人问说紫金山南路怎么了？紫金山南路我看一看啊，紫金山应该是在紫金山路商城路啊，紫金山路商城路这个路口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多缓行，往南一直排到了陇海路。
1: 嗯，
0: 啊，紫金山路从商城路到陇海路之间的南向北现在不好走啊。
1: 嗯，
0: 还有没有需要单独提醒、特别提醒的？哎呦，嗨。连霍高速，连霍高速东三环 啊，连霍高速东三环的西向东现在在排队，同样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
1: 嗯，而且这段颜色已经发深了啊，就是深红色了。
0: 对，有了解的朋友，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段路啊，那个知道堵车原因的话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可以发送过来。再看一看啊，哇，这位小刘啊，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问主要是问韩姐啊，说我现在到花卉市场，到陈这儿，马上干完活去市场里面逛逛，想买一束花，
1: 对，
0: 有没有推荐的
1: 啊？
0: 是那种开的时间比较久、好看的那种花。
1: 这个还真的是我的盲区啊，毕竟咱也没怎么收到过花，你看。
0: 哎呦，原来是这样。那要不我收的多，我说
1: 你说
0: 开玩笑，我也是完全不懂这个花。
1: 因为什么，就是不同的花我知道它有不同的花语，是吧？
0: 那肯定的，
1: 你要看你送给谁，是什么场合，怎么送，这个比较重要。
0: 估计啊，他可能是想放在家里面的那种，
1: 你要
0: 应该不是要送人。
1: 你要是自己放家里面的话，那就选择性更多了，是吧？你去花卉市场，你随便找一家，然后你去问一问人家。
0: 我觉得
1: 花期长短，
0: 就对于我们这种不懂的朋友来说啊，你就看眼缘儿。
1: 哦，你喜欢哪个？
0: 对，
1: 哪个顺眼？
0: 你进去里面全是花嘛，对吧？你就进去看、看，什么时候当你崩看到我们这束花，你觉得哇很漂亮，好看。然后你喜欢这束花的时候，你再去问问，你就去买这一束总没错。
1: 哎，也不能只看眼缘，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你要去闻一闻它的香。有的人就是他是对那个气味比较敏感的，某一种香他受不了的，你要把它买回家之后，你说丢了可惜，不丢你每天都要沉浸在这个味道里也不舒服
0: 啊。好吧，小刘没有给到你帮助啊，
1: 反正多少吧是个意思。
0: 有没有懂花的朋友也可以来说说哪种花开的时间比较长，好看，这个条件还挺宽泛的
1: 啊。对呀、
0: 光是一个好看就怎么去推荐呢？每个人对花的这个喜好不一样啊。
1: 是啊，
0: 来再看看这位叫做亚西的朋友啊，亚西说连霍高速东三环西向东是因为之前有两辆大货车出现了事故，交警在现场处理。
1: 哦，怪不得他现在后面就是感觉排队挺长的。
0: 感谢亚西啊，连霍高速东三环西向东因为有两车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后方排队已经是排到了，我看看啊，大概怎么来形容呢，排到了这个龙湖附近，北龙湖附近。
1: 就是这段它不仅挺长的，关键是它颜色很深，就是说明这段路相当之难走，还没有到，
0: 估计站的车道比较多吧。
1: 没有到这个附近的朋友，大家最好能够要不提前下个站，换个站口下站。
0: 这是再次提醒大家，连霍高速东三环西向东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后方呢排队当中，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呢要么是下站，要么的是如果已经在车流当中了，咱们就耐心通过，别再发生次生事故了。
1: 哎，是这个很重要。
0: 哎，还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地方，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黄河南路之后啊，过了黄河南路不到中州大道，在这儿有情况，后方排队已经是过了东风南路了，
1: 这一段也不短啊，
0: 啊，快到东三环了呀，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而且是东向西，就比较特别，哎呀，来再换个心情啊，换个心情说点美好的事情，现在金九银十了，这个各种商场啊或者商业啊都到了旺季的时候了，
1: 是啊，
0: 肯定会出现各种优惠活动，装修也不例外，而且呢，金九银十又是装修最好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最近还在担心找装修公司这个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吧又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是跑路了啊，不要着急，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的1041家装课堂，帮您储备装修知识。同时呢，节目组还这个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啊，在上面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就行了。
1: 是的，就发省钱两个汉字。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此刻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目前呢拥堵超过了3公里，大家请注意小心驾驶通过。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刚刚咱们说到这个装修这件事儿了，确实，如果你有一些需求的话，就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家装节”，这样呢，直接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咱们这个家装节的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你要说这个金九银十，确实正是搞这个家装的好时候啊。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家装节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参与就送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所以各位发送家装节过来吧。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感谢云逸这位朋友啊，提醒到了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呢，为啥堵车呢？是因为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黄河南路，不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啊，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所以导致后方排队。哎呀，这个劲儿还挺大的，
3: 还是事故影响。
2: 对，这个事故占了一条车道，现在已经排队过了东风南路了。所以目前呢，在中州大道由东向西，在东三环附近行驶的朋友，看看能不能下来先走一层，走一层之后到了中州大道这儿再上桥。
3: 是的，好，也感谢大家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随时把你看到的路上的情况告诉我们啊。
2: 也感谢 Lovely 啊 ，Lovely 也很热心，说连霍高速，就是刚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连霍高速西向东快到东三环这个位置，说我快到了啊，到了给你们拍照片。
3: 好嘞好嘞，谢谢了，保证安全啊，保证安全。还有一位叫做恩言的朋友就说哎，刚才不是说那朋友想买一个花期比较长的吗？他说就是什么秋海棠能开三四个月呢。秋海棠，你让我看看这个花是什么样子的呗。
2: 看了跟你认识一样，你多此一举。
3: 你看一般海棠不是，因为我印象里海棠不是春天吗？就是四月份三月份就那个样子，这是秋天又有一个不同的品种出现了，是不是？因为我知道那个碧沙岗，
2: 所以它叫秋海棠嘛，
3: 就是碧沙岗嘛。你看它就是一个特别知名的拍海棠的一个地方，就是一到春天好多人就拿着那个大的摄像机什么的，照相机什么的，长枪短炮的就去那儿拍海棠了，所以我有这个印象，它应该是一个春天开的花朵。
2: 怎么说呢，这个我查了一下，秋海棠呢它是分布在河北、河南、湖北、福建等地啊。生长的适宜温度偏低，19到24度啊，19到24度。冬季呢这个温度呢最好不低于10度啊，就是太冷也不行，所以它是这么个情况。
3: 这花
2: 秋海棠
3: 这花还挺漂亮的。层层叠叠的啊。
2: 好，给小刘推荐一下啊。
3: 是，也谢谢这位朋友的热心。还有一位朋友在说，他在喊我说什么，说问我那个问了个什么问题，刚才刷过去了，说到了一个看到大鹏啊，大鹏他不是问问题，他说要不然要是不买点谢卡，我好像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咱的老朋友了，哐哐我就是来四张。
2: 来四张。
3: 你怎么来的四张啊？
2: 咱是三张有活动啊。
3: 对对对，咱是拍三张，
2: 要么是六
3: 张
2: 呢。是六张大鹏。
3: 哇，你意思是还不够是吧？还不够。来，不过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拍三免疫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库存确实不多。我去阳澄湖直播的这两天呢，就是蟹农也在跟他们一直聊嘛，他说这个螃蟹为什么说就是公四两母三两，这个是性价比之王，就是因为再大了那个价格蹭就上去了，就五两以上的蟹你去问问价格，你就咂巴着嘴你就回来了。然后如果是四两以下的蟹呢，很多朋友又觉得那三两二两的我要是自己吃可以啊，我拿出去送朋友想表达一下心意好像就是不够那么到位，对吧？所以这个四两的公蟹就很受欢迎，母蟹三两个头也够大了，我在那儿这两天吃的都是三两的母蟹，掀开那个盖儿，黄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
2: 今年长势不错啊。
3: 对对，长势不错，大家可以放心的买。而且今年的那个蟹肉它比较甜，它用的是阳澄湖一号的蟹苗，现在提前订蟹卡呢相当于提前锁定了咱们养殖基地里面精挑细选的大螃蟹。我还去那个就是发货的那个仓库去看了看，超大无比，据说就是绑蟹的师傅，你知道一天工资多少钱吗？就如果你去，
2: 我不想知道。
3: 如果你去应聘的话
2: 啊，不想知道。
3: 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一天1000块。啊，就是当然说的是技术比较好的师傅啊，就是一天能绑很多只蟹。
2: 你就别说人家挣多少钱，你说人家一天要绑多少只？
3: 哎，那就别说了吧，咱也达不到这个标准。
2: 那就完了嘛，对吧？这钱不是一般人能挣的。
3: 是的，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会非常的繁忙。你如果不提前订卡，到时候你买不到这个蟹，价格又高。今天拍三免一，也就是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的，到手三张只要716。你要知道， 这个原价可是1000多的，咱只要716，我们给你算算账，平均一张卡238.6块，就在当地农家乐你吃一个4两的大闸蟹可能都得70-80-90的样子、
2: 嗯、
3: 咱这合下来一只不到30块，你想想啊，正儿八经阳澄湖的9月28号开湖之后就能提的。再次提醒，这个规格最后一天赶紧发，秒杀、嗯、锁到多少是多少
2: 啊。好嘞，好，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再次感谢 Lovely 还有 Flag 两位朋友都在那儿啊，都在连霍高速东三环。
3: 嗯，
2: Flag 说的是大货车追尾，坏的那一辆停在第二车道，
3: 哦，
2: 影响了第一、第二、第三车道通行。
3: 嗯，
2: 啊，第一、第二、第三车道也等于说是。
3: 那
2: 影响了3条车道呢。
3: 对呀、啊，怪不得后面这么长。
2: 对，这是 Flag 的提醒。还有 Lovely 呢，是已经到这儿了。他说，这儿呢是2起事故。
3: 哦。
2: 第一起呢是在东三环匝道那儿呢有大车涉及的事故，看着不轻。
3: 嗯。
2: 其中一辆大货车好像还着火了。
3: 哦。
2: 然后呢，已经撤到了应急车道。再往前200米，在岔口那儿，就是刚刚。给我们拍的图片，
3: 嗯
2: 啊，还有一起小车的事故，
3: 哦，我们看看
2: 是2起事故，
3: 图片，
2: 嗯，
3: 啊，这个是小车事故，
2: 对，就是到岔口这儿，
3: 嗯
2: 嗯，在那个导流线这儿啊，有，哎、嗯，停在这个地方，
3: 对，看后方这应该是警车，已经过去处理了，
2: 哦，
3: 是吧？
2: 对，等于是2起事故。再次提醒大家，连霍高速，东三环附近，一个是匝道口有大车的事故，还有一个呢是再往前200米啊，小车的事故。
3: 嗯，好，谢谢这两位热心的朋友，大家也不要忘记，在路上你看到了任何路况，都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们。
2: 嗯。快过节了，大家呢放松休闲是主旋律，但是呢也别忘了啊，跟家人团聚团聚，毕竟是中秋的嘛。
3: 是
2: 啊，中秋团聚了，回去咱。放心，咱们接下来不说蟹，不说咱的月饼啊，你可以发月饼，可以发秒杀去看。
3: 哦、
2: 下面说的是什么呢？陪老爷子喝两杯
3: 啊、哦，还得说是吧？
2: 说说酒，
3: 还得说。哎，但这些其实它都是少不了的。你看，咱都快凑成一桌了，
2: 嗯、
3: 又是螃蟹，又是月饼，然后又是酒的。
2: 酒啊，中秋国庆，这是咱长假里面亲朋好友相聚呀、啊，或者是咱去做客呀啊、
3: 嗯，
2: 敬长辈啊，会客户啊，老友相聚啊。都要用到酒。
3: 嗯，
2: 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五粮液系的黄金酒。
3: 哎，
2: 啊，诚意向您推荐这款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 嗯，
2: 而且属于五粮液体系的正品。地址呢就是宜宾闽江西路150号、
3: 嗯。是的、
2: 啊，专门做健康酒的一条产线。口感呢也特别好，它里面的因为养生酒嘛，它里面加的有虫草啊、葛根呐、啊、青果、山药、山楂，等多种食材，所以呢既养生，口感又好，入口比较绵，没那么辣，回味又很悠长，它底味呢还是呢酱香的这个味道。
3: 是的，
2: 三呢是规格480毫升，经典的正装，单瓶拿体面，你要整箱6瓶买划算。
3: 是，
2: 比如说你看你单瓶买的话。咱别单瓶了，现在有一个2瓶的品鉴装，
3: 哎，
2: 因为咱一般出去提都是2瓶2瓶的提，
3: 嗯嗯，
2: 2瓶的品鉴装到手199，
3: 哎，
2: 嗯，然后呢，如果是一箱买的话，一箱6瓶，原价是1194，
3: 哦，
2: 这双节福利了，直接给大家499，
3: 哎呦，
2: 499。这个力度啊，也是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当然了，有位朋友想囤一点呢，跟老爷子这个送一箱，自己留一箱，是吧？直接2箱打包，原价呢，两箱的原价是2388，今天只要898，
3: 是不是给力，朋友们？
2: 哦，898，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
3: 是的，就发
2: 团
3: 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苹果这位朋友，这个发了一个大月饼。
3: 嗯，也行啊，也能看到是吧？
2: 可以看到，发月饼或者大月饼都可以。
3: 这个还可以理解。前面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他发了什么？
2: 我看见了，故意的吧？名字我找不到了，我看到他发了一个蓬饼。
3: 朋友的朋，
2: 我说，蓬饼，这是来寻人呢，还是什么意思啊？
3: 你们不是说大月饼吗？
2: 嗯，
3: 给你俩月。
2: 想了半天，我说蓬饼，哦，俩月。 佩服。但是他收到的确实是一个呢，就是一斤装的，跟盘子那么大的。
3: 嗯，
2: 就是这两年大家在各种东来超市或者哪都看到过那种网红月饼。
3: 对对对对。
2: 哎，拿出去呢也有个说头。大家吃的口感又好，又没负担，
3: 切开的时候很有仪式感嘛。
2: 对，还没负担，这是关键的。现在大家都吃什么呀？都讲究低糖低盐啊。这款呢，就是专门跟厂家合作的这个低糖版
3: 低
2: 糖的一个设计。
3: 是的，是的，大家发月饼就可以了啊。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咱们反正中秋嘛，你桌上肯定要配上一桌的。刚才酒也上了，然后月饼，咱们的大螃蟹是吧？
2: 嗯。
3: 再次提醒，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咱们单张卡是358，已经很便宜了。因为这个单张卡像这个规格的，基本上要卖到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的，已经差不多一半了。这还不算完，我建议大家你要买就买三张，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它第三张是0元，第三张不要钱，等于三张只要716啊，朋友，平均一张蟹卡才200出头，一只大螃蟹还不到30块钱。昨天不仅是咱们车友们自己下单了不少，还有各种张总、王总、李总，就是团购的形式啊，一下子包了很多，所以导致我溯源回来的时候，我最后一场直播就在说，我说真的是没什么卡了，今天回来一看。说库存就剩多少？200多张是吧？200张有没有？
2: 嗯。
3: 等到9月28号开壶的时候，哇！你可以先拿第一张卡来兑。有很多人说这三张是不是要一起兑？不是的，第一张卡啊，你先兑一张，到10月1号之后啊，咱们去提蟹，打开螃蟹，尝尝那个小嫩蟹是什么感觉啊？你可以一小勺蟹醋，然后再来一小块蟹黄，哎呦，那个美味啊，直击灵魂深处。后来呢，再等一等，到10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提第二波，到11月的时候再提第三波，三张卡分开提，没问题啊。只是今天是这个卡型的最后一天了，赶紧发秒杀，
2: 把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
3: 嗯。
2: 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刚刚我们关注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连霍高速东三环的西向东。连霍高速东三环的西向东。刚刚有朋友提醒说这儿呢好像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大车，还有一个是再往前小车事故。现在呢还在排队当中。另外一条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这儿呢现在已经是减轻了啊，队尾已经是逐渐收缩缓解了。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连霍高速这一段呢，整个市区跑起来大体上都是很正常的。
3: 是的，
2: 北三环呢在隧道入口啊，西向东在隧道入口现在有一点排队，到中州大道了。其他地方我们暂时没有看到说特别特别堵的厉害的地方。
3: 是
2: 啊，还算比较平稳吧，
3: 还行。也提醒一下大家，早高峰逐渐退去了啊。
2: 最后呢还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第一个呢是本周日，就是明天是正常，明天是休息，明天周六是休息日。后天周日正常工作日。
3: 对，
2: 朋友们说为啥呀？为啥周日正常工作日？因为马上要休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嘛。
3: 对，
2: 中秋假期是不调休的，但是国庆假期前后要调休。前面调的这天就是周日。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这个大家要注意。

0: 脂啊，它会比较高的话，而且伴有像肥胖、长期的吸烟、酗酒、熬夜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那它就可能变成了一种催化剂。
1: 对，
0: 就提醒一下大家，正常的人，你说心跳随着情绪啊、饮食啊、睡眠啊波动，这个过快或者过慢，它不一定是心脏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心跳异常，伴随着心慌啊、头昏呐、眼前发黑啊，那就要赶紧做做心电图了。嗯，医生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预防心血管疾病，规律的作息这个是必要的，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还有戒烟限酒，然后那个学会调节情绪，释放压力啊，一旦你出现了这种胸闷呐、胸痛啊不舒服的，及时就医，能抓住黄金的救治时间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天气最近也忽冷忽热的，就给大家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提醒吧。
1: 对，最近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明星啊也出现了心梗的这症状。
0: 嗯，
1: 所以呢也借着刚才这个事儿，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大家别觉得呀，这个东西离我很远，
0: 我很年轻。
1: 对，我们要学会去判断啊。比如说，如果您的身上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信号，那我们要提高注意了，我们要去医院做做检查了。第一个呢，就是胸部出现不适。
0: 哦，
1: 胸部出现不适，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征兆之一。
0: 胸闷，嗯，
1: 很多心梗的患者在发作之前会感到胸部有压迫感，
0: 嗯，
1: 很闷，
0: 嗯，
1: 很胀，
0: 嗯，
1: 或者是那种钝痛，
0: 嗯，
1: 钝痛，啊，这种不适感呢，可能会持续几分钟，然后还会反复出现。如果有这样情况的，赶紧去医院。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上半身的疼痛或不舒服，上半身疼痛不舒服，这个也得注意，它并不是仅局限于胸部，有的时候会辐射到肩膀、手臂、后背，
0: 嗯，
1: 啊，脖子、下巴，尤其是左侧。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有些很容易误认为是肌肉劳损呐、或者是消化不良，
0: 嗯，
1: 啊，会觉得是这的毛病。第三个点呢是呼吸急促，啊，心梗之前有些人可能是没有明显的运动的情况下呢，会感觉到呼吸困难，甚至需要用力呼吸，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消化道不舒服，这也是在女性患者当中更为常见，
0: 啊，
1: 表现的就是上腹疼痛。恶心，
0: 嗯，
1: 胃部灼热或者呕吐，
0: 嗯，
1: 啊，这种呢很容易和胃肠疾病去混淆到一块儿，导致延误就医。
0: 嗯，所以呢，让大家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咱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你说现在生活多好啊，有吃有喝的，是吧？咱就把自己的身体给料理好。
1: 对，你看米哥也说到，我平常不抽烟，偶尔喝点小酒，但是呢，昨天心情有点小烦，啊。然后呢，哎，这个导致呢，今天早上呢就有点不舒服。昨天可能是冒了几根烟儿啊，说有点不舒服，说有点小咳嗽喘。
0: 哦哦哦，
1: 啊，现在好了，喝点水。所以说啊，能不抽烟就别抽
0: 啊，这个烟还是要控制控制的啊。
1: 是的。
0: 好了，那看看时间也8:52了，那咱怎么说呢，就我这一趟这个出去溯源回来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就不少那个湖边的风景，是吧？大家想
1: 说半天就带来了不少湖边的风景啊。
0: 怎么
1: 好家伙，就在你手机里面的是吧？就在照片，
0: 啊，我还给大家分享，大家发秒杀还能看到我照片呢。
1: 谁稀得看照片了，
0: 看一看风景嘛，好看。
1: 我以为你给大家带来了这个鲜活的，是吧，公四母三的大螃蟹呢，结果带来了几张照片。
0: 你倒是想让我给你背回来，
1: 你是全装胃里带回来的吗？
0: 和我同在。哎，不过最后再说一遍啊，那个环境确实很好，然后那个养出来的螃蟹也有劲儿。我本来想去抓一下，后来那个蟹农说，我建议你不要，不然我还得送你去医院，挺麻烦的，前一下会流血啊。那就这样膘肥体壮的大螃蟹，今天也是我们公四母三这个卡型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感兴趣的赶紧发秒杀716，就是拍三免一，发送秒杀两个字，还可以看到我在湖边的一些风景啊。今天结束就下架了，朋友们啊。
1: 哎，是。哎呀，这位朋友，就刚才大鹏真的是拍了四张卡。
0: 你怎么拍四张卡呀？
1: 一个是三，就是刚才说的，刚说完的
0: 拍三
1: 免
0: 一，
1: 然后又单独买了一张。
0: 你这样就是，你把那个单独一张退了，然后直接再买个三张的。
1: 你
0: 不是，我觉得这样不是有点不划算吗？怎么是？
1: 大鹏别听他的，就是有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啊，所有朋友都是这样，实际需要、
0: 哎、是的是的
1: 去下单就买了，只是确实是略微亏一些啊，亏一些，但是如果真的用不了那么多那没办法，也全当是省了、啊、
0: 哎，都能理解都能理解啊，因为卡型很多，只是说这个卡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好，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整个市区的情况。

0: 况啊。刚刚说到的连霍高速这一段，目前呢还在排队当中，建议大家呢，如果是可以的话呢，可以尝试啊，尝试在这个中州大道柳林下站之后换条路来行驶。如果说不是特别赶时间的话，咱们就依次排队通过就行了。现在在连霍高速东三环西向东这里有两起事故啊，大概相距两三百米的位置有两起事故，所以导致现场是深红色的，不好走。
1: 是的，
0: 刚才说到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啊，东向西已经是恢复畅通了。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现在是又续上了。中州大道政变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有一段红色车多，好，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报送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啊，或者是想互动聊天，或者是想购买东西，都可以有什么疑问的发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1: 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提前也祝福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就后天再见了。
0: 拜拜。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嗯，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6: 我不要。
4: 怎么回事？

0: 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8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拥堵已经大概有4公里左右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注意减速避让。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北三环京三路的西向东，还有中大道商都路的由北向的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李鹏，
4: 感谢李雷的介绍。那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到底比的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呢差别是不大的。如果说有报价特别便宜的离谱啊，反倒要多留个心眼。因为前段时间呢，咱们就有位车友拿着非常低的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那坐席一看呢，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车辆统筹，那实际上是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那坐席在耐心讲解了这里的风险，那客户也是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选择了在交通广播这里办正规车险。如果说您想购买到靠谱车险啊，后续有靠谱的服务和保障，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客服呢也会在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有问题随时联系，不管说是车保险呀、事故呀，或者说甚至说您在使用车辆时遇到了故障，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有车友，哎，这个车辆发生了故障啊，打不着车了，然后最后联系座席之后，那发现其实购买的是有咱们的救援服务的，那问题最终是在咱们客服的提醒之下呢顺利解决。如果说您想获得咱们品质保障啊靠谱服务，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前不久啊，我们接到了郑州娄先生的求助电话。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那正常完成了一笔订单之后呢，被平台判定为绕路，具体怎么回事呢？
3: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高德滴滴平台上面7月20号下午2:30接了一个订单，从郑州东站到高新区西四环梧桐街往西点，他预估的里程是29.9

0: 45公里，然后我比这个平台预估的多行驶了100多米，有一个小路口没有按平台走，他判我绕路。我说你可以判我不按导航行驶，我这一个小路口确实没按导航行驶，但是你不能判我绕路啊。
1: 那节目之后啊，娄先生给我们发来了订单的详情，一共是29.45公里的行程，50多元的车费呢，报酬呢被扣了30块钱。那但是客服告诉他呢，实际行走的线路其实比平台规划只多了150米。娄先生说呢，乘客刚上车的时候呢，说是希望尽快抵达，但是乘客上车之后呢，一直在打电话。那当时在路口呢，考虑到前方拥堵，他提前一个路口右转了。虽然当时没有跟乘客沟通啊，但是自己呢是出于节省时间考虑，并没有故意绕路。那关于娄先生的疑问呢，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他使用的高德巨低出租那客服热线，我们想问一下，那这样行驶到底算不按导航行驶，还是算绕路呢？
2: 客服人员也会将您的这个问题反馈至高级服务专家，让他们加急给您处理，他们会在12个小时内联系您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
1: 那第二天当天下午啊，高德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反馈，那这笔订单是乘客投诉的，另外巨低出租呢没有单独的不按导航行驶这一处罚规则，可以理解它属于啊处罚违规绕路的一种情形。那另外呢，后台数据显示，那司机在偏航前呢并未与乘客呢关于协商线路，最终导致线路里程是增加了150米，时长是增加了2分39秒。那考虑到司机呢绕路不多，那平台会给司机退还27元的车费。那随后呢，记者向娄先生进行了求证。
3: 有人联系了，他说返还27块钱还没有到账了，我就说等到账了我给你们打电话了。
1: 那娄先生考虑到自己更改线路时呢确实没有跟乘客协商啊，自己也是有过错的，他接受了平台的解决方案。那两天之后呢，娄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3: 绕路那个问题27块钱到位了，谢谢啊。
1: 那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营运车辆的驾驶员，既然使用了平台接单，那就需要按照平台规定线路行驶，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需要绕行或者需要更改线路，咱一定要跟乘客协商好，避免后期投诉。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170-658-89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6: 我的车跑了84000公里，到现在用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现在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提升很高，因为之前我也用过其他的燃油添加剂，但是效果不是太明显，现在爬坡包括打车抖动都少，万能通值得推荐。
1: 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值得推荐啊！您直接发送888了解一下。那假期就要来了，您的行程规划好了，不管说是自驾出游呢，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其实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车加上一瓶万能通，特别是在高转速的行驶情况下，那会让咱们清理积碳的情况呢是事半功倍。那只要说您开的是油车，不管说是汽油车、柴油车，或者说甚至说是混动车型有内燃机的，那时间久了之后一定是会产生积碳的。那积碳多了之后呢，会让我们发动机出现抖动、怠速不稳、油耗明显上升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形。那如果说您想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比如说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建议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元，一套总共是3瓶。然后针对咱们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是深度研发。您。而且推荐您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那在加油之前先加入万能通再加油，然后正常开车就可以了啊。刚刚也提到一个小技巧，就是用完之后尽量是跑一跑高速，那高转速的情况下使用，会让咱们清理积碳的效果是事半功倍，您直接发送888就可以。如果说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是199，这个您按顺序使用，说明书上都有啊。第一瓶是清理积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

0: 直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关于万通使用前后啊车辆发动机内部的积碳一个变化啊，这也是我们的评测视频，还有就是关于购买链接，包括咱们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些使用感受，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看到有位匿名的车友说是留言，说是8万公里以上的万通啊，三屏之间的使用频率是多少？那如果说您是超过8万公里，建议您是啊3000公里用一屏；如果使用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使用的是咱们精装礼盒啊，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如果说大家使用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大概是2到3箱油啊用一瓶就可以。这样的话啊，一整套下来，咱们的积碳会清理的7七8八。如果说想体验，直接发动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楚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9: 我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我想反映个啥吧，就是南阳路不是那个博宋路去那个左陵路交叉口，我是在1号晚上3点45分一个施工现场，我也就有东我被右转的情况压线过去了，过去以后，但是它是1号的违章，但是到8号，交完1、2、3号才给我传过来的时候，我说我监控车辆监控也查不到了，客运管理处的监控也被覆盖了，就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嗯。另外就是我看到您发的这个违法图片了，图片显示您压线了，对吧？
9: 对对对，
0: 然后，网上提交申诉了吗？
9: 没有，因为我没法申诉，啥都没证据，是吧？我没法申诉，所以说，想通过咱们广播电台，因为当时确实施工的那个围挡挡掉了压线了。
0: 当时是临时施工吗？还是固定施工呀？
9: 不，那就挡了围的，应该是临时的，应该临时的吧？
0: 嗯。你像这种情况，下次遇到最好是能拍个照片。另外，跟您确认一下，您的违法是9月1号是吧？
9: 对，9月1号。
0: 然后
9: 晚上3点45分，
0: 就是凌晨3点多。
9: 对。
0: 在锁陵路，因为刚才您提到南阳路，到底是在哪个路口呀？
9: 锁陵路和博宋路交叉口东口。
0: 锁陵路、博宋路，然后东向西，等于说是右转，是吧？
9: 对，东向右转是。
0: 然后您当时这个围挡施工是在哪儿呀？他是把整个，因为我看从图片上看应该是2个车道是吧？
9: 对对，他就在右边嘛，在北边那个。
0: 等于说是把这个右转加直行车道给占用了。
9: 对对，是占用了。
0: 然后刚好这个施工还是在电子眼的下方。
9: 是，因为当时我想了，他们都，我要知道当时下来拍照，因为啥吧？ 有一般电子要出现，要第二天就出消防员能查到，没想到这次到八号才发过来，一查所有数据，就是东北客运或者北疆的也被覆盖了。我车上查不到了，是这样。
0: 嗯，那你像类似的情况，就一旦发现这种异常呢，还是要及时的保留证据。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吧，联系一下吧，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对象的这种监控，或者说其他的情形来证明您这种情况。因为前一段我有印象，前一段应该是有出现有一个咱们听众反映的跟您的类似的情况，当时是确实调取出来了，但是对面我们了解到对面其实是没有相应的这个监控视频，而是通过违法图片比对出来的。那节目之后我们尝试一下，尽量帮助您吧，行不行？
9: 好，谢谢。
0: 因为我看到这个从违法图片上看确实是压线了，这个没有问题。那针对像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像这种啊确实出现了这种栈道施工呀，因为比如说啊市政部门他有时候临时的施工，他可能确实没有向交管部门进行报备，这个情况也是实际存在的。那存在的时候，那我们作为驾驶员，那自己得留个心眼，比如说我现场拍一个照片，我甚至说我拍录一段小，在确保安全一下录个小视频，甚至说我返回之后把这个，比如说一个临时施工给把这个施工录一下都是可以的。不仅是施工，包括前方有这种事故的这种情况，那不然的话后期如果说我们只是吧说把希望寄托于交管部门，那如果说对方能调取到还好，那调取不到，那这个事儿就确实很难解决，因为罚款100记一分嘛，对不对？
9: 对，就是还有个，他说为啥是一号违章到八号才交完样才发过来，这么长时间呢？
0: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会的，就是因为我不能确定您每天都看。正常情况下，违法信息的录入，在郑州市区通常2天左右就会录进去了，没有说像你说的这么长时间的。
9: 是的，这是确实是因为他一交完样上一发信息，短信立马就过来了，因为那天八号。我一看到这个违章，我记得有这个违章，所以我赶快去操作一下边的步骤，但是都被覆盖了。真的，这个确实，都八号发过来了。
0: 那您关键是您也确实知道当时自己违法了，当时也没有留存记录呀，对不对？
9: 是的。
0: 你要是如果说您说啊，因为覆盖了，所以说你这个违法得给我撤掉，你以这个理由肯定是撤不掉呀。
9: 不是，但这个短信呢，啥时候发还有的，我手机上还有短信呢，就发了。发了短信的记录嘛？
0: 我知道呀，但是你不能说因为短信发晚了，然后这个违法你就得给我撤呀，对不对？
9: 我说的是这意思，但是没想到这次
0: 因为在8月底的时候，咱们交管就是河南省的官网这个平台进行了一个升级，那您这个可能是刚赶到那个时间点，你明白意思吧？
9: 有可能是，我问好多朋友到人，有可能前期升级。
0: 对，因为那个升级是一个全国的系统，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不管说是我们缴纳违法，还是说我们这个平时像您这种情况遇到了这种不这通行不畅的情况，还是注意自己保存证据。好吧，
9: 明白，好，
0: 好吧，因为虽然现在对，比如说违法录入，它是要求短信通知，但是你比如说，不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它其实并没有说，哎呀，我必须通知你，明白意思吧？
9: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说以这种情况去申请违法撤销，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是在讲证据，那我们尽量帮您调取吧，好不好？
9: 好的，谢谢。
0: 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确认啊，自己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故障我要压线了，我要走了，那自己觉得当时就可能产生了违法，那证据还是要保存一下啊，不然的话后期可能就要来回奔波，左右联系啊，找不到证据，那这个违法很难撤销。南方大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
8: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昨天呢，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是去到了阳澄湖，亲自给大家把关品质。那直播间看到的4两的公蟹啊，绑在一起是比一个可乐罐还要大。那3两的母蟹也有一个红牛罐的大小。那现场开蟹，蟹黄是饱满油润，肉质呢紧实鲜甜。那溯源直播的时候呢，不少老板已经直接啊批量囤货。那线上库存是有限了啊，直接卖完之后就下架。那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是358元。那自己吃还要送朋友送父母啊，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强烈建议你是直接拍3张，因为拍3张之后呢，第3张是直接0元，3张原价是1074元，现在3张只需要716，平均1张蟹卡是238.6。 6元啊，一张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不到30块钱，还而且还是超大规格。那下。

0: 单就还送吃蟹礼包，您直接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价格给力，那售后保障也丝毫不打折扣，那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七年，只为大家甄选好蟹，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高先生，您好。
8: 喂，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8: 周主任好，我是在郑州的开货车的。就是原先呢开货车那个交通违法，去邮政银行一交，当时呢发票都开出来了，现在在那个交警队好像改革了，就去江上交了。江上交了为啥江上交了呢？就是光给个回执，这个发票为啥一直打不出来了？
0: 您是什么时间在哪儿开的罚单，在哪儿交的罚款呀？
8: 24号在郑州市中原路有个综合办公楼，就是政务中心嘛。跟那儿有个奖项，交了罚款，8月24交了。我应该违章是8月22号、23号违章，24号交了。交了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我去年都还有一个都没开，不知道咋回事了，发票开不出来。
0: 您是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说是哪儿的违法，在哪儿裁决的？
8: 郑州那个中州大道。那个东风路往北一个闯进行。
0: 有一个闯进行的违法是吧？
8: 对。
0: 车和证还有违法都是郑州的。
8: 对，是的。
0: 然后您是8月24号。
8: 对，8月24号交了罚款。
0: 交的罚款。
8: 对。
0: 是在线下交的吗？
8: 啊，
0: 您是在线下建行交的吗？
8: 对，是的。
0: 直接支付了现金。
8: 对，是的。
0: 那有缴费凭证吗？
8: 有。
0: 缴费凭证有。
8: 凭证我发到在那个交通台那个群里去了，有个公众号嘛。我先发到公众号里了。
0: 那您了解关于这个发票是在哪儿开吗？
8: 河南交警以上开过，都去过往年都开过 N 次了，就最近的这两年一直都开不了。24年，我24年的票都没开。25年呢，这今年是26年呢。
0: 就是这几张缴费凭证都留存了吗？
8: 那个这个26年这个留存的，那个24年呢都没了。这个25年就26年那个84呢，我现在留存的有，包括出发鉴定书，还有那银行交那个银行那个汇支单，我都保存住了。
0: 那您这样吧，那节目之后把相应的比如说这个缴费凭证还有这个罚单的信息给我们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据我们了解啊，就是如果说您完成缴费之后啊，后台的这个发票信息啊，通常是在2天左右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后台。如果说同步出现的问题，可能需要联系比如说相应的后台维护的相应的部门进行一个维护，或者进行一个信息的同步。您说
8: 这事咱不知道反映给谁。
0: 那你
8: 我没办法打给您呢。
0: 对呀，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帮助咱们很好几位车友解决过类似的情况，所以说您反映到这儿肯定是不能帮您解决了，好吧？您稍后把这个相应的信息留。

0: 下吧，行不行？
1: 那个我跟那个那截屏发到那交通台那个公众号里头了，你会看着
0: 吧？可以，您直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后台到时候看一下，好吧？
1: 发过去了
0: 啊，包括您的这个相应的罚单信息，还有您的缴费凭证，您就是一对一的，比如说哪一起罚单对应哪一个缴费凭证一起发，不要这个发混了，不然的话还得核对。那具体这个信息核对上之后，那我们也会联系咱们交管平台的相应的负责人啊，尽快的帮助高先生进行一个信息的同步。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中秋佳节临近，您家里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啊，自己家吃的，还有走亲访友，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咱们交通广播的交管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那大尺寸，分量足，每个月饼都足足是500克，像家里的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那适合全家分享，而且是减糖配方。那其实不管是老人孩子啊可以吃，包括咱们大人吃起来啊也都是喜欢吃，因为是吃起来不齁甜啊，不腻口。那两种口，一种是经典闽南的传统汉饼，五层馅料啊，芋泥绵密，绵密，还有麻薯能拉丝，那裹着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啊，甜咸交融，还有软糯全酥都在里面，那就是我们中秋里记忆的味道啊，直接发送。月饼啊，直接发送月饼。那这款月饼那是精美的礼盒包装，那简约时尚，那送人大气有心意，走进访友提上两盒，体面又实在。那原价是一盒是70元，咱们交通广播的粉丝专属价，一盒只需要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或者您买两盒只需要89元。那交管会员呢还有额外的优惠，您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8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12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分享给大家。我们还看到这个约定的承诺呀，包括这个 H 问到了限号的问题。首先，目前郑州市区啊，对于机动车尾号仍然是有限制啊，每天限行两个尾号。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啊，不含三环。那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后天啊，周日因为是咱们国庆假期的调休啊，调休的是周二，所以说周日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周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也提醒啊，后天要需要上班的车友或者是需要外出的车友，您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马上入秋了啊，皮肤容易比如说紧绷呀、起皮呀、上妆卡粉，那这些都是缺水的信号，建议您上一套能比如说深层滋养啊、稳住状态的护肤品。那给您推荐是秋季护肤的后天气丹，那爆款商城返厂的后天气丹啊，高端是七件套盒，那件件好用。那正装是滋养液150毫升，还有滋养乳110毫升，还有滋养霜是25毫升，还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整整7件套啊，水乳霜精华啊，就是全都包含了。那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官网售价是1780元。那现在咱们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专属福利，相当于2.2折，只需要399元。而且商城的老粉丝啊更划算，会员呢能再减5元，到手是394，还能用积分折扣再打99折。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义务预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

0: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高翔，您好。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能帮到你？
2: 就是我在这个1231321这个平台上面，查询到有两个违法记录，但是我没有在这个他上面所说的这个日期和地点，然后去那边有就是也没有去过。
1: 首先您是在12123吧？
2: 对对。
1: 嗯，然后您是什么时间发现的，在哪儿的什么记录呢？您能不能说的清晰一点？
2: 有两条记录，一个是23年2月7号下午的3:03，然后这是在永城的311国道老城工业路全段工业路。
1: 嗯，
2: 然后还有另外一条记录是在2022年3月2号的下午1:12，在欧亚路，
1: 也是在永城。
2: 啊，对，也是在永城。
1: 嗯，那我想问一下，这分别是什么内容呢？
2: 一个是不靠车行道右侧行驶，另外一个是违反交通信号指示，都是罚款20，记0分。
1: 那按照您的描述，应该是非机动车的违法吧？
2: 这具体的里面他看不到。
1: 因为如果说是机动车你闯红灯的话，怎么会只罚20块钱呢？这个按照您的描述啊，推测应该是非机动车的违法。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驾驶证是哪儿的？
2: 驾驶证是郑州这边的。
1: 郑州的驾驶证。然后就是没有去过永城是吗？
2: 最近5年应该是，就是说时间更长都没去过永城这个市区，都没去过。
1: 然后这样，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违法截图发一下好吧。什么时间发现的这个异常，或者说另外有没有跟永城当地联系过这个事儿？
2: 咨询过，但是说好像要去现场嘛，也干嘛的，就是说因为一直也不方便去那边。
1: 那你什么时间发现的，什么时间咨询的？
2: 最近发现的。
1: 也就是说前段时间联系过。
2: 联系过，但是处理的不方便。
1: 我明白意思，就是联系过让您到现场核实对吧？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处理不方便，因为我这个一直都是在郑州。
1: 您稍后就是2点，一个是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号提供一下，另外就是关于那个违法截图提供一下，我们跟永城交管大队联系一下，核实确认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另外就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现在交管1123，比如说查询我们的违法记录呀，车辆违法都是比较方便的，大家一定要定期查询一下自己的，比如说啊违法记录呀，还有驾驶证和车辆的状态，

0: 发现异常的及时解决。你比如说很多时候比如说相应的处罚的底帘还有它相应的信息，那留存半年一年啊，这个说实话或者一年多两年还都能找到。但是比如说你这个因为之前我们有节目中遇到让往前找十年八年的，你说这种情况下说实话很多比如说违法底帘呀，现场的一些实际情况都是核实不到的。那具体情况那我们也会尽量帮助高先生进行核实和求证啊，稍后啊我们也会根据他提供的相应的身份证号信息啊，包括这个123具体后台的记录呀联系确认一下。那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联系确认完我们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分享。南方的小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看到方丈的留言，他说是身份证是永成的，违法录入错误了。那这个也有可能，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带来阳澄湖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四对八只的拍三免疫活动啊，收官日那最后仅剩的200张库存卖完直接下架，特别是离中秋还就剩6天了，国庆也马上到，不管是员工福利还是走亲访友，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比较优良的选择啊。送蟹卡的时候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那昨天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是去到了阳澄湖给大家进行了把关和直播，那我们在现场直播间也看到四两的公蟹那绑起来像一个可乐罐大小，三两的母蟹那也有红牛罐的大小，那而且现场开蟹那蟹黄也是饱满油润，肉质是紧实鲜甜。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四对八只的大龟和大闸蟹的蟹卡那单张到手是358，那建议您直接拍三张，因为第三张是免单，三张原价是1074，那三张就是您直接一起拍，到手只需要716。那特别是价格给力的同时，那我们的售后丝毫不打折扣。那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而且咱们的大闸蟹是去绳之后的净重。那连续绕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的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大家的直播热线。付先生您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7: 我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个救护车司机。然后呢，我三月一号去驻马店中心医院去转运一个重症患者。然后呢，这个病人的情况，就是非常严重了。就是我在回来的路上，在驻马店市区里面闯了有两个红灯了。我跟他们交警队联系，然后他们让我寄这个复议材料，我也给他们寄过去了。好像是3月几号，我记不清了，把这个材料寄过去了。寄过去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我前几天给他们打电话联系了，他说我这个闯红灯说是处理不了，我想通过咱们栏目看看能不能帮忙给解决一下。
0: 处理不了是什么意思呀？
7: 处理不了，他说他们现在就是消除不了这个红灯，他们那个当地那个人说的。
0: 消除不了，首先是您是3月份已经把这个复议材料寄过去了，对吧？
7: 对，我早都寄过去了，我3月几号都给他寄过去了。
0: 对方收到了吗？
7: 然后他们也 前几天我的车辆不是该审车了吗？我这个救护车。
0: 嗯。
7: 然后去审车，还是那个在哪地方，在驻马店是闯了个红灯，没有消除掉。然后我给他们打电话说，他说我这辆车，提交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您三月份不是把这个复核材料寄给了驻马店交管支队吗？
7: 对。
0: 他们收到了吗？
7: 他们收到了，应该是收到了。他们也知道这个材料。
0: 就是您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说是收到了这个材料。
7: 啊。
0: 当时是，比如说是一个是这个复核的申请，另外是提供了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
7: 对，身份证还有这个病人的这种信息，
0: 就是当时一个病情的信息。
7: 对对，
0: 就是材料收到了。那寄材料当时是谁让您寄的呢？
7: 是他们一个工作人员让我寄的。我说我这个材料寄到哪，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地址，就是开元大道什么那个违章处理中心。
0: 嗯，当时说的是违法，应该是能撤，是这个意思吗？
7: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把资料给他们送过去，他们就是说直接都给消了。但是这一次他说提交不了在电脑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0: 电脑上提交不了，那你说如果说是因为程序上提交不了，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由当事人那个啥，而且这个时间也确实比较久了。如果说确认啊，他们收到这个材料，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先联系驻马店市交管支队啊，确认一下，第一材料有没有收到，第二那中间是不是沟通，或者说在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说材料也收到，也认定您这个违法应该撤销，只是说程序上走不通，或者说因为技术上的一些问题走不通，那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不是您的问题了。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您是两起闯红灯是吗？
7: 对，就是间隔两分钟吧，上一个路口跟下一个路口。
0: 大概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个路口您还有印象吗？
7: 驻马店是中华大道跟白桥路有一个。
0: 嗯。
7: 还有一个是中华路跟就是下一个路口，我没有记住他那一个路口。
0: 嗯，就是连续两个路口闯了红灯是吧？
7: 对对对，当时这个病人病情非常严重，然后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回到郑州这边，然后让患者得到更快的治疗。
0: 嗯，
7: 病情特别严重，主要是。
0: 明白。就是当时的资料还有吗？
7: 啊？
0: 就当时您邮寄的资料，您拍照了吗？
7: 我没有拍照，因为啥呢？交警队我去查违章那个地方，他们人家不让拍照。
0: 啊，我说的是您邮寄的材料，不是说您的违法图片。
7: 那个我倒没有拍照，那个都没有拍照。
0: 啊，也就是说您本身复核的材料也没有拍照，对吧？
7: 对对对。
0: 那节目中我们先帮您沟通确认吧。一是您把车牌号留一下，另外是大概还能找到，比如说邮寄的时间吗？能确认吗？
7: 应该是三月几号，应该我记不住了，主要是因为啥？3月1号、3月2号，我们这边都收到这个违法信息了。违法信息我都抓紧时间整理资料，整理资料，然后我都跟他们联系了。第二天我都跟这个驻马店中心这个违法那个地方，我都跟他们联系了，他们的一个负责人说，他说你寄个材料吧，他说以前你们这都是这样复议的，然后我就抓紧时间整理这个材料，然后通过快递给他们寄过去了。
0: 那我大概知道情况了。您节目之后把相应的信息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帮您联系一下驻马店市交管支队，看看这个事儿，一首先违法究竟能不能撤啊？一是材料有没有收到，另外违法究竟能不能撤？如果能撤，那大概什么时间能撤？因为车辆已经到审验日期了，对吧？
7: 对对对。
0: 是已经逾期了，还是说这个月下个月审验到审验期？
7: 这个月。
0: 这个月到审验期是吧？
7: 我都上过线了，上过线
0: 没有签章。
7: 当时说这个违章已经处理了，但是去上完线去签章的时候，说还是驻马店的一个闯红灯没有处理。
0: 两个吧？
7: 对，两个违章。
0: 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确认吧，确认之后也会给这个傅先生尽快一个回复。如果说确认啊，这两起闯红灯违法可以撤销，那我们也争取在这个十一之前啊，帮助傅先生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啊，因为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到时候安排记者跟傅先生联系。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3。

0: 使用的华服装饰啊，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那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也清清白白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这会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看到磊啊，他说他是名下有辆车啊、就是有一辆车不在自己的名下，但是车是在省内的，不是车主，不是在省内，不是在郑州，想把车换成郑州的车牌，还是说保留在原车主名下啊？您如果说想换成自己的名字啊，可以啊，双方可以直接在车籍地或者说您的车辆转入地啊，直接开取二手车交易发票，然后您可以直接通过交管123啊办理车辆转籍，在网上进行申请，那申请成功之后呢，也可以在网上完成选号，然后到线下直接办理车辆查验和这个入户就可以了啊，很方便。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开一个交易发票，然后您可以直接自己用自己的这个123进行申请，然后直接办理车辆啊过户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大啊，比较简单的一个手续，也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手续，您可以直接过户到自己名下。而且现在因为不用这个纸质档案了，都是电子档案了，所以说您网上申请就可以啊，很快的进行一个办理，还是比较方便了啊。我们还看到，就比如说鹏他留言，他说是在紫辰路这个紫辰路紫东路交叉口南向北，他右转的时候被拍了不按导航道行驶，他当时图片上看啊，自己确实是右转了，而且打了右转灯，但是呢可能是不是因为路口有一台是一样的车辆，跟他一样的出租车啊，直行了，所以说被录错了。那具体情况您可以把照片发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弄错了，弄得不对，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帮您核实进行撤销。但是希望您可以先把图片发过来，我们先看一下具体情况。
3: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这会儿看到还有好几个车友问到限号的事儿啊。那今天是周五，郑州市区限行的尾号是50，然后明天周日明天周六啊，郑州市区的尾号是不限制的啊。后天周日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庆假期的调休，所以后天周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所以说后天工作日，也提醒各位车友注意，如果说郑州市您要行驶到三环以内啊，不含三环，那尾号是2和7的车友，您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这今天咱们的热线就不再接听，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或者说发送到南方的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我们看到金世元他说救护车、警车啊，还有军车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应该处罚呀。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其实在节目中也有遇到过，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豫 A 的救护车在咱们基本上郑州市区都是有备案，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外地可能会存在，比如说因为之前有遇到过类似于黑出租的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时候违法是会被录入的，但具体后期只要核实确认大概率是能撤销，那具体情况我们在确认之后呢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那这也是今天南方台通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8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哈，目前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现场紧急处理。连霍高速还有在开封段的512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因为你看这个月咱们有这个中秋节的假期调休，那么在调休的时候呢，比如说本周日哈，大家一定要尤其注意本周日尾号限行是2和7，因为它调休的是星期二的这个工作日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了。那么朋友们需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也是一样的，您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再次提醒一下，本周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尾号限行是2和7，对应的文字性内容哈，大家记好了，您可以直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关于汽车消费哈，就如果说朋友们有选择需求的，犹豫纠结不知道应该怎么拿主意，或者是您已经买了车，在车辆的养护维修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您的内容可以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扫码进群，在节目的时间之外的时间哈，也可以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很多朋友在了解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限行或限号两个字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本周日尾号限行是2和7，因为它有一个跟工作日的一个调休。那么另外呢，也来回复一下哈，就是秋月也问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888哈，是您发送完888之后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这个养护剂它适用的车型，您刚问的这个插混是不是可以用，它可以的，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是可以来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因为本身这个呢就是汽油和机油它燃烧不充分就会留下这个积碳，所以说只要咱们的车是加汽油的，就不管说咱们是增程的还是插混的哈，都是适用的，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发送完888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咱们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选择全能油壶三兄弟，3万公里左右的哈，咱们可以选择一个单支的来使用。另外要强调的就是每一个假期来临之前大概率朋友们都会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所以说每一个小假期的这个节点都是我们进行车辆清除积碳最好的一个时机，所以如果您觉得车辆的油耗在增加，怠速有下降，包括往秋冬季走哈，车辆在等红灯的时候如果有那种怠速抖动的情况，咱们都去把车辆养护一下，清除这个就是积碳。如果说朋友们想让你的车辆有那种就是年轻态的动力表现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哈，同步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也把这个信息回复给更多的朋友哈，也非常感谢秋月在节目当中这个咨询。另外咱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现在呢有几款这个新能源车型比较热，我们在群里面呢听众问的也比较多，咱们今天把这几款车统一拉出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比如说像近期新上市的哈，像海豹的08对吧，致敬的 L7， 小米的苏7，这个大家还相对熟悉一些，包括上届

Z 期，他们的一个共性呢是都在20到30万的这个预算之内。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一台这个新能源轿车的话，那可以来关注一下。价格有重叠，尺寸、空间各方面，他们都属于中大型的一个轿车，看似定位比较相近。那你仔细研究，肯定每辆车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嘛。所以说就是先说一个结论哈，就这四个车的核心定位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你想要各方面表现的更全面一些，可以去看海豹的08。如果说咱们家庭出行比较在意它的这个舒适度的话，更多关注一下致敬的 L7。那如果是想追求一些驾驶乐趣或者是科技生态，咱们可以看小米的苏7。那如果说想要体验华为的智驾，或者是辅助驾驶，咱们也可以看一下上汽的 Z7。 这四个车型不知道有没有近期大家在关注的哈，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一起来交流和探讨。先说啊，海豹08这个车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别人可能在纠结说我买个纯电还是买一个混动，海豹08哈给了两个选择， DMI 的插混和 EV 的这个纯电，它是有两套动力系统的。那么其中这个 DMI 的这种纯电的续航可以跑到400公里，那如果说是 EV 版的话，它的续航是在775、905和785三个规格，您可以来选择。有时候选择多了，大家也会有疑问哈，就是到底哪一个更适合自己。那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这个充电桩，你每天上下班几十公里，你完全可以把这个 DMI 的当成纯电的车型来使用。那如果说家里面充电不方便，平时就是城市通勤，偶尔跑高速，那么 EV 版本的它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整个里程数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个216,900的那个版本，它的续航是在905公里，放在这个价位里面看，它的这个续航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另外这个车的轴距是在3米，已经是标准的大尺寸的中大型的轿车了。还有它会配备家族的这种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和路面预瞄闪充技术，对吧？像这些呢，都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很多朋友在考虑这个比亚迪的全系车型，是因为品牌确实给到了极大的背书。那么作为这个海豹08来讲，它适合就是我可能不太确定我到底应该买纯电还是应该买插混。那如果说你想要续航的话，你又想要这个性能，20万多的一个预算，海豹08算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哈，我们相对比较推荐的一台。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致敬的 L7 也同样哈，它也是两个动力形式，但是它呢是属于纯电和增程的。纯电的续航是可以跑到702公里，增程版的纯电的这个续航是302。从价格上来讲的话，致敬 L7 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四台车里面入门价格比较低的，179,900哈，我们就可以买到一个车长超过5米、轴距是3米的一个中大型的轿车。这点呢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预算有限的话，它确实比较有吸引力。而且它全系标配的有副驾的120度的零重力座椅，包括那个后排用的是云感悬浮层的一个设计，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已经配备上了。智能化方面哈，因为本身致敬它用的是 Momenta 的一个 R6 的，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的强化学习能力比较强。它在这个模式之下呢，打造的有一个逍遥智行辅助驾驶，它可以具备就是预瞄悬浮魔毯的一个底盘，等于说我即将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我先通过这个预瞄，这样的话它通过多个传感器用毫秒级的这种调节悬架来保障大家整个乘坐的一个舒适度。所以我刚会讲说，如果家庭出行你比较在意这个车辆的舒适度，可以更多的关注致敬的 L7。 它最大的竞争力的不是说它的性能最强，而是它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来买一个纯电的车型。如果你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话，那么 L7 的这个增程的版本可能比我们硬着头皮买那个纯电的会更务实一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小米苏7，小米苏7我觉得相对大家会熟悉一些，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你感受这种驾驶的，它比较在意这种驾驶的感觉。它有标准版的，有 Pro 版的，有 Max 版的。标准版的续航是720，然后那个 Pro 版的续航呢是902， Max 版本的这个续航就是也是相对哈，就是比较可观一些。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小米苏7
它本身有后驱四驱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就这些哈都是比较主流的，而且有这个三米的轴距，所以说就整个它的定位呢是一个运动型的轿车。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舒适的或者是省心的这个家用车的话，小米苏西你可以去关注。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上

0: 的 Z7 哈，就上届它也是鸿蒙智行旗下的一届。那用一台就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台车，它是比较典型的那种智能纯电轿车，它也是有 Max、 Max 加、 Ultra 三个版本。那么其中呢，就是如果大家选择起步的 Max 版本，732公里的一个续航， Max 加就到905公里了。那另外的话，如果是那个 Ultra 那个版本的话呢，是791公里。所以说就是现在电车哈，它不易给的大家配置太多，越多的话大家其实越不知道应该怎么选。那么对于就是每天咱们是城市通勤出行需求的话，一套好用的辅助驾驶系统，它实际价值要比屏幕大不大可能更重要一些。像上界 Z7 它本身也配备了华为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机的一个激光雷达，它的分辨率还会提高4倍，那么远距离它可以识别14厘米高的一个微小的目标。所以我们老师讲，就大家近期一直在问说那个896线的激光雷达有什么好处呢，我老师跟大家用大白话总结，就是恶劣天气下看得高，看得宽阔，也看得远，也看得清晰，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那另外就是上届 Z7 的这个用户，其实目标选车的目标很直接，就是我就要体验华为的这个生态。那如果说咱们想要一台车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还是我们说的哈，海豹08可能是更稳妥的。那如果说我们注重真实的这种生活场景的使用，我们去看致敬的 L7。如果是觉得说想要那种年轻时尚有智能驾驶比较多体验的，就是小米苏7。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些车型当中，就是你发现还是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咱们只能说哈，可能现在还不是我们选择车最合适的一个节点。当我们有比较迫切的用车需求的时候，其实车辆相对也就更容易选择一些。所以大家哈，有车辆选择的问题，包括后期的使用维修，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另外也跟大家讲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呢确实在开这个电车在充电的过程中，你看马上也是因为这个假期出行，每一个假期出行以前我们肯定是要满电的，但是在日常市区驾驶哈，咱们的车辆保持30%到80%的一个电量就可以了，不需要回回把它充到100%。这个呢对于电池容量来讲是最科学的。然后再来回复哈，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了，那我们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哈，秒杀是这样的，就是近期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一个月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我们阳澄湖大闸蟹。首先呢，是我们7年的时间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我们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前两天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了解到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去前头做这个溯源了。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有比较多的这个螃蟹，就大闸蟹的规格，但是这个大闸蟹首先第一个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呢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有很多，但是不是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来自于阳澄湖，因为阳澄湖它每年的产量就那么多，我们是因为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所以能够保证源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螃蟹的规格哈，大家一定要去留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首先提醒今天是最后一天，因为28号就还有10天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兑换了。阳澄湖的大闸蟹每年是有一个官方统一的一个开湖日期的，一旦开湖大家就可以及时来进行兑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蟹卡的规格是我们连续3年朋友们在后台选择比较多的。那这个规格呢是一张蟹卡哈，是8只阳澄湖大闸蟹，其中公蟹4只，母蟹4只，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咱说的都是去绳子之后的净重啊，朋友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拍。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去选择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数量，三单这样的去拍，因为它有一个第3单0元的一个福利，一定要把这个福利拿到手里。如果说大家在后台拍的是2张，我们的客服会主动跟大家联系，会沟通。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就把这个数量确定为3，一定要记得这个哈。那如果说大家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纯母蟹的话，不管是哪一个规格，螃蟹的这个重量是多少的，您一定记得拍2张。纯母蟹的卡拍2张，我们有一个金骏眉的礼盒加赠。那么今天这个哈，因为螃蟹就是它越往后长它的个头越大，今天是公蟹4两，母蟹3两，对应的这个 单数一定要记得哈，369这样子去拍。我先把重点的这个信息跟大家强调到了。另外来说一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四两三两没有概念哈。四两的弓蟹绑起来，它比一个易拉罐要大。三两的蟹呢，也有一个就是红牛罐那么大小。如果你现场开蟹，就是那个蟹黄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从直播镜头当中看到蟹涵的这个，就是在溯源的源头分享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在九月份哈，等到28号它开湖之后呢，咱们先来吃的是这个母蟹，蟹黄是流油的，然后慢慢的就可以过渡到吃公蟹。公蟹的这个蟹膏呢是非常的就是娇糯粘嘴的，那品尝的时候咱们再来上一小勺的这个蟹醋，对吧，你嘬上一口那个美味儿，真的就是它是直击灵魂的。所以喜欢吃大闸蟹的各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之后呢，一定记得数量填3。还有就是大家选定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之后呢，像蟹醋、紫苏，包括吃蟹的工具，我们都是给大家就随单就发了，所以这点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这个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缺成断腿的，通通是秒赔付的哈。大家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就可以。等于说我们算下来折合咱的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我前两天去逛那个菜市场，它有那种就是大闸蟹，挺便宜的哈，说实在的，但是它不是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你怎么来区分？你把那个螃蟹翻过来，你看它那个肚子，就肚子是白白的，这个证明它的这个大闸蟹的品质还不错。如果说肚子上挂的有那种就是泥，有土腥味儿，那这个它一定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当然了，就说这么多吧，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品质哈，肯定都是有就是有了解的。真正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一定记得哈，数量369这样去拍，咱们一定要把那个就是第三单零元的福利拿到手。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 TG 零音的咨询哈，说飞扬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广汽埃安，你应该说的是 i60 对吧？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i60 这个车哈，它其实是那个也是增程那个纯电都有，然后呢它其实算是安就是广汽安旗下的首款增程的车型，它的定位本来就是一个大五座的 SUV， 有增程的，有纯电的，也是两个那个就是动力形式，轴距2.7米以上，对吧？而且就是颜值的这个部分哈，您自个儿看，我觉得这个车的其实就是现在很多车这个颜值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我们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是这个就是电车，我们肯定要考虑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动力方面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池，包括它的一个续航表现。你像那个就是增程版的，它用的是29.165千瓦时的，包括那个1.5的一个增程的发动机，所以说它纯电的续航呢是在210，如果是综合续航的话呢是可以跑到1240，这个呢不是说就是当下最优的一个表现哈，就是综合续航1800、1900甚至破2000的，或者说1600左右的是比较主流的。纯电续航来讲的话呢，基本上现在就是300起步了，就是保底哈，不能低于2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选择这个纯电的这个版本，它可能400、500、600的，它都分别都是有的。而且呢，就是整个车辆来讲的话，在目前其实我们看，因为我们刚刚做完这个8月份的一个那个汽车销量榜单的一个排行，但是在榜单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车它的一个就是比较耀眼的一个成绩，可能是和它就是本身这个广汽埃安这个品牌它本身的一个触达率有关系。那如果说是选择这个广汽埃安i60的话，其实它比较适合就150,000以内的一个预算的朋友来选择。那看看哈，就是它有那个激光雷达的版本，而且目前它2027款的也已经就是那个面世了，基本上的这个价格就主流的哈，就13-14万左右。那如果说是您看好了这个车，然后就是有这个选择需求的话，我们节目可以提供帮助。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来沟通。关键就是说咱们评价一台车怎么样哈，我是从那个大面上跟您做了一个分析，主要是参考比如说第一个就它的销售实际数据怎么样啊，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些就是基本的这个数据指标给的怎么样。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结合咱们平时的这个用车环境来决定咱的用车环境。第一个就是咱们把这个预算卡好了，卡好预算的前提之下，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对它的空间，对它的这个就是续航的表现，对它这种智能驾驶有哪些期待，我们再来说这个车是不是适合咱。所以也邀请我们的 TG01 这朋友哈，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朋友们有选择万能通的需求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原新之主就说我已经下单成功，感谢您的这个信息的反馈哈。我们确实有很多老听众呢，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分享了7年了，我家里面我也有去年的那个卡，因为我们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TG01 说谢谢飞扬老师的详细解说，不客气哈，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使用过程中就和车消费相关的都可以在节目里面来进行咨询。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广超问的路况，看您问的是哪一段哈。高速路况的话，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不是万能通啊，那个大闸蟹大家还在问哈。首先我们分享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是第一点哈。因为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能不能够保证，当然能够保证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所有的承诺都是对数的哈，不是说就是张嘴就来的，我们一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强调今天的这个蟹卡的规格是最后一天销售，因为我们这个卡也卖了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哈。前两天我们不会就是那个提醒大家，因为还是给大家一个了解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今天是最后一天。它本身阳澄湖的，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大闸蟹阳澄湖就那么大，它每年产量就那么多，然后它就是按照这个时间去涨，基本上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的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它也是定量的。你就像比如说我们量化出来哈，在我们的这个蟹卡上来讲，我们今天估计昨天开会通知的也就是大概200多张，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您去拍，你想您一单 都是三张了，它能有多少单呢？所以说就是这个哈，就是我们一定给大家提醒到了，这个不是什么就是饥饿营销，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哈，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相信。你喜欢的朋友你就直接按照三单六单九单去下，那如果说就是想要再观望的朋友，你也可以再看一下，因为在九月二十八号以前我们确实还会有，但这个规格的它对应的规格不一定有了，所以说这点我们跟大家讲清楚哈。另外就是这个四两的公信我们强调了，大家没概念哈，我们是哎上周吧，上周我们去就是已经提前吃了一波了，但是那波因为时间还没到，他还没有更大，就是昨天信涵在现场我们那个连线，信涵说就是明显比我们上一周吃的那个大闸蟹大了很多，因为它就是越往后它可能长得还那个涨势越好。基本上哈，就是我们刚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嘛，四两的公蟹就是易拉罐那么大，然后你打开之后呢就跟一个就是那个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基本上哈，就是大家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三六九这样拍的，它第三单零元的福利一定要抢到，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还有就是各种算下来我们的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不到30块钱，大家可以拿这个信息搜一下哈，你就说搜一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得多少钱，对比过之后大家再来下单也没有问题，但是手速一定要快哈。残蟹死蟹无黄的无肉的缺剩断腿的通通给大家包赔，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就是去迁就哈。如果你收到货之后你打开看你觉得就是有死的螃蟹，一定及时联系我们，我们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秒筹理的，基本在开壶之后您去兑换48小时哈，我们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包邮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就是发秒杀的朋友很多，发大闸蟹的都有，谢谢大家哈。就是我们老说车有食客一家亲，真的就是节目当中爱吃的会吃的朋友也不少。等到咱拿到这个大闸蟹吧，也邀请大家哈给我们这个平台上发一发，看看您在家里面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我是比较偷懒那种，就是清蒸，但其实清蒸的话对于海鲜如果它很鲜的话，这个哈是一个检验的标准，看大家哈您好吃哪一口就怎么来做就行。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子贤问到了，说飞扬老师现在的库斯图推荐吗？库斯图你问的这个是一个 MPV 车型哈， MPV 车型来讲的话呢，其实库斯图北京现代家族的就之前确实还行，但是它在因为现在哈很多 MPV 它基本上的主流大家选的这个价位段都在30到50万这个区间当中，但如果说咱们选的这个库斯图没有问题，库斯图如果你是看你急不急，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新款的已经在工信部完成过这个新车申报了，所以说它跟大家见面的这时间会很快。三米就是大家现在选择这个 MPV 车型啊，你请看了它的轴距肯定都会在3米以上，而且现在 MPV 去选择要看什么哈，以前咱们说看看空间表现怎么样啊，往第二排坐一坐试试看，大家都不愿意去坐第三排，因为第三排的空间呢可能还是比较局促的，但是哈现在就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很多车型它不再存在这个问题了，除了就是你的第二排那个女王副座驾也好，零重力座椅也好，它整个支撑性各方面确实给的很足，那第三排的朋友怎么办，对吧？那什么叫座位平权科技平权，现在这个车辆在制造的过程当中第三排的这个椅背它也是可以进行向后调节的，甚至有一些更高配的车型第三排跟第二排的座椅是一样的，它都是可以有比较大的这个调整空间的，包括像我们看到很多车型它整个副驾驶这个座位是可以进行180度旋转，和第二排第三排实现一个对向的，所以哈就是现在真的以前从轿车开始到越野车就 SUV 车型嘛，这两年哈这一年吧就整个 MPV 车型的这个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那再拐回头说您看的这个就是库斯图，库斯图它本身也是一个七座的布局，因为我说的是一个新款哈，我就可以期待一下。现在这个新款它还没有更多的这个信息放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目前了解到的哈，动力方面它应该还是 1.5T 2.0T 的一个动力系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当下想要买就着急用的朋友你可以来选择，如果不是很急的话你又在看这款车，这个车的新款又快出了，我还是建议等一等。为什么？因为现在买车型新款和老款的差异它更多的体现在配置或者说是这个续航的表现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值得等的哈，这个信息也分享给您。那大家如果需要我们节目组来提供帮助的，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飞扬，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杜老师的月饼我们看到了，给您回复一下哈。所有就是朋友们在中秋节需要来选购月饼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这个月饼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是交光领航严选的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它的月饼真挺大的，就是500克等于1斤吧，就跟我们家里盘子那个大小差不多。它也是5层的馅料，用料是比较足的。那一般我们买月饼其实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吃得太甜太齁了，老人孩子是不是就是得那个就是不太健康。其实哈，就是我们去源头找这个月饼的时候跟大家是一样的心理，就是我们在挑这个月饼的时候呢，都会挑那种就是减糖配方让大家吃

0: 起来，最起码你口感你不能齁，然后再健康一点的。我们选择出来了两个口味，一个是比较经典的闽南传统的汉饼，它有五层馅料，芋泥、麻薯，包括那个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哈，是甜和咸交融的，软糯香酥都在里头。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时尚的款，是搭配了茉莉和抹茶，很清雅不腻，是比较新中式的风味。抹茶甘苦，那个就是微苦回甘，它再装上那个就是茉莉的清雅的那个就是淡香味儿之后哈，你再点上一杯咖啡或者是泡上一杯茶，它就是一顿比较惬意的下午茶。所以说这两个口味我们都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市场上一盒的价格是70块钱，交通广播的听众粉丝专属价格一盒48，因为它有两种口味，所以说我们把两种口味打包在一起，就是两盒的话是89块钱，大家记好了哈，因为这个就是每天只有限量的100单。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月饼，发送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枫林夜归人，月月饼，可以哈，就是大家发送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一着急多打了一个字儿，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来获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对应的福利。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布兰迪也发了一个信息哈，那个月饼已拍，咱也尝一下闽南大月饼啥味儿，谢谢您的这个互动和反馈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找一下，我刷过去了啊。熊峰问到了，说这个飞扬老师车险您怎么买？车险像我个人一般来讲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就是犹豫和纠结的，跟很多听众我们在这个节目群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和交流。其实大家就是纠结点比较多的点是在于说，一个就是那个车损险买还是不买。很多朋友的这个观点呢是觉得说，这个车子也比较那个久了，而且自己也算是老手了嘛，所以就觉得说这个车损险的这部分会有犹豫和纠结。我一般情况下就是车损险还是会考虑的。就是它是属于什么概念呢？就是保险它本身买的就是一个万一嘛，就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你也很纠结，你说你买了保险一定要去用吗？其实有时候买了保险我们也并不想用它，对吧？因为这样证明我们就更安全一些。但是在真正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还是我说那句话哈，按照咱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咱们来选。你像我会重点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交强险肯定是要买，那么除此以外一个是车损险，一个是三责险，我个人还会选择的就是那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以及驾乘意外险。这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可能我也会比较跟大家就是去推荐吧，就下意识的你会去推荐这些，因为接触的太多的这个就是车友处理的太多，就是关于大家在后台的一些就是保险理赔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得看这个大数据，确实它能够把很多共性的问题给找出来。那为什么会去选择这个车损险？因为有时候咱先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车辆难免的小刮小蹭，这还是小问题。像我个人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那个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我大家可以听听看哈，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您身上或者身边发生过？就是两个车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对方他没有什么保险，他就只有一个交强险，他没有办法赔偿我们，怎么办？你说你恼火，你跟他吵架，其实 就是于事无补。在这个时候，如果咱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因为你在当下，特别是烈日当头的时候，你就是

0: 啊，快速逃离这个场合。那么我们就直接联系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咱只要买了那个车损险，咱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对方应该赔咱的钱先赔了，先把咱的问题解决，咱可以先离开那个环境，对吧？也让咱自己没那么生气，然后咱的保险公司会去跟对方去沟通，走一个代位求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车损险里面就当下哈，就是比较实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商业三责险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因为你在赔偿的过程当中，现在第一个就是赔偿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可以的话就选择300万的这个额度的保额，当然有200万和100万的。100万的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我会觉得说最起码大家按照200万的这个保额来保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保障提供的会更高，而且它200万和300万的这个保额的差距可能也就是大几十块钱，小百十块钱这样哈，因为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差异。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驾乘意外险？是因为你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像大家可能了解过这个座位险，对吧？座位险它属于一个责任险，就你有责任的时候它赔，你没有责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赔付。但是驾乘意外险就不一样了。所以像这些吧，就是我的一些个人感受哈，给您分享。正好你也问到了，但是我会建议大家的就是车险的这件事情，朋友们能够去多了解一些的，咱还是多了解一些。就算咱买了这个保险，对吧？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我用一个什么合适的价格买到这个保险了。买完保险之后什么情况下来使用，比如说我刚讲的这个代位求偿，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跟对方去理论争执不休，对吧？其实咱有这个车损险的话，走代位求偿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了解，你选择完车险之后知道对应的车险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理赔比较合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人工坐席给大家一对一来沟通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所以说有车险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有朋友也在发这个高速关键词。先来看一下目前连霍高速568公里郑州段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开封段的512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查询高速公路通行的规则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我们提醒一下，因为这个假期有调休，那本周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尾号限行是2和7，限行和限号的这个对应的规则，你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我们也及时回复大家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咨询，那尽量的把问题编辑的完整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可以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回应。还有呢，就是在发这个天气单的哈，天气单的各位朋友，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因为这个就是后天气单的7件套礼盒，也是我们每一年在节目当中，特别是在夏秋换季的时候，后台大家去选择比较高的，就复购率比较高的一个产品。这个天气单呢，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就是LG 集团旗下的高端护肤品牌。天气丹它是深耕肌肤换线紧弹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年了，而且很多女生在换季的时候会去选择它，本身它是属于韩系品牌里面的一个知名品牌。我们先说一下这7件套都有啥哈。正装的滋养液是150毫升，滋养乳是110毫升，滋养霜是25毫升，同时我们还送了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就为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去拍，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品类它那个知名度比较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搭配有大容量的，有小容量的，小容量就是很适合你在每一个假期你出行或者你运动健身，就是怎么用它携带起来都很方便。那为什么入秋的时候选择这个天气单，是因为本身它含人参、含 那个鹿茸粉骨有30多种草药的成分，从基底改善干燥和暗沉以及细纹。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润，但是不厚重，上脸吸收是比较快的。原价1780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50套专属的福利机制，2.2折之后只要399。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1物1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次销售，我们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售后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会员，会再减5块钱，到手的价格是394，您还可以用积分来抵，就是再打一个99折，只有50套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俊凯问到的17万公里的车子，那个三屏之间，您问的是这个使用间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您说一下，就是17万公里的车，我们建议您首先选择的是这个精装礼盒。精装礼盒和三兄弟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精装礼盒除了清除积碳，它对于您的这个动力提升的帮助会更大。就是那个精装礼盒，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您连续3瓶，你加3箱油嘛，每一箱油你用一瓶，而且最好是在车辆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铜除碳氧护剂再去加油，它的油箱冲击会让它们两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融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您发送888之后选择精装礼盒，就是我们链接的第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您3箱油每一箱油用一瓶，3箱油中间不要间隔，连续使用完就可以了，主要是考虑到您那个车辆行驶里程数比较大，这样的使用方法呢就更高效一些。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疑问哈，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嘿，这位朋友哈，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请您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查收了。还有就是哈，我们今天的大闸蟹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小丁，今天是公蟹和母蟹都有的，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这个图片和说明，您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我们的后台客服都是实时在线的，及时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先回复您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这个是南明问到了，说飞扬老师，那个别克致敬世嘉咋样？别克致敬世嘉哈，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以前了解这个 MPV 车型基本上都是从别克 GL8 开始的，对吧？那么别克致敬世嘉呢，它也是一个就是中大型的 MPV， 那从目前来讲的话，车辆的轴距就是3米160，个头不算小，而且车长肯定是在5米2以上的，它也是一个七座布局的车型。但有一点哈，就这个车就是跟刚刚就是我们说那个酷斯图是一样的，它都有一个新版的，也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个新车的一个申报，所以说看您是等还是怎么着。现在哈，就大家犹豫纠结的点是说，肯定大家都想买这个新款的嘛，因为新款的它各方面，尤其是就是涉及到这个智能化驾驶的，包括这个电池的部分，它就好比说我们买这个手机是一样的，就是你越换手机，手机可能它更新的这个科技感会更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但是它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新车刚来的时候，等车这个周期，您能不能够等啊？或者是这个新车下线之后，那这个老款的有没有一个价格的优惠？这些因素哈，它就是如果你是在近期要买。

程的话，它都是属于就是有变化的，它是一个变量，所以就是如果不着急的话，倒是可以稍微等上一等。就如果说你着急用车的话，我觉得就闭眼买，买完之后就不要再关心它的那个什么新车啊，或者是这个价格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那就属于净给咱自己添堵了。所以说真的没关系哈，老话经常讲的就是早买早享受嘛。然后呢，它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部分车型会有可能会搭载逍遥智行的一个高阶驾驶辅助系统，而且它用的也是一个 1.5T 的插混的前驱， 1.5T 的插混的四驱和 2.0T 的一个插混的四驱。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你像很多这种商务车哈，其实它是会选择这个插混的一个方式。插混和增程它不太一样的，就是增程你可以在市区里面，就它俩其实都行哈，就市区你当纯电来开，但如果说是你上高速跑的话，那么插混的车型比增程的这个车型呢是要省油的。所以说这个信息啊，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了解，方便大家在平时选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那个更有倾向性。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丁兰也问到了一个信息，飞扬老师，10来万块钱能不能买到一个什么合适的 MPV 车型？如果是10来万的一个预算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五菱星光有一个 M， 这个车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但凡是拉到这个 MPV 这个序列当中，其实空间方面肯定现在都有保障，都得在这个3米以上， 1.5T 的一个发动机和电机的一个插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这个车哈，您可以先去看一看，而且它也有这个侧滑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大家现在都挺会挑车的哈，挑的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或者是销量比较好的。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就是在买车方面给大家提供帮助，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顺其自然的大闸蟹我们也看到了哈，其实大家就是近两天发送这个大闸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阳澄湖溯源的这个照片，那个个头的大小，他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公蟹已经有易拉罐那么大了，而且还是绑起来的时候哈。我们说的都是去绳的净重哈，那个4两。公蟹、3两母蟹都是去绳之后的重量，大家可以放心。就强调一点，今天是我们这个规格的最后一天，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到哈。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就是延续到我们晚上的节目，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去抢一下。对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就大家在发这个888哈，你看听众就大家跟着交通广播时间长了也知道，就是在每一个假期之前去选择万能通，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车辆就是做一个深度的这种养护。然后看一下这个宋阳的信息，10万公里的飞度踩油门转速高提速慢，是不是该用万能通了？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来讲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选择完精装礼盒之后，就利用这个假期你把它用完。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动力方面会有改善，第二点就是车辆的油耗是会降下来的。我们原来算过哈，就大家现在也可以算，就是你100公里你省一个油，按照当下的油价来讲的话，一年你跑个10000多公里的私家车，省个2000多块钱，这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家宝问到了说这个万能通多久能到，基本上是在您下单之后的48小时吧，我们是每天下午的3点准时给大家发货哈，所以你现在拍的话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开始发这个大闸蟹了哈，也行，就是大闸蟹的这个关键词我们给大家也关联上了，就是所有想要吃大闸蟹的，我们再强调一点，今天这个规格是最后一天，第二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规格您按3单、6单、9单的去拍，我们一定要把他那个第三单零元的福利拿到手里。然后第三点就是28号开壶之后就可以直接兑换大闸蟹来吃了。然后第四点就是那个我们承诺的都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第五点，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然后那个缺成断腿的，都是给大家秒赔付啊！因为今天大家也是应该从我们上面的节目了解到是最后一天了，对吧？所以说今天那个后台发秒杀的朋友特别多哈，感谢大家这个及时的互动。然后再来看一下，小然也在发这个信息，万能通第二瓶什么时候用？要看您用的是哪一个产品哈。如果说用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全能用户三兄弟的话，我们是会建议大家你中间可以控一箱油，比如说5箱油为例哈，你第3、第5箱油的时候去加，中间第2箱和第4箱油你控着不加都可以。但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精装礼盒的话，我们自然会建议大家就是3箱那个每一箱连续去添加使用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就是中秋啊国庆这个假期越来越近了，而且就两个假期

0: 浓香底子上加了那个蛹虫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等等哈，就是这些药食都是同源同料的，那么既可以养生，口感还好，入口是很绵的，回味比较悠长，聚会的话就是喝起来更顺口一些。480毫升的一个经典的正装，单瓶也很体面，整箱是6瓶，提在手里面是实打实的一个分量。红色配金色的这个礼盒送给长辈是孝心，送给朋友是诚意，送给就是朋友是惦记，那如果是咱们给客户来送的话，它就是一份诚意了，对吧？价格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大家想尝一尝的话，你可以选择199块钱2瓶的一个品鉴装，那如果是原价1194元一箱的，今天的价格是499。如果说朋友们想要选择自己喝又送朋友的话，您去选择有一个2箱的打包，2箱打包原价是2388，今天是898，比单买再省100块钱，十二瓶哈，就是您备在家里，临时来朋友来那个客户都可以很从容的去应对。还有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哈，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对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五粮液黄金酒，它是一款健康养生的酒。对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团购哈，发团购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确实是到这个假期了，大家有任何需要想要咨询了解的，刘栋和郑哥哈，抓紧时间去下单哈，后台确实肯定是不多了。那个369一定记好我提醒的数字哈，3单6单9单一定要把他那个第3单零元的福利拿到手里。还有就是讲到关于这个金酒银石，朋友们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规划里面哈，会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到这个季节好像就是有这种新房选择的，甚至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旧房装修的朋友比较多，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呢，就是会给大家准备比如说一些硬核的福利哈，咱都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当然既然是到这个就是金酒银石的家装季了，参与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有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的，也让大家享受的是正起双补的一个机制，家居和家电都会有特价。对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家装节，发三个字，家装节就家庭装修嘛，对吧？家装节这3个字也很好记，您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介绍。那么另外呢，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从您的选材施工到后期这个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哈都是可以全程来跟进的。包括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104家装课堂也会储备很多这种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也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邀请大家去了解一些避坑的指南。您可以打开微信哈，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来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帮助。大家记好了哈，我们节目里面分享的这一系列的信息都有不同的这个关键词的这个对应，您只需要把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7: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6: 买3张集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7: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8: 大闸蟹有了，
7: 还差啥？
8: 华美月饼99元2盒，
7: 大连即食海参368元，
8: 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
7: 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5: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此刻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省内目前的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欢迎朋友们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实时的动态变化，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听到了吗？这会儿我的声音都是跳跃的，因为特别喜欢看到路上是顺畅的、平安的。希望各位开车出门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咱们除了车技啊、车况啊、路况啊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咱给车子兜底的车险要选对这个服务商，选对了之后啊，您就会发现真遇到什么事儿，心里也不慌，因为了

了解他们的服务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赔的能力。理赔专业的话啊，可以快速解决问题，节省时间，少生气，能够快速的得到理赔的结果，避免事态升级。无论是自己车受了伤，还是别人的车受了伤，哈，它都是有人帮咱们解决的。否则的话啊，那真的是本身呢经济有损失，再加上这个事态升级，无法控制，你再碰到那专业不专业的人啊，真的是让人挠头，真的是觉得既有经济损失，又有心理创伤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老朋友帮您来抉择一下，因为我们处理相关的事情比较多啊，有能力去判断哪家的保险公司服务态度好，哪家的保险投诉少等等哈。那当我们去货比三家比价格的时候，我们更建议大家去留心一下服务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各位车主买车险，我不知道您更在意的是什么哈。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说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了车主的车况实际需求，那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啊，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权才是真的划算。那我们的真人坐席客服啊，就是根据您车辆的年限呀、行驶状况啊，还有比如说跑高速的频次啊、停驶环境啊等等啊，来给您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来解决。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咱们的真人坐席马上和你取得联系。

0: 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咱们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把自己的家装得更舒服，住着更安心。因为啊，您别小瞧装修这件事儿，觉得当个甩手掌柜交给装修公司。有时候啊，首先啊，这个装修公司市场它是一个参差不齐的状态，有些师傅呢手艺高，但是忙活啊，这个萝卜快了不洗泥；有些师傅呢是压根这个手艺啊水平啊没有达到，哎，有些负责，有些不负责；有些呢能够非常讲信用，有些并不具备这个讲信用的条件。所以啊，我们给大家说很多装修方面那些容易踩坑的点，或者说哎一些朋友啊向我们反馈的一些装修当中的那些遗憾，我们来聊一聊啊，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您在这些方面不会踩坑，未来咱们的家少走弯路。把您的需求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最近啊，节目当中就有类似这几条留言，都是关于装空调的事儿，就是空调的那个冷凝水管，您在意过吗？你说这个空调线不就是挑个品牌，挑个匹数啊，直接放哪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安装的时候，感觉就是安装师傅说了算，自己就没有再留意过。那现在啊，这个冷凝水管，我提出来，您想一想。因为最近有一位郑州的业主。

0: 家里刚装好中央空调，住进去才半年，天花板啊突然就鼓了个大包，水顺着灯口往下滴。你想啊，这闹心不闹心？这日子拆开一看啊，这个冷凝水排水管的坡度给装反了，水全部倒回来积到自己家吊顶里了。另一位业主说啊，楼上的邻居空调冷凝水管太短，水天天滴滴答答往他的卧室外墙上滴，墙皮是一块一块往下掉。找上去呢，人家说空调都这样，气得他睡不着觉。这种事儿啊，我想在不少家的小区里都有发生过，对不对？这个我看到过啊，空调那个冷凝水管啊，啪嗒啪嗒往下滴，从楼上那一家滴到楼下的那个飘窗上，也是造成飘窗漏水。有的呢是天天滴滴答答的滴到楼下那一家的这个空调上边哈，有那种碰撞的声音，滴滴答答啪啪啪那样的声音啊，影响休息，影响睡眠。所以您发现没，这两件事儿啊，一个是中央空调，一个是普通的分体机，毛病都出在同一根冷凝水管上。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央空调的冷凝水到底该排到哪儿？没想过吧？普通挂机柜机的那根排水管又该怎么接？给它固定到哪儿？管子没有坡度会怎么样？直接插进下水管道行不行？保温要不要包？装修的时候，咱们业主到底要不要盯这几步，才能保证日后啊不反水、不反味、不漏水、不泡墙？那咱们的记者就这个问题啊，今天也给您解答解答。连线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问题啊，我们记者这两天呢也在咱们郑州跑了几个正在装修的工地，然后我们也翻看了几份验收报告，就发现问题其实要比想象当中要更加普遍。首先呢，像冷凝水啊噼啪噼啪往下滴这种情况啊，包括就是漏到吊顶里面等等，就是这一系列的情况，首先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第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坡度不够，就是那个冷凝水管在安装的时候坡度是不够的，这个是冷凝水漏水的一个头号原因了。我们在几个工地啊，确实是拿那个水瓶靠尺，就是靠着那个水管去测量了一下，几乎你肉眼看上去就平的。那行业规范里面其实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冷凝水管的坡度是不能小于1%的。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每走一米，出口水的那头至少要比进口水的那头要低个1厘米。简单来说，比方你走5米了，那就要低出5厘米这样的一个高度。这个坡度靠肉眼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因为冷凝水管一般都会比较长一点啊。你必须要用水平尺或者是激光测试仪去测试一下，才能测试出来它具体的一个数值。那咱们之前有一位业主就是吃过这个亏的，他们家的中央空调也是装了好半年了，然后天花板突然就鼓包了，水就顺着灯口往下滴，拆开一看呢，发现排水管出口的这个接口几乎是跟那个线是平行的，所以就是没有坡度嘛，吊顶就泡坏了，门套也裂了，最后他还是花了好多钱去打吊顶又重装了一下哈，反正就是扯皮的问题还挺多的。那第二个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坡度不到位之外，还有就是保温没有包，管子外面照样滴水，因为坡度比方做对了，大家是不是觉得万事大吉了，好像就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但实际上咱们郑州有一些工地啊，还是为了图省事儿，就是只给这个铜管包了保温，但是冷凝水管啊，基本上就是光着，就没有怎么。那其实在这个呢，这一项里面，在验收报告里也是明确写过的，就是冷凝水管跟内机接口的位置如果没有包严，那么后期就容易产生冷凝水滴到吊顶上，还有的接口处的扎带没有扎好，或者是乱七八糟扎的，然后管子外壁就是提冷凝水，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冷凝水管一定要从头到尾全部都给它包上保温棉，接头啊、三通啊，还有穿墙那院，尤其是不能漏的。这是第二个啊，就是保温一定要包。第三个呢，就是装完之后，有一些工地它是不做测水实验的，你没做试验就封板，那就等于把问题埋进里面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四个就是末端怎么接，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到地漏的上方，然后留一个空气的间隙，或者是加上一个防臭的止泥阀，然后让水能够顺利流走，但是臭气呢，它又不反上来。分体机的冷凝水呢，通常是顺着铜管旁边的那根软管甩到室外的，这个也是刚才雨薇提到了哈，就是经常在家里面可能看到楼上的那个空调外机滴答滴答的滴到我们家的这个阳台上了等等，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多见。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有开发商确实有遗漏，有的呢是没有留， 有的是流了，但是流的不够，水就顺着外墙往下淌。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咱家装的是这种分体的空调，有空调外机的，管子千万不能接得太短了，这样的话你水滴就特别容易把楼下的卧室外墙给滴湿。装修的时候呢，咱就应该直接把管子直接加长一点，让它滴走就可以了啊，顺着那个整个的整栋楼的排水通道流走就可以了。那么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针对空调冷凝水这个事情，大家应该紧盯哪几步呢？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坡度了，坡度很重要。其次就是盯保温，看有没有从头到尾把这个保温层给它保温住。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能只包铜管啊，冷凝水管也得包，这边要再次提醒了。我们去的那几家工地发现有冷凝水没有包的，也有那么一两家的。那第三点就是一定要盯一下通水的室面，装完必须这个往接盘里面去灌水，然后看水能不能顺畅的流到终点，接水漏不漏，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漏点，这个试验业主一定要亲自看着做，就跟我们的阶段性验收一样，这个是验收的一个环节，你做完之后你再封顶，这个时候呢可能后期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最后啊，大家一定要留个心拍个照，万一以后出现问题，当然不出问题是更好的。如果说这个五年八年的出现问题了，哎，你到时候把照片一翻，你起码知道你们家管子是怎么走的哈，这相当于是自己留了一个底一样。其实冷凝水这个事儿呢，说到底就是它技术含量不高的，但是呢，就是必须有人得盯着，咱就必须要把这个小事儿给它做到位。因为你吊顶一封，现在啥也看不见了，你住进去可能头两年没啥毛病，等毛病出来的时候，你要拆吊顶、铲墙皮，再加上现在这个吊顶技术哈。基本上像蜂窝大板什么的，其实特别的麻烦。你拆掉之后，咱不说费工吧，咱还费钱，所以整个就要重装了，这就不是几百块钱可以解决的事儿了。所以建议大家，冷凝水这个事儿虽然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在装修阶段一定要提前把它想到位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大家也听到了啊，装修这件事儿，从前期我们选择材料，整个房子毛坯的状态，到工艺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又到后期啊家具家电的安装，没有一件是小事儿，因为每一件都关系到咱们未来的日子，每一天每一秒的生活状态和心情。想要让咱们的生活啊时时刻刻都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那咱们前期啊多费点神，多费点心，咱多了解了解哈，把这些坑点啊梳理梳理，咱自己在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少踩坑。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104家装课堂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我们提供一些助力。您想想看，听听看哈，多听到一个知识点，咱们后期啊在装修的时候就会少找一个麻烦。正在直播的是104家装课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开封东部、商丘南部、周口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15到17度。明天呢，中西部南部是阴天有小雨，其中西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到阴天，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啊，这个时间要紧急给大家发一个提醒，怎么着了呢？今天是咱们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拍三免一啊，就拍3张卡免1张卡的钱的活动啊，收官日最后一天了，各位，因为咱们最后只剩200张蟹卡了。您看看啊，因为最近真的也没有想到吧，各位都是10几张、20几张的买。首先呢，大家对这个大个的螃蟹啊，大规格的，看来啊是有这个爱好的啊，喜欢吃的过瘾，一吃就能吃过瘾的这种。另外一个啊，一买买10几张、20几张，我想大部分可能是这个好朋友比较多啊，亲朋好友比较多，有的呢是给这个公司发福利的啊，公司员工发福利的。我想啊，每一个人缘好的人，他一定都是有人缘好的理由的啊。比如说经常惦记着别人这件事儿哈，哎，总是啊给别人分享啊自己认为很不错的东西，不仅自己认为好，别人也会觉得很好的这些东西。那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啊，咱们吃的就是这一口鲜。昨天我们主持人谢涵从阳澄湖亲自给大家把好关直播室，你看他吃了好多好多螃蟹哈、啊。他说啊，每一年去吃大闸蟹是他特别开心的事情。我今天啊还看到他在个人的账号上分享了很多阳澄湖的美景，那真的是湖光山色太漂亮了。我就在想，在这样的湖水里长的螃蟹，那一定是味道不一样的呀，可想而知，对吧？大家也在直播间看到啊，4两的公蟹绑起来比易拉罐可乐罐还要大，那3两的呢有一个红牛罐那么大小的样子。现场开蟹啊，现在已经是还没有开壶呢，那这个大闸蟹已经是蟹黄饱满油润了，肉质非常的紧实鲜甜。溯源直播的时候，不少企业的老板直接就批量囤货，所以造成我们这儿没有多少货给大家了，现在库存只有200单了，卖完就下架。今天啊，可能在我这个节目的时段，这200单可能就会一消而空。来，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吧。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开壶，9月28号开壶的时候，您可以先尝一尝开壶的嫩蟹，母蟹啊蟹黄流油，公蟹的蟹膏呢是娇糯黏嘴的，品尝的时候我们再加一小勺的蟹醋，哇，左边嘬一口右边嘬一口，美味哈、啊！我女儿都问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吃螃蟹，哎呦，她也不知道开壶的这个概念啊，说那超市里不都有卖螃蟹了，为什么不给我买，我说咱吃阳澄湖的那个大闸蟹啊，28号开壶之后你吃到的才是正宗的，28号之前所谓的那都是假的。来吧朋友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既然咱有这个渠道是吧，咱就吃好一点的，关键它价格实惠啊，比你市场上买的那些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便宜。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这种大闸蟹哈，蟹卡一张是358，那当然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单张的358，我觉得性价比有限啊，虽然它比市面上便宜，但还是性价比有限。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免1张的那种，您可以拼个单啊，对不对？和同事拼一个单，和这个闺蜜拼个单，和姐妹拼一个单，兄弟拼一单啊，邻居拼个单是吧？反正大家都得吃，反正都有这个需要，何不拍3单免1单呢？那这样的话，3张算下来才多少钱啊？3张的原价是1074块钱，现在啊，免1张之后，3张只要716，平均1张螃蟹卡从358变成了238，直接少了100多块钱。您是不是拼一拼？咱们这个链接直接给大家做好的就是拍三免一的那个链接，你直接点就可以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哦，238.6这一张螃蟹卡，算下来，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还是这种公蟹4两的、母蟹3两的这种哈，这么大规格的，下单还送吃蟹的礼包啊、蟹醋啊、姜茶呀、什么的哈，还有那个剪刀啊什么的，只有自由养殖基地的才敢给大家这个价，您想想看哈，支持大家随便比价的，我们有这个信心。您只要是同斤两的啊，同规格的，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去比就可以了。关键我们啊还是给大家足斤足两的，就是去绳净重哈，您称到的那个螃蟹去绳净重，

0: 才是我们说的这个规格，根本不会说加上绳啊水啊你再去称一称，那样就是太坑了哈。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快来下单。除了价格给力之外，是大家很喜欢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理由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最重要的是看重它的品质和售后服务。因为鲜活的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哈，你首先要保证鲜，再有就是保证它的品质。那怎么保证？我们用强大的售后质量来保证，就这些才更实实在在，不是口头上的一个承诺，我说好你说不好，对吧？那怎么证明它好？那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缺个不少腿通通包赔，坏一只赔一只，有问题一只赔一只。那如果说这一张卡八只有四只都有问题，那咱这张卡就不要钱了。那之所以我们连续热卖七年，我想跟这个强大的售后保障是有很大关系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你买一张蟹卡三年内都可以随时提货的啊，三年内，三年有效期，去年没有用完的蟹卡今年可以提。因为今年的这个螃蟹啊就更赚到了，今年风调雨顺的螃蟹在正长身体的时候啊，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特别好。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啊，错过今天明天就没有这个规格和这个价格了啊！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公四母三这个规格的大闸蟹，也是最后一天拍三张免一张的活动，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每一个节日也都希望啊，咱们体体面面的过节，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这份天伦之乐。那中秋连着国庆长假里啊，走亲访友少不了，咱们拿着伴手礼啊，敬长辈、会客户，这都是一个不能错过也不能不干的事儿，是不是？那当然，在走动期间，我们的亲情啊、友情啊，哎，也都在升华。那这个时候，咱们拿点什么东西来表表心意呢？哎，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礼尚往来的密码啊。那少不了的这个酒啊，五粮液的黄金酒，哎，今天给大家安利一下。您发送团购两个字，首先五粮液集团出品，品质啊、产地啊在那儿放着。第二个是口感，这个黄金酒在五粮液的浓香底子之上呢，又加了一些永虫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哎，还有等等啊，这个6味药食同源的原料，所以它是那种既可以养生又口感特别好这样一个酒，也不伤身哈，入口绵一线喉，回味悠长的。聚会的时候呢，你喝点酒，这个心情好了，身体好了，更顺口哈。大家慢慢品，慢慢喝，小酌闲聊是吧，越聊越尽兴。这个桌上不能少了这杯酒，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囤起来这些酒，你说吧，当下不喝，慢慢品啊。那我家爱人就是这样的，囤点酒啊，囤点茶叶啊，说我给我退休以后的酒啊、茶叶啊都备好，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咱今天的价格怎么样。 价格呢，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这也是咱买酒的时候比较在意的哈。支持溯源茶叶，大家跟着买也放心。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啊双节福利，这一箱只要499，是不是给力？这个力度是不是给力？您就说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您选199两瓶的品鉴装也可以，那咱们这个499一箱了啊，今天啊，如果您直接是两箱打包买的话，原价2300多，今天啊这两箱只要898，比单买再省100多，是不是？那12瓶备在家里，一箱6瓶，两箱12瓶哈，12瓶只要898块钱。今天呢，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这个活动啊也是啊只有最后一天了，昨天和今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价格了，因为临近中秋嘛。咱过了这个节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就不会再有中秋的福利了。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那就更优惠了。说完为止，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啊，临时来个客人啊、客户啊什么的，约个饭啊，咱随手拿着就走了，不用再去选酒啊、考虑真假的问题了。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大家在家庭装修方面有什么疑难杂症，您来说一说，我们想办法。对于很多家庭装修来说哈，旧房翻新并不是简单的重新刷一遍墙啊，换一套家具什么的。住了十几年甚至20多年的房子，真正需要面对的往往是水电老化呀、墙面开裂、卫生间渗漏、门窗密封变差，还有这个收纳不足啊等等这些问题哈。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老房翻新、老房改造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我就在房管局啊，在这个交易大厅，我看到二手房这个交易啊，现在真的是人很多，那二手房的买卖多了起来，那我们一定是在二手房翻新方面会有这个需求的。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聊一聊，那二手房的翻新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也正因为哈，比如说原有的户型啊、原有的采光啊等等和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匹配，那我们在翻新的时候比新房装修可能更考验经验。因为新房至少相对完整的基础条件，而旧房呢拆开之后往往才会发现原来的线路到底什么情况，墙体有没有空鼓、管道有没有老化、防水层是不是已经失效。更麻烦的是一些装修项目开工之前看起来这个价格并不高，真正施工以后却发现不断的需要增加费用。近几年啊，多地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们呢也陆续的提醒消费者，我们要警惕家装当中的低价诱导啊、恶意增项、合同陷阱、材料一次充好和工程质量问题。所以旧房翻新真正需要避开什么，不是某一种材料，也不是哪一家施工队或者是装修公司，而是整个装修过程当中那些看不见、说不清、验不了、出了问题又很难追责的地方。怎么去准备翻修房子啊，把老房子翻修一下，有哪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您稍后来听。首先啊，旧房翻新第一个坑就是还没有做拆除直接就着急报价的。这个怎么讲呢？不就说得先报报价，心里有个底儿啊。比如说墙面有没有空鼓，地面是不是存在沉降或者是开裂，卫生间有没有渗漏的问题，厨房卫生间的给排水管道是不是需要更换，原有电线规格够不够，配电箱是否需要重新规划，那窗户密封性怎么样，这些问题啊都会直接影响着咱们最终的决算。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查清楚的话，直接按照建筑面积来一个全包价给您报了，后期很容易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开工的时候啊说这个价已经包含了，拆完之后又告诉你呀这个房子这个是特殊情况，那个是特殊情况，需要另外处理，那就需要加钱，于是预算啊从十几万变成了20几万甚至更多。对此啊，旧房翻新一定要把预算拆成两个部分来看，一部分是确定性的装修费用，比如说拆除、基础施工、墙面处理、地面铺装、门窗柜体等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旧房可能出现的一些隐蔽工程费用，线路重做、管道更换、防水维修、墙体基层处理等等。那真正专业的预算不是把价钱报得特别低，而是能够告诉你哪些钱花在哪些地方，哪些钱是可以确定的，哪些钱必须等拆了之后才能最终确认。所以啊，不怕多花钱，怕的是钱不知道花哪儿了，钱花出去还没有好的结果。您买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买装修材料的时候也是，不怕它贵，而是要琢磨一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贵，问清楚，这两个东西看着样子差不多，它贵在哪儿啊？如果对方能把这个贵的理由给你说得明明白白的，你判断一下花的值不值，你可以决定。如果说只是含含糊糊的说的那些理由根本就不算理由的，那些贵你也不用在意啊，压根不去选择它就好了。 再有呢，就是不要被低价全包这个词给吸引到了。那现在广告很多啊，就是说全屋翻新70平的房子60万块钱，您一听啊，全包，老天呐，又是柜子又是洁具的又是灯啊，全包完7000，您觉得可以？哎，比如说啊，两套方案，一个报12，一个报16万，那很多人第一反应一定是觉得这个12万的便宜，是吧？但是装修不买，不是买一件啊标价明确的商品，怎么讲？如果12万的报价，它没有包含拆除费用，拆除完之后的垃圾清运费用，还有这个垃圾清运它是放在小区的一个指定地点，还是需要清运到指定的这个场所，它费用不一样。基层修复啊，水电改造啊，防水处理，甚至连部分安装费用都没有包含。那么这个所谓的12万是不是只是一个起步价呀？您想想啊，近年来多地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呢都有提示，部分家装消费存在以低价套餐吸引消费者，施工之后呢再通过增项来提高最终的费用。看报价单的时候，咱也不要只看最后那个总数，我们要逐项逐项的去琢磨，拆什么，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拆到毛坯状态，还是说只是把这些附着性的给它拆完。水电呢改多少，防水做到哪儿，墙面铲不铲，是铲到基层还是铲到表层，铲到建水泥还是铲到建混空砖，是吧？这个垃圾啊谁负责清运，材料由谁购买，安装费是不是包含，成品保护谁负责做，哪些项目属于暂估价啊，发生工程变更以后再怎么算钱，怎么算，那多做了怎么收钱，少做了怎么退钱，尤其是按实际发生结算啊，根据现场情况调整啊，具体以施工为准，这一类表述听上去合情合理，没错，对吧？但是如果明确没有明确计算方式的话，就很容易成为后期增项的那个猫腻的空间了。旧房翻新改造装修最值得咱们花钱的地方，往往不是表面的效果，而是水电防水啊，一定要先去检查水电，特别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屋子了，就不要为了省钱简单的哪里坏了修哪里了。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区域的水路呢，也要重点检查，尤其是曾经出现过渗水、反潮、异味或者是下水缓慢的这些房间，更不能只在表面重新去铺砖了事儿。防水同样如此啊，卫生间漏水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它可能不是当天能发现的，是入住几个月以后才会逐渐暴露出来的，一旦影响到楼下邻居，那维修的不仅就是自己家了，连人家家你就得给修一修，包括给人家家造成的损失都得赔偿误工费啊什么的啊。所以说啊，旧房翻新的时候隐藏工程，宁可前期多花一些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也不要为了省预算留下后患。那再来说到墙面翻新，如果墙体基层已经出现了像空鼓、起皮、粉化、裂缝啊，甚至是受潮，墙面翻新你就别急着刷漆，基层这些问题不解决，刷得再漂亮你都会失望，直接覆盖新的装饰层只会把问题暂时藏起来，并且是浪费钱的。尤其是老房子的墙面啊，必须先判断一下到底出在哪里这些问题，尤其是正常，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啊，那咱们基层处理完重新装饰就可以了。如果存在局部空鼓的，就需要先处理空鼓的地方。如果长期有渗水造成墙面发霉脱落的，那咱就必须先找到水源，再来解决潮湿的问题。否则啊，今天刷完墙，明天就会开裂脱皮，您还得修，并且越掩盖越花钱，越无法修复。拆除呢，也不是越彻底越好，不是说把家一下拆干净了就好，尤其是不要随便动墙啊。旧房翻新经常会涉及到拆墙啊、改门洞啊、扩大空间这些操作，但是空间重新去规划不意味着什么都能拆。昨天我就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工人师傅在那拆的正乐呵呢，里边的钢筋都露出来了啊，就是阳台和客厅相连的地方那个门洞，拆的一股劲儿啊，一锤两锤，钢筋都在外边露着，他还在拆。你想想这个多可怕呀，那是承重啊。那旧房翻新啊，这些问题禁止， 扩大承重墙上原有门窗的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和混凝土墙体这些行为。那看到网上啊各种砸墙显大呀、打通客餐厅、扩大阳台这些案例，人家能不代表咱就一定能，不能简单的去照搬啊。尤其是老房子，原始图纸可能并不完整了，甚至房屋经过多次改造之后，原始什么样子你都不了解，所以咱们要了解清楚之后再搬。拆改的时候啊，要先确认墙体的性质是承重墙啊还是非承重墙，能不能拆，再决定是否去施工的问题啊。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真的不能仅凭工人一句没事儿可以拆你就开始动工了，责任是自己承担的，一定要记住，房子是自己住的，工人不住的。装修可以改变生活方式，但不能拿房屋的安全去换所谓的空间感。这个合同啊，也不要只看总价，最重要的是把容易发生争议的地方写进去。比如说，材料由谁来采购，别扯皮；材料的规格是多少，施工工艺怎么验收，出现质量问题谁负责，延期了怎么办，临时增加项目了怎么计价，这个项目减少之后怎么扣款，垃圾清运费，垃圾清运谁负责，负责到哪种程度，保修多久，尾款什么时候支付，这些内容越明确，后期争议点争议项就越少。不要相信啊，这些都是行业惯例不用写，那装修真正出现矛盾的时候，口头承诺就没有办法证明了，写进合同、预算、施工图纸以及补充协议里才更有实际意义。有些人大方啊，就觉得付款的时候，哎呀，不跟计较那么多了，这个很爽快，付的费用比较多。记得啊，付款方式也要给自己留下最后的制约手段。如果工程刚开始，大部分钱已经付出，后面的质量啊、整改速度和售后服务，那可能都会缺少足够的约束吧。具体付款比例，当然我们需要结合合同啊、当地市场行情啊，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啊，都要遵循一个基本方式，就是工程完成一个阶段，验收一个阶段，再支付对应的款项。尤其是水电、防水这些隐蔽工程，不能只看施工人员给你拍几张照片，看着没啥事儿啊就确认了，一定要在封闭之前完成检查和记录。而最终的尾款呢，要根据整体竣工验收、问题整改和资料交付等等这些事项联系起来的。所有需要加钱的项目啊，提个醒，必须先确认再施工。有时候啊，确实会发生一些拆开之后和原来接触情况不一样啊，比预想复杂，我们需要再付一部分费用。这个也可以，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就没有提前确认价格，直接就施工开干了，最后再通知你，哎，这个地方需要加多少钱，我给你怎么做了。我们需要增加处理费用没问题，我们需要双方都确认增加的工程量是多少，单价是多少，总价是多少，我们再继续施工，一定要先确认再施工啊。材料验收的时候，材料一进场验收，不要只看外包装，尤其要注意型号和实际的使用位置。装修材料并不是说它一定存在假货，而是合同约定的和实际情况是不是一致，说给您买这个牌子的有没有给您买成那个牌子，那价格可是不一样啊，效果也不同。材料进场以后啊，不要只看有没有包装，要核对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以及实际的使用位置。你比如说瓷砖你买回来了，您卫生间的砖、阳台的砖、客厅的砖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颜色，这个时候您如果没有交代，很有可能师傅就给您贴错的，比如说卫生间贴卧室都有这种可能哈。到时候还跟您说这个砖不够啊，再买点吧，结果发现是贴错位置了，所以啊一定要交底儿啊，交清楚了。旧房翻新啊，一定要做好施工的记录啊，每一个重要阶段呢都拍照拍视频，尤其是水电改造完成之后封槽之前，咱们把所有的线路走向、管道位置、插座位置给拍清楚了。防水施工完成之后啊，全都封住了，你保存一下相关的记录。墙面基层处理前后啊，也要拍照。为什么啊？因为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维修，或者说重新安装柜体、打孔什么的，哎，你有这些照片做参考很重要的。与此同时啊，施工过程当中的那些聊天记录啊、报价单啊、合同啊什么的凭证哈，也都要妥善保存。装修不是一锤子买卖， 从开工到入住再到后续的维修，几年的事儿啊。证据链条越完整，出现问题以后啊越容易处理和解决。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家在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那个插座挖孔的地方啊，这个我明明记得这个地方好像是多留了一个插座，可是后来贴完砖之后啊，发现这个地方没插座，那插座往哪儿了？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倒腾责任，是水电开槽的时候少做了呢，还是这个压根没做，还是贴砖的时候给盖住了？那中间还牵扯到一层防水，那防水用的是丙纶布，是布给盖住了还是瓷砖给盖住了？这个到底该找哪一个师傅的责任呢？后来正因为拍的有照片啊，这照片往前一倒腾，同样的位置就发现啊，水电改造的时候师傅确实这个地方留插座了。那发现问题是在丙纶布贴防水的时候啊，这个布把插座孔给盖住了之后没有开槽。那也不怪人家贴墙砖的师傅，因为你这个丙纶布水泥的那种颜色，防水一做跟墙上的水泥一个色儿，没有挖洞，人师傅以为这个就是墙，直接就把这个砖给贴上了。所以啊，这个后期开这个洞啊，再把这个插座的位置恢复啊，又是凭一个特别有经验的师傅对比着我的照片给开槽挖出来的。虽然没有付出什么惨痛的代价，但整个过程真的是相当后怕。您想想看，拆除位置稍微有一点偏移啊，我这个砖也废了，那个插座也废了。总结几点啊，就是疯狂的收藏几十篇装修避坑攻略啊，不如大家记住这套方法，其实简单。开工前把房屋基础情况查清楚，报价的时候呢把每一项费用问清楚，签合同的时候呢把口头承诺全部写清楚，施工中啊所有增项先确认再施工，材料进场按照合同逐渐的核对，隐蔽工程呢封闭之前认真的验收拍照，付款的时候啊按照工程节点逐步支付，竣工之后啊不要只看颜值，要查看一下检查它的功能和质量有没有问题。整个过程当中，合同、报价、照片、聊天记录和付款凭证要留存一下。更重要的是，旧房翻新不要过度追求看起来便宜，而是让每一笔钱都花得明明白白，让该省的装饰性支出啊能够省下来，让不该省的水电、防水、基层和安全投入得到保障。很多朋友听到装修就觉得头大啊，因为装修啊它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值得。您付出的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可是接下来您要在这个房子里住几十年，那未来几十年每一天每一刻你是否东西用着顺手，是吧？啊，是否住得安心没麻烦，幸福感不断的在提升，那都和这三个月有关，都和装修有关。大家可以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家庭装修知识，不是为了让咱们成专家，而是让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啊有鉴别能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什么装修方面的优惠啊活动啊，那正好金九银十啊正是家装季，我们呢正起双补的政策给大家安排到位，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到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去看一看。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线下活动啊，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微信详细的来咨询。那家装节上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和服务呢？首先是优惠啊，正起双补优惠力度最大，某些家具家电还会有特价推出。那除了这些活动力度之外啊，最重要的是保障，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全部给您写在合同里。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添加的也是记者的微信，所以您放心啊，让记者为您保驾护航。那关于工程延期的问题也是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啊，质量有什么问题啊，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那合同里把所有的事儿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价格，一口价啊，拒绝增项啊，增加套路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参与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0: 没漏嘴吗？没漏嘴啊！这个雨薇也要提醒大家的，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想要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特别是啊，这个八只的、三两、四两的这种规格的哈，拍三单免一单啊，您买三张蟹卡免一张蟹卡的这个活动啊，此刻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因为没有想到啊，那个谢涵去阳澄湖直播着、溯源着，在湖上吃着螃蟹的这个事儿啊，动静闹得这么大，买的人那么多，一抢而空。剩下的寥寥无几，把我们所有的销售计划都打乱了，因为我们现在剩的特别少，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三两，这个公四两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啊，四对八只的这个螃蟹卡，一张原本是350多块钱的，现在如果您拍三张，我们就免一张，三张原价是1074，现在呢，这三张只要716，平均算下来一张蟹卡才238.6。所以这三张很好凑，是吧？和兄弟姐妹凑一凑，同事凑一凑，邻居凑一凑，朋友凑一凑，那咱轻轻一凑，这一张您省的就是100多块钱，238.6一张螃蟹卡，八只螃蟹，四对儿啊，公蟹是四两的，母蟹是三两的，就这样的蟹卡，就这样的规格啊，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划算？一只阳澄湖大闸蟹这么算下来，一只还不到30块钱。您和市面上超市里去比比，同样这么大规格的，是不是这个价格买不到？我们是可以给大家保价的啊，这个价格这么给力，售后又保障不打折，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全部包赔啊，这些价格和售后的保障，它促成了我们连续热卖7年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卖的越好，那阳澄湖那边啊，给到我们的质量就越好。我们自有蟹田的这个经营能力就越好。

0: 之外，9月28号就开湖了啊！开湖之后，阳澄湖的大闸蟹咱们就可以去提货了。往年没有提的那些蟹卡，今年照样可以用啊！一张螃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这一点起码您在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蟹卡是可以放心的。别遇到有些品牌啊，去年买了蟹卡，今年这个牌子压根消失了。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值得您信赖啊！因为咱们在阳澄湖自有蟹田7年的时间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那入秋之后啊，除了可以吃到美味之外，咱这个皮肤的变化也是蛮明显的，特别是季节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入秋要给大家推荐天气丹呢？首先它含有人参、鹿茸、粉果等等啊，30多种草药，从基底能够改善咱们皮肤的干燥、暗沉、细纹的问题啊，质地也非常的丰润不厚重，上脸吸收很快啊，肤感特别好。你这个老牌子了，这个品质呢，大家都是用出来的啊，爆款产品。您发大牌两个字，今天来下单。今天发大牌两个字，拿到的是什么一个优惠价格啊？咱们的后天气丹高端7件套。啊，7件套，今天的价格呀，原价是1780，咱们打了2.2折，只要399，不要1780，只要399。您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这399买到哪7样呢？真的是件件好用。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整整7件，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部都涵盖。所以您无论是自己在家用正装，还是出门旅游带这些便携的，都方便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399块钱买到的是天气丹7件套，拼手速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
1: 大闸蟹有了，
2: 还差啥？
1: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于这个出行自在的事儿哈，怎么让咱们的驾乘体验更好，开车更自在呢？您可以试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马上啊，咱们下周就是中秋小长假了，那再有紧接着啊国庆节，咱们出游少不了，开着车回去走亲访友也少不了。所以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给咱们的车子啊养护一下，改良一下。如果说咱们的车子，比如说，这个。不丝滑呀，开着不丝滑呀，怠速抖动啊，油耗很高啊，等等哈，就是你爬个小坡动力都吭哧吭哧的不足，那咱们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解决的啊就是怠速抖动、费油、油耗高、这个开着不丝滑这些问题哈，加速无力等等这些。阿拉伯数字38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万能通三兄弟都可以啊，根据咱们车子的公里数去选择就行了。我就举这个例子啊，性价比特别高的三兄弟是3瓶，1瓶动力提升剂，1瓶3元催化清洁剂，还有1瓶这个除碳养护剂。这3瓶100多块钱，解决的是大事儿啊，也是日常养护的时候您花1800块钱去做的项目，今天100多解决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12点档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哎
1: 呦，小张。
0: 哎呀，怎么回事？两。

0: 我不在家操持，怎么着？你突然间身份就认清了自己的定位？
1: 那肯定认清了呀。
0: 怎么回事？
1: 对不对？
0: 说一说。
1: 今天一看见您走进直播间，我说嚯，这是谁啊？是高峰王来了。怎么样啊？天天在节目里边装模作样的称呼我为领导。
0: 嗯。
1: 跟真正的领导待在一起就是不一样，是吧？哈。
0: 哎，
1: 高峰王，
0: 这种感觉你是知道的。
1: 这种感觉我是不了解。
0: 那你是怎么参透的呢？
1: 我主要看你那气质都不一样，你知道吧？
0: 确实，跟着优秀的人确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点，吸纳的点。
1: 就光这句话都够我学一星期了，你知道吗？
0: 回来之后姿态摆这么低，想必你是
1: 听到风声了，
0: 捅了啥幺蛾子了吧？
1: 没有，
0: 需要让我来弥补还是
1: 我问问您，这个就是主任身边的近臣啊，嗯、这起码这两天的近臣，
0: 嗯，
1: 有没有听到什么就是我的消息
0: 啊？即将把你发配到
1: 你还有多久听到我的没听到我的消息？
0: 你是希望听到还是不希望听到？
1: 这其实不太希望听到。
0: 对呀、
1: 啊，万一呢？
0: 万一呢？你就做好准备。
1: 哎呦嘿，哎呦。好大的威风啊！你
0: 什么威风啊？
1: 做好准备。
0: 对呀、啊，让领导安排给你的活儿，你不干吗？哦、任务你不干吗？哦，请你直立起来行动、嗯！你怎么回事？刚才怎么了？变成狼族了还是咋？
1: 哎呀，真行啊！真、嗯、挺好的，中午又见到您了啊！大伙儿都很想念你，是吧？
0: 怎么回事？这是谁？你这两天在这教唆他们干什么事呢？天才小熊猫说呢，原来是甄主任回来了呀，哪来的甄主任？不要乱说啊，不要瞎说。
1: 李现在外边，他最多是个假主任，正儿八经还要看我们甄主任
0: 啊，
1: 真正的主任。
0: 你说的是我呀。你少来了啊！
1: 嗯、
0: 啊，所以是说，说一千道一万啊、嗯，这个还是特别希望在中午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聊聊天。
1: 您说的是
0: 啊，行了，微信公众平台来小张子说一说。
1: 这微信公众平台还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当然重要。
1: 都来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嗯，
1: 参拜甄主任，好不好啊？王者归来，是什么来着？啊，河南交通广播，这是咱们的公众号。
0: 嗯，
1: 关注之后呢，来这儿打打招呼啊、嗯，学习学习。
0: 学习什么？学习学习，交流交流，聊聊天儿，真是
1: 的。人如何站在高处和你平等的交流？
0: 嗯、哦，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只是去带了两天班、嗯、怎么有的人就醋劲儿就大成这，咱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话说回来，这也不是开天辟地头一回，那就过去那几年也没见你这样啊。
1: 要不是谢寒啊、嗯，去捞大闸蟹，
0: 嗯，
1: 那侍奉李主任的活、哎、怎么轮到你了？
0: 少在这，
1: 平时都是我在贪老人家身边。
0: 碍眼儿，膈应他是不是？
1: 今儿谢老谢不在，让你给钻了空了。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啊。加菲猫说了呀，珍妮回来中午了啊，中午好。还有元阳大米啊，这个大米哥说是主持人好啊，这个米哥每天都是把我的工作当成热爱来干，
1: 谁不是啊？
0: 哎，我刚才听出来了，你不是，你反正是有点什么企图私心的啊。他说这样工作能做好，今天还受到表扬了啊、嗯！而且呢，刚刚就在你们的这个广播大厦楼下拉了两位客人，
1: 哦、是我们
0: 啊，说去一个吃饭的地方、
1: 啊。
0: 他说我也爱我的工作，我也特别喜欢收听咱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棒棒的，给我们加油打气来着。
1: 我以为你在我门口拉俩乘客，那俩乘客也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呢。
0: 对，真的。
1: 要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我们同事。
0: 哎，真是
1: 硬着头皮也说喜欢听。哎
0: 这话说呢，那哪怕不是我们同一个部门的、嗯、你就是问了的话，基本上人家不能说不爱吧，不能说不喜欢吧，会做人点应该不会吧。
1: 哎，不至于说直接问到脸上，这有点太刻意了。
0: 反正我们主持人老是干这事儿
1: 啊，
0: 对吧？我们真的老是干这事儿，出去也好啊、嗯、或者就是出去主持节目也好啊，或者说是大家有热线连线也好啊，我都会问你更喜欢哪一个主持人。是不是天天老问这种事？
1: 那能一个性质吗？
0: 不一个性质吗？
1: 他那个问的是其他台的，你、
0: 嗯、
1: 是不是？那。

0: 咱问的还是自个儿的。嗯，
1: 我下回也问问其他台的主持人。
0: 问其他台的主持人，
1: 嗯，
0: 喜欢我们台的哪个主持人？
1: 嗯，看看这个高风亮节的程度了。
0: 你自己去问 啊！
1: 我肯定自己去问。这种活交给你，我天哪，你得三个月睡不着觉。把你吓的！
0: 怎么张开嘴的呢？这个情况是？
1: 我老是干这种事。
0: 怪不得大家都绕着你。
1: 我跟你说，性格不一样啊，你能收获到的这个世界给你的反馈和态度也是不太一样。
0: 你别说性格不一样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怎么说，就是平时生活里边拿的这个手机啊，它这个都不太一样啊。
1: 手机不一样。
0: 我们在中秋的时候吃的这个好吃的它都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你中秋有的人吃五仁的月饼，
1: 嗯，
0: 有人中秋吃这个莲蓉的月饼，
1: 嗯，
0: 有人喜欢吃蛋黄的月饼，
1: 嗯，
0: 有喜欢甜的，有喜欢咸的。但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的大月饼，咸的甜的，它一股脑都包起来，
1: 哎，都给你，你想要的咱都有。
0: 这还存在什么甜咸之争？
1: 而且啊，说实话，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两年开发出来的，说什么大家喜欢这我们就加啥什么，不，它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
0: 对，我们不是随波逐流，它是本身它的这个配方就是这么去研究。
1: 哎，但是呢，因为根据这些年大家的口味也好啊，或者说是对于健康的追求也好，嗯，
0: 也得做一些升级微调。
1: 我们专门去给厂家要求的做了这个少油少糖啊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嗯，所以说给到各位大家放心吃。但是你千万别觉得少油少糖会不会不好吃，不会，非常好吃。你想这个芋泥、拉丝麻薯，还有这个咸蛋黄、鸡肉松啊，这些咬下去之后咸甜交融，真的是我们特别爱的。而且你还觉得说呀，吃完之后还没那么多负担的这个味道，嗯，
0: 就是这个咸蛋黄呢，它初始入口的口感是稍微有一些颗粒感，沙沙的，
1: 嗯，
0: 然后再往后慢慢的咀嚼，你会感受到在里头的这个肉松感，它就变成沙沙的，
1: 嗯，
0: 然后再往里慢慢的深入，它又糯糯的，最后是这个麻薯它软软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芋泥嘛，芋泥它本身它的这个口感的香性啊，它本身就介于甜与咸之间，
1: 嗯，
0: 它是一个很好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就是你吃着吃着这个口感的这个丰富感啊，就是很合理的，很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过渡到那个最终尾端那个麻薯的微微的甘甜的味道，再加上这个月饼本身它皮儿也不是特别的厚，但是呢恰到好处，那个咬起来那个这个固有碳水的那种后劲儿吧，
1: 嗯，
0: 那种感觉就是整体的口感层次感下来，让你觉得就像吃一个拿破仑一样。
1: 哦，天哪，
0: 很像，
1: 啊，这两天我不在节目里面，你天天在这研究啥呢？你是不是想回去做美食节目了？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你提前跟我说，我大摆筵席三天，
0: 嗯，你摆筵席的时候记得直播呢，我们美食节目需要这个素材。
1: 摆宴席的时候一定要把咱们的交广领航这个月饼礼盒给大家摆上去，
0: 放到 C 位，因为那天肯定是中秋，
1: 哎，而且关键是它有两种口味，刚才说了，除了传统汉饼圆的大的那个黄色的那一款金灿灿的，另外还有一款呢，你一看翠绿翠绿色的，这是抹茶配茉莉，哎，这个又清新又淡雅，新中式风味，年轻人们真的还是蛮喜欢的啊！它是属于有那种抹茶的微苦，然后它会有回甘，再撞上茉莉的那种清新淡雅，一口下去的话，嗯，东方味道就是这样。
0: 是的，这款够大、够丰富、够健康的月饼呢，如果各位想要直接购买的话，咱们领航商城发送，就直接在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发送"中秋"或者是"月饼"，
1: 月饼
0: 啊就可以了啊，
1: 来说一下
0: 就可以直接来购买。
1: 就是这一款，你去市面上去买的话，或者说是网上去买，基本上70多块钱一盒。70多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两盒的价钱才89，你想买一盒尝一尝没问题，48。但是我是觉得89块钱两个口味一起带回家真不错，好不好？
0: 对，哪有只买一个月饼的？你送人都不够送，自己吃也不够吃。
1: 咱送人也得拎两盒啊，对不对？也没有
0: 说。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放冰箱里拿出来就是一个格外不一样的冰糕。
1: 哎。是，或者你把它当成那种小蛋糕小茶点来吃，
0: 完全
1: 没
0: 问
1: 题。但是提醒大家啊，拆封了之后基本上两三天之内要赶快给它吃完。
0: 是
1: 啊，可能如果家里有爱吃甜食的朋友们，基本上也留不到下一回。
0: 你放心，留不了，你只要打开，我相信你停不下来。

0: 还有咱们这个节目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连线答题的这一个环节的话，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这个给您打过去，省一下您的话费啊。如果说您今天参与成功了，能够拿走的闯关奖是生活补给大礼包，有食用油，有东北长粒小米，还有鸡蛋面。当然如果要是全篇通关的话，拿走到的是小羊皮车载香薰，同样都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大家提供到的这些好礼。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有朋友在群里面看到我们发的这个公告啊，说咱们这个大闸蟹已经快没了，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呢就说能不能给我留一份。真没有。真没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要等着什么提款呀，或者说是什么发工资啊之类的，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问了一下这个小伙伴，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一旦卖完，
1: 这个、
0: 咱们就没有补货的。
1: 这就是这样，毕竟都是有数的。
0: 对，
1: 阳澄湖什么时候大闸蟹发放出来是有数的，有时间点的。总共能养多少只那也是有数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您确实是着急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明年见了。
0: 哎，不是，或者你有其他的，有其他的那种规格，你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1: 这个
0: 买二送一啊，这个规格没了。
1: 包括之前的母蟹套餐也是早就没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想下手，要尽快了哦。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

0: 1.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每次跟大家讲啊，一到周五的时候，老师会提醒一下大家，周五了，周五了，准备放松一下。哪怕有一些朋友可能啊，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连休两天，但是趁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放假的感觉吧，我觉得如果说你能被这个气氛所带动的话，你的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丝的这个怎么说呢，轻松。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疲劳啊，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疲劳，更多的是情绪意义上的这个疲劳，叫做情绪过劳。
1: 嗯哼，
0: 哎，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天天就是总是坐着上班，啊，也没有什么体力活，也并不怎么费脑子，但是还是觉得很累。有这种情况没有？有的话来举个手。
1: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普遍的现象，
0: 是吧？但是你说为什么会这种呢？哎。体力上也没有特别累，那脑子上也没有特别累，但是整个就是觉得特别累。那么在美国社会学家啊提出了一个被忽视的概念，叫做情绪劳动。就是如果说你的情绪表达还有内心感受是一致由衷而发的话，你就不觉得辛苦。
1: 嗯
0: 啊，啥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觉得开心啊，然后呢包括我能说出来这种开心，那你就不觉得辛苦。但是如果说你内心不觉得开心，你要硬说，那你这就是情绪劳动，就内心很糟糕，强颜欢笑压制啊，这个控制的话，你就会感觉累。这种累它就叫做情绪过劳，而且还会伴随着记忆力啊，不是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生气，那叫易怒啊，还有这个焦虑啊、沮丧啊，以及可能经常的频繁跑厕所，包括食欲减退、头昏脑胀啊、睡眠也变差等等的一些躯体症状。如果说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不控制它的话，这个它有可能真的会给你带来更加就是严重的一些后果。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劳动，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去调节，给大家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自我暗示，自我暗示，烦恼的时候就暗示自己，哎呀，就这些事儿，哎呀，谁都这样，哎呀，反正总会过去的，哎呀，知足常乐吧，对不对？啊，也可以用那种制怒啊，或者是忍啊等等的一些词来提醒一下自己，让自己的头脑稍微冷静一下，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叫做疏泄释放法，就是把这个不顺心的这个事儿啊，别在心里压着。
1: 嗯，
0: 你找一个你觉得啊这个信任的人，你去说一说，你喝喝酒，你给他发发牢骚，不是，女生之间最容易干这事儿了，连酒这种戒指都不需要。
1: 嗯，
0: 就是。两人一见面找一个啊可能相对于来说没有那么嘈杂的地方，你知道不，你知道那谁谁，你就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呢，甭管对方有没有安慰你，你只要说了啊，其实说实话你就释放出来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是理性情绪法，就是负面的情绪常常源自于绝对化的一些非理性的观念，就是说我绝对不能错，我绝对不能丢人，我一定不能让谁谁谁失望等等，或者每件事必须完美。所以有的时候你逐渐接受自己是一个平凡人啊，平凡人，我不可能事事都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尽量的试着用什么争取吧、尽量吧、可能吧、也许吧这种灵活的词汇来代替你内心当中的这

0: 一些个反馈，可能你的情绪会好一些。
1: 弱化这个焦虑，这三点其实它的本源都是为了弱化焦虑。首先是安抚这个焦虑情绪，
0: 嗯，
1: 然后是这个发泄这个焦虑情绪，倾吐，
0: 对，
1: 把这多余的给它倒出来。
0: 嗯、
1: 其三呢就是弱化，
0: 嗯，
1: 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事儿呢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就逐渐越弱化这个对于问题本身的一个关注度，关注度低了，那焦虑的值，
0: 嗯，
1: 它就会有所下降、啊。
0: 没错，
1: 就是人一般都是精气神嘛，就我们只是关注你个气，就是整个人的体力劳动，
0: 嗯，
1: 神心神，
0: 嗯，
1: 是吧？一直在思考，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精力，就哪怕你去经历几个饭局，是吧？就是之前说你连续社交7天。
0: 嗯，
1: 7天都跟陌生的客户去交流去沟通，大喝7天酒，你先不说你肝受不受得了，
0: 嗯，
1: 你光这个交往的过程，聊天的这个每一句话，你说话，就包括陪笑，是吧？这、
0: 嗯、
1: 跟着皱眉，这整体的过程，你都会觉得特别的心
0: 累，特别累，
1: 是吧？主要是心累。
0: 是的，
1: 别的倒还好。你按理说，你往那一坐，你喝酒吃饭说话，你有什么可累？
0: 嗯、
1: 特别累。
0: 对。突然间就想到了这个网友们就是说的啊，就是可能有一些父母，当代父母，就是这个30-40岁或者是20-30岁这些孩子的父母，
1: 嗯
0: 啊，上一辈人，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这又不下地干活，又不进工厂的，你天天回来就说累，你累啥呀？你累、啊？
1: 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这种社交，
0: 对，是的。
1: 说白了，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算是衍生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你就别说跟客户了，咱们说的再近一点，再容易理解一些。你跟同学叙旧，你连续几天你试试，
0: 嗯，
1: 就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有几个同学说特别着急。然后匆匆的来，晚上一块儿，哎呦，大家把情绪都释放了，都快差点抱着一起哭了。
0: 哎呀嗨！
1: 第二天就走了，赶紧送过去了。结果第二天下午接到电话，没走成，
0: 那再来。
1: 然后大家坐在一块儿，感觉就不太一样，有些微妙。
0: 你早知道，我要早知道你要是在这待2-3天，
1: 对呀，我收点。
0: 对，我一下子就不放那么多了。
1: 就是总感觉大家在一起挺，第三天如果还不走，你放心，
0: 嗯，
1: 应该是不会再见面。
0: 是的。
1: 然后会就确实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
0: 嗯、
1: 就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嗯
1: 啊，见面了第一次之后，大家就互相有默契，可能是好几天他要去忙他的事儿，就不再约。
0: 是的，
1: 最后一天
0: 临走的时候
1: 大家再约一次。
0: 没错，
1: 你要是天天见面受不了，
0: 嗯，
1: 你放心，你一定受不了。别说话你容易聊死，
0: 嗯，
1: 你光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都觉得，我跟你说有点心烦。
0: 没错，
1: 其实这份烦它不是说你恶心谁厌恶谁，而是有点累了。
0: 没错，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天哪，感觉你在这个方面好有生活呀。哎，我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才悟到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老家一个同学来这儿说这个过几天，我说没问题，因为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我从老家出来之后就跟他关系最好，我说没问题、
1: 嗯、
0: 在这儿就大概住了3-4天还在我家住，因为我家有足够的房间，我说给他住你也省了那个房费，然后3-4天说实话啊，到了第二天之后我就有一点受不了了。然后后来就是当然怎么着都跟人家好吃好喝安排的，然后给人家最终送回家了之后，我跟我妈就是在那说了一句话，我说明白了，以后我要是去别人那、
1: 嗯、
0: 最多待2天，
1: 最好就别待
0: 啊。不是，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杭州要去玩5天、
1: 嗯，
0: 对吧？但是我那儿有朋友，
1: 自个儿住酒店
0: 啊、不是不去人家家，一般来说都不会去人家家、
1: 啊、见面最多见一天。
0: 对、
1: 嗯、
0: 因为但是你要知道最后、嗯、最好是最后你再告诉他、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第一天来就告诉他的话，有的时候人家可能会操你的心，说你今天去哪玩了呀，明天去哪玩了呀，明天我再安排你吃顿啥呀，
1: 确实
0: 是吧，人家也操心、
1: 嗯、
0: 所以要不然就是你在那玩最后1-2天的时候再告诉人家，
1: 或者就直接说清楚、
0: 嗯、
1: 第一是说你哪天有空你知会我，然后你再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别的事儿、
0: 啊、
1: 咱们暂时约不着、
0: 嗯、
1: 你给他一个让他放心的理由、
0: 嗯、
1: 但是你提前告知他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安排时间，你要是最后的话，人家那天万一有事儿还要替你把这时间挤出来，其实也不好
0: 哦，
1: 对不对？
0: 也行，
1: 你提前说，然后给他一个无法见你的理由啊。五花肉说相见不如怀念，你说那不是我们今天聊这事儿，
0: 跟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1: 你说这个太狠了、
0: 哎、
1: 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刚才还有加菲猫说的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情绪表达不一致，他说这不就是心口不一吗？
1: 心口不一是其中的一种，
0: 哎，
1: 这一种表达有表达方式就是消耗心神，
0: 嗯，
1: 就是觉得心累的这些事儿里边，那信口不一一定算是一种。
0: 嗯，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性格比较直的这些人，他可能不会那么的劳累，就是因为他有啥说啥，
1: 没心没肺，
0: 他都发泄出来了。
1: 所以退一万步来讲，为什么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真人坐席服务是一大特色？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地方他做不到。
0: 嗯，
1: 你想，我们的真人客服坐席，除了春节全都在线，
0: 哎，
1: 一天24小时，可能时时刻刻都有人找。
0: 嗯，
1: 你除了有需要办理车险的，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中间的处理问题的，
0: 嗯，
1: 大半夜叫起来，你得随叫随到，这保险公司你得有人儿。
0: 嗯，
1: 他们这说实话。既是这个脑力工作，因为他们要考虑这个每年车险的更替，
0: 没错
1: 啊，包括您自身的这个汽车的情况，它如何处理，遇到事怎么去处理，
0: 嗯，
1: 是吧？还费力气，
0: 嗯，
1: 大半夜可能挺累的，还要拿起电话这费口舌，打起状态跟您好好交流，
0: 嗯，
1: 还费心神，
0: 是的，
1: 因为要给您服务好，就像朋友一样跟您去沟通和聊天啊，所以这个欢迎各位啊，就是能够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份不易所带来的。对，非常特别的一种特殊的，
0: 嗯，
1: 啊，一份保障，啊。
0: 虽然说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给大家坚持用真人客服团队啊？
1: 因为它触达率，这触达的效果更高，
0: 哎，
1: 而且呢也更加细致的，能够直观、准确的帮您把问题解除了，在您选择车险的第一时间，已经是很人性化的，靠自己的经验帮您选择了适合您的车险，
0: 嗯，
1: 所以我们坚持用真人。
0: 嗯，
1: 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说累不累？其实你跟那个面向全国的大厂相比，我们已经好很多了，因为咱们只针对于咱们交广的车友，
0: 嗯，
1: 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来直接报名。
0: 是的啊，你我觉得张弛在这一方面还是可以的，能够共情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人员。那你能不能共情一下车子？
1: 我共情一下车子，
0: 尤其那老车开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马上又要中秋了，又要国庆了，大家又要开着这个车子出门了，那你说他是什么情绪呢？
1: 我肯定是很难受啊，毕竟那是你亲戚又不是我亲戚，我跟着你跑什么呀？
0: 你说你是车子是吧？
1: 啊，
0: 你这不废话，那没有
1: 已经很共情了呀，
0: 那
1: 我也想跟我的亲人团圆呀，
0: 咋了去
1: 能不能给我送回 4S 店我跟我兄弟姐妹送回原厂，
0: 哎呦，
1: 跟哥几个大家一块儿也坐坐，是不是？
0: 反正啊，就是大家也会晓得说，就是人，嗯，可能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忙啊，忙着你说这个这个背着这个节礼也好啊，或者忙着这个自己工作生活也好，但是呢，等到要开车出门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咱们的万能通带上，因为呢，国庆、中秋双节的这个假期，不少人都会选择自驾。远行或者说是返乡跑高速，很多车友没有注意到你的车子里面暗藏着那些个积碳的隐患，这些隐患不仅会影响你的驾驶感受，另外一方面它可能还会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怠速抖动啊比较频繁，还有说去高速去加速没有力，甚至超不了车，或者说是很难超车，再或者这个油门的响应很拖沓，长途行驶当中很容易出现到这种动力不稳的情况，你说还是危险的吧。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可以在上高速之前行车之前别马虎啊，节前的简单的养护不用花大价钱，您就可以来规避一些这样的风险。
1: 是，
0: 哎，
1: 我们家那个车呢差不多也是有小十年了，
0: 嗯
1: 啊，它其实跑的公里数倒还行，这时间它比较长，但是很明显会有一种什么感觉，那种就是在高速上啊，就是我得把油门踩到底，就那种感觉，就是要不这个车速上不去，但是又有一种尴尬，你油门踩到底的话，你要保持一个平稳的车速，你还要缓下来，
0: 嗯，
1: 缓下来就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老是踩到底再猛缩回来，踩到底再猛缩回来，其实腿都觉得累，
0: 是的，
1: 老是下车之后大腿根疼，你知道吗？然后呢，这开着开着还得就是平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以前不去是不会刻意的去调整那个 sport 模式，就是运动模式，
0: 嗯，
1: 但是就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想把它调成这个运动模式，然后这个动力稍微改一改才稍微好一些。但是我清楚的记得以前是不需要去调这个模式的，但是很多咱的车友呢，因为这个车跑的时间长了，你可能你都忘记了你车最开始的动力是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判断标准，我会摁一下那个按钮，它调成另外一个模式，我有个记忆锚点，所以我清楚的知道它跟以前有变化。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动作的话，可能你光凭油门记，你肯定想不起来最开始那个畅快感是什么样。
0: 嗯，
1: 这个积碳的问题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的一样，在拉着你的车去前行啊，就是一种你动力的阻碍。所以说清理积碳的咱们刻不容缓，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根据咱的公里数不同，咱们给你选择的不同，5万公里左右全能优惠。

0: 三兄弟推荐给您一套199，十万公里以上金装礼盒，大家也推荐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金装礼盒，一套239，因为咱们除了这个清理积碳的效能之外呢，还有保洁和维护的效果。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我建议您啊，按照咱们的说明，一箱油加一瓶，三箱油之内进行一个周期的深度清理。如果您不是第一次加，或者是车是新车，您选择了这个金装礼盒没关系，咱们两瓶之间可以多跑个5000到10000公里，就是跑完加一瓶，跑个5000到10000公里，再加第二瓶，让它保持一个清洁内部完整的一个效果，一直维护您的发动机，让您的爱车寿命更长，陪伴您的时间也更久一些。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也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买家秀。
1: 嗯，你结束了那么突然。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到了什么啊。这一位叫做月星的朋友问到说，哪个平台可以听咱们的广播？您可以直接发送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游戏社群里面可以给大家来转发我们的在线收听小程序。还有五花肉问到说，大闸蟹现在下单啥时候能吃到？是这样的，来给您解释一下，您现在下单的话拿到手的是蟹卡啊，蟹卡的话基本上1到2天的时间您就可以收到货了。那么蟹卡怎么样去提货呢？扫码去提货。什么时候去提货呢？
0: 上面有日期，
1: 28号以后。因为今年的阳澄湖开湖的啊，这官方日期是9月28号，也就是说你扫码，你现在都可以去扫码，扫码提完之后呢，你只能预约28号以后的。
0: 对，预定一个日期，到时候会当天送。
1: 对，它是当天给你捞出来。
0: 这个有一个好处，比如说 你双节，你说你回了老家，或者是说你想直接送给自己的父母，你就可以，你怕父母扫码什么的不会操作，你就可以直接扫码替他预定，然后地址就定在那个你要去的当天所在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有什么对于咱们的这些产品啊、商品啊，或者说是这个活动、
0: 有疑问、
1: 有疑问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如果想要这吃螃蟹要赶快了啊，今天最后一天买二送一啊。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看来大家的这个吃螃蟹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刚才有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是每一个，我看一下啊，说的是买二送一这一款的里面有没有吃蟹工具？
1: 您这话说的，那合着我们吃蟹工具换了一套大闸蟹呗？大闸蟹也太便宜了。
0: 都
1: 送大闸蟹了，那这些工具
0: 肯定送
1: 锦上添花的东西，又不是说

0: 金子做的银子装的这玩意儿。
1: 但是啊，你按照让我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真到那份上，那这些工具
0: 也得送是吧？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可能你也用不着。你上次吃的时候你用到了吗？
0: 我基本上是不用，因为我
1: 对 我也是，
0: 我比较粗糙，我这个人
1: 不是，就是你既然是要吃这种要下手去碰它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种吃蟹工具，除非它真特别硬啊，真特别硬，你需要把它剪开或者咋的，要不然的话就上手吧。
0: 去绳的时候确实用剪刀了
1: 对对对，去绳的时候需要，
0: 后边真的是没咋用，因为真正会吃的，说实话，要不是说想吃的特别雅观、
1: 特别精细，
0: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直接用蟹脚去顶那个蟹肉了、
1: 对，
0: 就直接用蟹本身成为工具了，
1: 对，
0: 更就是特别会吃的那种一般都这样吃，
1: 这可太有匠人精神了、不借助外部的这个工具，
0: 不过想拿外这个工具来整也行，因为毕竟你看啊，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自己家里边他不只是自己家人一家三口吃，可能叫了这个啊父亲的哥哥母亲的弟弟是吧，包括这个自己的爸妈啊，丈母娘老丈人都过来吃，
1: 你说亲戚呗，亲戚
0: 他虽然还是亲戚，但不算是特别近的人，咱也不能吃的那么脏，这时候工具可能有点用
1: 哦、
0: 稍微文雅一些，
1: 那这时候要不然大闸蟹放上去大家和和美美拍个照就撤了吧，那谁也就抹不开面，你说我下手、对吧，就如果是这种场合的话，
0: 咱不说非得拿公筷的，那起码你不能吃的满手满脸都是，这看着也不好看，尤其是有长辈有小辈的、是吧，你这还是得用工具啊。
1: 所以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就是大闸蟹这个要吃的爽的话，最好是关起门来自己家吃，所以这买二送一三张刚刚好合适，对吧啊，所以大家赶快下单，今天最后一天了，
0: 谁都有份儿
1: 啊。那么就是说到就是和和美美啊，这个团团圆圆，中秋节尤其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合家团圆要去哪儿啊，当然要回家了，有很多这个年轻人都开始买票了，准备往家赶了啊，团圆是家的方向。那么正值金九银十，如果说大家想要说在这一段时间也想跟自己家孩子商量商量，说要不要咱把家里边的这些这个老房子啊住的确实有点不得劲了，要给他翻修一下，哎，没问题，你们商量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让孩子来帮您看看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靠不靠谱、哎，现如今呢活动促销啊也多，然后呢优惠力度也大，而且咱们是享受到的正起双补的这个机制，家居家电都还有特价，但是最重要的是装修本身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请来的是啊让大家这个 好口碑不断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来做这个施工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让大家放心，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监督整个的施工过程、所以说您回复了家装节三个字报名的话，咱们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具体如何赔付，怎么作用在您家的这个装修生活当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有视频点击一看就明了，另外咱们有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一扫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天，您就可以把您的这些想法呀或者心中的疑惑呀直接啊就全盘倒出来，您放心我们都接得住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赶快来报名吧。来看一下 SEP 这位朋友说什么，他说直播间中奖，之前咱们视频直播连线的时候他中奖了吗？
0: 我们没有抽奖活动
1: 啊，也没有答题是吗，也没有参与答题，
0: 我们只有答题活动，
1: 没有这位朋友是吗，如果啊就是以后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连线的这个答题环节的话，如果您中奖的啊，张弛通知您中奖了，您就直接把您的这个中奖的方式啊不是邮寄的地址私信发给张弛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王松山问到说本周日应该是怎么限行，因为本周日是9月20号，我们是调休调休的这一天，然后呢这个确实大家要是出门的话呢也不要忘记了啊，就有这个限行的措施
0: 啊，提前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为您汇总了每个月的这个限行的规则，有这份意识我相信您就出门就不会违反咱们交通规则，挺好，
1: 好的好的，
0: 但是发送限行看一眼就行了，就知道了啊。
1: 另外呢这个周末去放羊还想问呢，张弛父亲的哥哥叫啥，妈妈的弟弟叫啥，你知道不？
0: 这问题特别像，就是我还是个小孩儿，然后我家里边的长辈在逗我。
1: 家里来钱
0: 了，这问题你说我回答不回答呢？回答了显得我特别笨，不回答又显得我、也显得我特别笨。
1: 你回答了，显得你特聪明。这孩子真机灵，是这意思吗？
0: 爸爸的哥哥叫什么？妈妈的弟弟叫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前，你给我投1块钱，你过来。不投币，我就不回答你。
1: 投完币之后，张弛拿着1块钱先去坐个摇摇车，坐完回来就告诉你。
0: 摇摇车也不说这个，
1: 还有可能告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
0: 法。摇摇车说这个都偏科了，你知道不知道？就问的稍微有点远了都啊。
1: 是，那是远亲了，就变成。
0: 也没那么远啊，也没那么远啊，这反正都是。都是自己家人，就跟我们今天推荐的天际丹七剑道一样，都是自己家人啊，就用到你这一张脸上才足够丰富多彩。
1: 哎呀嗨，就是甭管是水了、乳了、霜了、精华了、眼霜了，都是往你脸上搁呀。
0: 嗯
1: 嗯，共同服务你这一张脸，所以都是一家人，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啊。好，
0: 天际丹呢，这个作为 LG 旗下的一个高端护肤品牌呢，真的是可谓是当年创造了一个销售的历史记录。
1: 嗯。
0: 就是销售量特别大。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不了解一些品牌，但是如果你查到往年的这个双十一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外装的数据，其实也能够对他们的品牌可见一斑，就是有所认知。那其实天际丹它本身的这个所含有的一些中草药精华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你像有人参还有鹿茸粉骨等等30多种草药成分，就是很多人啊，他其实对于自己的脸部啊是有一些不放心的，
1: 就尤其是那种高敏感的那些人，
0: 对，他是觉得自己的脸呢可能已经受伤很重了，甚至有一种就是对于用普通的一些保养的这个护肤品，都有点得过且过。他说：“哎呀，要不我就不用这个了吧。”我跟你说，尤其是你自己家里边这个上了岁数的妈妈，是吧？她说不用这些，其实女人本质还是爱美，无论她多大岁数，她觉得不用，可能就是恰恰是源自于她觉得自己岁数稍微有一些了，觉得用这些护肤品可能效果也不太大。但是你要告诉她这里边含有中药，我相信她一定会眼前一亮，因为对中药的认知和相信程度，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应该心里都有数，
1: 相信中药的力量。
0: 没错，一听说，哎呦，这30多种中药成分，你稍微看一看这里边的配方，应该都能够对自己的脸部的一些焕发新生，重燃的希望。这个多种草药成分呢，也能够从基底改善像干燥啊、暗沉啊、细纹等等这些问题。天际丹七件套礼盒官网售价是1780，1780。那咱们入秋这个护肤季，其实各大的平台他们即便是做了一些优惠活动，你就随便找。700到900可能也不等是这个数，其实优惠力度也不错。但是如果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大牌两个字，你会说那些优惠他优惠了什么，他怎么跟商家谈，是不是跟人聊天的时候没有鞠躬？
1: 哎，不是所有的商城都是爆款商城，这倒也是真的。
0: 在这儿发送大牌，我们只要2.2折，399，并且如果您是咱的老粉，更划算，是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394。如果您还有积分，我们再打99折。
1: 哎，所以说大家拼个手速，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了。中秋国庆将近，那么这套礼盒咱们自己用，送长辈或者送闺蜜、送客户都是比较合适的，里子面子全都有了。它的包装很大气，打开就有满满的仪式感，而且套盒呢拿到手品质也好看，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全程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是回复大牌两个字。
0: 找点时间，
1: 哎哎，
0: 再找点空闲，
1: 哎哎，
0: 带着护肤品，
1: 带着大牌
0: 常回家看看，是吧？这个正儿八经我跟你说，但凡你涉及到中药成分，它其实利好的都是全年龄段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车险呢，它就无法服务于全年龄段了。首先18岁以下它用不着，
1: 那确实70以上也用不着，
0: 都用，就这些都用不着。但是您涵盖在这里头，家里但凡有车还是总是能用得着的。此时此刻喊话所有听见这段信息的朋友，稍微在脑子里边过一过，就动个念头的时间，上一次买车险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达到黄金续保期，也就是您车险到期前的30天。如果到了，希望您啊当时就给我来一举脸
1: 啊，
0: 整个人 虎。

0: 险的这个念头，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所以成为了好多人购买车险的一个高发期，也成为了很多这个低价诱惑的这个扎堆期。
1: 对，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你看似省了一笔保费，实则他给你偷换概念，以假乱真，把那种正规的车险给你替换成不受保险法监管的车辆统筹。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懂行，你傻傻一下
0: 就容易吃亏了。
1: 那你可是吃亏呢，哎呀，到时候要是有了什么损失，你都是自掏腰包的。
0: 相信交广的专业，
1: 没错，
0: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填一个基础的信息，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为您服务，帮您挑选适合您的车险，到时候也希望您保持手机畅通，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第二个小时现在准时准点出现。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这会儿有一些朋友着急卖月饼了。
1: 啊？这会儿正着急呢。
0: 对，是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那么久的咱们的这个大月饼，大家自己发月饼两个字，赶快啊，要赶快了。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月饼要赶快发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大闸蟹，今天过了今天就真的没了。我是指这个买二送一的这个规格，就真的没了啊。
1: 哎呀，这两个有一个共通点，
0: 嗯，
1: 就是都用三个字儿来形容，
0: 嗯，
1: 太好吃。
0: 哎，真的很好吃，但是还有一个不同点，
1: 嗯，
0: 就是。月饼
1: 地上一个在水里，
0: 不是月饼你是可以在今年中秋吃到的，
1: 嗯，
0: 但是大闸蟹得在中秋之后才能吃到啊。不是我们不给大家寄，也不是什么我们运力跟不上，不是啊，是因为人家阳澄湖9月28号才开湖，所以特别现在离中秋虽然说就剩6天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你可能你不你可不能那么说啊，我等28号之后开湖之后我再买，你能买吗？

0: 能，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可是蹭蹭往上翻的啊。
1: 曾几何时啊，在人们不会吃这种虾蟹的时候啊，甚至都会泛滥成灾，都是属于是害虫。但是后来发现怎么吃之后，发现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吃啊！
0: 尤其当运力充沛了之后，五湖四海的人
1: 都能吃的时候，
0: 那好吃的时候，
1: 像阳澄湖这种在介于淡水跟海水之间的，还有交汇处的地带，水资源非常的丰富。他们这个生长出来的蟹呢，它的味道就格外的不一样，它不涩，很鲜很香。然后呢，就被大家疯狂的争抢。然后呢，这有利可图呢，就疯狂的养，疯狂的抢。最后发现啊，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曾经的害虫很有可能会成为濒临物种。
0: 对，
1: 就做出了保护。为什么独独保护阳澄湖，不保护如意湖的螃蟹？是吧？这是不是证明国家在保护一个湖的生态呢？是不是证明这个太受欢迎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也是阳澄湖蟹为什么好，那也正是因为这个被保护，所以说它什么时候出来真不是我们说了算。再强调，真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说我们有一片自由养殖基地我们就决定了一切。
0: 对，
1: 是吧？你就像你家，你买了个房子在那儿，也不代表你能把这个地给炸了。
0: 说呢，
1: 不能说啥都说了你的算，你只是有那儿的这个权利，是吧？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它不仅仅是什么时候开湖我们没法说的算，这一亩蟹田里面有多少只蟹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真不是说我们今天下这个售完了之后，然后呢不给大家补库存，没了就是没了。
1: 这个确实补不了，别的咱还能商量，
0: 对，
1: 咱还能讨论，咱还能舔着脸找别人商家要。
0: 对，
1: 这玩意儿它
0: 没法生产，
1: 天生地养
0: 啊，就只能这样，
1: 确实做不到。
0: 今天拍三免一的这个收官日的活动啊，听好了，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拍三免一，也就是说两张蟹卡到手，你只需要716。那么平均啊，两张蟹卡到手716，然后再送你一张，也就是3张蟹卡到手，平均每一张238.6块，而且仅剩最后不到两百张的库存，卖完直接下架，真的没有库存，真的没有了。你说你往后再有？去买那种大规格的可能有啊，这再小的可能就也不太能够找着啊，所以大家要赶快了，来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螃蟹。昨天咱们主持人谢涵去的阳澄湖，亲自给大家把品质关，对不对？直播间看到了吧，4两的公蟹绑起来比一个易拉罐的这个可乐罐还大，这是4两的哦。那么3两的蟹也是有一个红牛罐的这个大小，那么现场给大家直接捞出来直接开蟹，哎，这个蟹黄又饱满又圆润，肉质又紧实又鲜甜。为什么呢？你看他吃的你都不抬头你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企业老板啊，都来囤货了。谢涵说了，哎呀，今天特别火爆，什么张总、赵总、李总、杨总都来囤货了，现在就库存真的没剩多少了，就下不到200单了，大家赶快吧啊，提前锁定一下。
1: 是啊，咱们在这块呢，大家都是非常公平的啊，只要您下单，咱们这个套组就在这摆着等待着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向您承诺，咱们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也包赔，任何的售后问题您只要联系我们的客服，咱们秒处理秒赔付。你要真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麻烦，那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找我们任何一个主持人都是可以的，因为这再次强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蟹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帮大家就是把中秋节吃蟹的这份权利给维护好，誓死捍卫啊。
0: 虽说你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呢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啊。而且因为我们连续7年给大家选好蟹了嘛，你放心吧啊，我们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非常的有权威了。
1: 你看这个为了压低成本，为什么让谢涵他们去？
0: 为什么？
1: 一方面是咱们主持人这亲身的到达这个现场，不是让大家觉得说什么交广有一片自由养殖基地，他好像是一番空话，一番空谈，说是打着交广的旗号，是吧？不办实事儿，那咱们人过去这在湖里站着，在水里泡着，不就证明这确实是咱这儿的一片地儿？这是其中之一非常重要的事儿。第二呢，是吧？咱是为了节省人力，对不对？谢老师去那儿晚上直播直播，白天也能兼职一下蟹农，是吧？能省一点是一点，成本压力越低，给大家回馈的也越低。
0: 你少来了，来听听看，莹莹是问到了问题。
2: 咱们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时候开湖？
0: 哎，阳澄湖大闸蟹。

0: 接下来跟大家说啊，今年的开湖日期9月28号啊，今年已经确定了啊，在上周的时候确定的，刚刚确定，9月28号，来吧，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您现在收到手的是红彤彤的大闸蟹蟹卡，
1: 吓我一跳。
0: 28号之后，您可以收到的是。
1: 青汪汪的
0: 大闸蟹了，
1: 阳澄湖的大闸蟹嘛，它特点嘛，青背白肚是吧，这
0: 金爪黄毛，
1: 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拿到就是了啊，
0: 还是大家都爱黄毛，
1: 你要说给他哎你要给他送过去是红的，那证明你给他做过了没准你偷吃了几只
0: 好了啊，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想趁着自己家，比如说这个新房刚刚落听，想给这个新房来暖暖房的话，可能也会想让大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来到这儿有点人气儿，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参观参观自己的这个新房子，你看看我装的土，哎呀真的是
1: 啊，咋了、啊、一言难尽看不了，
0: 朋友们来看一下，人家暖房都开开心心的，我这暖着暖着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你看这墙皮又掉了两个，
1: 那确实得暖，不来人得冻死
0: 小心点啊，小心点，
1: 谁来谁就是我家墙，
0: 真是别碰那个墙啊，就当心它漏电
1: 墙都漏电，
0: 这万一呢？这是
1: 线头都在外面冒着是吧？
0: 所以说，你看，你说这确实非常的。
1: 我跟你说，线头冒出来不可怕，可怕的是冒不出来的那些问题，你看不见啊。
0: 对，是的。
1: 你看不见这些问题呢，它出了事儿，你就永远找不到根在哪儿。所以为啥现在就是喜欢一站式解决问题？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在追责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有迹可循。
0: 嗯，
1: 你要是说这儿找一个关，就是我跟这边关系好，我跟他亲近一些，我找他买点便宜的，我跟那个施工队关系好，他帮我施工一点，你看似第一步把钱都省下来，你放心，不出问题，咱们是坚不可摧的。但凡出点问题，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
0: 嗯，
1: 你碰倒一片全散了。
0: 嗯，
1: 你敢找一个人的错，那边立马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让你找不到任何的破绽。
0: 哎，让你实地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踢皮球。
1: 你真的找不到破绽，你也不知道该找谁，你无处发力。所以说现在找
0: 咱不专业、啊、
1: 一站式，除了这个它集聚群，它能够这个把这些材料商品牌方集中在一起，它能够更加的替你提前走了一个批发价过来、它批发完了，那你从它这儿就跟找终端进货一样，这是一个良性的交易平台的一个循环。其次呢，它更加的容易，哪出问题你直接找它就行了，是吧？它能够帮你把保障给备齐。所以很多事为啥丑话说在前面，丑话说在前面，咱们把保障这个事儿给捋明白盘清楚了，才能把后续的问题给解决清楚，对不对？保障在哪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有官方在这儿背书，有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团队做质量监督记者，那么这就是第一重保障，就是我们的人在这儿，有人帮你瞅着，
0: 对
1: 不对？有第三方。那么第二重保障，实打实的，有问题咱不能说是哎，你请了第三方干嘛，帮你道歉啊，
0: 那
1: 过来说
0: 对不起，
1: 听这些一点用都没有。跟你说，道歉这个事儿真的特别没意思。
0: 道歉
1: 这个人没面子，对不对？你低头跟人说对不起了，说实话挺伤脸的，这还不如自己扇自己一下。
0: 但是你要是真做错了，你该道歉，
1: 该道歉是得道歉。但是这事儿他确实是挺丢面子，因为你如果你的道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道歉，那么你只能一直在低头，一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不起一年都没有用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拿钱赔付了咱们的经济保障，这才能让整个的这个流程给走下来，并且这一切的问题都已经写在合同里边，写得清清楚楚了，有一份闭口合同啊，签署完合同。一口价，后期不可能有增项，说是装成什么样，有什么问题，如何处理，那都会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跟记者谈，发送家装节即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比较怎么说呢经典的情歌，叫让我取暖。那接下来给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也比较浪漫，括弧这个浪漫可能是带引号的，
1: 浪打得慢，
0: 就是浪漫这件事情本身啊。来说说啊，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过一个故事，叫做狼来了的故事。
1: 狼漫吗？
0: 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
1: 这跟浪漫有啥关系？
0: 来说说，
1: 我在想这事儿。
0: 狼来了的故事最近呢吹到了大学校园里面，这次喊的不是狼来了，而是爱情来了，
1: 还是狼来了。
0: 吉林大学啊，大四的学长，一位大四的学长在校园里面张贴了公告，而且不止一张，据说是贴满了，咱也不知道啊，说是贴满了，说在今晚中心体育场我要公开表白，喊全校来见证。因为上面他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比较怎么说呢，具象的，比如说我在抬头看到这个女生的前三秒我就已经沦陷了，然后这个女生的这个名字缩写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对她非常动心之类的，然后最后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八点我喊全校一起来在中心体育场一起见证我的这个表白。消息一出啊，很多的这个新生就抱着吃瓜的心态一窝蜂的就冲向了操场去围观，哎，全员就坐在那操场那儿就等这个浪漫的名场面，
1: 也是没什么事儿。
0: 哎，操场挤得水泄不通了，到齐率之高啊，让这个老师们都自愧不如。
1: 我是想的早知道，我跟你说平时上课也别说什么课，就是我要跟男老师表白
0: 算了。然后呢好多人啊都在那儿举着手机苦苦等待啊，就怕生怕漏了哪一点哪一刻，人家这男女主角来了，
1: 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
0: 对，所以所有人都在忙着奔赴浪漫，然后学校的食堂、学校的澡堂瞬间都空空荡荡、空无一人了，人流量直接就清零了，就这几个地方清零了。三个小时之后，大家发现了，男主角没来，女主角没来，爱情没来，人也没来，只有食堂和澡堂这时候空无一人，学长独享了整个打饭的窗口和四年来第一次不用排队的澡。
1: 聪明啊，
0: 用上战术了，
1: 反正该走了你不怕挨打。
0: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回事。那我本来都以为，我说这是不是一条，这个这虚构的新闻啊？结果看到了，还真的是有那个张贴的海报，手写的，虽然字写的不咋好看，但是你一看确实是这个，看着就是还算是挺真实的。结果没成想啊，把大家都耍得团团转呢。狼来了的故事在若干年之后依旧会在生活当中出现。
1: 这个还真不是。怎么讲呢，就还跟狼来了故事还确实不太一样
0: 啊。虽然有这个
1: 浪漫真来了，其实你看不看也无所谓这事啊。现在真正的浪漫大家都很清醒，真的现在都很清醒，现在都不喜欢这种公然告白，那种公然告白就是纯属道德绑架，你再喜欢也得拒绝。这事儿不是把人架在树上烤吗，对不对？
0: 哎，这话
1: 真正的告白喜欢一个人，那自己不，你们俩人的事儿俩人说就完了，对不对？你们过得再好也是你们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在意。像什么平时听众朋友们说家里太太做饭不用给我们看啊，
0: 你这人我跟
1: 你
0: 说，你
1: 们的事儿，
0: 你最近吃螃蟹你都不用蘸醋，我跟你讲。
1: 不是很在意，本来就是不是特别在意，
0: 但是
1: 搞得我们很在意。
0: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本身都不是特别在意，你为什么要去看这个热闹呢？
1: 我没去看。
0: 不是，我就说嘛，你说大家都不太在意，不太在意的大家为什么都奔过去了？
1: 那这是个大学嘛，都是关到一个园子里边，那屋里边几个人都去看，我不去也不行。
0: 哎呦嗨！
1: 现在想想，其实咱站在干岸上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真的是深陷其中的话，可能也去。你说我如果我们全班都去了，我不去，多不合群啊！
0: 你本来也是不合群的呀，怕啥？把你这人设立得更稳一点，然后等到他们就是怎么说呢？丧眉大眼的，然后就垂头丧气的回来的时候，你就在我说啥来着？整个班就我一个聪明人，对吧？你
1: 要我的话，我应该屁股都不离座
0: 啊，
1: 又坐那儿打游戏，这肯定是动摇不了我。
0: 对，然后比如说顶多拍个视频给我看一下，最多了。但是我觉得还好，是有一点啊，一个是大四的学长，一个是新生刚入校，也是
1: 学到了，
0: 也算是大。

0: 大四学生，对对，给他们上的一课，对不对？
1: 我们学校大四学长基本上就跟消失了一样，每一个大四的都是存在感非常低。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
0: 忙着自己的事情，
1: 就是这怎么说，就是我们学校的规矩就是大三学长就是我们要尊称一句大师兄。
0: 哦，
1: 因为大四的见不着，
0: 哦，
1: 从来没见过，哦，就是你混到大三了，你就来到了食物链顶端了。
0: 哦，
1: 你混到大四了，你完了，你废了。你在这学校没地位。
0: 不是，你混到了大四，那你以后也不需要在学校出现了。
1: 对，
0: 他有没有地位也无所谓，
1: 你该走就走吧，我们也不是很在意你
0: 啊，相当于毕业了。老邓啊，
1: 已经被我们唾弃了
0: 啊！
1: 你马上就会面对真实世界了。
0: 嗯，
1: 我们还依旧可以意气风发的畅所欲言，说我们的未来多么的璀璨。
0: 嗯，
1: 你没有机会了。
0: 哎，那你等到你要毕业的时候，万一在你口中的老邓手下。他毕竟比你早毕业三年呢。
1: 嗯，三年时间，
0: 嗯，
1: 就成我顶头上司了。
0: 哎呀，不一定啊，对不对？
1: 那他发展的挺快啊，这事儿呢。
0: 到时候我跟你说啊，等到开会的时候，人家都是什么王总监，人家张总监，你的学长。大师兄。
1: 你要明白一件事儿，我刚刚说我们这个学校的大四我们都不认识。
0: 哦，没见过就。
1: 这出来了我也不熟，你知道吗？
0: 那这不是一介绍就知道了吗？母校是一样的。
1: 也是很陌生的。
0: 啊，你谁啊？没关系，再陌生的人我跟你说两杯酒下肚基本上呢
1: 也成熟人了。
0: 那你看。
1: 哪怕路上偶遇，你敢喝两杯酒，咱就是过命的交情。
0: 等一下，
1: 相见后晚。
0: 路上偶遇，路上不能随便喝啊！但是你说说啊，这个需要用酒撑场面的时候，或者说需要用酒拉近感情的时候，再或者中秋啊、国庆啊、长假呀，需要用酒来活跃气氛的时候，怎么着，咱不得有个诚意满满的这个酒来摆上桌吗？
1: 说实话，30岁之前啊。我喝酒是不讲究的，并且以此为荣。
0: 啊，嗯，
1: 就每次出门喝个10块钱、15块钱、20块钱的酒，往那儿一摆，觉得哎，这是我的个性。
0: 就是我啥都能，
1: 我也能喝。
0: 需要
1: 第二，我身体也扶得住。
0: 哎，
1: 30岁以后呢，就得挑酒。一方面呢，是大家逐渐的开始要点脸面了。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跟朋友们一块喝酒，还依旧着拿着10几20块钱的酒往那儿一搁，他们说咱能不能喝点50以上的。啊，咱喝点50以上的行不行？都上班多少年了，能不能满足一个最低的标准？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身体。
0: 嗯，
1: 身体是最关键的，就是喝酒就得喝好酒。
0: 哦，
1: 你得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要喝大厂的酒。
0: 嗯，
1: 才忽然幡然醒悟，为什么上了点岁数的这些个老爷们儿们爱喝什么酱香浓香。
0: 哦，
1: 爱喝这些，它其实就是发酵的更久更醇香，它能第一是品出那个味儿，因为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喝酒跟程勇斗狠一样拿着夸夸往里粥，真正到岁数了开始品。
0: 嗯，
1: 所以才会喝了这种香醇酒的味道，并且这种酒，
0: 哦，
1: 慢慢喝它也不会喝太多。
0: 明白。
1: 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个五粮液系列的黄金酒，
0: 嗯，
1: 它既兼具了这个大厂的这种浓香醇厚的这种酒啊，它本身的这个特质，同时呢，这款五粮液啊，黄金酒，它在五粮液浓香的底子上加入了什么蛹虫草啊、葛根啊、青果呀、山药啊、山楂呀等等吧，
0: 嗯，
1: 各种的药材、药食同源加在一块儿，既养生，口感又好，
0: 哦哟，
1: 入口绵一线喉，一线喉真的喝酒最爽的一个境界，
0: 哦哟，
1: 就是。仿佛有一条火绳从你的嗓子眼慢慢的往下灼烧下去，那种逐渐的走到你胃里的感觉，你又不觉得很烧很疼，
0: 那应该是暖暖的，
1: 那种暖暖的，嗯，但是我们更喜欢用烧这个词，
0: 暖暖的，
1: 毕竟还是有一些烈，
0: 很贴心，
1: 直接穿过你心了，一箭穿心了，这种感觉。
0: 明白。
1: 啊，聚会的酒要顺口，大家才能慢慢品。
0: 嗯，
1: 闲话家常才能越聊越尽兴。嗯，我们的规格是480毫升啊，经典正装，单瓶也很体面，整箱6瓶提在手里，实打实有分量。红金配色的礼盒送给长辈，看着喜庆也是一份孝心。给客户那是诚意，给朋友那是惦记。最后呢，也要说说重点，价格。官方授权，渠道正规，支持溯源查验，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原价1194一箱，咱们在双节福利期间只要499，朋友们
0: 啊， 到500块钱啊，
1: 499
0: 一箱啊，
1: 给咱们的一个专属福利。如果想先尝尝，那您可以拿这个199两瓶的品鉴装
0: 哦，
1: 先来尝尝199拿两瓶。其实这个规格呢，就属于是不大不小，刚刚好。
0: 嗯，
1: 就是100左右吧，这种酒它不会显得寒碜，但也不会显得你特别铺张，而且我们经济完全负担得起。
0: 对，而且关键是如果你要是送礼的这个需求更多一点的话，再加上自己也想要留两瓶，那你直接两箱打包，两箱原价2388，现在只需要898，比单买的话再省100块钱。
1: 没错，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0: 对，这一款呢是双节福利的限时啊，只有一天，只有一天。上中会员的话，咱们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咱们再打99折。反正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会用自己开的5张，看个天帮不帮你。
2: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7: 不会入社团的。
2: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8: 这边走啊，
9: 来呀。
2: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0: 有几多有几多，
2: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0: 如果武器
11: 你迟一步啊！
12: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3: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好奇。我等翻你了。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6: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0: 开车上路，
7: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天爱你多一点，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大闸蟹一天真的少很多。
1: 有数了，
0: 这真的是
1: 卖出去八只就少八只啊，卖出去24只就少24只。为什么少24只呢？因为更多朋友都会选择直接买24只，
0: 因为
1: 买2张蟹卡送一张蟹卡，
0: 第3张蟹卡他不要钱。你说你这不要钱，总不能你说我不要我不要吧，对吧？那该给你的你就拿着吧。回复秒杀也好，回复大闸蟹也好，回复螃蟹也好，今天已经最后一天了，最后的库存，咱们这不到200张的库存蟹卡啊，卖完直接下架，不再补库存，因为它真的是没有。
1: 就是这它的，我们就便宜到什么程度吧？就是你看啊，单张到手358。
0: 嗯。
1: 你光按单张到手这358来讲的话，那一只就是啊、一只多少钱？16，16。20多块钱，对不对？
0: 358除以8，你是咋除的？
1: 除以八吗？
0: 那你是除以几？
1: 除以八，我除以十六。
0: 你是除以几？你除以16。
1: 除以三百，重新算，358 40，48 38 32，40多块钱。
0: 啊，对，
1: 对不对？
0: 这对了，
1: 一只40多块钱。但是你要明白啊，你在市面上，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那个有一种日料叫芝士居蟹。
0: 嗯嗯，
1: 它那个。用梭子蟹，
0: 嗯，
1: 然后里边加点那个蟹鱼籽还是什么的，然后用芝士一焗，
0: 对，
1: 光那一只卖48，
0: 对，
1: 光那一只就卖48，它只卖个壳啊，
0: 嗯，
1: 但是里边可能加点芝士，可能加了一些其他没有意义的一些造作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其实一只市面上是90多块钱。
0: 是，我现在、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在我们群里面也发了截图，也可以看到、直接给大家的截图，人家这商家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啊，清蒸红膏大闸蟹4两的啊，母蟹是98块钱。
1: 对，这是
0: 一只哦，
1: 正儿八经阳澄湖的啊。
0: 另外，清蒸大闸蟹4两的六月黄106.5一只。
1: 对，你哪怕按照这个单只的价格，你一张卡，然后358，你找一个人，你比如说我找珍妮，我说我这儿有个渠道，一张蟹卡358，一共8只。你要不要买
0: 两个？等一下，等。咋了？你又想好了谋生手段了？是怎么着？
1: 是吧？
0: 你教大家啥呢？
1: 珍妮一听，这确实是好，渠道确实保真、因为毕竟你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咱自主的这个自己的蟹田养殖的阳澄湖里边的，一蟹一扣，它可以溯源的、这是美，不是我们专门设定的啊，这不是我们给他做的标，是阳澄湖本身给他们每一个出产的螃蟹有的一个防伪标志，这是官方自带的，跟我们没关系啊，它是可以查明它的出身的啊，你就拿这块你随便拿过去，珍妮，然后就买了2张，那一张不就是我的了吗？多出来那张。之前有人问过我，哎，张弛你好，能不能直接买那个不要钱的那一张？可以。你找人为你前面那2张买单，你放心，你不是在骗他，他没有吃亏，你只是隐瞒了一些没有说的真相。
0: 不是张弛，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子，怎么现在还没有致富呢？
1: 因为我身边的人知道的信息跟我是一致的，
0: 就是你
1: 我没法打信息差，
0: 就是你毁就毁到你的这张嘴上，是不是？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没往那儿想过呀。

0: 做不到，但是我相信有人能完成我的这份宏愿。
1: 嗯，
0: 真真正正能够零元购一张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
1: 行了，你就
0: 啊，反正你换个角度来讲，你自己买两张，你还白捞一张，总归你都是有了一次零元购的经历。发送什么呢？发送秒杀啊！记住，吃蟹的时候最好加一小勺蟹醋，左边嘬一口，右边嘬一口，吃口原味的，吃口蘸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这还需要教吗？
0: 别都蘸，也别都不蘸啊、嗯！这就是咱们阳澄湖大闸蟹最佳的搭配。当然，如果再加点小黄酒，稍微一品，这整个饭局啊，它就丰满了，它就饱满了。
1: 你就觉得今天呀、啊，我可以原谅这一年所有的不开心。
0: 起码在那一刻，
1: 嗯，
0: 你能够原谅这一切。
1: 对，是的，来吧，赶快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或者是或者是这个秒杀，要赶快，今天最后一天，再来说清楚，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是的，发送秒杀螃蟹大闸蟹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咱们这个规格目前就这一天、
1: 嗯、
0: 啊，买二送一，
1: 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
0: 716，24只，
1: 嗯，
0: 直接拿到蟹卡，28号之后再提货，先把蟹卡拿到比啥都重要，因为起码在开湖以后咱们就无法售卖了。其实算的时间，我们即便有其他的规格也最多不到10天啊，而且可能未必是您想要的那个规格，这一款如果看上了咱们就立刻出手，不要犹豫、
1: 嗯、没错，
0: 发送秒杀直接秒它，
1: 同时也给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的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没有黄没有膏包赔，缺秤少两咱都包赔，任何售后问题直接联系咱们客服或者是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可以的啊，秒处理秒赔付，而且大家要相信我们连续热卖了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快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个单吧，
0: 听我说谢谢你，
1: 哎，
0: 因为有你，
1: 怎么着，
0: 因为有你所以要吃一些清淡的螃蟹。
1: 我以为你说因为有泥，因为有珍妮，所以我要谢谢你。昨天那个在早高峰的时候连线谢涵、啊、谢涵说，哎呀，这个珍妮辛苦了，早上起来那么早，然后来上早高峰，说我明天就回去了，你放心。哎，我说你要真说谢谢的话，你就一手一只螃蟹来谢谢你啊。
0: 你还接他这茬呢？
1: 怎么着，
0: 你都没听出来谢主任话里的意思？
1: 我听不出来，您来悟一下。我不敢随便误啊！
0: 你上了2天早班、
1: 嗯、
0: 你就辛苦的不行了。
1: 嗯，
0: 他这不是拐着弯说他这几十年如一日的早班吗？
1: 哦，
0: 他得辛苦成啥样了？
1: 那怎么办呢？他这话说给谁听的？
0: 他这话肯定也是他点你呢。
1: 他点我是啥意思呀？
0: 啊、点你真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辛苦了
1: 啊、
0: 哦！我比你更辛苦。
1: 哦、张弛，我非常
0: 非品品，
1: 我知道，我总算知道了为啥你不快乐。
0: 嗯。因为我总能看到真相。
1: 对，因为你总能看到你认为的真相。
0: 那你怎么知道我认为的真相？那就不是真相。
1: 那是真相，我看不出来呀。我看不出来，我就比你快乐，对不对？
0: 所以你不要总是活在你认为的真相里边啊。我们何尝不是在困住自己？
1: 我是活在了我自己认为的快乐里，所以我总是问你，你快乐吗？
0: 哎呀，
1: 哎，真的是快了，
0: 嗯，
1: 哎，这马上到快到这个续保期了，对吧、
0: 这个？
1: 马上又快到中秋，又快到长庆
0: 了。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你以为，
1: 啊、
0: 嗯，也不是我以为，
1: 对，
0: 也不是你们以为，
1: 这不是主观，
0: 这是
1: 客观。
0: 发生的事实，
1: 既定事实，
0: 这事儿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1: 嗯、
0: 啊！就是该需要去做的一些动作，您得做了；该需要买的保险，您得买了。您在哪儿买，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阻拦您。但是呢，我们也想向您诚挚的推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
1: 嗯，
0: 首先呢，跟大家这个说一说咱们的特色服务，就是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这帮人啊，说实话，心疼不心疼？纯心疼。
1: 嗯。
0: 特别的心疼的，除了春节都在线儿，这块儿呢，这点我们平时自诩我们工作特别的累，特别的繁忙啊，每天都没有休息日。但是跟他们比呢，确实也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你要说这个什么时候找他？你办完车险，你哪怕大半夜，你说打一个电话也能够聆听您的诉求。小公司有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呢？退保难。大公司会有什么问题呢？大公司。

0: 他人手会顾不过来，所以说呢，咱们交广的车险只针对我们交广的车友，这份针对性它就能够确保我们服务的这个丰满性、丰富性。在中秋国庆双节长途出行返乡车流较大，也许会增大我们蹭着刮着车的这些概率的时候，
1: 没错，
0: 我们有一份车险也能更好的弥补我们也许可能会出现的经济损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集团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有专人的坐席团队跟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有问题也可以直接跟他们去聊一聊，咨询咨询，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希望能够给您一份充分的这个服务过程吧。
1: 是的，人家有问题是找老板谈，咱有问题直接找咱客服谈。
0: 你做自己的老板，任何人都可能是你的
1: 啊
0: 员工啊，跟您服务嘛，跟您服务您就是甲方是吧？
1: 对，
0: 平时做惯了乙方，这转身也能够做一做甲方。
1: 嗯，做甲方的感觉也挺不错的，但是关键是你得有这个慧眼去挑你觉得可以给你一些比较不错交付的这样的。
0: 做甲方最怕乙方什么呢？
1: 什么
0: 最怕乙方完全脱离掌控，就完全不按你的来，我作为甲方我花钱了，但是你达不到我的预期，那这时候甲方就非常其实是非常怕这种乙方的。
1: 哦，
0: 你就比如说我们工作，我们作为乙方是吧，为啥干一个月才发钱，先给你发钱怕管不住你啊。
1: 哎呀，还是这么回事吗？
0: 所以你跟你说这个乙方啊，你一定要牢牢的抓住他。
1: 嗯，
0: 你就像咱们这个我们举办的品质家装节，
1: 哦，
0: 说白了就有一份命脉握在你的手上
1: 啊。什么？
0: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乙方不听话，因为只要您选择了咱们的家装节，你就成为了华普装饰的甲方。
1: 这倒是真的啊。
0: 华普装饰在河南集团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牢牢地抓住这笔钱，这笔钱呢也是替您保管。
1: 嗯，
0: 不完全是，如果你的乙方做得让你不满意了，
1: 嗯，
0: 你的乙方没完成你的预期，
1: 嗯，
0: 你的乙方找你多收钱了，
1: 嗯，
0: 那么找我们从你握住的他的经济命脉里边把这个钱掏出来。
1: 哎呀嗨，因为这个100万的保证金是存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的。
0: 当然这事儿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一切的依托标准都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就是我们签署的一个闭口合同。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我们里边的一些服务的细则啊，做到不能做到，怎么去赔付，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切都会在里边记录清楚。我们确定之后，闭口合同啪口一闭，就不再打开。都确定的事儿，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既定的路线去做，就像一个庞大的机器让它自我去运转下去，最终达到你符合你预期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其次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的微信，有事儿找他，跟他说，
1: 跟他聊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让他来给您啊这个一个答案。
0: 对，忙前忙后的，跑前跑后的，咱们都可以让他去帮帮忙，走动走动啊。其实这个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配合你，我们内心呢也是稍微有一些啊，怎么说，放心，不再担忧。
1: 嗨，怎么听着感觉你是有一点羡慕呢？你很想取代他是吗？
0: 我不是我想拥有他。
1: 你想拥有他？
0: 我也成为了这个业主之一。
1: 哦哦哦，
0: 他不就也得成为我贴心的小记者了是吧？
1: 小记者。张师，你天天来上班啊，我感觉你觊觎了好多人啊。怎么回事？
0: 成为甲方的权利，这是对所有人是公平的，只要你去选择了，只要你去花钱了是吧，这事儿都能够办成。只不过还是回到最初那句话，怕就怕的我花钱了事儿还没办成，这事儿就特别的委屈，特别的憋屈，很难受。
1: 是的，有一些朋友说的，我都已经发信息了，怎么还没有给我回复呢？我也很委屈，
0: 怎么回事？
1: 有一位朋友在这可能是想购买车险，然后回复了车保险。没那么说法啊，这
0: 全称也不是这么念的，
1: 有点那个拗口了，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咱们按照简称来走。
1: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在节目下方啊群里面跟我们来一起聊天联络的话，记好了是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就可以了。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0: 拜拜。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

0: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目前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一路畅通。高速方面，安罗高速的11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济兴高速济源段的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路上开车最担心的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在路上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一旦是发生事故之后呢，有一份靠谱的车险会让你觉得理赔无忧，也会减轻你的烦恼和经济压力。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选择交通广播给您提供的安心车险服务。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您是可以比价的，最重要的在理赔阶段，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介入，会护航您的用车险权益。你不用担心你的车的维修的报价是低于保险公司的一个定损价，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或者是你的代位求偿保险公司不给你走，你该怎么办，所有关于用车险方面的疑惑和你的烦恼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法定的原则内给大家走流程，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依旧是和车险相关，挂车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该不该全赔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直播两个字呢，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稍后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也会同步的直播。今天呢还有一件事儿也得给大家交代一下不然的话呢，你要是没有遇到这个机会会埋怨我们交通广播为什么不说一个倒计时，就是一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您想买就没有了。这是拍三免疫的活动收官，阳澄湖的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拍三免疫活动收官日，目前只剩下200张的库存，卖完直接下架，不再补库存。前两天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呢到这个阳澄湖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去搞了一场直播，哇真的是太火爆大家对这种溯源的直播呢还是很感兴趣的，很多朋友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呢下的单，但也有一些朋友当时在忙开车没有顾上下单。您现在还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特别是离中秋就剩6天的时间，国庆也是马上到来不管是员工的福利、走亲访友大闸蟹蟹卡都是优选。那么送蟹卡的时候呢，提蟹的时候也想起你，吃蟹的时候想起你，一份礼物满满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原价1074，现在只要716。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挂车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该不该全赔。那么在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经常会看到重型的半挂牵引车，前面一个车头，后面拖着一个大的挂车，如果挂车的轮胎突然脱落砸到后面的车，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因为实践当中，往往挂车和前面的牵引车不是一个车主的。有人就说哈，谁的车出了问题谁负责，但是现实情况很复杂，就是刚我讲到的牵引车和挂车可能不是同一个人的。如果牵引车他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挂车什么险都没有买，出了事故，牵引车的保险公司就说我只能赔付牵引车该赔的那一部分，挂车又没有买保险，那部分我是不赔的。北京的一家物流公司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哈，自己的车呢被前面的牵引车拖着的挂车轮胎脱落砸中了啊，他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前面那个挂车的轮胎掉了，修车花了37,000，拖车费是4100，对方的牵引车是有保险的，但是这个挂车哈，他平时是孤苦伶仃的，用它的时候呢才会把它挂起来啊，挂车没有买任何的保险，挂车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要全额赔吗？牵引车和挂车在法律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稍后我们有请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选做客直播间，为您深度解析这起案件。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超人不会飞在微信平台上问我说，小佩，你刚刚讲到的大闸蟹是多少钱来着？我开车呀，根本就顾不上去听，也顾不上去下单，我一会儿停车下单应该还会有这个螃蟹卡吧。那你开着车你是怎么给我互动的呢？建议大家如果正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哈，您还是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带呢，跟节目保持互动。这个秒杀的卡呢，它是3张卡，这里面一张卡呢票面写的是1288型，平时一张售价358，你买2张是537，3张是716，对吧？那今天啊，3张卡总共就是716块钱。如果你单张买的话呢，3张实际上是1074，这相当于是第3张免费，平均一张蟹卡238块6，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而且那个公蟹4两的，你平时去超市买，你会发现价格大多得在80-90块钱，而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呢，只需要3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发回来的大闸蟹。前两天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去阳澄湖探访了，哎呀，谢涵吃的也美，逛的也美啊！看直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挺羡慕的。你也可以去谢涵的那个抖音里面去搜一搜哈，就是谢涵，涵是日字旁的那个涵哈，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呢是这个包含的涵的。

这个抖音，你去看看他在那个阳澄湖拍到的一些短视频呀，还有他吃螃蟹的一些画面。我们的交通广播暗不伤城的螃蟹卡已经热卖七年了，每一年都是主持人谢涵去现场探访的哈。好像我说这个话我有点酸味儿，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也想去这个地方探访一下，但实际上我们啊没有谢涵把这个螃蟹呢就了解的彻底啊。谢涵他因为到现场探访过，他更懂这些螃蟹。他吃的时候呢啊，前面都堆成了一座小山啊，吃的时候像一座小山，然后那个壳摆的也像是一座小山。我就记得他在直播当中就说哈，他说你知道这些螃蟹是早上几点钟捞上来的吗？我以为哈，我个人以为应该就是边吃边捞，对吧？边发货，其实不是。他说是早上四点钟，咱们的这个渔民他就把这个螃蟹捞出来，然后旁边呢放到一个中转池，有一个中转池里面放进去。这个时候等到快递上班，这边就开始顺丰冷链的物流去配送，再包装好。第二天，人家那个物流啊特别的发达啊，它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圆饼，它是一大块圆饼。我也买了，我买了十箱，十箱也没多少钱，一箱48，两箱89，十箱还不到500块钱。如果你打算给员工发福利，马上就是中秋假期了，还有6天的时间，你买这个饼哈，我能这样给您保证啊，性价比超高，给您省钱，还给您的面子加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它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叫旱饼。在闽南那一带呢，谁家坐满月酒呀，老人祝寿呀，办喜事儿啊，都跟咱们河南吃喜面是一个习惯，都要有这个旱饼的踪影。桌子上一定要摆一个圆圆的旱饼啊，它代表的是吉祥如意美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如果你说急用不想发快递，只要是十箱以上，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开车把这个旱饼哈，直接是送货上门，都不是发快递啊。你这会儿说要用这个月饼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保证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给您送货上门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看一看这个月饼的介绍，里面有芋泥呀、麻薯呀、咸蛋黄呀、肉松呀，几层几层的，很好吃的。如果你急用，直接在微信平台上私信啊，就说我急用月饼，能不能给我送多少箱，留下您的电话之后，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说，那这个大闸蟹今天能发货吗？大闸蟹发不了货，大闸蟹的蟹卡能发货。大闸蟹的蟹卡是这会儿下单下午发货，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中秋节之前，你要是走亲访友，比如想跟七大姑八大姨啊去分享这份美好的谢礼的话呢哈，现在中秋节之前下单完全来得及，9月25号前后开壶就可以兑换了。送螃蟹就怕兑换无门，就怕你碰到黑心商家，他不给你兑换啊，甚至一直拖着，或者说没有螃蟹，通过交通广播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些情况。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挂车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该不该赔。2025年，蓝某他驾驶的是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他在路上开的时候呢，他后面的挂车左后轮胎脱落，与周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前部接触，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呢造成接触的部位损坏，好在没有人受伤。经过当地交警大队事故责任认定，蓝某他有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的过错行为，也就是开这个挂车的驾驶员是负全责。而周某啊，他也是驾驶的一辆半挂牵引车，周某无责。蓝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所有权人是某一个公司啊，我们把它称为甲公司。甲公司呢，就这个牵引车在某保险公司分别是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交强险，还有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此次事故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这个牵引车所牵引的那个挂车，哎，就不是这个甲公司了。这个挂车呢，在此次事故期间是没有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而周某啊，他驾驶的那一辆半挂牵引车，所有权人是乙公司啊，他无责嘛。
但是他这个牵引车的所有权

0: 人是另外一个公司，乙公司。事故发生之后呢，乙公司为他这个车呢支付了维修费37,000，拖车费41,000。因为甲公司一直不赔啊，甲公司的保险公司就说了，我咋赔你呀？我只给我的牵引车投保了交强险，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你是我后面牵引的这台挂车轮胎把你损坏的，这跟我的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乙公司呢就把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啊，还有把这个甲公司车辆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全部起诉到法院，就是说你得赔我维修费还有拖车费啊。那么北京一中院最终判决，这个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啊，应该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要全赔，就是赔偿这个乙公司。另外呢，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赔偿乙公司39,000多元，就是他的财产损失呢2,000元，交强险全赔。那么在商业险的范围内呢，也是全赔的。一审作出判决之后呢，双方是没有上诉的。哎，你看这个案例啊，为什么挂车他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要全额赔，牵引车和挂车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啊，那吴律师，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2条明确规定说，挂车是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挂车不投保的，这个是在保险的条例当中是有规定的。如果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是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就它这个规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法律它不要求挂车单独投保交强险呢？
1: 这条规定就意味着挂车在法律上是不需要单独投保这个交强险。这个发生事故以后呢，先由这个牵引车的这个交强险公司在这个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然后不足部分呢，再由这个牵引车和这个挂车方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然后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挂车啊，它没有独立的动力装置，
0: 对，它只是一个四个轮子啊，有个板儿啊，我们俗称的板车
1: 啊，对。然后它本身就不是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种完整的机动车，所以只有在这个牵引车连接使用的时候，它才上路行驶。所以说，这是立法者在考虑这些技术特征的情况下，把这个挂车的这个强制保险的义务转移给了这个牵引车。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个牵引车这个投保交强险，它已经能保障这个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然后也可以避免这个挂车然后重复投保，然后给这个带来了一些这个事件当中的困难。
0: 嗯，但是大家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疑惑哈，只是说交强险没有强制规定说挂车要购买交强险，但是实践当中哈，有一些挂车它可能不是在正常被牵引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比如它停在那儿，有可能它停的这个地带有问题，它是违停，停到那儿有电动车或者有行人撞上去发生事故，它也会有一些损害赔偿。那么商业险有没有规定它必须买，或者是一旦是它遇到了实践当中的这些事故，这个整个责任怎么划分？如果划分它有责任的话，它又该怎么赔？这些赔偿里面呢，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定认定的原则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在发谢卡两个字啊，喵先生、萧峰等等啊，您都在发这个大闸蟹的谢卡。这个大闸蟹的谢卡，如果你想看看那个谢涵啊，他前两天在阳澄湖去做直播的一些图片视频啊，我今天刷到他的抖音啊，自己美美的坐在那儿吃啊，美美的给自己照相啊，整个感觉很惬意。他这两天实际上是工作啊，工作出差，但他把这个工作风并没有带到工作当中啊，完全就是一种度假风。他这个螃蟹啊，说比我们上一周品尝的时候蟹壳更硬了，蟹黄呢更多了，更饱满了。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呢，我们想给心目当中最 惦记的那个人一些谢意。这个礼卡还是不错的哈，这个谢卡它的寓意比较好，螃蟹嘛，就是代表。

0: 谢谢你。还有螃蟹蒸熟之后呢，它的通体都是红的啊，寓意是鸿运当头，而且它那个腿啊一张开是八条腿，寓意八方来财。在中秋节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去吃到这个大闸蟹呢，品尝的就是一口鲜，因为一年当中也只有这个季节吃一次。它这个大闸蟹今天的蟹卡依旧是四两的母蟹，四两的公蟹，还有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拍三免一，原价是1074，现在三张卡716，平均一张蟹卡238.6块。它这个螃蟹哈，公蟹的四两的，你去超市看一看，如果是阳澄湖发回来的正宗阳澄湖区域的大闸蟹，大概得卖到90往上，但通过交通广播才30块钱。为什么30块钱一只呢？是我们直接从阳澄湖的这个区域给您从溯源地发货到您的餐桌上。这些螃蟹它可能已经放了很多天，但是我们这个螃蟹就是你今天兑换啊，那边呢立刻给您装车，立刻发货啊！不管多少，先给您发走，第二天就保证您吃到这一口新鲜啊！为了大家能够吃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呢，现在这个阳澄湖区域人家那边的物流体系非常的发达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先买到这个蟹卡，目前只剩下200单的库存，售完明天绝对买不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才可以买这个蟹卡哈！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呢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的礼盒。雅诗兰黛是一个你永远选它不会选错的一个护肤品的牌子。我用他们家的那个抗蓝光的眼霜哈，用了很多年了，后来呢我又换成其他牌子的眼霜，我就觉得还是没有他们的好。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套盒里面是五件宝贝，有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还有那个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哇，全部都是正装，不是那种小瓶装的。它平时售价，你像它那个小棕瓶的精华专柜卖到1500，而今天一套一套啊，还不是光一瓶，一套799元。小棕瓶是护肤界的热卖单品，火了40年啊。知道雅诗兰黛这个牌子的朋友啊，肯定知道小棕瓶，799元，不到两折。你要是自己用或者是送人的话，几千块钱，今天799元可以买到。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这一波福利只推2天啊，谁幸运谁买到了就是谁的，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金磊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你们的万能通啊用过之后呢，真的是比不用强，我之前呢还是不太信的，你们老在节目当中去推荐这个产品啊，推荐的我都心痒痒，买了之后呢就发现油耗的确比之前低了，之前油耗呢是 10.6， 现在油耗降到 9.1 9.2。 哎，我跟你一样，我的车之前也是油耗大概 10.6 左右，我也认为这个东西呢对我的车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但是我用完之后发现车的油耗降低，动力也增强，原来就是积碳太严重，积碳它和我们家里烧水壶里面会产生水垢是一个道理，你经常喝水烧水哈，里面的积碳里面的机构哈，就是那种水垢越来越多的话，你喝的那个水的味道都会变质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可以购买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元的三兄弟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还有这位心酸的浪漫问我哈，怎么样去买你们的大牌护肤品呢？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进到这个商城里面有好多的大牌护肤品。还有天高地厚也说哈，我想要6张螃蟹卡，我是买2单吗？对，716元是3张，这一个订单是3张。如果你要是想买6张的话，直接乘2下2单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

0: 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微信好友陈林在平台上留言啊，他说：小佩你好，我前两天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月饼礼盒，我买了4盒啊，才花了不到200块钱，现在家里的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我打算今天再买一点，还有吗？您直接回复月饼2个字啊，但是每天限量只有100单，抢完就没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月饼啊，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五仁馅儿不太一样。你看咱河南人是喜欢吃那个五仁的，里面有豆沙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哈，他是吃那种里面的这个馅儿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椰蓉的，对吧？但是它的这个饼哈，是传统的汉饼，是闽南传统汉饼，里面是有5层馅料，有芋泥、麻薯，它是一层一层的。哇，你吃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这么好吃。像你不喜欢吃月饼的人，你吃过这个大汉饼之后哈，你就会爱上这个汉饼的味道。汉是汉字的汉，它在这个闽南那一带，人家家里有喜事儿，老人祝寿啊，小孩子做满月酒呀，升学宴呀，一定要有汉饼的踪影。我们今天呢给您推的是2款味道，一种是汉饼，它是咸甜口味的，适合中老年人吃，就是适合我们减糖的这些消费者来吃。如果家里有小孩，小孩应该比较喜欢吃那个抹茶的味道，因为抹茶的稍微甜一点，年纪小一点的人呢，他尝一口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哈。你可以搭着买，我是尝过的，我吃完之后呢，当时我也下单了，我是买了不到10盒，因为我觉得走亲访友你怎么着都得有月饼。你想你89块钱买2提，他那一提可大了，一提呢是500克，也就是1斤，相当于是咱们家的一个盘子那么大，但是它包装很精美，一提就是1盒，这一提你提着都不觉得很单调，你再配点水果呀、牛奶呀，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好看。但是如果你要是给员工发福利，你说我去买月饼的话，发福利，我40多块钱能发个什么月饼啊？40多块钱你发一提也是没有问题。当然我们是建议这个好事成双啊，给员工发福利，这89块钱发2提也没多少钱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2个字，您看看这个月饼哈，跟咱们家用的那个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适合全家一起分享。咱们在过中秋的时候呢，餐桌上一定会有月饼的踪影，大家可以一起来切月饼，它是一个大月饼，像是一个蛋糕的形状一样，寓意是团圆啊、美好啊、幸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2个字就可以购买，买大闸蟹的蟹卡回复秒杀2个字哈。如果您想给车辆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是有交通广播的信任背书的，权威背书，理赔的时候您才更有底气，回复车险2个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也是和这个车险相关啊，也就是说挂车他没有买保险，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该不该全赔。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千问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选啊。那吴律师，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机动车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当中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规定的挂车是不投保交强险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或者有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是由牵引车投保的保险公司 司按照他的交强险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挂车是哪一个牵引车牵他的啊？谁牵的他？那么哪一个车的交强险的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就可以了，对吧？
8: 对对，
7: 这是交强险。可是像这个案例当中，他除了修车，因为交强险的限额，他财产损失也才2000块钱。一旦是有人伤，比较严重的这个人伤，甚至更严重的一些赔付，还有三责的一些赔付，商业险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法律有没有规定说他这个
9: 保险条例？保险条例啊，这个商业险就是你是自愿投保啊，包括这个牵引，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牵引车，就是这个商业险他买不买没有强制性要求，所以说这国家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个他就是说是自愿投保的一个商业保险，不具有强制这个缴纳义务。但是本案中的这个保险公司他就提出了一个按保额比例进行赔偿，这个成立的这个逻辑的前提啊，就是这个挂车本身它也投保了这个商业三责险。因为根据这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这个商业保险示范条款里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的保险人和挂车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责任，它有这样一个条款。但是本案中呢，我们看这挂车它根本就没有投保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对，没有对应的保险这个保额可以拿来进行划分，
7: 所以他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纠纷。作为这个挂车的一方来讲，保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我只赔偿挂车一方的，你牵引车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好，就算是这个国家有相应的一些规定，交强险他在这个责任限额内去赔偿，你想他这种牵引车哈发生交通事故，他的整个力度是比较大的，他的物理冲击力比较大，尤其他那个轮胎那么的大，他旁边的一辆牵引车发生事故光维修费都花了4万多，那这个时候你光有交强险的一个损失，就是财产损失的赔偿是远远不足的，
9: 对，
7: 那么就容易产生纠纷。一旦是没有商业险的情况下该怎么赔呢？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为什么法院判决去支持了这个牵引车它的保险公司既要去按照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去赔偿，又要按照这个商业险的一个就是他划分的这个责任去进行赔偿呢？就是他4万多全部赔偿。这里面呢，法院在判决当中指出了一条，就说牵引车它和挂车连接使用，应该视为同一个整体。好，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同一个整体？其实它平时就不是同一个整体，到用的时候变成了同一个整体。它对这个整个案件的裁判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呢？
9: 应该说这个视为同一整体是这个本案裁判最核心的一个法律基础。我们首先从这个物理运行上来看啊，就是这挂车它是没有动力的，只有和牵引车连接之后，然后才构成一台完整的这个上路行驶的机动车，二者组合在一起才会在这个道路上运行，才会产生在道路上运行这样一个风险。虽然就是说所有权可能分属不同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中这个牵引车和这个挂车分属不同的公司，但是行驶时对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7: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

0: 更放心。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醉清风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小佩，我要买九张蟹卡，我该下几单？九张蟹卡很好去下单的哈，因为它一单里面是三张蟹卡，716元，原价是1074，716相当于是第三张蟹卡免费的。你买九张，你就直接下三单就可以了。如果你打算往不同的地址发货，它是可以支持不同的地址发货的，不是说这几单全部都是一个地址发货哈。您合并付款也是可以，或者是分开付款也是可以的啊。”大家买这个大闸蟹的热情还有兴趣还是有的，可是我们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信任的，我们得让您把对我们的信任哈转化成一种享受啊！你在用这个蟹卡的时候呢，送朋友无忧，不用担心它兑换有问题，送给家人的话能够让您品尝到这一份有品质的美味，全部都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回来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主推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全部都是四只啊，公蟹四只，母蟹四只，716元买到三张卡，平均一张卡200多块钱，平均一只螃蟹划到30块钱，在外面买得90块钱左右买到一只四两的公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哈，刚刚吴律师给我们解析为什么牵引车它和挂车应该视为同一个整体哈。您刚说这个挂车呢，它没有动力，它平时只能够和牵引车一起来用，还有就是它只有把它视为同一个整体，至少它交强险的一个赔偿部分才可以去赔偿啊，不然它这个交强险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它放在那儿发生交通事故，它就不适用这个交强险的一个赔付了哈。那么法院就认为他们是一个整体哈，它其实呢是针对车的一个车损，包括这个受害人的一个赔偿呢，它就厘清了一个纠纷，厘清了一个模糊地带，就是你不用觉得你非要单独的去进行一个赔偿哈，这样就可以去驳回保险公司的一个抗辩观点啊。但是这是在连接为同一个整体，可是挂车它既然叫挂车，牵引车它既然叫牵引车，它俩有合二为一的时候，它俩也有分开的时候。
2: 对，
1: 那么挂车的所有权人不是牵引车的所有权人，在司法实践当中，挂车方需要在什么情况下对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他挂车方没有过错啊，人家就认为这个跟我没关系哈，他自己还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吗？这个挂车方？
2: 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对外赔偿这个受害人或者说第三人的时候，然后内部各方追偿这个两个层面。首先在对外赔偿这个受害人的时候，只有把这个挂车和这个牵引车连接上路，然后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这个不管是挂车所有人有没有过错，然后受害人都可以把这个挂车和这个牵引车的这个管理人啊，
1: 所有权人就是车主啊，我们俗称的车主，把他起诉到法院，
2: 对，一并作为被告起诉到法院。但是这个挂车方然后最终是不是要承担责任，主要看这个挂车的所有人或者说管理人他自身有没有过错。你比如咱们这个本案可能会导致这个掉了这个轮胎的这
1: 种可能性，他没有尽到一个维修管理的义务，
2: 对，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制动的这机件严重不符合，就是把这个车然后交给这个牵引这车的这个所有人，然后牵引上路。那这种就是说情况下，如果说他明知这个挂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然后没有维修或者是违法进行改装了，这种情形下就是视为这个挂车的地方然后有过错，他应当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
1: 对，如果他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突出的过错哈，一看他的，因为作为牵引车他也会觉得很委屈，你为什么让我用我的保险来赔？这个案件好在是他有保险，他这个风险是转嫁到保险公司。如果是他没有这个保险的话，作为牵引车，他可能是没有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他只有一个交强险。那他要去赔偿一个高额的修车费，他也会觉得很冤。说你看这个挂车的司机，他开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过错，或者是挂车的老板，他这个挂车轮胎本身都有点问题了，他没有当心啊，让我拖着往前走，发生事故不能只是我来赔，他不赔。所以在一些具体的案例当中，我们具体去分析，他有一些特殊的情形的话，作为这个挂车的所有权人，他也有可能是要承担赔偿责任
2: 的，
1: 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他们都要由牵引车来承担这个所有的法律风险的。
2: 对，
1: 这个案件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

0: 就是牵引车和挂车的所有权人不是同一家公司，就是那么一旦这个牵引车和挂车啊，它是属于同一个公司的话，那么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就假使说这个牵引车是甲公司的，挂车也是甲公司的，
1: 责任这个大小。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个案例，它比较典型哈，它主要是牵引车，拖着一个挂车发生事故之后，保险怎么去赔偿的一个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生活当中，您有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节目组哈，尤其是吴怀雪律师，您可以在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里面直接向吴律师提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六就可以进群。吴律师是最擅长解答的，就是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哈，给您解疑答惑，回复六就可以进群。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你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是不是我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就算是投保成功？不是，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是先填你的信息，会有一个专属的坐席给您服务。这个坐席它不是 AI 坐席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段子哈，就是你打了某一个客服电话之后呢，那边一直都是 AI 在跟你说话，然后我们这边一直是说转人工转人工转人工，就转不到人工，你不需要转人工了，我们人工直接给您打电话服务啊。而且它是我们交通广播有信任背书的一个坐席服务，它在服务的时候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哈，对这个车险比较了解的。最重要的，在理赔阶段呢，您不用担心保险公司会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还有这位是定伟的朋友哈，他说万能通用过了，用完之后呢，我车尾气管里面都有一些碳颗粒排出，已经跑了18万公里的车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我直接把万能通两个套盒全用完了。你用的应该是238的是吧？石动机的动力也就越足，油耗也没有那么高，你在跑长途啊，你心里是很有安全感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啊。还有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您一下子是买了10张716元的卡哦，今天是高居榜单的一个买家，但是大家按需下单啊，按需下单，按照您的一个需求和您的一个计划下单，也不需要太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买错了，如果是买错，你可以退款；如果不是买错的话呢，那我也希望你这个卡呢，能够让你心里惦记的人吃到你送出的这份有品质的大闸蟹，它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回来的。今天呢，我们这个蟹卡716元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团购，明天就没有了。如果你想购买哈，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也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哈，对交通广播如此的信任。谢涵呢，前两天去阳澄湖搞的那一场直播哈，看到我也是流口水。我也忍不住，我等着阳澄湖什么时候开户开湖，我把我的那两张卡呢赶紧兑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中秋家宴上啊，能吃到我兑换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让家人也能夸夸我啊，夸夸我的手艺。其实大闸蟹蒸蟹也不需要什么样的手艺，它要的就是一种氛围感啊，一种情绪价值。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目前呢，在高速方面，安罗高速的11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济新高速济源段的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位是 有学哈、啊，他说，大闸蟹的蟹卡已经买过了，我急用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如果你今天就急用，你联系一下我们那个客服，让他给你发跑腿，你直接把单子退了，发跑腿，他是同城发货的。如果你不是特别急用，你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啊。我们蟹卡是同城发货，就是省会郑州发货的。如果你在省会郑州，是可以给您发跑腿的。但如果说您要是在其他城市哈、啊，你比如说我在洛阳啊。

0: 我在平顶山哈，您还是安心等快递，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他那个大闸蟹兑换的时候，同样是你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最快啊，24小时就可以收到货，就是早上下单，还有晚上10点多收到货的啊。那个新鲜活蹦乱跳的大闸蟹，就像是从这个湖里面刚刚捞出来的一个个那么活蹦乱跳一样哈，精神状态极佳，吃的就是这一口新鲜。今天依旧是716元买到3张卡，第三张卡相当于是免费，都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目前只剩100多张的库存。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很可能您就我实在是吃不进去，但这个呢，它是那种很清新的味道，很好吃的，一点都不腻，也不是咸的，也不是甜的。你具体让我怎么去形容，还真是不好形容，反正就是好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一盒是48，一次性2种口味，还有那个抹茶口味哈，2盒呢就是89，一提就是1盒哈，你单独提一提也是很上档次的，回复月饼两个字。装修房子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姐3个字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家装服务。现在呢，家装服务哈这个活动进行当中，还会有月饼礼盒送给您。回复家装姐3个字之后呢，你的房子在装修的全流程都是有人管的，这个人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他全程跟进，他叫高明。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3个字之后，有他的微信二维码弹出，可以把他加为好友，有任何问题找高明。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回复家装姐3个字就可以报名。还有朋友问我说，今天的那个大牌的护肤品是什么护肤品啊？大牌的护肤品除了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叫雅诗兰黛的5件套之外呢哈，今天您发大牌2个字，它还有那个厚的天气单，厚的天气单的礼盒，它那个礼盒呢平时卖到1787件套的，而今天的价格呢是只有399啊，回复大牌2个字就可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蓝天在问我说，小佩，那个月饼就是一盒一饼吗？这个饼你不能小瞧它，它虽然是一盒一饼，但是它这个饼特别大，跟个大圆盘一样，吃的时候很有仪式感的，里面的那个咸甜口味，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哎呀，我就说我小时候怎么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呢？它只是风味不同哈，咱们小时候吃的是5仁的、豆沙的，这个是闽南特色的风味月饼啊，您可以尝一尝，它那个饼皮都是古早的手法，都是流传千年的做法啊，才40多块钱，你买一个给家人尝一尝。您要是给员工发福利啊，这个再合适不过了，主打一个给您省钱又有面子又好吃，员工还会惦记说这么好吃的大饼呢是老板啊亲自给他们挑选的，回复月饼2个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吴怀选啊，刚刚讲到的就是牵引车的保险公司该不该去赔偿挂车发生事故之后的一个赔付金额。当然这个案件呢，法院最终审理认为哈，作为牵引车，它和挂车呢应该是视为一个整体，所以它要去赔偿交强险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赔偿的限额。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啊，很多朋友还会认为这个挂车它不可能一直被牵引的，如果要是违停之类导致事故，如何分责任，谁承担赔偿责任呢？
5: 这个挂车如果是脱离了这个牵引车啊，独立这个停放发生事故啊，一般这个责任主体就认为是挂车的这个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主要是看这个挂车是不是有这个违章停放，然后你比如说这个

0: 违规停这个停到这个应急车道，或者是这种消防通道，或者是没有设置这种警示标志，然后这种情况下，这个挂车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有可能要根据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司法实践中也有这个法院认为呢，就是即使牵引车已经脱离了这种挂车，然后他们两个分离了，但是如果挂车是有这个牵引车牵引到这个事故地点停放，然后这个挂车的这个停违停状态与这个牵引车这个牵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牵引车方也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吴怀玄律师做客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啊。时间关系，如果大家有一些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问题想要答获，微信平台回复6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关注就是本周末的一个限行的措施，今天呢是周五啊，今天是9月18号周五，限行尾号5和0，明天周六不限行，明天是休息日，但是周日本周日呢它是一个工作日，20号限行尾号2和7，限行尾号2和7，大家留意一下哈。还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家装节三个字找我们的记者高明呢，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处的，这是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是可以放心无忧的装您的房子，放心无忧的用车险服务，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给您提供的就是一份无忧的保障。同时呢马上就是小

0: 买的，你像我朋友哈，包括我们的同事，都是十盒十盒的去买。这个月饼呢，是闽南特色的汉饼，汉字的汉。如果你去过闽南那一带，参加过一些婚宴呀，老人祝寿啊等等，都会有这个汉饼的踪影哈。这个汉饼就是人家当地一道必不可缺的就是有一种庆祝的氛围的一个美食。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之后，48块钱一提，89块钱两提，这两提呢你可以一块儿啊，好事成双的去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分开搭配其他的一些礼品啊，回复月饼两个字。大闸蟹的蟹卡哈，有一位小李在问我说，小佩现在还有没有了？不多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不多了。今天依旧是716元买到3张卡，4两的母蟹，4两的是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4对8只，拍三免一，716块钱，全部都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回来的。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0: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1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2: 紧急情况确认，
10: 带我出去。
12: 将影院启动，
10: 爱
12: 请佩戴舰长
10: 帽，
12: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1: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
13: 那个除不了积碳的啊。除积碳那是单独的项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买回去之后用着非常方便，你加油的时候加到燃油箱里就行了，也再也不用单独的去跑一趟汽修厂4S店了咱们省了不少事儿啊。一瓶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比外边你到汽修厂4S店也便宜很多啊。另外呢，如果你的车积碳比较厚，就老车型嘛，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这老车型积碳比较厚，一瓶不够用啊，你就别单瓶单瓶的买了啊，你买那个套装啊，这个全能啊，不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是那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那个金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里面有三瓶，这一个套装只要239块钱，比您单买更划算。而且这个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老车型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啊，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您基本上买回去之后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啊就可以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一套只要239，更划算啊。当然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三瓶也是三瓶装的，但是它里边的东西不一样啊。第一瓶是除碳养护剂，先除出积碳，对吧？发动机干净了。然后呢，动力恢复了，你再调整一下空燃比，让你的那个燃油能充分燃烧，让它减少积碳的形成啊，同时啊，这个也省油了啊，因为燃油没浪费啊，它充分燃烧了嘛啊，这就是第二瓶。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一是审车的时候担心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跑来跑去还得整改。第二个主要就是有一些车呢，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啊比较大，比较难闻啊，这个时候你用第三瓶那个这个清除一下咱们的这个三元催化里边的这个东西啊，这一套只要199啊。

0: 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根据您的这个车型啊、使用环境、使用状态啊，您选择不同的产品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里的时候，全省阴天，其中开封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我省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20号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还有大雨。21号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西部局地有中雨。啊，看来未来几天中西部和南部的这个降水稍稍有一些多。最后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多云，20号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转小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今有临时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这个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的装修队吧，又怕施工质量没有保障，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装着装着找不着人了怎么办啊？别着急啊，可以多收听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的一些活动，教大家一些装修避坑方面的指南啊。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呀，给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说到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呢还有这个精美的礼品相赠啊，另外还能享受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这些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

0: 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啊。报名家装节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我们的监督啊，从这个选材验收到施工啊，整个环节啊都会跟进。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李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这边是一辆2017年的宝马一系，8月13号在东三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后车把我的车给撞了，然后后车负全部责任。8月14号呢，拖到了这个 4S 店，然后现在呢，本来是准备修车的，后来这个保险公司认为 4S 店给出的13万的这个维修价格超出了车辆的价值。然后他们就决定给我走全损，
0: 嗯，
2: 那么全损的价格现在谈拢了以后，4S 店不让他们拖车，说是要收一个什么拆解费。
0: 在他们店放了多长时间啊？
2: 8月14号放进去了，
0: 现在还没提，
2: 然后到现在有一个月了。
0: 等于拆检费嘛，4S 店的意思是你不在我这儿修车了，然后我给你服务了这么长时间，需要收一定的费用。
2: 对，
0: 他收多少钱啊？
2: 他一开始跟我报价是5000，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拉扯，保险公司最后那个业务员跟我说啊，付3000就可以了。
0: 哦，现在收3000，你肯定觉得还是有点高，是这个意思啊？
2: 对。
0: 哎，哪家保险公司啊？
2: 人保。
0: 保险公司跟4S 店谈不妥，是正德保宝马4S 店是吧？
2: 对。
0: 我们联系一下，这个相关的正德保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啊。4S 店啊，来，我们请上来4S 店的工作人员啊，先问问看看这个车到底该怎么办。因为4S 店觉得吧，就有点亏了。本来吧，兴高采烈的啊，当然发生交通事故都不是兴高采烈啊。对于4S 店来说呢，因为收到一个事故车，毕竟修车嘛是可以挣钱的。但问题在于，随着这个估价的推进，然后呢，保险公司发现这个修下来不划算了，你还不如赔了点钱，等于说把这车买断了，咱就不用修了。你一个宝马一系还是2017年的，你修下来13万的话，真的你市场上根本卖不了这么多钱，所以就给他估一个二手车的价格，然后就不修了，你，消费者就不是叫消费者吧，这个车主无所谓，啊，保险公司吧也省修车费了。但就是这个4S店觉得很亏啊，我这个在我这儿放了这么长时间，你们说不修不修了，那我这利润我也没挣到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啊。这种事情其实经常发生啊，有一些被媒体报道了之后，说有一些什么天价拆车费啊什么的，哎，闹得沸沸扬扬啊。这种事情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啊，您觉得应不应该收呢？啊，或者说这个收多少钱合适呢？我们把正德保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先请上来问一下情况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啊，刚才啊，这个李先生说自己的宝马一系放到你们那儿修，后来保险公司走这个全损了。你们现在经过协商呢，要3000块钱的这个拆解费，然后李先生车主啊觉得还是有点多。这个就是你们到那儿之后，这个车还专门又做了好多工作吗？
3: 确实拆了。然后跟保险公司也发了有视频跟照片，然后那个啥里边含的有拖车费，
0: 含的有拖车费，拖车费有多少钱啊？
3: 700块钱吧，具体我没有，我们是合作的，具体金额应该郑州这块拖车的话，一般300到500块钱吧，看距离，
0: 对，3500块钱，但是这个拖车费不应该是保险公司出的吗？
3: 保险公司赔是赔给被保险人的呀，没有赔给我们呀，就这个钱人家保险公司愿意赔啊，这个事沟通过了，只是说他需要给我们垫付。然后最终保险公司把这个钱赔给他就行了呀。
0: 我知道嘛，那等于说保险公司出嘛，出的是这个拖车费，拖车费应该是出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这3000块钱还包括什么呀？
0: 我给他提供了一个代步车呀，老师。
1: 开了咱们店
0: 里，因为我们店里边当时没有这个宝马本品的代步车，然后客户这块也急着用车，提供了一个非本品的代步车，然后开了将近一个月。
1: 一个月按租车得多少钱？
0: 我没给他算多，我俩打电话，我都说意思就是这个车也不是他们太那个啥太豪华的车啊，就是一天按照50块钱来算就行了，因为我需要跟人家结算。
1: 一天50块钱，30天是多少钱啊？30天应该是1500吧？
0: 对，
1: 那收3000。
0: 那我们做的有功夫呀，我们确实给他拆了。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跟保险公司沟通了，就是我们你觉得这个价位高？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单子里边签的有
1: 不是这样子啊？不，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我没有办法去衡量它价格高还是低价，因为确实
0: 我给你个标准就是啥吧，就是我们现在有单子，单子上面打的有，但是我客户也沟通了，我们没有按照单子的实际上写的那个比例来收你的费用，只是说这个车确实到店了，我们拖了也给你提供代步车了，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就是这个车我们也向保险公司报价，然后提供这些东西了，我们整体收取了费用，减去拖车费，减去这个目前的这个代步车费用，那只剩1000块钱了。
1: 只剩1000块钱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总共收3000块钱吧。
1: 啊，就是你们的
0: 拖车费，你拖车费按500块钱算的话，你这个代步车费用按照1500算的话，2000就剩1000块钱了。
1: 我明白这个意思啊。
0: 啊，我们这个
1: 您那样吧，对，你那样吧，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这个拆车费啊什么的，这个服务啊，到底应该收多少钱？其实多少钱？你别着急，我马上把这个郑州人保给请上来。
0: 好吧，
1: 来，我们把这个郑州人保给请上来啊。因为这个，你看这里边涉及到多个费用啊。来，我们先请上来郑州人保的客服啊。喂，你好。
2: 你好。
1: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
2: 你好，老师。
1: 刚才这个事情大概您听明白了是吧？
2: 有在听。
1: 对，现在呢，双方谈到了3000块钱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里边呢还包括了这个代步车的费用。代步车的费用，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这应该是车主自行承担的。那4S店呢，一天收50块钱，1500块钱，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准确啊。当然，可能收音机前也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啊，或者法律界的人士啊，也可以来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但是我目前感觉啊，这个费用应该是车主来承担的，但是大概是1500块钱。但是剩下的那1500块钱呢，不管是拖车费也好，还是这个拆解费也好啊，停车费也好，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因为本来我刚才说了，就是我的车如果买了你们的保险，出了交通事故，这个定损的费用的承担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至于你们后来你说拆解的时候、定损的时候，你们没有出工作人员，是让人家4S店代劳的，那么这个代劳费4S店应该向你们要。所以到底应该要多少钱，我觉得还是你们商量一下。里边有3块，大概3块费用吧。一块费用就是4S店提出的啊，拆解费就是这个定损费，拖车费啊，还有一个就是代步费，他开了人家的车嘛。我觉得除了代步费应该是车主来承担的，大概1500块钱左右，其他的两项费用你们再跟4S店去商量一下，好吧？
2: 明白。
1: 谢谢您。
2: 我理解您的意思。
1: 对对对。不知道合不合适我这样说啊，你们也找你们的相关的这个理赔专家啊，或者法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这个参考一下，好不好？
2: 明白老师您的意思。您反馈的这个案件情况，我这边也已经刚才详细记录下来了，稍后也会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理赔岗专业的老师来核实沟通，跟客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不要挂电话。这个李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联系方式会留给您。那个车主李先生啊，请上来。我们李先生应该还在线上啊。李先生啊，
3: 哎，你好，
1: 就是关于这个代步费啊，这个代步费原则上我记得是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他赔付的可能会包括哪一部分啊？就是有一些营运车啊，他可能耽误了营运，可能一般保险公司啊会来赔付。但是对于咱们私家车车主，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车要维修期间我该怎么去代步这个事情，一般保险公司他是不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开人家4S店的车这个事儿，你跟4S店去商量，对吧？
3: 这个我可以接受。
1: 哎，对对。

0: 其他的费用，我觉得拆解费定，因为它属于定损嘛，你保险公司负责定损，你说我买了你的保险，我还是自己去定损，那我好了，我定10万，你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所以你自己定损，自己承担你的经营成本啊，包括那个拖车费，好不好？三方去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事儿应该能解决，好不好？
1: 哎，我认可您的这个解决方案。
0: 行啊，李先生，咱们等等保险公司跟这个四 S 店的消息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海洋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啊，咱们先说到这儿。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于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这个方先生说这个拆解费啊，就是这个定损费、停车费啊，收3000块钱都不多。停车费啊，人家四 S 店没提停车费，你为啥非要提这疙瘩呢？对吧？咱不挑事儿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停车费是不是也不应该，他要不要啊，我觉得也是不是也不应该由车主来承担。对吧，你比如说如果让车主来承担的话，你觉得这公平吧，他是一个无责方，他平白无故的被撞了。然后你说你保险公司给我修车就行了。我说这两天我没有车开，我也忍了。刚才我说了嘛，一般保险公司啊，包括法院都不支持咱们的这个代步费用。那我已经没有车，我已经够亏了。现在好了，拆解费要我承担，拖车费要我承担啊，甚至停在你四 S 店那个费用也让我承担，那我白被撞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要不要这些费用啊，除了那个代步费之外的其他费用，应该是经销商。就是四 S 店和保险公司双方去协商的问题，真的不要把车主给拉进去。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哎，抓紧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就是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8只啊，因为这3张卡716平均一张卡238.6元啊，这个您是打着灯笼可能很难找到的啊，因为呢首先啊，您给网上比对的话，首先你不能确定一定让您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当然人家也可能是阳澄湖的，对吧？但是咱们是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的，是确保无误的能让您吃到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这是第一。第二，螃蟹的规格方面，我们给大家连续7年的售卖啊，数十万车友我觉得都能给我们作证，就是我们不会缺斤短两，不会给大家卖绳子。那公蟹它4两，为啥有的咱们买了咱的卡，跟人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映啊，买的有其他平台的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卡都是4两的，但发现总觉得咱们的好像大一点，因为咱们足斤足两的，不带绳子的，也不带其他的一些东西啊。这样一个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啊，230多块钱，您走亲访友了，这马上这个放假了，这两天抓紧时间备到兜里，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不慌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你过了这今天这么大规格还这么便宜的卡没有了，您走亲访友您可能要多花点钱了啊，对吧？走亲访友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串亲戚啊，提点什么好，瓜果梨枣的、牛奶的、饮料的，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啊就是提来提去的哈、啊、你今天给大姑提过去，后天三姑的这个家里又给你循环过来了啊，总之吧，其实就表达一个心意啊，就是亲戚朋友之间走动走动嘛啊，毕竟中秋节的时候还是一个合家欢乐的时候，团圆的时候，问候的时候，所以有一些心意表达啊，怎么能表达出自己的一种心意，一种不同的心意啊，能让这个亲戚朋友看到之后啊，心里啊特别的满意啊，觉得咱们用心了，又不花那么多的钱，200多块钱搞定啊，您揣兜里就能走，而且咱们卡设计的非常大气啊，不是您揣兜里，它就一个纸片啊，咱们那卡设计的大红的也非常的。

0: 看有礼盒的那包装的啊，也非常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八，不是八八八，这个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他提的时候，他提货的时候一大箱子啊。另外呢，还会看到咱们送的这个吃蟹的礼包，什么蟹茶呀、蟹醋啊、姜茶，还有这个吃蟹三件套都有了啊，非常的喜庆啊。另外您买了之后，记得自己也留一张，不要都送出去，对吧？咱毕竟辛辛苦苦给大家挑选的好螃蟹，真的希望咱们自己交广自己的听友们也都能品尝一下啊，都能品尝一下。所以需要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到现在已经不到半天了，估计一会儿抢完了可就没有了库存。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大概有200张了，到这会儿不知道还有多少张啊，不知道，估计就不多了已经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今天售完为止啊，我们就下架了这个卡啊。
1: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变化不是很大，还是商登高速睢县段55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济新高速的济源段2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啊。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陇海快速路从这个未来路那边啊就开始拥堵啊，就是英协路啊，英协路这边开始拥堵，就是自西向东的方向。那中州大道呢，中州大道目前是以这个政变路立交为原点，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155697009。

赵书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看很多好朋友还有话要说啊，悠然自得说被追尾对方全责，代步车费用是不是该全责方出？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代步这个问题啊，原则上是法院不支持的啊，就是营运车可以去主张这个误工，但是普通的私家车一般是不会支持你这个代步。你说我这两天修车，我开不了车，我又没责任，那我凭啥开不了车呀？这事儿，咱们都可能面临这样的，你说委屈也好，或者那个啥也好，但你也反过来想，你也可能，对吧？你没赔对方啊，所以这个是相互的啊，这它是针对不特定的，所有人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所以它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啊。就是原则上，这个所谓代步费是。是不在这个理赔的范围。

0: 之内的啊。还有罗流，罗流说这个四 S 店应该事先说明一下，你我是修车为前提的，你既然来了，那你修，那我当然挣钱；你不修的话，你要是推定全损，你要走，那我事先也声明，我要照单全收，我该收多少钱收多少钱。我刚才说了啊，这公司，而不应该是车主，不是车主委托的你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三张那个怎么下？那三张有那个三张的套餐啊，直接下三张的是最划算啊，因为单张的话，它一张是230，单张的话是358啊，两张是537啊。当然，如果你说我第一次跟着交通广播来下单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就担心，我就想只买一张尝尝，那也行，那但是那个贵啊，358，您先尝尝也行啊。建议直接下三张的那个是最划算的啊，因为你买一张你也不够用啊啊，包括咱们员工给员工发福利的啊，老板们现在不要再犹豫了，再犹豫员工这个临放假我跟你说都得给你留点盐啊，对吧？开个玩笑啊，需要的朋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剩下的这个库存不多了啊，今天上午截止今天中午12点之前应该还有200张，到现在这会儿了我估计啊100张都不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了。咱们这个3年有效的兑换期，像踩坑的经历，买了各种的卡之后发现兑现的时候不是关门了就客服打不通就是排队等等啊，跟着交通广播没有这个问题啊，而且我们3年有效。第三个保障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你像这个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啊，而且联系我们的客服都是秒赔付啊，实在不行了发投诉两个字对吧，咱们让他给你秒赔付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卡真的不多了啊。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我们来请下一位朋友李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是在那云买卖平台上下了一个运输的单。
0: 运满满
2: 对、运满满平台上下个单，
0: 然后呢？
2: 然后货送到了，有货损，就是货有13件，那里随后有工作人员联系过了，说大概赔他愿意赔300吧。我说的差的有点远吧。
0: 那你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没见过这货，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能证明它货损是800块钱呢？因为有一些可能是
2: 因为这商家发的货上面都有这个价格。
0: 我知道都有价格呀，但是它有一些划伤的话啊，它不能照价全赔。比如说这个东西值10块，它划伤了一下可能值8块，你能明白我意思吧？它是按实际损失算的，就是我怎么去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是要卖给别人的，不是我自己用的，知道吗？
0: 它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它就是那个挡板吧，具体怎么用
0: 不是用到哪儿？用到哪儿啊，你让我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我知道它的价值。
2: 领导说是要出口的，出口到别的地方的。
0: 他出口他也是用啊，他用来干嘛的呀？就是他是电视机他是看的，他是挡板，他是放在哪儿的挡，什么挡板，多大呀，是什么
2: 应该是阻隔什么东西的一个挡板。
0: 那你这800块钱的这个损失能找到相应的凭证吗？
2: 有的，那商家的那个进货的信息费用都有。
0: 你这样，你这个还能再少点吗？
2: 可以啊，就是协商的，

0: 你能少到多少？你跟我说。
1: 嗯，赔个500左右都可以嘛？这
0: 你看，我就觉得这里边是有水分的，当然
1: 对
0: 协商这事儿。
1: 关键他这个平台是吧？他说。
0: 他说300，你说500也行，那不就差200块钱吗？对吧？
1: 对对对，随后他就没人理我了，
0: 啊、就不理，那也不行。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运满满的客服啊，现在还在打是吧？
1: 嗯，是的，之后我又联系过几次，依然是没有得到反馈。
0: 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帮你拨一下这个运满满的这个客服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这会儿音乐正在转接当中，我们稍等一下，好吧？稍等一下，实在联系不上了，我节目之后我会联系他们的，好不好？李先生，你稍等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老想着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呢，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您的爱车，比如经常跑长途啊，还是在市区多，油车、电车、混动车，适合什么样的保险的险种？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多了之后呢，就是新能源车的这个投保的这个侧重可能跟燃油车啊就稍稍有一些不一样啊，包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你们说我们赔300，李先生认为太少啊，说500块钱还差不多，你这个300块钱太少了，我们本来这个运损应该大概是800块钱的，但是呢这个双方各让一步500块钱也可以，但是你们赔300，这太少了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具体的情况一会儿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还有那个投诉人李先生联系方式都留给你，好不好？你肯定要聚会的，这个时候少不了小酌两杯啊。咱今天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隆重推荐五粮液黄金酒啊，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这款酒呢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那这个酒啊是在五粮液的浓香底子上再加上一些这个蛹虫草啊、葛根啊、青果、山药、山楂啊等等啊，有6味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原料啊，既养生它又口感好，就入口绵一线喉，回味悠长。而且咱们现在不管是哪怕是喝酒也首先讲究一个健康啊，喝的要健康啊，所以您可以选这款酒啊，又好喝又健康，大家呢聚会的时候慢慢的品啊，这个越聊越尽兴。480毫升经典的正装啊，这个瓶体啊也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好看啊，整箱6瓶的啊，红色的红金配色的这样一个礼盒啊，孝敬长辈啊，送客户啊，咱们自己朋友之间去喝呀，都是可以的啊。价格方面，官方授权正品，渠道正规，支持溯源这个查验啊。如果你想先尝尝，你可以选199两瓶的品鉴装啊。你说先尝尝到底好不好喝，买199块钱两瓶的那个品鉴装，一箱呢是1194啊。今天咱们双节福利啊，只要499啊，只要499一箱啊。这个力度啊是咱们车友专属的福利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如果你要送亲朋好友啊，自己也要留着喝，您就买两箱更划算，两箱今天只要898啊，比单买再省100块钱，等于说12瓶啊，咱自己喝送朋友啊，或者这个团队咱们这个来一个这个约饭啊，都是够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今天团购这个团购价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没有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今天五粮液黄金酒咱们拿回去品尝一下。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

0: 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十。

0: 啊，或者兄弟姐妹各一张，基本上三张就够了啊。啊，当然如果亲戚朋友多的话，你多下几单也可以啊，因为他一张卡也就200多块钱啊。咱们中秋节吧，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走亲访友，讲究一个礼数嘛啊，你好歹的拿点东西，你买点东西，你还得去超市挑来挑去的，再搭配一下也得几百块钱啊。这一张卡呢，又体面。对吧，又好看也方便，对吧，也不贵，200多块钱咱事儿搞定了，你不用啊抓耳挠腮的，我就去超市里再逛逛挑挑捡捡啊，那买了一堆东西啊，塞到后备箱里再等着去分发，去七大姑八大姨家分发啊，确实麻烦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多买几张，咱们自己也要吃吃啊，也要品尝一下来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大螃蟹到底好不好吃，多好吃，这个蟹膏蟹黄啊，咱们过过瘾。另外呢啊，孝敬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客户答谢啊，咱们送的也体面啊，对方收到也这个开心啊。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今天下午就截止了，就卖完了，这应该就没库存了啊。下手慢了就没有了，我们不再补货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陇海快速路的银基广场周边东向西方向有缓慢通行的情况，还有东向西方向过了黄河南路之后呢，会有少段不太好走的状况。中二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需要额外关注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附近呢，东西双向的车流量都会非常的大。好在这儿的路比较宽，加上信号灯的绿灯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从这儿经过只需要多点耐心就可以。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提前就给懈怠掉了，特别是这个假期就来了，您的行程有没有规划好呢？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加到油箱里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啊，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到高速上了，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影响这个驾驶的体验感，而且呢还存在安全隐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之前来一个除碳养护，现在必须给抓紧安排起来啊！有经验的车友这会儿就直接发888来下单回购了，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重点给您推荐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以上这个公里的车辆啊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深度研发，即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动机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啊，爱车就可以重新焕发青春了，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丝滑。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我无限复购的美食。
2: 说到这个无限复购啊，是源于什么事儿呢？源于一个热搜，就是有个网友啊，常年在一个超市购买一款这个牛乳饼干，一个月之后呢，再次光临的时候，发现这个货架上剩余的饼干位置啊，丝毫没动，就一点都没变化。由此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饼干的唯一买家，
1: 就是同一个超市同一款饼干，他把买完之后剩的几款从斜放改为竖放，并且呢摆出一个特定的姿势，这样的话但凡有人动它，他都能看出被摆动的痕迹，
2: 看着跟谍战。

0: 片一样。
1: 两个月之后他又去买这个饼干，
0: 嗯，
1: 发现还是他摆好那个姿势。
0: 哇哦，
1: 那也就证明说这个附近八九个小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在消费这一款饼干。
0: 你想想，因为这个四包饼干嘛，耗费了半年才卖完，商家呢就判断这个销量不佳呢，就暂停了进货。这网友啊难过了很久，光顾这个超市的频次呢也随之降低了。
1: 这个大半年后呢，商家又重新上架了这款饼干。
0: 嗯，
1: 这次他学聪明了
0: 啊，
1: 他陆续买下了三包，并快速的把这三包给吃完。
0: 哇，
1: 商家一看耶，卖挺好，
0: 嗯，
1: 然后就一次性把整个货架都补满了这一款饼干。想想之前是四包，
0: 对，
1: 卖了半年才卖完
0: 啊，
1: 这次一下铺满
0: 三包没了
1: 整个货架。
0: 嗯，
1: 哎呀，这网友
0: 这应该是一个合家欢的故事了吧。
1: 是，
0: 但是事情到这儿呢又出现了变化，就是连吃三大包之后啊，这网友终于吃腻了
1: 啊，不吃了。
0: 哎，转身买走一包旺旺雪饼，当晚呢还梦见那个牛肉饼干托梦质问呢，为什么不选我，你咋回事，你咋不选我。你
1: 就有开小卖部的网友解释了，说就是如果某个品类长期只有固定的单人购买，那商家会特意为这名顾客持续进货。
0: 嗯，您瞅瞅，
1: 并且一般这个商品都是有固定的业务员的。
0: 对呀，啊，
1: 然后商家也会给这个业务员说，哎，我们这儿有个人经常买你们这一款，我会给你关注一下的。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0: 其实有内部人员啊也就透露了，就是说这个食品类的这种商品呢到期之后啊，厂家可以提供这个返货服务，因此呢即使只有一个人买，这个商家也愿意持续去供应它，让这场孤独消费有了一个温暖的这种双向奔赴吧，算是。
1: 也就是说过期了之后免费再给你换新。
0: 哎，
1: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都得去点一下。
0: 对，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到这个无限复购的美食啊，我觉得每年到了这个时节让我无限复购的只有一个，
1: 嗯，
0: 有且只有一个
1: 啊，
0: 大闸蟹。
1: 说到这个大闸蟹，它属于是年度刷新产品。
0: 嗯，
1: 它不像其他的隔三差五它就能给你刷新出来，大闸蟹是每年只有九月底的时候能给你刷新，也就这一段时间能吃到。
0: CD 时间比较长嘛，
1: 所以
0: 嗯，
1: 这次在9月28号、
0: 啊，
1: 阳澄湖就要开湖了。
0: 您瞅瞅
1: 啊，今年这个涨势，很多朋友都听说了，甚至，嗯，央视我们的这个央媒都报道了，说今年这个阳澄湖的螃蟹 啊，那个顶个的肥，
0: 啊，大丰收了。
1: 那也就说明了，今年我们买蟹卡的价格相对来讲都要划算一些。河南交通广播自由的养殖基地是在阳澄湖圈了一块蟹田，已经连续卖了7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咱们的老顾客，然后每年到这个时候都问说什么时候上蟹卡呀？
0: 嗯，
1: 准备走亲访友了呀？
0: 啊，对呀，
1: 没开湖也可以先把蟹卡给我呀，我先把心意给送了。
0: 送的是个面子。
1: 我们这个真的送不了2天了。
0: 嗯，
1: 这次给大家上线是超大规格的。你像平时这个超大规格，我们是很少会在节目当中提的，因为它太贵了。
0: 但是今年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了。
1: 今年涨得太肥了，没办法，这个超大规格也是一个更低的价格，
0: 是
1: 它叫特大规格。
0: 嗯，
1: 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啊，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公蟹4两，母蟹3两，什么概念呢？就是拿这个公蟹4两举例，它如果是五花大绑捆起来之后啊，
1: 嗯，
0: 基本上那个个头跟一个可乐罐子差不多。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给它解绑的话
0: 啊，让它这个完全舒展开，
1: 那它就像一瓶
0: 矿泉水的长度。
1: 是的，你想想这要放到桌上，
0: 哦哟，
1: 它得多么的震撼。
0: 一只蟹占一个菜盘了。
1: 而且我们谢涵不是去直播了吗？
0: 嗯，
1: 他直播的时候很多企业老板就批量囤货了，导致咱们的蟹卡没剩几张了。
0: 嗯，对，
1: 只剩200张，就是他们批量囤货，
0: 哎，
1: 跟咱们买3张的折扣是一模一样的。
0: 把这蟹卡弄得快跟那个李主任头上的这个毛发一样。
1: 没有了，
0: 日渐稀疏吧。
1: 我们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超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是358。
0: 嗯，
1: 其实已经很划算，因为你平时去买的话是要小1000块钱的，
0: 对吧？
1: 但是大家都不会买一张，一个是一张肯定不够吃，另外呢就是我们第二张半价，第三张0元，直接说3张的价格716，平均一张的价格是238.6块。
0: 平均到每只多少钱呢？
1: 每只不到30块钱。
0: 每只不到30，连这个如意虎的都买不到啊。
1: 超大规格如意湖现在就算有也不叫捞，就是说
0: 啊，
1: 超大规格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然后下单还送吃蟹礼包。嗯。

0: 现在去买其他回头产的，就是大概二两到二两半的，它的价格都已经在40到50块钱之间了。但是咱们这个四两，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不到30块钱。开壶之后就可以扫码预约，我们给你捞蟹发货了，一两天就能收到。收到都还是活蹦乱跳的。
1: 嗯，
0: 如果缺胳膊少腿，如果死掉了，没黄没膏没肉的，全部包赔。你把绳给它取掉来称重，不够称咱们也包赔。发秒杀，
1: 对，发秒杀过来就可以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其中开封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南阳东部、信阳地区呢，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天。21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西部的局部呢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天，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呢是多云，20号阴天转小雨，21号小雨转阴天。在这样的天气啊，特别是这个金秋家装季节啊，金九银十了，不只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咱们家装也是到这个时候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呢都有特价，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您可以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是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啊。大家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而且呢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9: 什么这样子？
1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你无限复购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源于网友非常喜欢一款饼干嘛。
1: 对。
0: 然后这个5821他就问，他说饼干什么牌子？
1: 就这么好奇吗？
0: 就只有一个人吃的饼干，它能
1: 是非常小众
0: 好吃的，我们认为好吃的饼干吗？不要好奇，少好奇。你要确实好奇，我可以给你编一个。
1: 哎呦。你现编的变化了，那你以为？
0: 因为这个市面上冷门的饼干，我知道的牌子还蛮多的。
1: 哇哦！
0: 笑妈，她说，我姐巨爱吃一款饼干，每次一上架就直接被她暴力清空。
1: 哎呦！

0: 但是商家上架的速度依然赶不上我姐吃的速度，甚至他现在已经开始催上架了。
1: 您瞅瞅，要不自己开个小卖部呢？
0: 这个我好奇了，哪一款饼干啊？
1: 哎呦，你问问，
0: 这真的很好奇，
1: 私聊一下。
0: 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你像吃糖葫芦这位朋友，他是开店的，是一个商家，他说小店就是这样的，我就能记住经常来店里的客人喜欢什么口味的菜，连他们吃的不是辣椒，是不是辣椒油，吃不吃辣椒油，喜欢喝哪种酒都能记住，因为人的喜好真的是，就是他就只喝或者只吃那几个菜，永远不腻，来的次数多了，那我就记住了。
1: 您看看。这个人呢、啊、看来这个专一性啊是在这个吃的方面、啊、体现尤为明显。
0: 喜好嘛。然后京五路上那儿不是有一家做鸡蛋灌饼的、
1: 对。
0: 旁隔壁就是一个摊煎饼的摊儿。谢涵每次站到那个摊前的时候，人家都会跟他说、还是不要麻叶，多放生菜是吧。
1: 哎呦。
0: 就直接就给他做了，边做边给他说，然后谢涵说啊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啊。都不吃麻叶了，为啥还是这个身材？
0: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疑问。奇了怪了，
1: 冒犯了、
0: 而且我每次都要、没有麻叶怎么好吃呢？
1: 但是你的身材，我不说了，
0: 可能他在别的地方努力了、
1: 您瞅瞅，
0: 比如说吃大闸蟹这个方面，
1: 哎呀，那确实他也没少吃，
0: 那简直就是粉碎机，哐哐炫
1: 啊！然后这个说无限复购啊，健康是福就出来，那肯定是1041推荐的各种东西，无限复购，
0: 反复复购，年年购、年年都问说啥时候放上蟹卡。
1: 对，
0: 今年蟹卡没剩几张了。
1: 我们得有这个足够的库存。然后那个锋利的锋就说了，本周日限号吗？本周日是工作日啊，是和这个周二调休了，所以他先前的尾号呢是2和7。
0: 枫林夜归人说，按无限费复购的美食就是火锅、冒菜和麻辣烫。夏天也这样哈。
1: 火锅呢是一群人的冒菜。
0: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这就属于川菜组的。川菜当中还有一样，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啥，
0: 而且是无限复购的一款来自四川达州的美食，灯影牛肉。
1: 哦，听说过。
0: 你知道灯影牛肉我是在哪儿被种草了吗？我在川航的飞机上。
1: 川航的飞机，
0: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坐川航、然后到成都去
1: 嘛，便宜
0: 吗？川航还好吧，川航不算便宜，它也不是联航、
1: 川航的菜好吃。
0: 川航就是它会一直给你不停的投喂、
1: 对，
0: 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因为其他的航空公司可能给你的都是一些什么面包啊、酸奶啊什么的，
1: 对，或者脱脂花生啊，
0: 川航给的不是，川航给的就是什么灯影牛肉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就算给你发饭也会问你说要不要辣椒酱，会拿那种一次性小勺往你的饭里面给你挖辣椒酱，对，然后他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零食都跟其他航空公司不一样，都是很具有四川特色的，而且都很好吃，我被种草了好几个牌子，后续也依次在不停的购买，甚至有一次延误了，像一般飞机延误都是不会给你任何的一些赔付
1: 什
0: 么
1: 的，
0: 可能就是说不好意思确实没办法，但川航会给你发饭
1: 啊，
0: 真的很离谱。
1: 哎呦，
0: 他给我发了一桶面，两根火腿肠，
1: 嘿，
0: 还跟我说不够了再来拿。
1: 您瞅瞅，
0: 当时我真的就一整个没脾气，又生气又觉得不好意思跟他发火，
1: 这服务
0: 就各个方面感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大家复购的美食都有什么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每年中秋应该每家都会复购的应该就是这个月饼了吧。
0: 肯定的，而且每一家都会有自己喜欢吃的月饼。
1: 对，你像我们俩呢是统一特别喜欢吃那个汉饼，是那个大月饼嘛，但是今天呢我们上了一个更大规格的这个超大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是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各位严选出来的。首先说这个尺寸呢、分量，每个月饼呢足足500克，也就1斤重啊，您家里这个炒菜盘子一样大，一个月饼呢刚好就是放到这个盘子里边刚刚好啊，用料十足，适合全家人一块来分享，一个人估计吃到天荒地老都吃不完那种啊。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减糖的配方，因为现在买月饼其实大家最怕买到那种齁甜的。
0: 对，我们对比一下现在市面上非常火的那个网红大月饼，它也很大，然后售价大概在30块钱左右，它跟我们的区别就是，它是纯甜口的，
1: 对，
0: 我们是减了糖之后加了咸口，所以吃起来是甜咸口，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叫汉饼，它是一些比如说有结婚了、然后要给亲戚朋友对送东西，它就是一个喜饼，
1: 平时就是福饼，
0: 对，它吃起来是一定要多人分享的，汉饼是不能一个人吃的啊。
1: 对对对，

0: 多人分享，就是那种分享喜悦的感觉。如果说你去买汉饼的话，它跟网红大月饼的价格能差很多倍，因为一般在网上汉饼价格是在100块钱一个左右的。
1: 没错啊，说到这款汉饼呢，它里边是甜咸交融的，有这个咸蛋黄啊、肉松啊、麻薯啊、芋泥啊，反正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这种馅儿。结果他把我喜欢的馅儿全揉到一块儿了，软糯香酥全在里头，就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美好的味道啊，代表着美好的这个汉饼，大家可以直接发月饼来下单。当然还有一种啊，是今年新流行的这个时尚款啊，抹茶配茉莉，清淡不腻的这个新中式风味，抹茶这种微苦回甘撞上这个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满满都是清新的东方味。年轻人如果是吃上一口啊，一口就能爱上啊，配茶配咖啡都合适。咱主持人啊都试吃过的，放心购买准没错啊。而且呢，每一款大月饼呢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心意，走亲访友提上两盒，体面又实在。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月饼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一个福利价，刚才说了，汪也说到这个价，交通领航会员还有额外优惠。只不过呢，提醒大家，这个月饼呢是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的，所以保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一些。大家拿到之后呢，尽快品尝或者放在冷藏里边。
0: 这个保质期也要说一下，因为网红月饼它保质期是7天，
1: 对，
0: 我们这个保质期是45天，
1: 哎，
0: 所以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多添加，但是依旧可以让你放心的走亲访友买上它。
1: 是，不至于说正送人的长毛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放心下单，发月饼就可以复购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你无限复购的美食是什么呢？
1: 嗯，
0: 阿远，哈哈，今天我还跟阿木说呢，
1: 哦，
0: 我说没想到这个黄焖鸡米饭，就是那个羊什么什么哈，
1: 嗯，
0: 黄焖鸡米饭居然还有，
1: 对呀、啊，
0: 我以为在多年前它就陆续消失不见，但是我今天发现还蛮多店的。
1: 咱就不说其他的，
0: 嗯，
1: 每年的3月份，
0: 嗯，
1: 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节目里边，
0: 啊，
1: 这黄焖鸡米饭就出现了不止一次了。
0: 什么节目？
1: 每年的某个晚会嘛，3月份中旬的某个晚会。
0: 哦、哎呀，我天哪！不好意思，我真的认真的在想某一个做饭的节目
1: 啊，
0: 是我格局不够。阿远说是回老家必点，
1: 嗯，
0: 老式黄焖鸡。
1: 哦，
0: 但还不是黄焖鸡米饭，是黄焖鸡。
1: 嗯，
0: 那这我就理解了。
1: 哦，
0: 黄焖鸡就是那种鸡块裹糊炸、嗯、炸完之后再去、
1: 啊、
0: 在汤里面，
1: 黄焖就像那个开封那个黄焖鱼一样。
0: 对对对，它不是外卖那种浓汤版的，
1: 嗯、
0: 鸡块一定要炖的软。皮轻轻一扯就下来，土豆要炖到半化，哦，还有土豆呢，
1: 哎呦，
0: 咬开之后要绵沙沙的、
1: 嗯、
0: 汤汁咸香挂在米饭上，哦，也得配米饭。大学在外好几年，隔2个月都会想这个味道，也不是说多经验啊，但是吃一口就很踏实。
1: 这我觉得就不是这个我们理解那个黄焖鸡了，
0: 对，
1: 它有点像那个这个大盘鸡的这个缩小版。
0: 对，有点像黄焖鸡米饭。
1: 嗯，
0: 我听着意思就是黄焖鸡米饭了啊。
1: 哎，
0: 但是黄焖鸡这个东西，其实在我老家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我每次回家吃的不是黄焖鸡，而是砂锅土豆粉儿、
1: 嗯。
0: 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砂锅类的，不对，不是土豆粉儿，砂锅酸辣粉儿，砂锅类的土豆粉儿啊，什么烩面啊、刀削面啊，什么特别多。
1: 是、嗯。
0: 但砂锅酸辣粉儿越来越少了。
1: 我从没吃过砂锅酸辣粉，
0: 超级好吃。
1: 我一般吃过这个纸碗酸辣粉，
0: 它那里面那个调味，就是它那个酸辣粉是粗粉，然后那个调味非常好，它酸辣粉炖着炖着就有点那种半透明、
1: 嗯、
0: 要化掉的那种感觉、
1: 哦、啊，对，
0: 我觉得它那个粉用得很好，甚至有点像那个豆面、嗯
1: 哦、
0: 就是很耐煮，

0: 是它吃起来又没有焦味儿。
1: 豆面不就是粉条子吗？
0: 但是就是只有在沙县叫豆面嘛，其他地方叫粉条子，是因为就是那个地方产的，它一般都是冬天做嘛。
1: 哎，对，
0: 冬天天冷的时候，它的淀粉沉淀啊、干化什么都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0: 所以做出来就非常耐煮，特别 Q 弹，但是又不放焦，吃起来感受真的很好。
1: 哎，
0: 碗灯煮面说红烧排骨，红烧排骨一定要炖到那个骨头的边边，那个肉是微微脱骨的。
1: 哇，那就是彻底炖透了。
0: 肥肉的部分是已经炖得透的，像水一样，
1: 水晶一样，
0: 不腻
1: 啊，忽灵忽灵，忽闪忽闪的。
0: 咬下去之后，那个肉汁儿会在嘴巴里面漫开，而且这个红烧排骨是他自己做的，他说周末只要有空，我都会炖一锅，而且放凉一点更好吃。
1: 这个倒是没想到，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一热三分咸，一凉三分腥嘛。
0: 对啊，这个如果放凉之后，感觉会胃里有点不舒服嘛。他说连骨头缝里都有味。追剧的时候我能啃很久。
1: 哎，对了，在这儿也问大家一个这个做饭的小妙招啊，就是您炖排骨啊或者红烧排骨之前，会不会直接把它泡长时间泡，比如说泡一夜泡一下午啊，把这个血水给它泡出来，还是说直接不泡，洗完之后直接焯水呢？您是用哪种做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我从来不泡
1: 啊，就是直接焯水，
0: 没时间，买回来之后直接就焯了，因为我不会提前一天去备它，都是当天买当天做的，所以就是直接把那个血沫一焯，然后就开始让我老公做了。
1: 哎呦，
0: 我不会做。
1: 那您还替他这个焯焯血沫，你人还怪好嘞。
0: 我监督他焯嘛。
1: 哦，我就说
0: 还有一点，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啊，就是我这个人非常擅长烧开水。
1: 哎呦，
0: 烧的开水贼烫。所以我比较擅长的，
1: 谁烧开水不烫啊？
0: 一个就是美食吧，就是把我烧的开水放到大闸蟹那个蒸锅下头。
1: 那倒也不必单独烧了吧，
0: 就是把这个螃蟹啊
1: 放到烧开了这个水的这个
0: 上面
1: 篦子上面吧。
0: 对，然后蒸到它里面那个黄往外滋，往下流。
1: 那你放错地儿了。应该让他，对，让他肚皮朝上
0: 也不影响他往外滋油。
1: 那倒是，今年确实太肥了。
0: 今年真的很过分，就是你是带绳给他一起蒸的嘛？然后他
1: 那个绳上都吸的全是油，
0: 绳上都是黄的。你想想今年这个得多肥？
1: 哎呀，馋的我。
0: 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今年这个螃蟹又肥，价格又划算。
1: 对，
0: 但是避免不了的就是你可能会担心说我会不会买到洗澡蟹呀，我会不会买到一些就是郑州周边各个回头捞出来的蟹呀，那我是不是真真正什么样子才怎么样才能买到真正阳澄湖大闸蟹，是不是每一只都要过百呀？不用担心，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阳澄湖上圈了一块蟹田。
1: 对，
0: 这个蟹田产的蟹咱们已经卖了7年了，往年的价格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年这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
1: 快卖完了。
0: 这一单的价格你在往年你至少你得往下降一两甚至降一半。今年能够拿到的价格非常之划算，而且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就是明年如果涨势不好的话，你依然可以用这个蟹卡去提供蟹4两母蟹3两的超大规格大闸蟹，很值得囤的。然后前段时间蟹涵直播的时候呢，就有企业老板在我们这儿批量囤货，导致咱们的库存只剩200张了。
1: 我的天哪，
0: 卖完就下架哈，
1: 太吓人了。
0: 下架以后不能补库存了，我们要保证大家都有蟹吃。
1: 对，
0: 那公蟹4两母蟹3两，商超每一只都要近百，就是将近100块钱，4对8只的大闸蟹，我们的蟹卡给到大家价格是358，但是没有朋友是买358一张的，都
1: 买
0: 3张
1: 啊，
0: 对，
1: 3张更划算，
0: 第二张半价，第3张零元嘛，
1: 那肯定要这个第3张零元的呀。
0: 3张多少钱呢？716，
1: 哎呦，
0: 平均1张238.6，平均1只不到30块钱，
1: 不到30。您别说卖阳澄湖这种4两规格的大闸蟹了，你就是去雁鸣湖买个2两的都不一定能买到。
0: 真的，你只能买小螃蟹，而且你肯定不会给你标产地的。
1: 买个寄居蟹差不多吧，
0: 只是写大闸蟹，寄居蟹那能买很多，因为寄居蟹没有啥肉。就是这个是超大规格的，而且下单还送吃蟹礼包，你把它放到那个桌上，中秋家宴那个桌上，就是你不管旁边配的是什么菜，大家的目光都只会在这个螃蟹上。
1: 确实太硬了，
0: 就是它那个黄澄澄的感觉，你觉得看起来就很吉利。
1: 哇哦，
0: 五谷丰登的，
1: 红红火火的，
0: 今年就是大家都发财，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然后我们只剩200张库存了。如果说你确实买的比较多的话，你
1: 不是我们只剩200张，是早高峰只剩200张，到现在我估计只剩几十张了，哎，朋友们。
0: 那反正是剩的不多，你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3年有效。然后缺胳膊少腿啊，什么梅黄、梅膏、缺秤，全部包赔。
1: 嗯，
0: 缺秤指的是把那个绳解开之后它的重量，如果带绳那不算啊。
1: 对，
0: 也要裸重。
1: 哎。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目前的主干道尤其是南北向的主干道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点。京广快速路、黄河路还有金水路，以及从航海路到陇海路段的都是北向南方向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还有农业南路附近，尤其是商场附近哈，大家来这儿的话建议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停车的线路，因为这儿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
1: 嗯，
0: 整体的车流量就已经非常大了。
1: 哦，你还去现场打探了？这是
0: 我专门去了，我没想到10点就开始堵车了。
1: 哎呦，多夸张吧，嗯，这就是过节的这种氛围啊。
0: 是，
1: 哎，特别这个每到金九银十的时候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买车其实也是高峰期，很多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也到了这个该续保的时候了。当然说买车险啊，很多车主呢会对比这个价格啊，很少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只买了300万，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啊，了解他用车这个场景之后呢，建议他商业三责是买了300万的，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差不了多少钱。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接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俺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无限回购的美食都是什么呢？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大概大家的这个回复呢，也都表达了一种心情，就是大闸蟹到日子了。
2: 哎呦，都在发秒杀。
1: 今年是9月28号开壶哈。开壶之后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扫码，抓紧时间让我们给你捞蟹，然后给你发货了。
2: 对，说实话这会儿我们没有看到太多朋友来互动话题，因为已经被秒杀完全淹没掉了。
1: 是的，
2: 大家买蟹的热情明显要高于跟我们互动的热情。我们好好扒拉扒拉，看有没有好朋友这个互动掺杂其中。
1: 对，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今年的公蟹这个时候都已经蛮高了，
2: 也好吃了，
1: 也非常好吃，你根本不用纠结说我要吃全母蟹了。
2: 对
1: 啊，蓝农婆他说的非常具体，我就给他浅浅打个马赛克啊。他说开封有个小区叫某峰花园，他家东门有一个某家酱牛肉，
2: 哎，
1: 每年过年都买。李某二的蛋饺和手打牛肉丸也是常年备货。
2: 您瞅瞅，
1: 某森的鸡块，某川的椒盐粗薯，糖蒜芥菜丝，韭菜花，都是无限回购的。
2: 你专门跑开封去买这些呀？哇，你这下次再去的时候说一声，帮我带个筒子鸡啥的。
1: 哎，我以为你要给他介绍郑州也能买到的店呢。
2: 没有，
1: 开封有一个非常
2: 有些还真是得去开封，
1: 百年老字号的糕点品牌
2: 啊，花生糕吗？
1: 不是，是一个老爷子做的那个糕点，应该知道哈。
2: 啊，明白。
1: 啊，然后他说是在郑州开店了。我去了3回，回回都关门。
2: 哎呦，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又回开封了，
2: 回老家去了。
1: 反正就是去开封，你想买的东西真的非常之多。
2: 俗往不离乡嘛。
1: 小何是在洛阳。他说的这个我是一点都不同意
2: 啊。啥呀？
1: 洛阳水席里的连汤肉片，肉片滑溜溜的，又不柴，胡椒味淡淡的，汤又很鲜。你用淡淡的形容
2: 啊，胡椒味儿。
1: 好，上学的时候跟家里人去吃，冬天的时候一碗下肚，浑身都很暖和。这么多年了，时不时都会想起这口热汤。
2: 其实说到这个连汤肉片，一定要去禅河东花坛附近那个杨家师傅还是杨记师傅，他们家连汤肉片才是我觉得整个洛阳市区最顶尖的。
1: 怎么个说法？
2: 就是首先不符合他这个要求，胡椒味淡淡的，汤很鲜。他那个胡椒是大酸大辣，
1: 重重的。
2: 对，然后呢，他们家那个连汤肉片的肉量给的也非常足。就是基本上，我其实更期望在那个里边呢喝到汤，但是他们家呢就是
1: 全是肉。
2: 对，肉吃完之后啊，就是
1: 干饱了，
2: 刚好一口汤，自扭一溜缝没了。
1: 我知道这个在这个西安叫口汤。
2: 然后呢，他们家这个用的还不是蒜黄，他们家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用韭黄，就是非常良心，因为韭黄比蒜黄其实贵。
1: 是，而且韭黄它的季节也比较限定，所以就导致你在它就不是丰收那个季节，你买它格外的贵。
2: 哎，
1: 但是这个洛阳的水席我确实是无福消受啊，就是吃不了。
2: 吃不动是吧？
1: 连汤肉馅相对来讲算是比较好吃的，
2: 比较柔和一些吧。
1: 最不好吃就是那个焦炸丸子。
2: 主要你没吃到这个在后厨现给你搓现给你炸的
1: 焦炸丸子出来不都是滋滋的在那吸汁吗？直接当着你面给你倒进去还哗啦一声吗？也不好吃
2: 哦，
1: 太油了。太油，你感觉你一口咬下去一口油淌到你嘴里了。
2: 那还是这个油温没控制住，油温控制住，高油温其实里边不吸油。
1: 对，它炸的不够干，然后那个油控的也不是很好。
2: 对，
1: 但是我每次吃焦炸丸子我都会去选大家认为非常不错的店去吃，迄今没有吃到让我觉得满意的。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说啊，咱就是说越错越
2: 焦炸丸看哪家好。
1: 老周，他说家常番茄炒蛋，这个没有人会拒绝，没有人会否定他吧？
2: 对对对，
1: 就是作为我们中国的国菜，番茄炒鸡蛋，番茄要炒出沙，汤汁要稠稠的，鸡蛋得嫩乎乎，
2: 是吧？
1: 然后不用放太多的糖哈，微微酸甜就可以啊。啊，他说不管在外面吃多少大餐，累的时候就想煮一碗这个汤汁拌饭，能吃满满一碗。
2: 哎呦，这道菜啊，我觉得在外面点啊，都有点不太合适，必须得回到家里做，
1: 按照自己的喜好做。
2: 嗯，
1: 有的朋友就喜欢往里面挤点番茄酱，觉得那个番茄酱那个黏糊的感觉，那个味儿才对。
2: 对，
1: 有的朋友喜欢放冰糖，还有些朋友是一点甜都不能放。
2: 对，各家有各家这种做法，咱有时候啊，还真得好好的去，选磨选磨每家这个不同这种私藏菜单。咱也去给大家聊聊锅底儿啥的，
1: 是聊锅底儿这个事儿吧，就得给房子装好，这样亲戚朋友到咱家之后呢，你就可以给他说说，你看我这个厨房是怎么装的，你看我这个动线，你看我这个烤箱，你看我这个下水，你看我这个洗手间，你看我这个衣橱，哎呀，都充满了我的小心思。
2: 对呀，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还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装着装着中途跑路了？别急啊，可以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会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咱们的家装。

0: 质量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每次发这个省钱的时候，我都会寻思，就是省下来这两千块钱哈，首先省了这两千块钱啊，用来干嘛？我肯定是会给自己买上一份护肤套盒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天气护肤套盒是刚需，还得是那种滋补型的。但是我后来呢，又发现我们1041爆款商城，它可以让你省下这个钱买好几个护肤套盒，
0: 是吗？
1: 就是你一个护肤套盒的预算，你可以给全家的这个女性长辈全部安排好。
0: 哇，那得多划算！
1: 非常之划算，就是连我这种人精打细算啊，这些年精打细算，以前都不算哈。
0: 对，
1: 然后给家里的一些老妈们，他们送礼的时候都会送这个，而且你还不能给他说特别贵的价格，他如果觉得特别贵的话，他会说啊，你怎么又乱花钱？
0: 心疼拒收了。
1: 对，他又想好东西，又不想特别贵，那你来我们1041爆款商城，你就照实话说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这个上线的是非常适合秋季护肤的厚天气丹。后很多朋友都知道吧，
0: 嗯，
1: 天气丹系列属于他们家的一个高端系列，因为它用的是人参啊，还有鹿茸粉那种30多种草药成分。
0: 对，
1: 你把它打开盖之后，闻起来就是那种
0: 天然的药草香，
1: 很安心那种
0: 感觉，很滋补。
1: 是的，就是它从改善皮肤的一些干燥啊、暗沉啊、细纹啊、等等方面，都是从这个药材入手的，
0: 像给皮肤喝了一碗十全大补汤。
1: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都知道，像阿木这种，
0: 补得水当当，
1: 阿木这种应该都了解天气丹，因为它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
0: 对，
1: 太适合送人了
0: 啊！
1: 这次上线的是高端七件套盒，这个七件套盒，
0: 天气丹七件套不得1000多了。
1: 差不多
0: 得2000块钱了，估计
1: 1780。
0: 哦，
1: 我们这个七件套的这个礼盒，就是你把它拿出来，你都会有一种丰收的感觉。哇，怎么这么全？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再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还有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他们现在一到秋天都想出去玩，是吧？又退休了，天也没事干，
0: 对，
1: 带上这些小样就可以直接上飞机了。整整七件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整套全部含。正装留在家里，这些小样咱留着出去玩。那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都可以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原价是1780，品牌方冲销量我们只有50套，专属的福利机制，2.2折，只要399。
0: 哇，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发大牌，正儿八经咱买个真正的大牌，花小钱买大牌，
1: 七件399，
0: 是
1: 平均一件才多少钱？
0: 哎呦，太划算了，
1: 不到50块钱吧？
0: 嗯，
1: 50多块钱
0: 啊，差不多，
1: 算不清楚。
0: 嗯，
1: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去买的话，厚天气丹哦，可不是说你自己随便买那种小牌子哦，这个是如果你是老粉的话，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394，然后用积分可以再打99折，只有50套，专属福利，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中秋假期将近了，这个礼盒就是你随便搭个我们的大闸蟹，搭个我们的月饼，搭咱们这个福饼，送长辈送闺蜜，寓意又好，然后他们又喜欢，关键是面子礼金全部都有，大气的包装，满满仪式感，哎呀，看起来真的非常多，就很爽。
0: 嗯，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

0: 热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二和七，朋友们，
2: 嗯，
1: 不要再问了，二和七，实在不行咱就发限行
2: 啊。还有这个 Seven 说啊，这个高速免费路段不下的话，这段还能享受免费吗？不能、啊、
1: 不能。
2: 您必须得是从免费的站点上，免费的站点下，途经的还是这段免费区间才可以享受。当然如果是我举个简单例子啊、
1: 嗯、
2: 就是您从这个园博园站上，然后呢顺着这个京港澳高速，顺着这个商登，然后转京港澳之后呢再往北走，又转了连霍，再去兰考，这一路呢您如果中途没下一下的话也是要全程收费的。虽然它你上的是免费路段，上的是免费站点，下的也是免费站点，中间全是免费区间，但是它是不同的区间实现了一个重合，它依然是要您在这个重合的区间内再下一下。比如说您从这个郑州新区站或者说莆田站下一下之后再重新上站
1: 就
2: 可以享受，对啊，再重新上站就可以享受这一段的免费了。
1: 你可以发免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它这个具体的地图，
2: 嗯，
1: 文字版图片版都有，很清晰的，
2: 没错。
1: 另外呢也快到十一国庆了，很多朋友可能要纠结就是关于国庆假期
2: 啊
1: 免费的时段问题，
2: 嗯，
1: 就是你在免费时段下就是免费的，简单来讲是这样的。
2: 哦、您瞅瞅，
1: 嗯，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无限复购的美食是什么呢？雨枫
2: 说啥了？
1: 老吃家，
2: 嗯，
1: 他说潮汕卤鹅。
2: 哦，
1: 你说潮汕卤鹅四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老吃家。
2: 嗯，
1: 而且是有钱的老吃家。
2: 那是潮汕的卤鹅确实贵。
1: 那个油脂香而不腻，
2: 嗯，
1: 鹅肉紧实但不柴，
2: 对，
1: 蘸上蒜泥醋，
2: 哇哦！
1: 去汕头的时候吃过一次，回来念念不忘，
2: 嗯。
1: 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各种各样的卤味啊，
2: 平替嘛。
1: 雨枫说差点意思，
2: 嗯，
1: 但是还会反复的下单解馋。
2: 其实说到这个潮汕卤鹅，之前弯弯曾经去探访过一家店啊、
1: 嗯，
2: 就是还能吃到粉干的那家店，
1: 老马家。
2: 哎呀，那家店啊，怎么说呢？
1: 嗯，
2: 就是我看无数老头发过。
1: 对，
2: 都想去，
1: 嗯，
2: 但是呢，看了看这个银行卡余额，我至今还没去。
1: 我觉得它太不合理了，就是它那个肝真的很大、嗯、
2: 啊，
1: 然后一个肝260。
2: 他也不零卖吗？
1: 不零卖，也不给你切、嗯、就是全部都是整个卖的。他一天可能就卖那几个、
2: 哎、
1: 三四个吧。
2: 嗯，
1: 但他那个个头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咱俩去吃的话、
2: 嗯、啊，
1: 你就再不想吃鹅肝了
2: 啊，吃到天荒地老了。
1: 真的，我那时候对鹅肝彻底祛魅了，就是吃它那个粉干、嗯、四五个人分享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吃的好了、
2: 啊、
1: 人更多那就更好了。
2: 那是个汉饼吗？
1: 就特别大，你知道鹅那个脂肪肝，
2: 嗯，
1: 它比猪肝少不了，小不了多少。
2: 哎，比猪肝还是要小很多的，
1: 就是你两个拳头放到那儿
2: 啊
1: 都没有它大
2: 啊。对，就基本上是成年人的两个巴掌那么大个儿。
1: 对，就真的太大了。
2: 我去那个冻品市场买过鹅肝，然后在家里给孩子煎鹅肝嘛，
1: 嗯，
2: 然后哇，一个鹅肝我们硬生生吃了三顿才吃完。
1: 就是是的，我那个打包回去之后也是吃了好几顿，吃到我们全家都不想吃鹅肝了、嗯、
2: 哎呀，
1: 而且鹅肝它好吃是因为它的油脂含量高嘛、
2: 嗯、太香了嘛，
1: 所以我们都叫鹅的脂肪肝。
2: 嗯，
1: 一口下去那个油往外滋，
2: 嘿，
1: 本来它就是那种粉粉糯糯的口感、嗯，再往外滋油，你想一想，它很容易就腻住了。
2: 对，其实吃一片我觉得是刚好，
1: 对，
2: 就是刚好解馋。
1: 最多一片，不能再多了、嗯、再多你就对鹅肝祛魅了。
2: 嗯，
1: 但有一些东西我是可以一直吃的。
2: 啥呀？
1: 陈十九说这个盐焗鹌鹑蛋。
2: 最近我刷到很多网上啊都开始在这儿就是
1: 卖鹌鹑蛋了。
2: 对，卖鹌鹑蛋各种各样链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大数据太懂我了。
1: 现在有很多那种在外面摆摊、
2: 嗯、
1: 直接弄一个盐山、
2: 啊、
1: 然后焗那个鹌鹑蛋、
2: 嗯、
1: 然后一边摆摊一边自己还做短视频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哎，感觉是很好吃。然后后来我朋友专门、嗯、因为咱们城市没有嘛、
2: 哎、
1: 他在别的城市专门去买了之后跟我说、嗯、其实并不好吃，因为他那个盐他是现焗出来的嘛、
2: 啊、
1: 他的盐入味程度很不均衡。
2: 嗯，
1: 有一些鹌鹑蛋他的皮烂了之后他就非常咸，有一些鹌鹑蛋是一点缝都没有他就没味儿。
2: 哎呦、
1: 所以他是非常不稳定的。
2: 嗯，
1: 如果你想要吃稳定的你就买半成品，
2: 那是腌的非常均匀，
1: 对对对，
2: 起码标准化，
1: 就工厂出来的这个其实是最好吃的。
2: 嗯、哎呦。当然这个说到这个蛋类啊，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吃这个鸡蛋，特别是自己煮的鸡蛋。我煮鸡蛋呢，最近发明一个小妙招，就是大家如果是家里有那种常年用了这个电热烧水壶，用了时间长了，水垢呢非常不好清理，你又买了一个新的之后呢，这个烧水壶别扔，干嘛呢？把它当成煮蛋器用，就是鸡蛋表面洗干净之后，然后呢把它丢到这个水壶里边，然后呢水一定要完全没过鸡蛋之后，就让它自己开始在那煮开水，煮开水它不是自动跳吗？自动一断电，别管它，别掀盖，然后等个8到10分钟左右，
1: 嗯，
2: 你再去掀盖，掀完盖之后呢，把这个开水完全倒掉，然后再注到这个壶里边，半壶这个凉水，
1: 嗯，
2: 然后晃，把这个蛋皮给它晃的有裂缝之后呢，开始剥。非常好剥，而且呢出来之后啊，就是那个8分钟的话它是微微有一点这个流心，如果是9分钟的话它就是这个成熟度刚好，10分钟就基本上接近全熟蛋，就是看您自己喜欢那个成熟火候。
1: 我到现在为止都依旧觉得太阳蛋是最好吃的，
2: 哎呦，
1: 因为鸡蛋黄不噎了黄，还有
2: 点
1: 黏黏糊糊的
2: 啊，或者7分半钟，
1: 就是鸡蛋黄一点都别熟，只有鸡蛋清是半生半不熟那种状态，
2: 那3分钟
1: 太阳蛋嘛，
2: 嗯，
1: 太阳蛋那种感觉，然后你把它盖到米饭上，再来一点点生抽啊什么，就很好吃了。微不足道的李说他经常无限复购的是高山四季春，生椰拿铁，生椰拿铁不准说啊。
2: 哦，为啥呀？
1: 因为我上次不是说了吗？
2: 啊，
1: 就是在那家，什么家的？
2: 哦，明白，
1: 对对对，
2: 啊，小鹿家。
1: 他那个量真的是，还有就是翠峰茉莉，兰花豆，麻辣花生，你这后面的两样特别适合下高粱汁儿，但你前面喝的呢，又是绿茶。
2: 哎呀，这样吧，
1: 啊，
2: 下周我带你去喝一家非常好喝的咖啡，私房咖啡。
1: 哦，
2: 咱就周日吧。
1: 下周日。
2: 就这周日，这周日刚好工作日。
1: 啊，私房咖啡哈。
2: 嗯，
1: 行，这私下说就行，别老让听众觉得我老占你便宜。别老说这种话
2: 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占我们便宜，发秒杀，把这个谢卡的便宜占到底。
1: 君宝问说，月饼买了在哪查订单呢？
2: 您还是发月饼啊？发月饼之后进入这个消光领航这个小程序，然后呢点击这个链接进小程序，点我的里边就可以查订单了。
1: 还有就是想要买谢卡的朋友们，不用发谢卡，不用发大闸蟹，发秒杀，
2: 对，
1: 秒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拜拜，明儿见。
3: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4: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2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晚宴

0: 前应该说家家户户啊都可以吃起来了，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现在价格给各位啊，这个来到了一张啊平均只需要238.6元。
1: 对，
0: 给您算笔账，一只四两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只啊不到30元，就这个超大规格。现在您要是打开外卖平台看，这一只啊得90元。今天不到三只，不到三折，
1: 不到三只那就卖不动了，
0: 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让您呢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没错啊，
0: 距离中秋呢也就6-7天的时间了吧，您抓紧时间下单。一旦阳澄湖开湖，这大闸蟹价格肯定水涨船高啊。
1: 然后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0: 三单一起买啊，三单一起买。
1: 因为三张的话是716，兑换方式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到时候收到蟹卡以后只需要扫描一下这个蟹卡的后面的二维码，直接提货就可以了。
0: 是的，不需要找实体店，直接卡背面的这个信息啊您给刮开，直接就可以网上预约发货了、啊、
1: 是的，
0: 四两的蟹可是有可口可乐易拉罐那么大啊，绝对让您吃光吃过瘾，满膏满黄，然后里边蟹肉还清甜，包括每个蟹腿里边都还有丝丝的这个甜甜丝丝的这个蟹肉，肯定让您吃过瘾。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下单。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在莲花高速渑池段77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车道，第1、第2、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过节了，秋天了，收获的季节，准备啊回家团圆。我想着啊，把我这大半年啊攒的这个存款啊，给他一把取出来，回家呀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挥霍，
3: 也该享受享受了。
2: 消费，
3: 辛苦了大半年了。
2: 那可真是，我跟你说，今天中午到银行，然后呢说给我账户里啊所有的钱啊这个取出来，
3: 都取出来，
2: 都取出来，一分都不要剩，都取出来。那个职员啊，这个把我的电话卡，把我的银行卡，
3: 到底把什么卡？
2: 往上一读一扫描，砰砰砰，拍了拍话筒，先生，您是确定要取走您账户里面剩下的所有的83块钱吗？我说你声音小一点，话密了啊，那大厅这么多人，都听听听听听。
3: 要不是因为是有零有整的，我能来这儿取吗？
2: 真是。超过100，我 ATM 机我自己取了，不就是因为没超过100需要到柜台取吗？
3: 声音再大点，我同事都听到了。
2: 给我拿信封包起来啊，一会儿递。先生，我们银行没有信封。哎，我不知道啊。
3: 先生，用不用给你销户啊？
2: 哎，我办你们家银行卡，给你们家。整业务，天天我这啊，个人资产都存在你们家的这个账户里边，什么？
3: 你要不充话费吧？
2: 礼貌吗？啊，
3: 不行，话费好像也是100块钱才有满减。
2: 你差不多得了啊，你也话密了，瘦瘦。其实
3: 因为我老公是银行的，所以我也知道。
2: 你也知道点是吧？行，各位朋友们，其实我还有一张卡啊，信用卡。那个取得多，取得多，
3: 但是悠着点，
2: 但是不能取得太多，欠的时间太长你就失信了。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你们当段子听啊，真事儿，真事儿。
2: 你上下打量我干什么？你不要以一个看老赖的眼光看我行吗？咱这都正经还着这个房贷车贷的人啊，六点过后还是要上来啊，先说重要的事儿。
3: 是的
2: 啊，后天呢，因为调休，很多的公司单位上班，还有中小学呢上学，所以各位定好闹铃，仔细的回想一下你们的单位或者是公司后天上不上班。要没印象或者不知道，赶快查一查群里的消息，问一问身边的朋友。
3: 问问综合部的，
2: 对对对，综合部，专业了专业了，问问那个考勤的
3: 啊，对啊。
2: 另外呢，后天应该是很多学校也是会补一天的课啊。
3: 是
2: 啊，
3: 后天限定尾号是2和7。
2: 对，按照周二的课表来补的。所以各位呢，这个也留意一下，到时候记得送孩子，记得去上班哦。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经常喝咖啡的朋友们注意了啊，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常常喝速溶咖啡的啊，可能老得更快一点
2: 啊。
3: 在重庆啊，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速溶咖啡啊，摄入和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那经常使用手冲咖啡的，则和生物年龄、表型的这个年龄加速显著降低有关。
2: 表型年龄就是表面外形的显现出来的年龄，
3: 就是您看上去多大岁数，并且那个端粒长度较长，表明衰老也就减缓。
2: 是这个表上的显示的。
3: 然后那个研究人员分析说了，像速溶咖啡啊，可能会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老化和这个进程。然后再加上手冲咖啡呢，它是直接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然后可以增加细胞的活性和代谢，从而延缓衰老的一个进程。
2: 说白了就是，同样喝咖啡，如果说您啊经常喝速溶咖啡，可能呢不如经常喝一喝这种手冲咖啡更好一些。所以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这苏大强还是会

0: 养生啊，干嘛非要喝手冲咖啡呢？延缓衰老速度，好吧？
1: 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喝，
0: 我要喝手磨咖啡。
1: 真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的这个命啊，我现在就是靠咖啡给我的
0: 哦，唤起一天的这个好状态。
1: 就当我喝第一口咖啡的时候啊，不亚于《西游记》里面的蟒蛇精回血的那个样子。你们还有印象那一集吗？
0: 啊，
1: 本来是一个衰老的女人
0: 啊，
1: 喝了一碗。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变年轻，我喝咖啡的样子就是那种皮啊由内而外的展开了，那个眼神涣散不聚焦，直接变成了炯炯有神像铜铃，眼睛瞪得像铜铃。
0: 说的也夸张了吧？
1: 我就是，非常好，
0: 就这么有奇效吗？就。我咖啡过敏，我现在认定了，越喝咖啡越困，说明我咖啡过敏。行，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和秋天有关系。
1: 一到秋天你会怎么怎么样呢？
0: 对，一到秋天你就会想到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哎，
0: 第一顿火锅，啊，这都属于是贴秋膘的这个之类的啊。
1: 一到秋天啊，我发现了，更想花钱了，
0: 想到这个收获呀。其实干燥啊也需要这个保养，哎，另外呢就是到秋天以后呢，这个家的温暖也会更加的多一些。
1: 是，如果各位车友呢最近有老房翻新或者说有装修这个打算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金秋家装节啊，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起双补贴的一个优惠机制，家具家电也都是有特价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哈。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华埠装饰给大家带来了高品质的服务，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哈，也能看得到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也不要忘记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的同时呢也跟我们来聊一聊，一说到秋天你总会想到什么呢？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啊。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咱先说一下这会儿的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元阳大米补充了，
1: 说这会儿在商鼎路和七里河南路交叉路口小雨
0: 啊。
1: 这个可不是低星哦。
0: 啊，前面有好多朋友说哪哪哪低星，哪哪哪低星啊。这会儿商鼎路、七里河南路这个地方呢，下的有一点点大了啊。不只是低星了。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发送雨情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哪儿呢下的更大一些了、啊？
1: 哎，是的。
0: 今天说的是，一说到秋天，你会想到什么啊？薇薇姐说了，
1: 最喜欢秋天了。
0: 嗯，
1: 秋高气爽的天气啊，让人心旷神怡。
0: 哎。其实我也挺喜欢那种秋天的，就是，就是带一丝凉意
1: 啊。
0: 然后呢，
1: 体感很舒适。
0: 对，就是干干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到南方，你待两天以后，就是又闷，湿度又大的时候，让人是受不了，感觉毛孔啊都是这种，堵住的
1: 啊。对。
0: 但是秋天呢，为什么叫凉爽？凉爽既凉，它又爽。
1: 你在说什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整个人很轻盈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不冷不热的。唯一 一点不好的是
0: 有点干。
1: 不像我这种过敏性患者，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哦，
1: 一到这个季节，老是揉鼻子，早上睡醒的时候又开始打喷嚏。
0: 春秋季节啊，是鼻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嗯、哦、
0: 啊，到秋天呢，有一些这个鼻炎的这个患者啊，真的就是别人一说都是哎呦感冒了。
1: 嗯
0: 啊、鼻炎。
1: 对，真没有感冒。
0: 还得解释一下。
1: 嗯。
0: 因为你感冒了，起码它有，它有很快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鼻炎有的时候啊，折磨的你啊，那时间可要比感冒时间要长多了。
1: 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我唯一能。

0: 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戴好口罩。
1: 七戒就说了，
0: 我只能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鼻炎
1: 啊。然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这个应该是早间节目做的，
0: 应该是做了一个自动回复。
1: 因为就是早间，这个李植物也跟我说过，
0: 嗯，
1: 说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鼻炎患者在早上节目吐槽。
0: 嗯，
1: 于是呢，我们应该是收集了一两个听众说的啊。嗯，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强调啊，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这个合作医院或者说合作的诊所，
0: 真没有啊。
1: 但是呢，有一些听众说，哎，我在哪儿哪儿，曾经有一个诊所，不管是针灸鼻炎啊怎么的，挺好，
0: 挺好的。
1: 我们就把听众的留言呢做成了自动回复。
0: 哎，
1: 如果您有需要或者想看一看，这个您可以发送鼻炎两个字，
0: 可以看看，
1: 就触发这个自动回复了。我也是。我们俩也是刚发现，
0: 我们真的是刚发现，而且就是这两个地址看完之后，我好心动啊！
1: 哎，一定要跟各位说清楚了啊，
0: 嗯，
1: 这个不是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这个单位，
0: 啊，对，
1: 这个没有任何宣传和广告的成分。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这是听众的留言，回复“鼻炎”两个字，大家注意谨慎甄别。
0: 哎，
1: 啊，我们不包疗效。
0: 你们要是去了有效果的，跟我说一说吧。早上节目真没来得及听，啊。
1: 哎，不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啊，我觉得是巨大的。
0: 嗯，
1: 有好多时候，你包括我脸上起的这个黑点
0: 啊，对对对对，
1: 那都是咱听众介绍的这一个登峰的诊所，
0: 听众给提供的点儿。
1: 我要是听众没有在我脸上点黑点，听众提供的点子去掉了我的黑点。
0: 不，我想说的是地点。
1: 提供的点儿啊，提供的坐标是吧？啊，是的啊，
0: 你恢复鼻炎啊？
1: 我一开始我就在想说不说这个事儿，因为受鼻炎困扰的朋友啊，实在是太多了。
0: 我容易这个，
1: 我一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咱都不用做接下来的什么节目了。
0: 嗯，
1: 鼻炎刷屏，肯定他们要看看什么。
0: 对，一到换季的
1: 时
0: 候，秋天的话，尤其是那种落叶啊、灰尘，然后再加上冷热交替，很容易就是鼻子囔囔的。
1: 是的，
0: 那个卫生纸天天就是抽抽抽，抽的过程当中，你是不知道，那个鼻头还会容易起干皮，
1: 鼻子尖都给搓红了。
0: 嗯，
1: 但是呢，就一直还是继续的打喷嚏，真的是感同身受。行，那至少我们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两个地方，您回复鼻炎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这也是入秋了，这个皮肤干容易紧绷起皮，然后呢上妆卡粉，其实这些都是缺水的信号啊。那首先想要维护住咱脸部肌肤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秋季护肤的厚天气丹。
0: 天气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七件套的一个套盒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不仅价格比较炸，而且这个样样啊给大家盘的都是很好用的这个产物。
1: 是的，
0: 你看比如说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的，滋养乳110毫升的，滋养霜25毫升的给到您，同时还没有完啊，还有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整整七件套，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部都给大家，相当于是全脸呵护了啊。
1: 是的，
0: 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主要他们家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啊，非常的补，人参，然后鹿茸、粉骨等等30多种的草药成分，从内而外的改善那种肌肤比较干燥的那种。尤其是经常熬夜的，或者说这个眼部周围有细纹的，您可以试试看。他们家这个质地呢是属于那种丰润不厚重的，上脸吸收还很快。很多车友呢是跟着他们从那种粉瓶装的一直用到了白罐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官网售价的话这七件套是1780，但今天呢我们拿到了一个是属于咱车友的一个福利价格。
1: 是的，
0: 只争取到了50套啊，相当于是打了2.2折，只需要3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原价1780，今天在这儿呢只需要399，但是只有50单，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中秋国庆也将近了，这套礼盒您不管是自己用啊，送长辈、送闺蜜、送客户都可以，面子里子都有，大气的包装，打开以后呢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套盒拿到手呢品质又好看，并且呢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2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
3: 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好多朋友在回复这个，哎呦嚯，这都几百条了，
0: 这么多。
1: 因为我非常能明白，因为理植物它本身也是深受这个鼻炎困扰的这么一个存在。
0: 对，一起床就开始揉鼻子。
1: 对，也是平时老是吸鼻涕，然后打喷嚏啊，用纸啊，它也是深受这个困扰啊。
0: 而且有的时候打喷嚏那都是连着打。
1: 我看这个自动回复也特别有意思啊，说哪儿有一个诊所治疗过敏性鼻炎呢，十里八乡挺有名的。说排队排了带样，预计排3小时左右，这也写上去吗？
0: 多么有活人感！
1: 行，一个郑州，一个荥阳的。另外，我也是考量了什么呢？
0: 哎，
1: 在咱节目里边，因为我点黑点呢，相当于比较成功，就脸上的一些黑痣黑点啊。
0: 这也是咱听友给提供的地点，
1: 也是提供的，是在登封的一个，也是说十里八乡比较有名的。反正我体验过了，确实还不错。我这样也不单独列项了，您还是发送鼻炎两个字，我把它呢扩充到这个关键词回复里。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咱各取所需，
1: 您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啊，别那个啥，找到那儿了你说这儿治鼻炎不，
0: 别找错了啊。
1: 我们这儿点黑点算点黑点，但是我不再另起一个关键词了啊，因为好多人也问，最后呢我也是觉得
0: 有点麻烦，
1: 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吧。至于这个疗效，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我们这儿是只收集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性质的宣传啊，
0: 纯分享啊。
1: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给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的是在银通路开元路，信号灯呢常年不亮啊，这个天天上班从这儿过，有点提心吊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呢相关部门能把这个红绿灯啊常亮。他说总是偶尔亮几天，然后呢又没有了。
0: 行，
1: 那我们也尽快的反馈给交警部门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啊。
0: 是，那另外呢，关于就是假期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是盼望着，也想问一下大家啊，您的这个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咱开车这个返乡探亲等等，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各位车友呢，建议您出发之前可以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
1: 各位，是时候了啊，咱秋季啊都知道进补啊贴标啊，其实咱的爱车也该保养保养了。
0: 对，
1: 秋天气温低了，您可能热车的时候呢积碳产生的会更多一些。另外啊，咱马上就要过节了，这油车呀时间久了动力不足，您不管是拉人拉货是不是体验不太好，
0: 总感觉有点费劲儿啊。
1: 亲戚朋友客户坐上您的车了，突突突的，老不走，
0: 然后再突突突的熄火了，
1: 也不得劲儿熄火。
0: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啊，是，
0: 然后那时候干着急，
1: 所以说建议各位呢，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用上一用，频次又不高，一年或者5000公里，您就记得用一回，就能有效去除发动机内的积碳，这油耗降了，替您省汽油的钱。抖动少了，让您开车体验更好，动力增强了，您在路上啊随时随地想超个车呀提个速啊心情也跟着不错了。
0: 而且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话，建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轻装礼盒。
1: 是的，
0: 这一套239，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呢会让您的这个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价格也已经给您开好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8，哎，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3个8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公里左右的车型，那您可以使用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一套啊三瓶不一样，但是呢能够让您全方位的一整个，可以相当于是给您的爱车做了一个全链路的除碳清洁了。
1: 没错，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很多朋友很过分， 一说到给大家分享几个收集听众的这个治鼻炎的地方。

0: 我都不说不念名字
1: 啊啊，
0: 有电话吗？最好那个医生大夫的那个微信给推。
1: 哎，其实应该大家可以这个搜索一下导航，里面可能会带有这个电话，
0: 应该会留有电话。
1: 嗯，
0: 那第一个很有可能不好有电话，这就什么什么乡什么什么村有个大夫治鼻，那您得，哎，还真得是住在附近的，然后到那儿以后还得再打听一番。
1: 那这个有点难找呀。
0: 还行，因为村里边可能就没几个这个大夫，你稍微问一问，十里八乡的应该也都知道。
1: 嗯，
0: 没电话。
1: 我们还真没有征集到。
0: 哎，咱有啥说啥，咱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提供给大家。
1: 嗯，
0: 大家这个自己
1: 打就是在附近的吧，
0: 有电话我们不会藏着掖着的啊。行，各位这个不管是点黑点的还是鼻炎的啊，我们收集的信息呢，您就回复这个关键词“鼻炎”两个字啊，哎，就能看得到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这会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好物推荐官，小佩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关于大闸蟹的一些这个优惠。毕竟今天也是公司两母三两这个规格的最后一天了。你好，佩姐。
2: 哎，张弛瘦瘦，您说完那个什么，发鼻炎两个字儿，
1: 嗯，
2: 我都忘了我要干嘛的。我也想发鼻炎两个字，我都忘了我是要推荐大闸蟹了。
1: 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哈。
0: 是，
2: 但是我们言归正传哈，
0: 嗯，
2: 我觉得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多生活的一些妙招。其实我们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也会知道怎么样去蒸这个大闸蟹会更好吃。
0: 是，
2: 比如我们这个大闸蟹的整体的包装里面送的有那个吃蟹的什么紫苏呀、醋呀、钠，吃起来又专业又美味。你看前两天我们那个主持人谢涵，他不是去阳澄湖的那个湖边做了一场直播嘛，看得我呀特别的眼馋。我既眼馋谢涵在那个鸟语花香的湖边做直播，我又眼馋他吃的那个大闸蟹啊，他眼前那个大闸蟹的蟹壳都堆成小山了，我就一早上他得吃的不下20只哈。其实我们前两天在UP 商城的选品会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也都品尝过这个大闸蟹，但是那个时候的大闸蟹跟这两天再去吃味道已经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蟹壳越来越硬了，蟹肉也越来越肥美了，蟹黄呢已经是成固体状了。而谢涵回来之后，我说能不能把这个蟹直接从阳澄湖给我们带回来，他说不行，我们还得等到这个开湖，马上就该开湖了，中秋节前后。我今天这个好物推荐官的责任是给大家推荐什么哈？
0: 嗯，
2: 就是刚刚张弛所说的，我们是今天的霸榜的一张蟹卡，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大规格，你自己吃也过瘾，送人也能体现心意。我们说这个螃蟹它蒸完之后通体是红的，寓意是鸿运当头。那个螃蟹爪有八只，寓意是八方来财。这个蟹卡呢，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谢谢你啊。那日常呢，外卖平台一只大闸蟹四两的公蟹要卖到100元。今天我们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直供的，就是谢涵在那儿搞直播的那个自由养殖的蟹田，从那儿发货，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到手一共是716元，第三张0元，原价1074，现在只剩下200单库存，大家可以随便比价。我们下单还送吃蟹的礼包，无肉无黄死蟹、残蟹、无膏缺秤，通通包赔，顺丰、京东送到家。微信平台发送“秒杀”两个字，一会儿我也要发秒杀，我今天还打算再买，我一会儿再发鼻炎两字儿，看看到底哪儿有这个妙方，哪有地方能治鼻炎的。
0: 好嘞，这个感谢佩姐的一个介绍啊，我觉得咱就是践行那句话，就是咱的听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1: 就
0: 提供
1: 什
0: 么，对对对，我们就尽量的去提供相应的一个这个服务啊。你像急大家之所急啊，需大家之所需，然后呢这个就不管是大家发鼻炎还是中秋国庆节前想要把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拿回家，不要再等了，现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因为这个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规格，就是公四两母三两。为什么最好？两个原因，一方面它的大小正合适，吃着是最过瘾的，
1: 对，比较过瘾。
0: 第二点就是大家都买，说明这款呢给大家做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0: 三张才716，
1: 一只4两的蟹，平均下来不到30块钱。您在任何一年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都没有做到说30块钱以下的，并且呢，4两的蟹，那就是跟易拉罐、可乐罐那么大的一只蟹，
0: 还是把它绑起来的那个程度啊。
1: 当然，我们是这个去水去绳的净重是4两，各位大可放心。并且呢，里面就像佩姐说的啊，紫苏啊、姜茶呀，还有简单的吃蟹三件套呀，都给各位备齐了。您到那儿拿锅一蒸，就可以非常体面、非常丝滑的把蟹啊吃到嘴里边。
0: 咱就等着吃着这口鲜就行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最新消息，后台啊不到200张这样规格的一个蟹卡了，今天最后一天卖完即售罄，不可能再补货了，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蟹的数量也是有数的。您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梳理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这会儿呢，可能是因为关键词刷屏了啊，也没有人跟我们提供外面的这个雨情的这种情况了。
0: 现在外面这个下雨的情况咋样了？
1: 还下不下了？各位吸大鼻涕的，我不知道。也不是所有戏大鼻涕，我不知道各位就是这个困扰大家这个这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
0: 你身边就坐着一个，
1: 就是这个没有热闹可看，你知道吧？只有刚需在这儿放着呢。其实我不是鼻炎，但我有一点咽炎，慢性咽炎。
0: 有地儿吗，朋友们？需要大家提供一些地点。
1: 咽炎这个慢性病
0: 也有
1: 治的比较好的地方，
0: 你问问各位听友呗。
1: 哎呦，
0: 对不对？
1: 都是给大家提供服务的。今天张弛我在这儿求大家了，给我也介绍一个这个不错的地方，好不好？哎呀，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大家互相帮助，
0: 相互帮忙，
1: 相互连接，互通有无。这样，你给我提供一个这个治慢性咽炎特别有效的地方，我给你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如果你家装修的话，尽管找我，
0: 咱一换一。
1: 或者找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更专业的家装顾问雨薇。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哪些家装方面的一些技巧和知识呢？你好，雨薇姐。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呢，我自己到房管局二手房交易大厅看了一下啊，确实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买卖啊相当火爆。那今天呢，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不也是国家层面的也有一个出台，就15期间啊，这个4楼以上可能都是要加装电梯的。所以这个二手房啊这几年的买卖啊翻新啊频次就比较高一点。那今天跟大家主要来强调的是二手房的装修啊，在哪些地方要花钱，哪些地方要省钱，千万不要总是把钱花在那些颜值的地方。在二手房和新房的装修当中啊，其实我们最应该在意的是二手房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它的水呀、电啊等等哈。那很多人容易有个误区，拿到房子之后第一件事就先找装修公司来报价啊。实际上啊，这个二手房的问题就是拆开和没拆之后的这个拆除和没拆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价格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越是二手房越是要找专业的装修公司。咱举个例子啊，大家可以多对比对比，比如说啊房屋面积这件事儿，因为咱比如说人工费啊、材料费啊，它都是和面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您看似哈，我只是这个一平方少个几块钱多个几块钱觉得没什么，可是啊面积一旦出错了，那您多花个几百上千是松松的事儿啊，甚至几万都是松松的事儿。所以建议大家除了自己测量之外，您多找几家公司去测量比较一下，这样真实的面积大概就会出来了，避免咱们在面积上啊被人坑被人踩。大家可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在家装节的现场啊，特别就二手房改造方面哈，新房老房的不同顺序呀， 以及注意的问题啊，都会给大家剖析的清楚明白，把每一道工序啊，也都会给大家展示出来。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的是我们记者的微信啊，然后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记者了解相关的情况，现在政企双补啊，家具家电都有特惠啊等等，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余威的介绍啊，说的特别的这个在理儿，尤其是二手房，如果说能通过重新装修这件事儿，把家里面已经存在的一些老化甚至是一些安全隐患排除掉的话，那么其实住着跟新家是一个样子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您现在回复这个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3: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已经被鼻炎这个关键词淹没了，
3: 已经被刷屏了。
2: 我就知道，我就得亏啊，咱没有提前说，不然今天节目做不了了。
3: 做不了，因为一说到这个秋天，有一些朋友竟然想到了咽炎，
2: 就
3: 对鼻炎。
2: 哎，来对症下药，我给你看留言啊，瘦瘦。
3: 你说，
2: 吓坏你啊！那个 ZYC 说。俺也是有咽炎没有鼻炎，然后那个 building 这位朋友说，皮肤痒有没有推荐的？抬头触摸阳光说有没有治疗脚气的？咱是，瘦瘦，你再提醒我一下，咱是个什么节目？
3: 我们是娱乐，
2: 咱是个节目，咱是个什么健康节目还是什么？关于这个医药方面的一些解释的一些节目吗？
3: 还真不是，还真不是。我也是没有料到，就是大家这么相信我们俩这种嬉皮笑脸的人，竟然还真把病跟我说。
2: 得了，对吧？咱俩嬉皮笑脸跟相不相信咱俩有什么关系？
3: 因为你知道吗？通常像咱俩就是满嘴跑火车的这个样子呀，就是普遍大家都不相信。
2: 满嘴跑火车。
3: 就感觉咱们每次说正经事的时候，他们段子，
2: 对对对，
3: 假的，
2: 这个
3: 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哎呀，咋可能啊？
2: 他们应该不是卖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搁这讲笑话呢，
3: 在那讲段子呢
2: 啊？
3: 啥真有大闸蟹？那他俩早都去炫了。
2: 行，各位朋友们啊，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学会提炼有用的信息，好吧？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售卖啊，绝对是真实的。
3: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说的是真的最后一天，这个规格的蟹卡。
2: 你就是跪上地上光光磕头，也有人不信。
3: 你明天再来问我，这个规格的我真的是拿不出来了。
2: 哎，不过每次啊，每次都有，不管是这个在咱节目上这个卖什么，
3: 哎，
2: 咱在最后库存要没有的时候，咱喊破嗓子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百单了，大家信我们。总有一些朋友说营销话术，
3: 我明天再来问
2: 营销话术。
3: 哎，
2: 结果过了几天以后直接私信张驰，你们那个大闸蟹卡还有没？我这儿着急要。
3: 对，特别急的那种。
2: 我说你应该也没有特别着急，不然的话前两天你不会不听这个。然后好几次，各位你们别再玩这个了啊。好几次我把我自己的卡拿出来给咱听众。
3: 有的。
2: 关键是
3: 他自己吃不到的，张驰吃不到。
2: 关键是我中间我不能加钱，你知道吗？
3: 你当然不能加钱。
2: 我肯定不能加钱。我这赚听众的钱，或者我中间赚差价，这成什么了？
3: 没良心。

0: 他们管我要，他们不昧良心。
1: 你这
0: 让人有活着啊？
1: 你这天天看呢，是不是？
0: 不管怎么样，我算是这个做了一件这个好事，毕竟为咱这个听众服务，这无止境嘛。
1: 你还搭了个邮费呢。
0: 豆腐，对，真搭邮费。
1: 对呀、
0: 啊，因为这个事情啊。它不只是发生在这个大闸蟹卡上，
1: 你不仅没吃着，你还赔邮费呢。
0: 蜂蜜上，
1: 有、
0: 哎，我节前，我节前我哭哭，我囤了几件蜂蜜，都已经邮到我家了、
1: 嗯。
0: 我准备这个
1: 开封了。
0: 哎，对，不管是走亲访友啊，我都已经这个准备好了。
1: 嗯，
0: 非是有一些朋友说蜂蜜还有没有？我说已经下了。你那儿有没？直接问我脸上。我只能说我家里有，然后他说
1: 拿过来吧，你
0: 寄过来，我转给你，寄过来。
1: 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各位，我真搭邮费，我真搭邮费完事儿。那你要这么一说，好像我这个人跟邮费是八字相克，跟快递是有点犯冲。
1: 你是做了很多贡献嘛，对吧？
0: 行，这个大家有需要的话仅限于这个鼻炎还有这个点黑点，我们这个给大家收集一些听众的这个东西啊，我们不能扩大，再扩大我们这不是娱乐节目了。
1: 真是，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大规格的蟹卡，因为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啊。
0: 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了啊。另外中秋佳节临近了，您家礼品啊少了什么？不能少一款性价比高、美味的好月饼，
1: 对
0: 不对？
1: 一到秋天就等着吃这个月饼呢。
0: 这个不管是自家吃还是走亲访友，你说今年中秋节、突然吃完饭以后发现没月饼，
1: 一口月饼都不吃吗？
0: 你过的叫中秋节吗？
1: 你别再看什么热量，咱就是到过节的时候吃这么一口的。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只有这个年三十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和中秋节的月饼，这个是定死了的。不能没有，
1: 不能没有
0: 啊。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很早啊就探场为您严选到了闽南特色大月饼，今年咱吃点不一样的。首先尺寸不一样，这个呢是一个月饼一斤重，足足500克，个头呢像家里边盘子那么大，用料十足，适合全家呀，就分享这一个饼，
1: 对，
0: 可以了啊。
1: 咱直接切一块，然后分一分团圆，
0: 也寓意着团圆。减糖的配方，因为现在的月饼啊，它都是糖油混合物，买到太齁甜的呢，其实大家吃一口啊吃不下了。咱的大月饼啊，采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是咸甜适口，不齁甜不腻口，大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两种口味，第一种呢就是经典闽南汉饼，五层的馅料啊，芋泥、麻薯裹着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芋泥绵密，麻薯能拉丝，甜咸交融，软糯香酥，不硌牙，是不是？哥以前吃点那种，里边带点
1: 粘牙的那种，
0: 咱们说粘牙了，五仁的，里边带点冰糖青红丝的，牙口不好你啃不动的，
1: 很容易就是钉住牙。
0: 另一种呢，时尚款抹茶配茉莉，而且是真有一撮茉莉，你是看得见的啊。
1: 哎，对，
0: 加在里面，新中式的口味，抹茶微苦回甘，茉莉呢清雅清香淡雅，一口下去啊，年轻人尝一口就喜欢了。配茶配咖啡都合适。这两款月饼我们主持人都试吃过，您放心购买，准没错啊。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市面上同款厂家售价也得是70块钱一盒，但是咱粉丝专属一盒48元，但是咱河南啊没有买一盒的，
1: 一般都是两盒两盒的再入手了。
0: 两盒，您不管是两盒这个传统汉饼，还是一盒这一盒那，还是两盒新中式的，两盒只要89元。
1: 对，两盒会价格也会更加的划算一点啊。
0: 对，相当于给再减您几块钱。如果您是交广领航的这个会员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啊。超过20单的，您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点对点的服务啊，大厂制作，新鲜直供，24小时内给您发货。每天是限量只有100单。您回复月饼两个字，抓紧时间抢购，千万别等到根儿啊，赶快回复月饼。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楚哥，你完了。
0: 面对这群调皮的听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这算是扰乱市场。
0: 我还给我扣这么大一个帽子呢、
1: 你不能再这样子进行下去了。
0: 我没扰乱市场
1: 啊，
0: 我没扰乱市场，因为当时你不管买蜂蜜是从这儿买还是从我这儿买，你付出的价格是一样。是我在中间作为一个中间商，我自己给自己多花了一份钱。
1: 哦，对，
0: 我没扰乱市场。
1: 有道理。
0: 有人说，你看，李坤说了，说传出去啊，这个张弛低价倒卖这个交通广播这个商品，还包邮啊，大家有啥需要私信张弛购买。
1: 他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0: 各位，你们出的钱是一样的，我这儿多了一道，我收到商品以后，我再掏个邮费还得寄给你们。
1: 你不如直接让商城包邮给你，对吧？
0: 你说是这么说，大家都喜欢多这一道。Captain 说，
1: 好的好的，那明天就从张弛手里买了。池哥要这种，
0: 再强调今天是最后一天，懂了池？
1: 哎，
0: 我就非得忍过今天这最后一天倒计时，明天去找你要。
1: Captain， 有的时候张弛可坏了，万一他要是在邮费里面加钱呢？
0: 我没听懂。
1: 就是这个邮费他不包了，
0: 加邮费，不是在邮费里面加钱，加不到他们头上啊。我从来没有管咱听众加过邮费、
1: 我知道呀，我的意思是
0: 这次加了是吧？
1: 因为。都是想看着你破产去的嘛，然后所以你回头你说不包邮了，
0: 回头说不包邮了是吧？不能助长这种风气。
1: 今天真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
0: 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个大闸蟹呢，因为我个人呢、这次比较聪明，
1: 还没有买。
0: 我直接寄到了这个家里，
1: 寄到了外省，
0: 给我爸妈的，我直接填我爸妈的这个地址。
1: 手上没有任何货物，
0: 给丈母娘的直接寄去长沙。我现在手上，你问我没有？
1: 没有。
0: 买了吗？买了。我手上没有。
1: 今天啊，716块钱三张的蟹卡，这个规格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啊。所以说这么大的规格，今天最后一天了哈、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到时候咱品尝的时候来一小勺的蟹醋。左嘬一口，右嘬一口，那个美味，朋友们。
0: 是的，我们只是想跟大家说啊，其实我们交广售卖的一些好东西，性价比确实高的时候，我们主持人也会跟着大家一块儿去买。
1: 对，交广挣钱，交广花，一分我都不带回家。
0: 毕竟你说逢年过节的，中秋团圆的，你确实需要一个镇桌的硬菜。那在中秋节、国庆节，必然是大闸蟹莫属了。对不对？再买点石榴，再置办一些，咱不说是年货，置办一些这个贴心的这个礼物，
1: 过节的礼物，
0: 拿回家热热闹闹的，咱把这个节过好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支持大家随便比价。您不管是全网比价也好，还是说去市场上问一问都行。这四两的公蟹在交广啊。这个不到30块钱的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不是自有的蟹田根本做不到这个价格。
1: 而且正是因为有自有的蟹田，所以说我们这边售后才有的说有保证啊。
0: 没错，这发的蟹都是我们发的，我们能不知道吗？这个膏满黄肥，然后呢，也有六大保障，包括一些什么死蟹呀、残蟹呀、无毫无黄无膏，这个断胳膊断腿我们都包赔。
1: 对，我们这边是秒赔付的，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金九银十 那也是金秋家装季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送您礼盒，并且享受到正企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在我们这儿都有优惠，并且我们承诺您报名了，我们为您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并且承诺零增项零。

0: 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头部装企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华普装饰也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发生纠纷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
1: 是的，
0: 并且在我们这儿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其实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也非常害怕他低价引流，结果呢越装钱越多，到最后啊钱啊这个增项啊可能比您一开始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都要多。
1: 对，而且都已经开工了，你到时候说再停那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这边呢是成立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主要的就是让大家在装修这个板块啊能够放心的无忧。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啊一说到这个发个鼻炎说还真有自动回复啊，
1: 真有，
0: 还是不信任咱俩
1: 啊？
0: 说啥他们还对，说到底还是咱说的话呀没有力度，
1: 哎，不够正经。
0: 另外呢我说到了一些这个节日里面特有的食物，批发这个朋友说还有端午节的粽子，
1: 哎，
0: 啊也是非常这个就是必不可少的吧。
1: 不会吧不会吧，有些朋友中秋没有月饼吃要吃粽子吗？
0: 还能找点，那去年的可能是
1: 上半年。
0: 来吧，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月饼两个字，
1: 哎，
0: 在我们这儿下单。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路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5: 哎，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连霍高速渑池段77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车道，那目前第1、2、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

0: 然后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淮内高速淮滨段2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1: 您出行之前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随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全省的实时高速路况啊都为您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每天晚上7点到8点都聊一个教育的话题。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相信很多只要咱们郑州的家长对一个学校都很关注啊，就是郑州一中，
0: 哇，
1: 是吧？那么这所学校它的育人密码到底是什么呢？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学子？他们的教学风格、教学特色又分别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聊聊健康第一、自主成长这个话题啊。当然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接下来分别来介绍一下哦。第一位，他就来自郑州一中德育处的副主任，是高级教师曹小杰，曹主任。曹主任，欢迎您。
2: 欢迎您。大家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一中的曹小杰。
1: 欢迎您。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也是家教良方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1: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呀，就是我只要见到英语老师，好像我从小学阶段开始到初中，不对，说这个说错，我小学还没有英语呢，就是从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上学就有第一门英语课，来了一个英语老师，说了一口有流利的英语，他那个时尚的穿搭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0: 是的，是的，
1: 一直到今天为止，只要见这个英语老师出身的，就莫名的有一种亲近感。
0: 对，今天你第一次见到曹主任的时候，你就直接上来问了，
1: 我就心花怒放了，是吧？我就问您是不是教英语的？
0: 对对对，
1: 曹主任，您教英语交流有多长时间了？到目前为止，
2: 有22年了。
1: 22年，
2: 对，
1: 英语的生涯，现在是担任郑州一中的德育处的副主任啊。所以现在除了还在一线教学吗？
2: 对，是的，
1: 还在一线教学啊。今天曹主任也非常客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是什么礼物？
2: 刚才咱们的陆老师提到了心花怒放，我这次正好跟陆老师的心情相符合，给大家提供了一本书，这个是《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0: 哎呀，
1: 这是一个给家长看的还是给孩子看的？
2: 可以共读的一本书。
1: 可以共读的，是和教育相关的一本书，对吧？
2: 主要是关于幸福，追求幸福。
1: 追求幸福。
2: 和教育也是有相关度的。
1: 明白，就是活出
4: 心花怒放的人生，
1: 就这本书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出，并且给各位是包邮到家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除了能够听到我们曹主任关于郑州一中的这个育人密码之外，
0: 对，
1: 还能够得到实物的奖励。但您想拿走这份奖励呢，您得答对曹主任接下来提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大家这个互动的方式，有奖竞猜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第一个能答对的这本书呢就给大家包邮到家了。
0: 是的，
1: 人家说送书呢就是送知识，就是送智慧啊。
0: 对，一定要读，
1: 是吧？相信这份智慧能够这个早点到哪个人的手里。那么接下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竞猜。曹主任，今天的第一道问题是，
2: 好，第一道问题是1637年郑州知府卢士任创办了郑州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天中书院，请问这个书院是如今的哪所学校？
1: 您再说一下哪一年？
2: 1637年。
1: 一六三七年，不是19哈，16。
2: 对，1637年，
0: 那个世纪了。
1: 嘿，1637年，当时的那个天中书院，现在是哪一所高中？
2: 对，
1: 是吧？那大家来猜一猜，这个谜底呢？就在谜面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郑州一中的曹主任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来猜一猜，好吧？就是1637年的天中书院
0: 啊，
1: 现在是郑州的哪一所高中？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这基本上是一个送分题，是吧？
0: 是的。
1: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让这个曹主任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郑州一中吧。
2: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郑州一中。郑州一中现在我们秉承的教育理念就是健康第一，这个教育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之下呢，我们进行了办学目标的这样一个

0: 核定，我们现在的办学目标是做标杆，领未来新华夏，培养目标是培养忠于祖国、胸怀天下的领军人才。
1: 嗯，
0: 我们的校训是勤、严、实、真，校风精雕细刻，养之有素。
1: 嗯，这是校风、校训，还有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对，是的。
1: 嗯，现在我们在校人数有多少？规模怎么样？
0: 大概是3000多人。
1: 3000多人。
0: 对。
1: 那咱学校的特色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这个文化课的成绩是吧？
0: 除了咱们的文化课的成绩之外，我们在社团以及在这个各种的志愿服务等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这个的话，待会儿
1: 也您自己这样说合适吗？我们做得非常非常好，
0: 有底气。
2: 对。
1: 来这样啊，就您在讲的过程中，
0: 嗯，
1: 微信平台上很多人在打三个字母，
0: 嗯，
1: 打了叫 ZYZ，
2: 这都知道了，说明
1: 这个这样啊，我们先不出第二道问题，
2: 嗯嗯，
1: 这个这么多人打 ZYZ 是什么意思？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哦，这个 ZYZ 啊，我想讲一下，咱们郑州一中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雕塑，
1: 嗯，
0: 这个雕塑呢底座是一个四方座，但是呢上面有一个人拿着这个凿子在进行自我雕琢，它的上半身呢已经有形并且显示出腹肌，但是它底下的话是一种未成型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而底下的话会刻的有几个字母叫 ZYZ 或者 ZYZ 先生。
1: 哦，就是说这个雕塑的名字我们给起了个叫 ZYZ。
0: 对，
1: 明白了啊。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听友都在说这个哈。咱言归正传，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咱我们在社团，
0: 嗯，
1: 在还有这个各种志愿服务做的都非常好。
0: 嗯，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啊。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这个是咱们上学期刚刚举行过的这样一个活动。校园歌手大赛的话，不管是从这个社会的辐射度，还有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度，以及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学校的这个名声或者品牌这个带动力方面，都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的促进作用。
1: 嗯，
0: 我们这个校园歌手大赛的话，是不仅仅是高一高二的学生参与，我们也邀请高三的学生来进行助力的参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上的话，其实就是践行了一个这个健康第一，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理念方面的一个发挥。
1: 嗯，
0: 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品牌的活动，比如说129大合唱呀，古诗词大会呀，爱国爱校的朗诵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咱们的奥体中心包了整个一个场来举行的全明星足球赛。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的社区活动中的一个
1: 缩影。这个全明星足球赛是都是咱学校的足球队
0: 对的
1: 全明星啊。
0: 是的。
1: 哇，我们给孩子真是提供了好多的品牌。
0: 这里边不仅仅是足球队的同学，还有各班选出来的精英，他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球类运动会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就把它放在了奥体中心来进行。
1: 嗯，
2: 好有仪式感啊。
0: 对，
1: 嗯，一中就是一中啊，是吧？
2: 中，
1: 嗯，真是中啊。
0: 嗯，对。
1: 霍斌老师你知道吗，曾经我主持过一个活动啊，就是一个学校的高中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
2: 嗯，
1: 我个人感觉真的不输一些看演唱会的。
2: 哦，
1: 就现在就高中阶段孩子们对于自己的那个展示和歌曲的那个理解，
2: 嗯，
1: 和成人的那个理解不太一样，就把很多歌曲由他们的嘴里边唱出来，就是带着一个青春的气息。
2: 哦，
1: 真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3: 现在好多孩子就在小学初中阶段都开始自己写歌，有这方面才艺的。
1: 嗯，
3: 所以一到高中他已经到那个青春期，或者已经过了那个青春期，他已经有绽放的意愿，
1: 对，
3: 然后还有能力，所以说是非常惊艳的。
1: 嗯，咱现在是每年一届吗？
0: 对，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我们校园歌手大赛确实有一些学生是原创的，并且其中的有一位选手，他的演唱的整个的风格，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舞台的表现非常的好，还被中国青年报来进行转载。
1: 哇，果然啊。
2: 嗯，
1: 今年举办了没有？
0: 一般情况是在5月份。
1: 哦，5月份，今年已经结束了。
0: 对，2020年已经结束了。
1: 明年的时候，您可以提前邀请一下我们对话教育栏目组。我们除了这个线上的广播直播之外，我们有探校直播。
0: 哦，
1: 到时候呢，刚好给咱这个校园歌手大赛去直播一下。
2: 对，我们也很期待，
1: 是吧？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也
2: 听听。
1: 不仅是听听，让大家当评委。
2: 哦，嗯，
1: 我们线上这个听众的评委来投个票，
2: 大众点评，
0: 太好了，
1: 看喜欢哪位学生，好不好？
3: 好创意，
1: 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0: 哎，好的好的，
1: 来 ，Give me five，
2: 相约啊。
1: 来，咱聊得这么嗨啊，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聊得很嗨。刚才我们这个曹主任给大家提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就是说在1637年，我们有郑州有一个第一所高等学府叫
2: 天中
1: 书
2: 院啊，
1: 现在它是哪一个学校？这么长的一个历史
2: 都刷屏了啊，
1: 这刷了很多。

0: 来从这儿开始听吧。
1: 嗯嗯，第一个
0: 小燕。
2: 郑州一中吗？
0: 郑州，你为什么加个妈？
1: 把那个妈去掉了。
0: 郑州一中吗？你不太确定啊。章鱼小丸子。
3: 郑州市第一高级中学，
0: 这个名字正确不正确？
4: 他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是我们1953年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名字。
1: 哦，
0: 章鱼小丸子，你怎么这么厉害啊？1953年的名字你也知道，但是现在换名字了，
1: 现在就叫郑州一中
0: 啊、嗯。其实刚才那个袁小燕是吧？
4: 对，
0: 他的
1: 是第一个发过来的，
0: 他第一个发过来，其实已经答对了。我们再听听后边有没有啊？叮当。
5: 郑州一中。
0: 嗯，小雨。
2: 郑州一中。
0: 郑州一中啊。洛晨。
6: 郑州一中吗？
0: 怎么这么多加个郑州一中吗？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啊。还有这位叫李老师。
1: 李老师。
7: 一中，郑州一中。
0: 郑州一中。
1: 嗯。
0: 丁艳玲。
8: 郑州一中。
0: 梁君君。
9: 郑州一中。
0: 嗯。还有这个蓝东坡说，你们都说这么
1: 直白
0: 了，
1: 白了盲猜是一中吧？
0: 我盲猜一下是一中吧、
1: 哎，你看往下有一个，刚才不是打了 ZYZ 吗？布豆
0: 啊，
1: 你知道他为啥知道吗？他说大儿子学校也是小儿子的目标学校。
0: 真的吗？我听听。
6: 郑州一中，现在的郑州第一高级中学。
0: 哦。
6: 就是大家说的大三甲。
0: 哦，
1: 很骄傲是吧？
0: 他大儿子就在您学校上学，嗯、小儿子呢，现在也是把郑州一中当成自己的目标了。
4: 嗯、欢迎把两个孩子都托付到我们这儿，我们一定尽全力托举。
0: 嗯，那第一个答对的，按理说呀，就是这个袁小燕，对吧？
1: 对，
0: 袁小燕第一个说郑州一中啊、
1: 嗯，
0: 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嗯、曹主任给您准备了一本书。
1: 是的。
0: 嗯，书的名字叫
1: 《活出心花怒放的
0: 人
1: 生》。
0: 嗯，记得啊，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接下来啊，刚才很多朋友没有答对，或者说的有点晚，是吧？咱们今天给出第二道互动问题，
1: 来，
0: 互动的方式还是很简单，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1: 哎，
0: 但是。第二道问题也是一本书哈，给各位报告大家。但是第二道问题有点难，
1: 有点难吗？
0: 我个人觉得有点难。
1: 第二道题属于开放型的吧？
0: 它属于考察大家的想象能力和语文能力、组词能力
1: 哦，
0: 所以有点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现在这个腾空自己的脑袋啊，开始想想这道问题。曹主任，请问问题是？
4: 好，这个问题跟咱们刚才所介绍的郑州一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雕塑是有关系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ZYZ 先生。
0: 嗯，
4: 关于 ZYZ 先生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会有走一走呀、转一转呐、找一找呀，
0: 哦、
4: 啊，有郑州一中的学生呢，有时候把他就叫做郑一中。
0: 嗯，
4: 但是这个 Z 和 Y 和后面的 Z， 它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还有代表什么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年龄啊，或者说不同的经历之后，会对他有独特的想法。
0: 嗯、
4: 然后比如说在这里的话，第一个 Z 可以指的是志愿，哎，
0: 志愿。
4: 就在一中的话呢，孩子就是心存志愿。
0: 嗯、
4: 第二个 Y 的话，可以指毅力，在高中学习期间，为了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要有毅力。
0: 毅力。
4: 对，毅力。
0: 嗯、
4: 好，最后一个 Z 的话，也可以代表的是卓越，就是通过毅力，我们走向卓越。
1: 嗯、
4: 这是我们的个人的解读，但是呢，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的很独特的解读的方式呢？
0: 嗯，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或者说从大家对于孩子的这种期望和成长的角度，
1: 嗯，
0: Z， 哎，它可能是哪个词？
1: 嗯，
0: 就是不是用那个英文的字母，是 Z， 就是 Z，
1: 大家应该也是会用
0: 啊
1: 这个中文的这个拼音
0: Y 就是一
1: 啊，
0: 是吧？就是 Z Y Z， 咱想仨词儿，
1: 嗯，
0: 会是什么词儿？潮汐想一个。
1: Z 的话，那我就，
0: 哎，我先来说一个吧。Z 我觉得也可以叫种子，哎，就是我们在高中阶段给孩子播下一个，不管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种子，
1: 嗯，
0: 或者说是人生理想的一颗种子，
1: 嗯，
0: 等着他自己去绽放。
1: 嗯
0: ，Y 你想一个？
1: 哎，我刚想了 Z， 你问我 Y，
0: 好，你说一个 Z。
1: Z 我想的是，因为那个雕塑，你要联合它，就是结合它的形象，它拿这个锤子在凿自己。
0: 嗯，哦，
1: 那就钻研，
0: 钻研
1: 啊，对，
0: 哦，这个词儿不错，
1: 或者卓越，我就想的是这个，
0: 啊，
1: 嗯，
0: 后边老师想一个 Y，
5: Y 太多了，
0: 太多了，你说一个
5: ZYZ。 我想到三个字儿，我没有想到三个词儿。你看我们对话教育是我们郑州的节目，河南的节目，也是代表我们中原的声量，是吧？中原的教育的一份温暖的力量，面向全国全世界进行传播。所以我想到了第一个 Z 是中，第二个 Y 是圆，最后一个 Z 还是中，叫中原中。
0: 中原中，哇，这个词真的是
1: 李老师格局啊。
0: 听着好像一点跟这个词不搭的感觉哈。大家想想吧，好吧，就是 Z 可能是代表哪个词儿？有可以是卓越，可以是致远，可以是雕琢，是吧？那是 D。好 ，ZYZ， 大家就是根据这个词儿作为一个第一个首字母想一个词，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只要能发过来，说的这没有正确答案啊。一会儿我们让
1: 没有正确
0: 对没有标准答案，
1: 对，
0: 让曹主任一会儿挑选一位送出一本书，这本书呢给大家包邮到家啊。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拿出手机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没错。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让两位老师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和自己工作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解读，就是。健康第一啊，就是现在对于健康第一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
1: 对，
0: 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如何去解读这个家庭这个健康第一，好不好？那趁着大家这个互动的时间，我们有这个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消息呢，就是此时此刻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真的要卖爆的一款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就这两天潮汐，是不是你的身边也开始不断有人开始走亲访友了？
1: 没错没错，这眼看这个中秋节就要来了。
0: 对，你不能到中秋节的前一天，
1: 这都得提前准备好，
0: 你再去人家里边给人送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对 对
0: 一般都得提前做好准备。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说实话就不太兴，要我的话不太兴电视大箱小箱的。第一其实也不少花钱，但是我觉得你要应这个季节，应这个节气嘛，就刚好这两个月就是吃大闸蟹的。你如果把一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蟹卡送到人家手上，你就觉得心意满满。
0: 是的，
1: 也表达谢意。
0: 而且大家都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呢，确实是非常的昂贵啊！就我自己去买，就现在大家可以在某团上、某什么，
1: 对，不用某什么了，反正就是各种
0: 点评上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大家搜一搜，一只
1: 大规格的
0: 公蟹四两左右的，
1: 真不便宜，
0: 大概就是98块钱左右。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要买八只，大概700-800块钱。其实我要告诉您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根本就没有那么贵，它就是炒起来的。你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在阳澄湖有百亩的蟹田，
1: 咱自有的，
0: 你自己养的蟹是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它没有价格那么高。我们八张，刚才不是说是700-800块钱吗？
1: 对啊。
0: 我们这个
1: 八只
0: ，其实只要358。
1: 哦，大规格的，
0: 是不是？不算贵是吧？
1: 对，
0: 已经是很便宜了。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蟹卡是吧？然后您二关键问题是我们给听友啊，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有个小福利啊，就是您下单三张，三张，一张358，第三张直接给您0元，就是直接送了。一分钱都不收，
1: 那就是相当于花了两张的钱，直接到手三张这样大规格的大闸蟹的卡，
0: 本身已经很便宜了，而且还买二送一，是吧？您这个如果是有走亲访友的这个需求，您下这个两个三张，其实只用付四张的钱，到手6张嘛，是吧？您不管是送人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吧？这个自己吃呀、都非常方便。
1: 对，
0: 你岳父岳母家你不得送两张？
1: 是，
0: 自己父母2张，自己家2张，
1: 对，就自己吃绝对也够过瘾了，然后再送送人，然后这个卡的有效期是3年，
0: 对，
1: 随吃随提，所以你送个卡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啊，就是而且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断秤断腿通通包赔，是吧？热卖第7年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最后的50单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或者就直接发仨字
1: 大闸蟹，
0: 直接发过来，是吧？
1: 对 对
0: 赶紧下单，最后的几十单了啊。
1: 是的，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是不是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等等哈？这个可以多听听咱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呀，因为这里面都有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储备的这些装修知识，而且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咱记者的微信啊，我们都是专业的，所以呢您发了省钱就直接从省钱开始了啊，发省钱就可以了。
0: 我真的很感动啊，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郑州一中的曹主任还有李厚平老师。刚才我们给大家提了一个有奖竞猜的一个问题，就是 ZYZ 是郑州一中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塑。
1: 对，
0: 那么大家想到 ZYZ 这几个字儿， 大家能组什么词？
1: 嗯，
0: 哎，这个微信平台上你看有一个啊，
1: 嗯嗯，
0: 这个是哪位啊？这个袁畅林，他说我能想到的 Z

0: AYZ 是志愿者，因为咱学校是不是志愿服务、
1: 哦、
0: 是不是做的也挺好的
1: 好、
2: 嗯、
0: 他想的是志愿者、
1: 哦、
0: 还有好多人发语音过来、嗯、咱来听听吧，
1: 来
0: 李瑞婷、
1: 嗯、
3: 智慧阳光赞美
0: 什么、哦、
1: 智慧阳光赞美、
0: 哦、智慧阳光赞美，
4: 好棒好棒
0: 好棒，就我播的过程中您听到哪个觉得不错想送我们就送一本、嗯、好吧，
2: 好的，
0: 那就是这个先不送是吧，
1: 这个我们再听听
0: 彬彬
1: 啊，
0: 听不清楚、啊、您找个安静的地儿好吧，风
5: 给外瑞钻研中，
0: 哦
5: 是
0: 他就是 ZYZ 钻研中
4: 钻研中、
0: 哦、他就是钻研中就是 ZYZ 嘛、
1: 哦、
0: 前进，你好，
6: 不会啊，赞扬者
0: 啊，赞扬者，
1: 哦，他们就直接组了一个词儿呢，
0: 嗯，
1: 把这三个字母组了一个词，
0: 不逗。
7: 通州一中的 ZYZ， 用我家小儿子的话说是，中一定中，
0: 中一定中，
1: 哦、
0: 好像这个字数不太一样哈、啊。
7: 我家小儿子说 ZYZ 就是。上了郑州一中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0: 越来越多了，字儿越来越多了啊，还有这个这个 JNN，
1: 嗯，他说的是卓越毅力致远，
0: 卓越毅力和致远，
1: 哦，哎，刚才
0: 是吧，也挺好，幸福的味道，
1: 嗯，
8: 这外瑞在温暖的一中感受中国的温暖，
1: 这造句儿了，
0: 怎么这么长啊？
1: 嗯，
0: 还有，
1: 嗯，
0: 还有谁啊？好多啊，这好多、
1: 哎、
0: 当铺是吧？
7: 在里
0: 头嗯，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啊，好吧、啊。还有说卓越者是吧？
1: 对
0: 等等，
1: 嗯。
0: 还有说这是应该是简称吧？
1: 啊、就是正一中，嗯。
8: 自主引导，还有尊重。
0: 自主引导和尊重啊、
1: 哦、
0: 说的都挺多，然后这样、曹主任，从刚才播的这些里边、嗯、您觉得哪位刚才有点打动您？
2: 刚才咱们听众朋友们给的解释都非常的好，我听了也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嗯、
2: 如果这里边非要挑出来一个的话、
1: 嗯、
2: 并且与咱们的郑州一中的精神相契合的话，我感觉刚才咱们听的最后一个就是自主引导和尊重，
0: 嗯，
2: 这个的话给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这个、
0: 嗯、
2: 他说出了咱们郑州一中师生在进行平常的交流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一种生态、
1: 嗯、
0: 这个小燕很厉害 啊，他刚才已经得过一个了，您再换一个
2: 啊啊，如果
1: 不是、
0: 哎、他刚得了一个了、
2: 哦、对
0: 对对、
2: 哎、
0: 第一个你看人家这个、嗯、这个这真的是小燕，你这是读过一中的吧，
2: 哎呀，不得不夸赞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粉丝朋友们的这个
1: 智慧
2: 水平，真的是非常的高、嗯、
4: 现在路飞老师应该不担心了
0: 啊、嗯、对，再来一个
2: 啊、如果这里边再挑一个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赞扬者，
0: 赞扬者，
2: 赞扬者、
1: 哦、直接组了一个、
2: 啊、对 ZYZ
0: 是不是最后一位 啊？
1: 听听，
0: 我记不得了，
7: 占有欲，占有欲，
0: 嗯、
2: 大概是倒数第四位或者第五位的、嗯、
0: 倒数第四位或者就是赞扬者、嗯、是吧，
2: 对，赞扬者，
8: 在温暖的一中感受中国的温暖，
0: 哦，赞扬者，
6: 赞扬者
0: 啊，是这位是吧，
1: 前进，
0: 赞扬者，好，前进前进，你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曹主任呢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是一本书，给您包邮到家、
1: 嗯、
0: 待会儿还有第三道互动问题啊，那在第三道互动问题之前，首先问问两位老师对于健康第一的这个理解，因为郑州一中好像对健康第一真的非常重视是吧、嗯、
2: 对，是的，
0: 您给我们解读解读，
2: 这个健康第一的话，它主要是在五个方面，比如说身体健康呀，然后心理健康，价值观健康，接下来还有学生的智力健康等等这些方面、
0: 嗯、
2: 然后这里边其实各方面郑州一中都在努力地践行这个健康第一的理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其中的一方面哈，价值观健康的话，里边包括爱国、集体，然后理想等等的这上面的信念的打造，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进行的军训， 然后包括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918，所以说在这个918活动中呢，我们除了学校的常规活动之外呢，我们

0: 在大屏幕上有循环播放了一些关于九一八的历史以及它的意义的这些事情。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幺二九大合唱、国旗下的爱国演讲，包括爱国诗词朗诵、校园歌手大赛等等，包括后边还有的这个研学活动以及文化传承等等的。这些文化传承的话，我们都去徒步去四大中心，然后去里边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中原的文化，感受一下郑州的发展，感受一下学校的发展、学生的发展与国家命脉之间的相连。
1: 所以说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是学生的成长中的方方面面都要健康，
0: 都要健康，
1: 这是我们的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0: 对，
1: 侯平老师，作为您的角度说说健康第一。
2: 健康第一，我站在一个家庭的角度啊，传统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身心不健康，就好像一个一后面有好多零，但这个一都没有了，零没有意义。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从三观的角度讲，如果说从小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三观，那么这个人不管这个孩子能力再强，
3: 对，
2: 他可能不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动力，甚至他可能会给社会带去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身心健康，抓。不管把它放在什么重要的位置都不为过，尤其是家庭。
1: 在家庭中，您觉得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健康一点，父母应该做到哪一点呢？
2: 那你父母首先得身心健康，
1: 嗯，
2: 对吧？比如说夫妻关系要正常，对吧？要和谐，家庭亲子关系沟通要通畅，对吧？你自己的生活中碰到困难啦，碰到沟，碰到坎儿了，不开心的时候了，你能让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你能够这个享受成功，也可以拥抱失败，接纳喜欢好心情，也可以这个拥抱转化坏心情。
1: 哎，昨天的节目中，后面老师其实说了一句话，我也非常非常认可，就是真正的成功不是人生没有失败，而是在失败了之后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勇于面对这个失败，这样的可能才是成功。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抗挫能力，
2: 对，
1: 是吧？他的逆商等等，
2: 孩子的抗挫能力关键就在于父母的身这个言传身教，他就是从你父母身上学的，这个别指望学校。比如说孩子抗挫能力差，你放心，在家里找，是不是父母一碰到问题就开始暴躁如雷，是吧？就开始抱怨。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孩子往往也会是这样。
1: 明白啊。好，一边听节目，今天我们的第三道互动问题，我们的有奖竞猜，刚才已经两位都拿到了来自郑州一中的曹主任为大家准备的一本书，就是《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是吧？然后这本书都已经拿到了，那么第三位花落谁手？那么请听我们的第三道问题啊，互动的方式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这个互动就可以了。
3: 对，
1: 但是第三道问题
3: 有点难吧，
1: 应该是近期最难的一道题。因为其他题目啊，你可以搜个某包搜个某，
3: 可以转述一下是吧，
1: 某 SIC 是吧，但是这个你没法搜，只能看大家曾经这个英语的这个水平和
3: 积累，看还残存多少，
1: 是吧？那四级的词汇有没有都忘记，
3: 或者是大家认真听，听完之后你再去搜一下，也可以啊。
1: 好吧，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仔细听啊，咱们第三道互动问题来喽。
0: 好，第三道问题的话是我的人生格言，也是一个英语的名句啊。我读慢一点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Where he's going？
3: 哇，这是放了一段听力吧？
1: 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一遍不一遍不够啊！
0: 好，
1: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仔细听，
3: 可以稍微提提速，
1: 谁能把它翻译成中文啊？
3: 是一句名言，
1: 对
3: 吧？对
0: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s going。
3: 这又放了一遍录音，
1: 这个不
3: 英文听力。
1: 这个
3: 难啊，
1: 就是 the， 我慢点说啊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3: 这是影子跟读啊，
1: 谁知道啊？您快点再说一遍，好吧？
3: 对，
0: 好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1: 哇，就 the world，
3: 我就想听曹主任念。
1: 谁能翻译成中文？好吧，谁能翻译成中文？
2: 这就厉害了啊！
1: 这能翻译过来的，我觉得真是了不得了啊！那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3: 现在的天气啊，你知道吗？马上入秋了，我们女生啊，皮肤真的很容易紧绷啊，起皮、上妆、卡粉，就很影响这个美感。这些呢，其实也都是缺水的信号哈。建议呢，大家换上一整套能够深层滋养而且稳住状态的个护肤品，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非常适合秋季的，来自后天气丹他们家的七件套礼盒给大家准备好了啊，这也是爆款商城返场的。后这个他们家的七件套都有啥呢？给大家分别说一说哈、啊。正装的滋养液是150毫升的，还有这个正装的滋养乳也是110毫升的正装，还有呢是滋养霜是25毫升的。另外除了这三件之外，还分别送给大家其他的一个这个5件啊，反正整整到手呢就是7件，有水、乳、霜、精华眼霜，一整套都给大家涵盖到了全脸的护理。为什么要选他们家呢？含人参、鹿茸粉等等30多种中草药的一个成分，所以它是能从基底改善干燥和暗沉还有细纹的。来说说这个价格哈，官网原价要卖到1780了，但是啊，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相当于打了2.2折，到手只要399，哎，就搞定这么7件套了哈。如果是咱商城的老粉的话更划算了，再减5块钱，到手394就到手了哈，大家需要拼手速，因为这个库存不多了。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临近中秋节了，其实送人啊也是非常合适的，自用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回大牌。接下来时间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对话教育的栏目。我每次能参与互动是因为我每次都在加班，然后下班的路上我会听得非常认真，而且我也特别喜欢加料良方李厚鹏老师的这个理念还有这个思维解读，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希望这个节目能越办越好，越办越火，
1: 感谢啊，
2: 来点掌声，
1: 哎呀真的是因为这个节目从此爱上了加班。
3: 叫什么名字？
2: 没看到名字啊。
3: 哦，
2: 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发表一下获奖感言，李老师。
3: 啊，很感动，谢谢。
2: 点到李老师的名字了哈。
1: 对。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请到教育专家在直播间分享和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尤其是对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其实这个节目确实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吧，是一个思维碰撞的一个地方。
1: 是。
2: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的今天的第三道互动问题，这个郑州一中的曹主任，把自己的人生格言的一句英文，这个说出来，让大家来猜一猜中文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有点难，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微信平台上就是刷屏开始在回复了，
1: 也是发来了不同的答案呀。
2: 对
1: 啊，
2: 从哪儿开始的我记不得了啊。
1: 来来来，
2: 是不是这个位置啊？我们来听一听吧。您再说一遍这个英文好吧。
4: The world makes way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s going。
2: 章鱼小丸子。
0: 世界为目标。

0: 定者开路。
1: 世界为目标坚定者开路，对不对？
2: 他没有固定的翻译，只要意思相近的、哦、都是可以。
1: 那这个相近不相近？
2: 这个基本吻合。
1: 基本恭喜，
3: 基本吻合。嗯，
1: 再来听听这位啊，叫
2: 海
1: 兰。
0: Snake wait for the man who knows where he's going。
3: 这也是老师，
1: 这是曹老师的声音
3: 啊！
4: 他录下来了，
1: 他怎么给录下来了啊？
3: 是这样啊？
4: 这个啊，
3: 我说，哎，
1: 小雨，
5: 没有方向就有坦途，
1: 没有方向什么坦途？
5: 没有方向就有坦途。
1: 什么有方向就有坦途，应该是哈，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还有这个 N，
3: 世界会为清楚自己去向的人让路，
1: 也是这个意思，是吧？时光当铺，
6: 清楚自己的目标，
1: 要清楚自己的目标。N，
7: 如果你能明确自己的方向，世界也会为你让路。
1: 这个也对啊，瑞林，
8: 世界会为有目标有方向的人让路。
1: 还有李兹，
3: 他说的是世界会为知道去任何方向的人让路。
1: 还有李红也是这个意思，
3: 对，
1: 世界会为知道自己去哪儿的人让路。Sunny 说有志者事竟成。
3: 哎，
1: 潮汐，有志者事竟成用英文说，
3: 有志者事竟成。
1: 哎，你应该学过那个呀，
3: 有志者事竟成。
1: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3: 哦、
1: 是吧？
3: 忘了，已经忘，还给老师了。
1: 好吧，这个都答对了，
3: 对对对，
1: 后边的其实都答对了，
3: 对，
1: 但是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那个。
3: 第一个我们播放的，对不对？
1: 章鱼小丸子啊，
3: 对，
1: 章鱼小丸子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郑州一中的曹主任给您送出了一本书。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和教育相关的话题。
3: 嗯，
1: 比如说我就特别想问曹主任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个一线的高中的主任和老师，高中阶段就很多家长呢，他就一直在于管和严的。这个放管和放中间去徘徊，又不敢管得太紧，但是你说不管吧，它又是高中阶段，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管和放的问题？
2: 这个关于宽和严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是德育处的副主任，但是我同时的话也是年级主任，我上一年的话还做过班主任，所以说我对于学生管理这一块的话，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我作为一个一线的班主任的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们都怎么做的哈。我们整体来说一直在进行的，或者说一直在这个落实的，就是我们严书记一直在说的宽严相济，张弛有度。他就提倡玩的时候一定要酣畅淋漓，学的时候一定要心无旁骛。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如果是在玩的时候，我们给学生会设定有一些他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每个年级在某一个下午的某一个时间段可以进行自由活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学生在中午时段以及晚餐之前，哪怕是放晚自习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小段的自由活动，所以这个的话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松是那个宽的一个表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社团方面的一些参加，学生跟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兴趣呀、爱好呀来进行各种的选择。
1: 咱学校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社团？
2: 咱学校有这个有。在册统计过的所有的累计的社团是100多个，
1: 这是统计过的，
2: 对，
1: 还有一些黑社团是吧？
2: 这些是已经被认可过的，
1: 对对对
2: 啊，整个过程中的话有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啊，所以说现在对于咱们学校来说，大体上目前在活跃的约大概是30个左右，
1: 30个左右，
2: 对
1: 对，基本上包含哪些类别呢？这些社团？
2: 这类别的话，你比如说它里边有这个登高社。就是
1: 登高社，
2: 对，登高社，他们会在有一些时间，或者说这个根据需要的话，会约定去外边对爬山啊这些啊。然后接下来有那个围棋社啊，然后还有这个太极拳社，以及摄影社。这个摄影社的话，是我们的社团中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有一些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照片，都出自于摄影社的同学的手中。
1: 那他们是用什么设备去拍的呢？
2: 有自备的设备，也有咱学校提供的个别的设备。
1: 明白
2: 啊，
1: 你能想到吗？一个高中有一个摄影社团，
3: 对呀、
1: 是吧？还有吗？
2: 路飞老师猜一下，咱们学校的现在最有名的社团是哪？
1: 最有名的社团，郑州一中最有名的社团，我是这样想的哈。这个问题让厚平老师猜。后面你猜猜郑州一中最有名的社团，
2: 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我给厚平老师
1: 猜，那我猜猜啊，是不是 AI 的？
2: 不是，
1: 不是的，
2: 不是。
1: 还有什么？
3: 那让
2: 后面
1: 老师猜猜。
4: 英语的吗？
2: 不是的。

0: 听力的就不算是一个，
1: 不是歌唱的吧？
2: 嗯，跟我们的健康第一中间的美育是有关系的，
0: 和健康第一当中的美育相关的，
2: 嗯，对。我这样卖个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2: 没关系，是因为这个社团的话，它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说可多老师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我们这个社团曾经在刚才所提到的奥体中心的全明星足球赛中来进行过助演，并且呢，这个社团还跟我们
1: 拉拉操
2: 啊，就是一个合唱，
0: 合唱。
2: 然后呢，同时的话呢，他也跟我们的交响乐团一起在郑州市大剧院进行过新春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展演，
0: 一个合唱，
2: 一个
0: 合唱社团，
2: 对，但是这个合唱团确实成立的时间不长，所以说很多家长或者老师们可能都，
0: 我们真的是决定一定要去郑州一中来个探校，
3: 对，
1: 关键是
2: 正式邀请，
1: 在高中这么学业这么紧张的前提还能搞这么好的，
3: 很丰富。
0: 后边老师，你猜一下，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高中一共有多少个社团？
1: 我猜你们那个社团应该。不是零也差不多
0: 就是零整个高中生涯大家都在关注孩子的成绩怎么样，
3: 那时候也没有社团，
0: 对吧，你是进步了一名还是退步了一名，就这个就失之毫厘，没有
3: 咱们上学那会儿就是到了大学才接触社团，然后才迸发了我们的这个兴趣，现在
0: 的
3: 孩子都很幸福，
0: 对啊，您继续讲曹主任
2: 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宽的相对的代表，那接下来咱们回到严上来进行说。其实我们郑州一中的话，在学生管理这一块的话，也是做的是非常的严格的。你比如说早上的时候的这个纪律啊、卫生啊等等的这些常规性的事儿，咱们这些的话，因为都类似，就不再多说。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包括早读的时候的状态的这个关注，包括早读的时候的学生在任务完成之后的反馈，以及我们的课堂，包括课堂中的特别是思维课堂这一块的学生的落实的程度怎么样，他们进行这种增值成长的这个点儿，或者说他程度怎么样，以及作业的及时的反馈，包括没有完成的作业的后续的跟进和处理，以及项目式的学习，还有周末以及假期的成长指导，包括我们还有导师制，这些导师制的话，也就是老师会跟进班上的某一些有需要的学生来进行一生一策或者一生一档案来进行做，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师生之间的沟通，包括家校之间的沟通，也是我们严的这一块的一种体现，就是严的时候确实非常严，但是呢松的时候确实给他们一定的自由度，或者宽的时候给他们一定自由度，所以说我们是宽严相济，张弛有度，所以他们在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他就特别放得开，但是回到教学楼的时候，他们就可快的能安静下来，快速的能入静、入定、入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也是正在培养的这种方式。
0: 明白，这是从学校的角度啊。
2: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一会儿让厚平老师来讲一讲。但是我先插一个话题，微信平台上宝龙一直在回复厚，他应该是想买你那个你刚才说那个
3: 厚
0: 的，对吧？
3: 回复大牌，
0: 回大牌。你要想买刚才潮汐说那个，你又回大牌两次。
3: 大牌，整个七件套啊，给大家这个价格非常给力。
0: 是的、啊，
3: 就整一套的滋润都有了。
0: 是的，如果还有人在说回螃蟹，您回螃蟹两个字应该是收不到我们那个链接的。您想买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的百亩蟹田产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外边卖七八百一张的蟹卡，我们只要358，而且买两张再送一张的阳澄湖大闸蟹的1288型的蟹卡，您就回秒杀两字，记得是回秒杀两字、啊、
3: 这个真的不多了，因为好像是不是今天
0: 好像最后一天了、就是您此时此刻如果在10分钟之内下单我还能买得到，如果是到明天应该是已经没有了，
3: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福利都是给大家拉到底，不用担心说会买亏、都是拿到最优惠的机制，
0: 是就是公蟹4两，啥意思的，就是这个公蟹螃蟹它的腿伸开比一个矿泉水瓶还要大，母蟹是3两，
3: 哎呀，
0: 去绳的这个重量啊，4对8只大规格的下卡，外边卖的话700-800，咱们单张到手358，而且买2张再送1张，就是拍3张，第3张是免费的，
3: 哎，相当于3张到手才
0: 716
3: 就搞定了、
0: 一张蟹卡就是230多块钱，
3: 你想想自己吃送人都太体面了，
0: 是的啊、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不是回螃蟹啊，回秒杀，而且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剩断腿通通包赔啊、或者回大闸蟹也是可以的，10分钟之内直接下单，不要犹豫啊，
3: 对，是的， 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不管是中秋还是这个十一，都应该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了，不要在路上因为车子的问题耽误了大家的这个行程哈。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开车时间长了，发现这个油耗不断飙升，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等等哈，咱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啊。首先呢是金装礼盒，因为它是一个三瓶装的，专为老车来打造的，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来研发的，这一套到手仅需239。那另外呢，就是3到8万公里的，我们直接推荐您入一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也是分三瓶，有这个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氢三元的。哎，这一套到手仅需199，把咱的车子整个的问题也这个解决了，然后呢，也就动力也提升了啊，整个改善会非常明显。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大双为我们报了一个路况。说农业东路和如意东路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啊，大家能绕行的话提前绕行一下。还有金说想跟你们聊天，如何参与？就是您现在这样关注
3: 了，就在聊天了，
0: 这个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文字或者语音过来都是可以的。
3: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郑州一中德育处的副主任曹小杰，曹主任，曹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小杰。
0: 还有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
1: 大家好。
0: 这没了，我等着你。
3: 我是李厚平。
0: 好，刚才其实跟这个曹主任一直在聊和教育相关的话题，从这个学校的角度我们已经听到了如何做到
3: 宽
0: 语言，
3: 对，
0: 是吧？那个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呢，
1: 我觉得大家都会开车，宽语言就好比开车的刹车或者踩油门，我们不可能一直踩油门，也不可能一直踩刹车，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态度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分配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踩油门。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的受众
3: 应该这个时候植入
1: 受众更多的是高中的这个家长。高中呢，你像孩子实际上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形成了自己的习惯，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孩子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虽说他还没有成年，他已经差不多是一个成人了，
0: 对
1: 啊，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是完全大撒把可能也不现实，那么我们这也得是张弛有度，对吧？也不可能说完全的，因为他真正的成熟啊，这个人的大脑前额叶就是25岁才能真正的发育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完全大撒把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样去做呢？我还是回归到就是周慧玲老师有一个教育理念，叫不管不惯，这个正好对应这个宽和严。不管那就是宽嘛，什么不管呢？就是精神上不控制，生活上不包办，这就是宽，你自由的。但什么是严呢？就是物质上不纵容，行为上不放任，这是周老师的教子秘诀。当然每个家庭每个孩子不一样，我们可以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之上找到自己的教子理念。我觉得郑州一中这个就非常好，叫宽严相济，张弛有度，对吧？劳逸结合才是最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明白啊。那您觉得就是家庭啊，在高中阶段它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家庭、学校、社会哪个责任大？家庭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高中
0: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这个我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现在我两个孩子在上高中。我说我的故事，我就扮演两个角色。一个就是情绪的容器，孩子因为他学业紧张嘛，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回到家之后，我绝对不会，孩子不管发什么样的脾气，开心不开心，我只倾听，只看见，绝不评价。绝不给孩子就上辩，别人说哎呀这个生气了，这些小事算什么，不，绝不说那样的话，只说静静的看着，我看你今天不开心是吧，我看你今天挺开心就行了，
0: 就看见他，
1: 看见理解共情，情绪的容器。第二一个呢，就是要当加油站，充电桩，后勤部，把你该做的做好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到高中的时候，这个家长啊，你不能再像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是吧，你是一线的导演是吧，一线的这个制片，你现在就得回归当个顾问。孩子能把你当个顾问都不错了。角色要转换。
0: 两个孩子都在高中阶段，你不会有什么压力吗？
1: 我他的事儿我有什么压力？
0: 没有任何的压力。可能是因为两个孩子年龄也没有相错太多，
1: 嗯，
0: 一个15岁，一个15岁半。
1: 这双胞胎这差的有点大。

0: 好了，我觉得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关于家庭的讨论啊。当然，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装修的事儿啊哈。金九银十也是我们的家装季，所以呢，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关键是优惠力度也特别的大哈。如果说咱们现在参与的话，还送精品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别多的优惠的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我们呢也是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咱们是有这个记者监督这个团队的哈，为大家的这个权益来保驾护航。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刚才厚平老师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曹主任从这个学校的角度可以说一说。
2: 好，刚才我听了这个李老师的观点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跟咱学校的教育是完全同频同向同行的啊。因为学校这边的话，对于咱们的家长来说，也是希望首先的话能把孩子的后勤给做好，能够保证孩子的这个生活方面，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方面能够非常的不错。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够担任孩子的心理的导师，就是刚才李老师所说的要作为他的一个情绪的容器，就是能够接得住孩子的各种情绪啊，
3: 不管他啥情绪，你都能接得住。
2: 对啊，第三个的话，这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说的非常的好，就是要类似于做陪练，不能做教练，是吧？不要参与的过多，因为孩子毕竟要自我成长，这也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高中阶段的话，他毕竟要从少年走向成人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我觉得李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可以代替我的发言。
1: 就有人说，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如果孩子是开车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呢要坐到副驾驶，偶尔的去给一些指引，但是永远的不能抢过他的方向盘，替他去做决定，是吧？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也想问一下曹主任，就是我们郑州一中在家校共育这一块做了哪些的工作？
2: 好，咱们的这个家校共育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教联体中的一部分。咱们是主要从下面几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常规的家长会，就是考试完之后或者是刚开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有班级性的事情要给家长来进行沟通交流，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学校，也是最近做的相对来说投入的比之前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这个家长学校的话，我们现在是分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做。我们从准高一开始做起。准高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报了郑州一中的时候啊，然后呢在中招期间，就是中考那两天，我们已经给家长来提供公益讲座的服务了啊。比如说今年的话，就是我还有我们的团队的心理老师给家长们来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讲座。第一个是关于读懂青春期的这样一个讲座，第二个是初高中的一个学法指导的一个讲座啊。然后呢等他们学生领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们又给家长来进行了讲座。这个的话主要是往届的学生的学法分享以及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个讲座。那接下来进入高一之后，针对高一的学生需要适应，家长需要了解整个高中的阶段的话，我们会给他做解读一中以及后续的整个的安排，就是三年的规划的一个讲座。到高二的时候呢，学生会有不同的学情，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在这个交友方面呀、情绪方面呀、学习方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家长的讲座主要聚焦在家庭关系上，包括亲子沟通以及情绪的处理等等这方面。然后到高三的时候呢，因为家长也比较焦虑，然后呢也特别的想为孩子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时候的家长主要提供的是心理的减压赋能这方面的，以及后期的报考志愿等等方面的一些服务。这是我们的家长学校。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家长讲堂。家长讲堂的话，就是主要是邀请这个在某方面是有专业或者说有一定技能的家长去班上给学生来进行讲座，让学生呢在各方面有不同维度的了解，就不就是
1: 就也相当于是榜样的力量，
2: 对对，
4: 好丰富。
2: 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家委会了。
1: 家委会的作用也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最后啊，微信平台上 Candy
0: 就问了说，哎，刚才李老师说的什么
1: 不管
0: 分别是什么，没有记住，
3: 没记住，
1: 最后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啊，就是精神上不控制。生活上不包办，物质上不纵容，行为上不放任。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淮内高速淮滨段23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我们看到周五的晚上啊，郑州市区的各条道路还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咱们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队尾一直啊走走停停，可能要到黄河南路这个路段了。另外京广路陇海路南北双向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呢，所以也是车多缓行的，还要注意中州大道在这个政变路的位置啊，北向南方向后方有2-3公里，需要咱们多一些耐心啦。毕竟快到中秋节了嘛，又赶上小周末啊，这个周末只休息一天，所以很多朋友都利用这个时间来抓紧走亲访友了。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消息啊，也是一个紧急提醒，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公4两母3两4对8只拍3免1活动要收官了啊，最后一天，雨桐这个时段也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所以说手里还没有大闸蟹卡双节不能横着走的朋友啊，咱们就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大闸蟹卡给吞起来啊，我们卖完就直接下架啊，这个卡型1288这个卡型就不再补库存了。特别是离中秋就剩6天了，国庆也马上到来了嘛，不管是咱们员工福利啊，走亲访友啊，这个大闸蟹卡它都是优选。你想想

0: 送蟹卡的时候想起您，提蟹的时候再想起您，吃蟹还得想起您，是不是 啊一份礼物他就老得想您。哎，而且昨天我们主持人谢涵小唐也去阳澄湖亲自给大家吃蟹把关品质啊，直播间看到这个四两的公蟹绑起来比一个易拉罐这个可乐罐还要大，三两的蟹也是有一个红牛罐那么大小啊。现场开蟹，这个蟹黄是饱满油润的，肉质也是紧实鲜甜。我们溯源直播的时候，不少企业老板都是直接批量囤货啊。现在提前锁定蟹卡，就相当于提前锁定了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里精挑细选的大螃蟹啊。等到9月28号开湖的时候啊，先来尝尝开湖的嫩蟹。哎，这母蟹是蟹黄流油，公蟹是蟹膏娇糯黏啊，这个美味真的是直击灵魂深处啊。关键交广UP 商城的这个品啊，一直性价比都是很夯很夯的啊。我们老友老粉啊都是了解的，日常外卖平台大型商超四两的蟹一只得近百元了，90多啊。今天咱们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直供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元。自己吃送朋友，孝敬父母，一张肯定是不够的，强烈建议直接拍三张啊，因为第三张是0元，三张蟹卡一共只要716，平均一张蟹卡才200出头，合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啊，还是超大规格的。现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来抢单吧，发送秒杀，咱们这个今天晚上啊这一款就要下架了，所以说赶紧拍起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啊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哎，最近浙江啊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啊，因为当地竟然推出了一种房型，哎，叫猪颈房，8888元一晚啊。有网友说这一晚上睡得真香啊，啊，估计梦里都在吃肉，是不是？9月17号啊，这个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啊，说浙江一猪颈房8888元一晚。那记者采访了解到，这是浙江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猪颈房。所谓猪颈房呢，它是这个房间啊，紧挨着猪圈啊，隔着玻璃就能看见数百头大猪、小猪吃喝拉撒睡啊。入住的时候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个价格您会不会住呢？两头乌之前我是略有耳闻的，因为我知道有这个虫主在养啊，当然是外地的虫主，然后这个猪啊它就从小然后养到大了，就不太好遛了，你知道吧。那据这个牧场运营总监说啊，8888元实际并不是房费，而是之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费用，包含猪颈房一天一晚的住宿体验，全年的不限次数免费入园啊，还包括一头价值6888的两头乌猪。两头乌可以自由领养，也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后快递到家。一头能出100多斤肉啊，算下来这个实际房费大概是2000元。不过啊，这个年卡套餐在去年5月就已经停售了。那猪颈房呢，目前只是为此前购卡的顾客提供住宿的预约。那关于这个房型价格比较高的争议，他也强调说猪颈房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那更大的意义呢，是为了推广两头乌猪的文化。两头乌啊又叫金华猪，也是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周期长达12到14个月。它的特点就是皮薄骨细啊，肉质很鲜美。

那这么一碗8888元，再送您6000多的这个两头乌猪的猪颈房啊，想问问大家，您愿意来体验一下吗？当然咱们得先看房型，是不是？大家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个猪颈房啊，实景到底长什么样，发送动物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发这个螃蟹啊，咱们这个1288型的蟹卡售卖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了。这款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我们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这位看这位小李说啊，前两天看到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直播了啊，是的，前两天这个谢涵和小唐一直在阳澄湖啊，这个我们的自有蟹田啊，现捞现吃，就是为了这一口鲜。当然除了吃之外，还是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看咱们这个大闸蟹的长势如何。因为今年夏天咱们天气是比较舒适的嘛，再加上咱们大闸蟹吃得好，个个是顶颗肥的。虽然还没有到开湖时间，但是看起来已经是非常好吃了啊！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这个肉甜细腻还高肥黄满的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拼了。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或是螃蟹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大闸蟹了，公四母三啊，公四两母三两，超大规格的。平时呢咱们去商超看到不少阳澄湖大闸蟹啊，如果是正宗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啊，卖到这个七八百一张卡的都有。但是因为咱们是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平台的抽成，所以给到大家的统一价格是358元一张的蟹卡啊。

0: 是卡型是1288的啊，这个300多只是第一步的福利，还有咱们这个买两张送一张的叠加福利，大家可以抓紧冲一冲，毕竟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明天我们就换卡型了，可能就要这个涨价了啊。三张蟹卡到手是716，等于算下来平均一张是200出头的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一波优惠啊，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就要下架了。也可能冲不到我直播结束啊，直接它就下架了，所以说可以回复秒杀或者螃蟹来去看一看。哎，今年的大闸蟹据说特别好吃，据韩姐说，这个肉质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回甘，搭配上这个奶香油腻的蟹黄啊，您吃这个一口螃蟹下肚的时候，哎，那股鲜香真的是回味很久啊。而且因为咱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嘛，没有污染，吃起来很健康，高蛋白低脂肪，拿来送人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那最近也是很多朋友团购的，给员工发福利的都非常的多。您想想，这个一张卡合下来是200出头，但是对方拿到手里是1288卡型的，就是你送着也不那么肉疼啊，对方拿着吧，他也开心也快乐啊。但是一定是这个乘3倍数的牌，因为第三张免费嘛，所以我们很多好朋友都是直接3单、6单、9单这样去买比较划算啊。回复螃蟹啊，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郑州本地的新闻啊，郑州贾鲁和游鼻天鹅屡遭鱼钩鱼线的伤害，志愿者一天呢捡几十根鱼线鱼钩，有的时候还需要下水救助啊。最近有热心网友反映啊，说自五月中旬以来，贾鲁河的游鼻天鹅也是多次发生了误食鱼钩、被鱼线缠绕的情况。那多亏了在这个志愿者的帮助下才得以脱困的。那这些鱼钩鱼线到底来自哪儿？为什么这个游鼻天鹅会多次受到鱼钩鱼线的伤害呢？据志愿者说呀，游鼻天鹅是吃草的，那鱼钩一旦掉落到草丛中，很容易就被它们吞下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啊是致命的。那志愿者每天都会到栖息地附近巡查鱼钩和鱼线，最多一天能捡起几十根啊。前几天呢，有一只这个游鼻天鹅的脚上和翅膀上都缠上了鱼线，不停地在水里游，显得特别的焦急。那志愿者发现之后啊，就下水进行解救啊，这个天鹅才得以脱困。那天呢，救助天鹅那段水域也是比较深的，志愿者在解救的时候呢，水已经是没过了腰，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哎，再加上游鼻天鹅是比较有个性的，他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旦宝宝被人类抱走送到医院救治，那他的父母就不允许他再进入这个家庭共同生活了，只能让宝宝去独自生活啊。目前呢，贾鲁河流域有16只游鼻天鹅，每天都会有志愿者到游鼻天鹅的主要栖息地去清理垃圾、鱼钩和鱼线。那有些幼小的游鼻天鹅呢，正在学习飞行，志愿者们就会观察它们的动向，一旦是落到了周边的道路上，就会赶紧跑过去来救助。9月2号啊，在这个清华园路的大桥附近啊，志愿者就发现少了两只游鼻天鹅宝宝，但是截至目前情况不明，不少志愿者还在持续的寻找当中。那随着生态环境进一步变好啊，越来越多的游鼻天鹅选择郑州贾鲁河成为他们的栖息地了。那这些精灵也是郑州生态变好非常有力的证明。

0: 哎，希望咱们钓鱼爱好者在这个地点的选择上能够离天鹅远一点啊，钓鱼结束之后也能够带走遗落的鱼钩和鱼线啊，一起来守护这些美丽的小生灵啊。那游鼻天鹅呢，它是天鹅属的一种大型的游禽啊，体长大概有 1.2 到 1.5 米的样子，体重呢大概在 6.75 到10公斤，哎，脖颈很细长，前额有一块流油的凸起，所以叫做游鼻天鹅。那21年呢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秋天啊，是游鼻天鹅幼鸟初次试飞的时期，那幼鸟飞行还不稳定啊，有意外落到道路上的，还有发生碰撞受伤的风险。那针对这个情况啊，惠济区已经跟公安交通部门协商过啊，下一步将在重点的路段增设一些警示的提醒，也提醒过往车辆留意避让。那大家如果发现路上有这个落单的受伤的游鼻天鹅，也不要私自去捕捉它啊，避免惊扰到鸟类或者发生一些交通安全问题。咱们呢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辖区的林业局啊，还有像野生动物执保部门啊，包括河南省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啊，由公安林业部门来联动处置啊。啊，既然游鼻天鹅把这里把郑州当做我们的家园，长期在这儿生存了啊，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它，给它制造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2: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3: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4: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3: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看到微信平台QQ 在发虾仁啊，大家如果想看这些就是过节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啊，其实都可以发秒杀啊，不仅能看到大螃蟹，还可以进入商城来看啊。我们目前商城看起来是还没有上虾仁，但是我们有大虾，有舟山的大虾，包括一些这个虾滑等等，大家可以按序来选择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了。那中秋连着国庆啊，这个长假大家肯定都有很多的计划啊，亲朋好友相聚啊，探亲啊，伴手礼啊，什么都得用到酒，是吧？那这个酒还得撑得起场面，拿得出心意，还得有点性价比。那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五粮液系的黄金酒啊。那这款酒是由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啊，属于这个五粮液体系的正品，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一瓶一码带这个数字防伪，正儿八经是五粮液集团的养生酒。它在这个本来这个酒的浓香底子上，再加上一些药食同源的原料，有蛹虫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啊、枳橘六味啊药食同源的原料。既养生啊，又口感好，入口绵，回味悠长。那聚会的酒呢，要顺口，大家才能慢慢品，闲话家常，越聊越尽兴。那这个黄金酒的规格是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啊，一瓶拿在手里也很体面啊，六瓶就是实打实的分量了。红金配色礼盒送给长辈很有孝心，送给客户就很有诚意嘛。如果想先尝尝，大家可以选199元两瓶装的品鉴装，都是官方授权正品，渠道正规，也支持溯源查验的。当然如果想囤一箱的啊，就是原价1194一箱，今天咱们双节福利只要499，这个力度也是给车友的专属福利了。哎，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啊，说这个猫科动物百年来首次发现了新物种。目前仅发现2只活体，体型小于普通的家猫，耳朵呢圆圆的，就像泰迪熊一样。科学家在这个玻利维亚的森林里啊，确认了一种全新的野生猫科动物，叫蒂尔卡约虎猫啊。那这是100多年来首次确认的新猫种啊，它的体型大概在1.4公斤左右，体长呢有46厘米的样子，就是比咱们家猫要小一点，毛色是浅棕色的，而且带有不规则的玫瑰斑。那目前呢，仅发现了2只活体个体。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呢，玻利维亚的一生物学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庇护所的电话，说有人送来了一只奇怪的猫啊，是当地的居民在森林道路附近发现的一只小猫。起初呢，被当成家猫养在家里，大约1年后才被送到了动物庇护所。那生物学家当时以为啊，就是普通的虎猫啊，早就确认的虎猫。但是注意到它的耳朵圆圆的啊，小脸是皱皱的，胡须长长的啊，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区别于就是大于巴西同类的这种玫瑰斑。那2019年啊，他在整理这个玻利维亚猫科动物图册的时候发现啊，这只猫的外观和现有的这个描述是并不匹配的。随后啊，他与一些专家合作，对38只虎猫的全基因组来分析，结果显示啊，这只猫它属于一个独立的进化支系，就大约在140万年前啊，就跟其他虎猫分离了。所以说，研究团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当地居民约定俗成的一个名称啊，也是说这个名字是祖辈传下来的，具体的含义也不太清楚。那目前啊，这个庇护所里有一只10岁左右的雄性个体，也是这个物种唯一已知的处于保护性的圈养的活体。那另一只活体也是曾经受到检查，野外仅有少量的相机抓拍记录。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就是这个百年来首次发现的新的这个猫科动物，叫蒂尔卡约虎猫，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一入秋啊，咱们皮肤就开始变得紧绷啊，起皮儿，还上妆卡粉，就有很多的缺水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一款很滋润也能维稳的护肤品了。那给大家推荐爆款商城返厂的这个厚的天气丹啊，高端7件套礼盒。啊，天气丹也是韩系护肤的知名品牌了，里面有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还有这个110毫升的滋养乳，哎，25毫升滋养霜，还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滋养乳，包括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整整7件，这一套啊，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都有了啊，就涵盖咱们全脸的护理。那为什么入秋之后要用天气丹呢？啊，因为它含有这个人参。

0: 鹿茸、粉骨等30多种的草药成分，可以从基底改善咱们的干燥、暗沉和细纹，质地也是丰润不厚重那种，上脸吸收很快，就像给皮肤盖了一层保护膜，秋冬可以牢牢锁住水。这款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官网要1780一套。今天咱们有50套的车友专属福利啊，相当于是打了2.2折，只要399元啊！但是需要拼一下手速了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您想这个中秋国庆这套礼盒自己用或者送长辈啊、送闺蜜、送客户都可以，包装很大气啊，打开是满满的仪式感，很有质感。而且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啊，但是这个福利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5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5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啊，看到此时此刻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还是被螃蟹刷屏啊。哎，其实秋天的时候啊，特别适配螃蟹啊，这个蟹黄金灿灿的，就跟秋天的夕阳是一个颜色的。想想剥开这个蟹壳，鲜到眉毛都要飞起来了啊。就是大家一般自己一个人最多能吃多少只蟹呢？啊，我们可以来挑战一下啊，看看这个最高的这个吃蟹记录啊。去年我真的是吃到一个已经再也吃不下了啊，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就停不下来嘛。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公四两母三两的大闸蟹啊，四对八只的大闸蟹，大规格的1288卡型，您抓紧去抢，因为有一个重磅消息啊，就今天结束，这一波福利就下架了，下周再买就恢复原价了，我这也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咱们是1288卡型，但是咱们这一张蟹卡才358元啊，还没有完，买两张给您送一张，等于是第三张零元购啊，三张卡到手只要716元，算下来每张螃蟹卡200出头，但是咱们拿到的是1000多的螃蟹，您说实惠不实惠吧？啊，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这三张蟹卡到手啊，随时吃随时兑都可以啊。另外我觉得像中秋节，现在大家走亲访友啊，送礼已经发生变化了，就不再拎着那种沉甸甸的牛奶了，也很少 会去拿这个烟酒啊。一个是价格很高，第二是不健康啊。那拿一张蟹卡就很体面啊，1288型的送出手，但实际上呢，咱们只花了200多块啊，收礼的人会觉得你非常的用心啊，对自己很上心，精挑细选的礼品。那咱们送礼的呢，钱包也不心疼啊。啊，大家可以回复螃蟹来，看到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像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是很听劝的啊，他们看了我的朋友圈，看我发的这个大闸蟹都纷纷来下单。今天还有朋友给我私信说，雨桐，你们这个螃蟹光看卡就很不错啊，再来几单。建议好朋友直接都是3单、6单、9单这样去买，因为咱们是买2送1，第三张零元，就是三的倍数，这样买是比较划算的啊。啊，再次提醒我们的这个大闸蟹马上就要下架了，大家抓紧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去抢单吧。啊，下周我们就是恢复原价了啊，要抓紧这个最后的福利了。哎，不知道大家平时最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啊？像喜欢猫猫狗狗的比较多，是不是啊？但是您听说过就特别喜欢河马的吗？美国就有这么一位女子啊，收集了1000多个河马周边，打破了收藏记录。啊，在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奇奇怪怪的收藏。比如说来自美国的雪莉啊，14岁生日那天啊，有朋友送给了她一只灰色的河马毛绒玩偶，然后这个小河马萌萌的，就立刻吸引起了雪莉极大的兴致。从此以后啊，他对这个小家伙就爱不释手了啊，不论走到哪儿都得随身带着。40多年来啊，他就不断收集各类的河马周边。不知不觉家里就是成了专属的河马小乐园了啊，有这个彩色的玻璃艺术品，有这个小塑料雕像，还有巨大的木雕、手工配件等等啊。哎，只要是带着河马元素，它都收入囊中。那在2025年的时候啊，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个1086件藏品，他就一举刷新了最大规模的河马周边收藏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这个雪莉也说啊，这份收藏是默默耕耘了46年了，是时候该向大众展示了，而且这份快乐不该由他自己独享。哎，那谈到这个数量可观的河马收藏，他还打趣的说道，不是他四处找河马啊，是河马主动奔向他。 而且像家人啊、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都会送他小河马。雪莉也会告诉这些人说，这种超可爱的动物啊，你看起来很温顺，实则很凶猛啊，他们是地球上最危险的陆生动物啊。那这种反差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格外喜欢河马的原因。而且啊，他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啊，他们一块出门，然后呢都会提醒大家要出去找河马，那找河马就成了全家人的这种乐趣了啊。每次淘到新物件他都特别高兴，有的时候还甚至喜极而泣啊。他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啊，想告诉很多喜欢自己爱好、想要追梦的朋友啊，一定要勇敢地奔赴热爱。不仅是收藏，哪怕你喜欢读书啊、画画呀、亲近自然啊，只要是让自己快乐的事儿，都要尽情地去做，不必在意旁人的态度嘛。哎，那您都有哪些特别的爱好或者是收藏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我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在发鼻炎啊，我一开始还以为说我有鼻炎呢，后来看到陶小陶出行说，我看呀，说主持人昨天说的治疗过敏性鼻炎，龙海路那个针灸的地址在哪儿？啊，你是不是说的早高峰这个宪哥他们推荐那偏方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就是在车上听了一耳朵啊。明天我问问他啊，在哪儿治的，管不管用，能治好不能？但是据说呀，哦，我们导播老师说了设置的有关键词啊，哦，我看一下，哎，还真是啊，大家就是发送鼻炎来看吧啊，但是都是他就是可能跟听众之间互相推荐的，就因人而异啊，有的能治好，有的也不能治好，所以说不能尽信啊，大家就自己来判断判断啊。这假期马上就来了，相信很多朋友这个出行打算都计划好了啊。不知道您是想长途自驾开车返乡探亲啊，还是说想出去玩？那跑高速之前啊，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买呢，节前稳稳当当收获，出发前加进油箱也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啊，这个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带着积碳去跑长途了啊，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仅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呢，是吧？哎，咱们如果出行想要顺畅啊，可以在这个节前的时候啊，赶紧把万能通啊下单。很多老听众都是回购的啊，都是很有经验。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您就选三兄弟，它一套三瓶的，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您就买精装礼盒就行了啊。3000公里用一瓶啊，用下来咱们车子就重焕青春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哎，其实每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个晒家宴的啊，晒月亮的朋友特别多啊。这个家宴上一般都有一道硬菜啊，没有硬菜咱也不好意思晒啊，它不出片儿是吧？啊，就少不了我们的螃蟹。当然微信平台上一涵还在问呢，说有没有大规格的螃蟹啊。有啊，咱们今天卖的就是这个大规格的螃蟹啊，公蟹四两，大概有多大呢？就是它绑着的时候啊，就像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罐那么大，如果把腿儿都伸开啊，就跟这个矿泉水瓶那么大，腿儿非常有力啊，一不小心就跑远了。另外这个螃蟹品质也特别好，像我们的韩姐啊，谢涵还有这个小唐前两天已经到阳澄湖给大家替大家吃过了啊，主要是筛选，看到螃蟹已经成熟了，再等到咱们开湖就是28号左右的时候啊，您看这螃蟹肯定长势更好，到时候这个蟹膏蟹黄都是涌出来的，吃起来特别香。那爱吃螃蟹的人每年都得等这口鲜啊，你今年错过就得再等一年了。今年的大规格螃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现在后台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咱们是买两单送一单的，所以说是非常给力，一张卡到手价只有200出头，所以说卖得很好，出货特别快，明天我们就下架了，所以说我这个时段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回复螃蟹啊，要是今天错过，明后天就那个涨价了啊。而且现在下单明后天就到了，不耽误咱们周末走亲访友来用，直接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回复螃蟹。最近除了养这种猫猫狗狗啊，普通的宠物，其实养异宠的朋友也很多，尤其是喜欢鹦鹉的朋友啊。但是啊，买鹦鹉一定得谨慎啊，要这个看清对方的资质。比如说南京有一位男子买了鹦鹉之后，家中73岁的老人确诊了鹦鹉热，进入 ICU 治疗了5天，商家说啊，没有办法确定跟自家的鹦鹉有关。南京市民胡先生8月的时候，在当地的花鸟鱼虫市场花了600块买了一只全毛的这个和尚鹦鹉，当时商家也没有给他证明鹦鹉来源的脚环和标识卡，他也没有在意，那带回家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9月4号的时候呢，住在另一个房间的73岁的外婆出现了发热的症状。他们就去医院挂了急诊啊，医生检查后说是肺部感染啊，就开了药治疗，结果这个外婆的体温一直没降下来，甚至第三天还发烧，烧到39度，然后呢就转到了急救室啊，这个胡先生外婆啊开始神志啊这个神志不清嗜睡精神萎靡啊，隔天又接受了电子支气管镜的检查，被确诊为重症肺炎和鹦鹉热衣原体感染。那根据胡先生提供的这个医疗费用明细单啊，他外婆入住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并且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了5天出院的，花费了医疗费17000多元啊。大部分被医保报销了，自费1000多。那么老人为什么会感染鹦鹉热呢？那胡先生也是考虑了很多种可能啊，因为他外婆有肺癌病史，后面检测也没有复发，这个鹦鹉热可能是通过其他鸟类传播的，但是他外婆这几天也没有去过花鸟市场啊，即使去过菜场也不会去卖家禽的店，那可能就是因为免疫力比较低吧，所以说鹦鹉携带了这个病原体传给了家里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啊。后来呀，这个胡先生啊跟商家来协商啊，商家最后也是退还了600元的这个费用啊。这也提醒咱们选购小宠物的时候一定得查验对方的相关资质，别让可爱的毛茸茸的宠物成为威胁咱们家人健康的隐形风险了。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金九银十啊，这个好季节，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啊？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还有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是不是啊？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幸福人生在问啊，说这个郑州市9月20号限号不？哎，咱们这周日正常上班啊，所以说也是正常限号的。限行尾号2和7啊，限行尾号2和7。中秋假期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两个字来查看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 L 说啊，金毛狗狗啊，今年5岁，寻找好心人收养，因为家中有特殊的情况。听众神影问，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啊，会吃馍饭，3个月左右大。啊，听众申先生啊，想要领养一只小泰迪狗狗啊。吃完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朋友想送给父母当礼物，最好是女宝。小小的小小问，雪纳瑞狗狗谁要，可以来私信。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有一只2岁的边牧，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定期打疫苗做驱虫，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的来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来联系。听众吴华说，家里的猫妈妈生了一只奶牛猫，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

0: 亲戚。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这次呢，促销活动很大，优惠力度也比较大，而且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是有特价的。那不管是有没有装修经验的朋友啊，还是担心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嘛，其实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所以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报名家装节就有这个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问题来咨询他，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1: 嗯，
0: 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费好伸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今天呢，就看到有博主在微博上发博说，一直觉得有个东西被大家低估了，那就是无聊。无聊很重要 ，Boring is important。你需要一大段的空白时间让你的感官休息，就好像一直吃重口味的东西，舌头会尝不出淡淡的味道，但是呢，清淡饮食一阵子，你就能恢复过来。大脑呢也是一样，你要一直承受高强度的刺激，感受力跟注意力呢，就只能放在大的东西上，感受不到涟漪了啊！就是我们脱敏了，对于很多平常索然无味的东西，就是无聊，它是一个相对论，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无聊？你可能小的时候在地上活泥巴特别刺激，长大你开始盖房子了，活泥巴多无聊啊！这是个相对论，是吧？所以呢，无聊不能把它往上拔，你得把它往下拉一拉，不然呢，你的人会逐渐麻木的。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对此呢，有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有网友说，那悲伤的时候不能无聊啊，如果人特别的悲伤，一定要出门找事儿做，接触更多的人，新的环境，好的磁场能过滤掉一定程度的灰色情绪。还有网友说，我最近也深有同感，我更愿意称之为人生的冗余，是容错空间，是备份，是生命的褶皱，是让生活幸福指数变高的重要空间。无聊好像有点像贬义词，意味着无所事事虚无，但实则不然。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觉得无聊正是我眼中的有趣？这又倒回来，就让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无聊它是纯纯的被衬出来的，无聊是一种相对论。所以说呢，真正意义上的无聊，也许它并不是一定程度上的褒义或贬义词，可能需要我们怎么去运用它。科学分析啊，神经科学说，发呆放空的时候，大脑会激活默认模式的网络，自动进行记忆整理、情绪消化跟创意酝酿，这是高压运转下无法进行的深层认知活动。哎，同时说这是重置感官的一个阈值，持续高强度的刺激会拉高感受阈值，让人只看得见大的东西，感受不到涟漪了，是吧？因为它就像味觉重置一样啊，无聊重置了你的味觉。那吃完特别辣的，你要漱漱口，再漱完口，咱们再吃这道清蒸鲈鱼，就能感受到它的鲜，包括吃我们的大闸蟹。当然吃大闸蟹看季节了。总之呢，这种重置后的味觉能够帮助大脑恢复对细微事物的一个敏感度，同时它也是意义感的

在脱离外界裹挟的真空状态之中，人才能触达到真实的内心叙事。哲学家罗素啊，在《幸福之路》中就指出，生活幸福的基础是拥有一定的忍受无聊的能力。所以说，如何去获取这种有趣的生命呢？如何去追逐它呢？就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些啊，获取一些心流。那真正持久的快乐来自于耗费心力的输出，比如说弹琴、写作啊，你需要投入专注的更多的创造性的爱好，这些呢就能够带来比被动接受刺激更深层次的心流满足啊，这个比单纯的刺激大脑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温和一些。第二呢，微小意义仪式感的一个构建，在重复的柴米油盐中寻找盼头，比如说哎，周五聚餐，记录丁纳尔效应，这些微小的趣事呢，也能够构成生活的生命力，同时坚持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贺一京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文明是游戏之中成长和展开的，对抗无聊本质上也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深层次的动力。以上的所有的言论呢，都是在告诉你，其实无聊可能也是在被我们追逐的，只不过我们追逐的方向不对，给无聊这个词儿赋予了太多无趣的意义所在。其实无聊也可以有趣，怎么在无聊跟有趣之间找到平衡呢？你看，无聊其实是好命的体现，是吧？说一个人幸福，就这人没心没肺。现在形容一个人幸福，他就无所事事，还活得那么滋润。感到无聊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此刻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要每次上班都特别的心慌、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焦虑，觉得第二天怎么样，每次走起来步都要小跑，这种状态看似生活很积极，但实际上呢它很痛苦，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定的无聊的情绪产生，说明你最近起码此刻你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没有迫在眉睫的痛苦，你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所以你此刻很无聊其实是好事，只不过你经历过更刺激的事儿，你在当时当下的这种幸福你感受不到，你只能用无聊来总结。同时日子呢也是有聊跟无聊的交替嘛，如果只能接受热闹但是无法承受平淡，平淡反而会陷入空虚，那么这种状态它就是错误的，既能够奔赴有趣也能够安住无聊，生活才更具备弹性。所以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聊一聊。哎，客观来讲，就说今天，咱不说昨天不说明天，咱就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才会让你感到不无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无聊的好处，无独有偶的是，另一条热搜呢也对这个无聊的概念呢做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说人类基因里刻着受不了无聊。这是微博生命时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他说呀，无聊为什么让人难以承受？神经科学解释说，大脑本质是一部信息处理器，需要不断的接收新的信息来完成环境评估和决策。信息及变化呀，大脑会本能的过滤稳态放大异样的信号，天然偏爱不规律，讨厌没变化。我们喜欢预期违背的东西，太有规律的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你看，谁会对循规蹈矩会觉得很好？谁会对3点1线的生活觉得很幸福？事实上啊，我们客观评价他真的很幸福。天天没让你风里来雨里去，你天天3点1线的生活，你还不幸福呀？只不过我们的大脑在刻意的排斥这种没有变化。就当然了，也进行了一些心理学上的更底层的视角的分析，说对平淡感到焦躁，不断巡视环境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提前发现天敌，规避灾害。所以说这可能是生物的本能。那么对无聊的不耐受呢，是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生存预警机制。我们现在依旧活着的人们之所以觉得无聊，那正是因为我们对无聊的反感才让我们活到了现在。听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正是我们这个 DNA 上面的这个祖上啊，这个祖宗当年在丛林里生活的时候啊，你要是天天循规蹈矩，他会觉得哎呦，这种东西很幸福，那完了，他就会缺乏捕捉环境之中变化的一种预感，导致被天敌伤害，从而无法存活。这种喜欢无聊的人最后都没存活下来。感受到无聊是一种生存预警机制，这套机制呢在过去是优势，但今天呢却被手机精准利用了。每一次无聊的瞬间都被转化为碎片刺激，你一无聊就看手机，一无聊就看手机。你看吧，朋友们，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自己。上电梯的时候刚往上一站，你能忍住不看手机？你走路的时候过马路，跟你说你要是认真过马路那就算了，但凡让你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眼，完了，停不住了。上地铁你看不看？看。上公交你看不看？你看。打辆车你看不看？你总不能看师傅吧？师傅真那么好看？就连开车的时候等灯，你可能都忍不住稍微看那么几眼。所以说汽车设计了很多新能源车型的前面那个大玻璃啊，那个屏幕呀，它真让你分神去瞟一眼，说不定能够弥补一下你对无聊环境的这种释放。 也比你沉迷于手机强，你撇眼大屏幕过过瘾得了。手机确实是利用无聊这个机制不断渗透我们的一个东西，太可气了。它不断的削弱我们对低频刺激的耐受度，就对无聊越来越无法接受，对于平淡越来越难受，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对于短视频的接受，对于长视频的不接受。因为长视频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无聊了。有多少朋友，你们的耐性开始从看半个小时的小短剧，五分钟甚至现在一分钟更短，15秒以上接受不了，立马划走。只要长就觉得无聊。当然更健康的做法我们都知道，放下屏幕，走向真实的人生，翻开一本书，换一条路走一走，培养一个新爱好。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可是我们做不到。总之呢，短视频这些高频次的刺激呢，让大脑分泌出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刺激导致你前额叶的神经啊过度疲劳。放下手机之后呢，你就觉得更无聊，更失落，你的耐心和专注力都在下降。你不行，这个时候我太难受了，我怎么办？哎呀，快把手机还给我，我要把手机拿起来，我再看两眼。看两眼看什么呢？继续看一些短视频。完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放下手机之后，反正就更无聊，更失落，还想再拿起手机，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恶性循环。所以很多时候刷手机呢，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了，更多的是逃避现实的行为。手机成了一个完美的缓冲带，它足够有趣，足够让你忘记烦恼，忘记焦虑，又足够无害，让你觉得我只是休息一下。但真相是，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困境还在原地等你，而且越刷回去面对它的门槛就越高。是的，我特别理解。我现在办公前都会拿出手机打开一个视频，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还特别理性，因为我会看一眼这个视频是多少的长度，一看这个视频2分半，我说好，我把这个视频看完就开始工作，我给自己2分半的休息时间。事实上呢，我也没休息到。我们一直在对于手机的追逐，以至于不断的忽视无聊。就是很多讨论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无聊啊，它不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大脑恢复的重要窗口。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大脑默认的模式网络就会被激活，负责整合碎片信息，孕育灵感，进行自我审视。所以当你被短视频，当你被手机刺激的难以自拔，恶性循环的时候，我在这儿不可能劝你把手机放下，多出去看看，多出去走走，少看看手机。我觉得我这样劝你不负责任，因为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在偶尔提取出一些时间啊，就是沉浸式的洗洗澡别看手机，散散步别看手机，甚至是发会儿呆。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停止输入刺激，你的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会逐渐回升，这个时候你就能重新的感知到生活中微小的愉悦了。不断的做一个平衡，咱没法一下丢掉手机，但咱起码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自己静下来，让大脑自我调节恢复一下，是吧？心理学也指出了，无聊感是一种重要的指针嘛，它能够意味着你正在远离真实的自我啊，它是心理能量从外部撤回转向内在信号。当外界安静下来，潜意识才有机会说话，你把嘴闭上，让他把嘴张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正儿八经也想聊一个特别，怎么说，没有深度的话题，问问大家你都是怎么打发无聊的。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畅所欲言。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这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把握不定嘛。天气它有的时候特别像市场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韩妆。韩妆其实从它的声名鹊起到逐渐的没落，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在这个国内确实凉了一大截，你像悦诗风吟关店关了80%，伊地之物直接退出了线下市场。现在很多韩妆的品牌也许您都叫不上名，能认识的像雪花秀也在收缩自己的专柜，但是有一个品牌它不仅没倒，反而在当年天猫双十一冲进了美妆 TOP10， 在抖音国际高端美妆冲上了 TOP3。 2024年中国区销售额42亿人民币，同比还增长了12.5%。品牌你可以不待见，但是数据它永远不会说谎。这套东西就是韩国高端护肤品牌后旗下的王牌天气丹七件套，在2003年后上市之后啊，是 LG 生活健康集团的核心品牌，主打东方宫廷美学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他们把宫廷护肤那套故事讲得特别好，讲得好的同时吧，还真给做出了东西。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呢？这有什么值得买呢？先看有什么。正装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还有滋养霜25毫升，还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那么整整七件。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爆款商城返场的就是后天气丹高端七件套盒。入秋选天气丹，还是说它的核心成分，这也是他们塞的狠货呀。山参、玉珠、鹿茸、粉骨以及黄金紫杉这些植物活性成分，功效方向是抗氧化、改善暗沉、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细纹。翻译成人话就是皮肤发干发黄没弹性它都能兜得住。就是适用肤质方面呢，官方说所有肤质都能用，但是实际反馈里边啊，干皮跟混合偏干皮的朋友们，他们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而且价格这块呢，国内专柜一般标价是在1500到1780块钱，如果有免税的渠道或者是赶上大促，可能是700多900多会给他拿下。可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50套车友专属福利的机制，给到2.2折，只要399，并且是咱们商城老粉，你会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到手394，还能用积分抵扣，还再打99折。但是只有这50套，大牌拼手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今天我们聊这个词儿呢，无聊。对，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无聊这件事是自古有之还是现在才有的？很多人的直觉是无聊嘛，当然自古有之啊，人嘛，闲着没事儿就会无聊，这不是天性吗？但事实上可能会让你吃惊，我们现代汉语中的无聊看起来历史悠久，但是作为一种被明确命名和讨论的情绪状态，它在西方语言中真正出现都要到18世纪，那是1755年，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逊以一人之力耗时8年编成了一个英语大词典，第一次收录了无聊的动词形式 B-O-R-E Bore。 1768年，这个词儿才第一次出现在了一封私人信件中，写信的人说他的朋友常常被法国人折磨得很 boring。 换句话说，无聊最开始是一个词儿，一个概念，它满打满算也就200多年的历史，有人甚至说无聊啊，可能是闲暇的私生子，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结构，让闲暇开始日渐丰盈，说实话有空了。它的副产品呢，则是呈几何级一直爆炸和传播，就让无聊这种情绪不断的蔓延。那在此之前人们不无聊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人类学家詹姆斯·舒兹曼长期研究狩猎采集民族，他发现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每周只需要工作大约15个小时就能过上温饱的生活。15个小时每周，一星期干15个小时，什么概念朋友们？假设说你还要双休的话，那么你每天只要上班3小时。他是播音员主持人吗？他是那种只上3个小时节目就下班的播音员主持人吗？那剩下的时间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也不坐班，他们也不做 PPT， 也不做演讲，也不开会，他们干嘛呢？他们唱歌，他们跳舞，他们讲故事，他们做手工，他们一起社交。他们没有无聊这个概念，因为他们的生活虽然物质贫乏，但是充满了节奏感。什么时候迁徙，什么时候狩猎，什么时候举办仪式，一切都跟自然节律紧密相连，没人催促，睁开眼是什么时候就干什么时候。比如你想想你过的一个生活和日子，当你睁开眼天上开始下雨了，哦，天是阴的，再睡会儿。当你睁开眼艳阳高照，哎呦，想晒晒太阳可以啊，太阳太刺挠了，在家里待着，好，再睡会儿。看自然的天色形式，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形式。所以无聊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不是因为没事做，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太多自由的时间，但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就印证了最开始的话题，无聊其实是人们在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去享受它。因为无聊这个词儿，再次强调，它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心理学对无聊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啊，研究者丹克特在2005年把无聊定义为一种不愉快、缺乏刺激和低度生理唤醒的心理体验，或者是情绪状态。哎，这样一描述就很精确了啊。另一个更有画面感的定义来自于伊斯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他说无聊是一种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令人满意活动的厌恶状态。仔细品味品味，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这个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没事儿做不一样。我们经常会把呀没事儿干可无聊，弄点啥干呗，就上学的时候经常说这些台词。你有没有发现，就最无聊的时候呢，往往不是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明明有一堆事儿，但你就是提不起劲儿去做。你坐在电脑前有一份报告要写，手机里有几十条消息要回，书架上有好几本买了没看的书，但是你什么都不想做。这恰恰是无聊最狡猾的地方。有学者指出，无聊的两个最常见的归因是事件的重复和意义感的缺失。叔本华有句话说得更狠，他说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你看哲学家说起话来，那是一点活路都不给。
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茫然，那我该干啥呢？但是现代人的无聊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底色。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无聊是现代性症候群的一种核心表征。他观察到啊，在当今已经现代化或者接近现代化的国家里边啊，流行着一系列的精神现象，无论是躺平摆烂还是佛系社恐，无聊都是最基本的心理状态或者精神底色。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意义感的抽离。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当活着本身不再需要拼尽全力。

那么古老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它叫做然后呢？然后我干啥去？那我们就看看古代人怎么打发时间的吧。咱稍微学一学，是吧？晚明的文学家张岱，这位老兄呢，在自己的《墓室铭》里边，一口气列了他好几十个爱好：好精舍，好美婢，好仙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等等等。翻译成白话就是：哎呦，这个好房子，好姑娘，好衣服，好美食，好马，好灯，好烟花，好戏曲，好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再加上我喝茶还上瘾，我写诗成了魔。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生活博主，而他不是泛泛的玩。张岱这个人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啊，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名，他是因为他每一样都玩得很深。别人游西湖是租条船，他偏偏要等下雪的时候去湖心亭看雪。他还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一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啊，他就是属于是在当年有钱又有闲啊这种人。那可能要说了，那我没钱，我没那么多品位，我没那么多事儿，我有那么多爱好打发时间。那看一看普通古人怎么打发时间啊？就普通老百姓的娱乐生活呢，其实非常的丰富。在秦汉时期啊，蹴鞠、投壶已经非常流行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非常喜欢。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喜欢搞雅集，一帮人聚在山林里边饮酒作赋、投壶射箭，讨论天下，所以才有了《兰亭雅集》，才有了《兰亭序》，是吧？繁华如流水，你别如啊，这是周杰伦啊。斗蟋蟀啊，叶子牌啊，还有这个等等吧，各种那些节令活动啊，春天就踏青，夏天就纳凉，秋天就登高，冬天就围炉，是吧？各种好玩的事儿。所以说古人的休闲就有一个特点，他们讲究从容啊，从容的感觉就是他们追求休闲的方式。这些方式放到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无聊的，尤其是对于小孩，你让他坐在那儿啊，焚香品茗，忆其赋诗。哎，他只会跟你说俩字儿，我撩，仨字儿，毛意思。还有一些特别有画面感的一些细节，就是古代女性呢，因为活动空间受限，她们的娱乐方式呢，更多在室内打牌、嗑瓜子、写小说。所以清代时期呢，就诞生了一大批女性的弹词作品。有些女性就是靠写小说打发时间，写着写着就成传世之作了，是吧？所以说无聊啊，真的能够催生创作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古人特别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觉得闲着是一种可耻的事儿。我们今天呢，就觉得闲下来有罪恶感，我们特别讨厌这种摆烂这个词儿。只不过呢，我个人客观的理解啊，摆烂这个词儿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对于现状的一种无奈啊，所以用这个词儿来自嘲，也有人是纯纯的自嘲啊。他没什么无奈，他就是想自嘲一下。但是用这个词儿自嘲，证明他们对这种状态是有一种罪恶感产生的啊。但是呢，古人没有，古人把闲当成一种境界。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个偷字用得多妙啊！闲不是浪费，是从忙碌中偷来的珍宝。当我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大脑有的时候并不是关机了，恰恰相反，它可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是吧？所以说无聊状态下呢，大脑的默认模式的网络会被激活。还是最初的那句话，让我们静下来享受无聊，拥抱无聊，让我们大脑一片空白的那个状态下，让脑子，就是你看起来是啥也没干啊，其实你的脑子让它在后台整理信息，建立链接，酝酿创意，重新的刷新自己。谁说让自己充充电，所谓的换个脑子一定要走过千山万水，你静静的坐着一样也可以。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闸蟹有了，
1: 还差啥？
0: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5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1盒48，一次性买2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很多交管业务啊已经实现了网上办，那驾驶员呢不用再跑线下的交管窗口。不过最近郑州的阮先生却遇到了意外。
2: 4月24号在长江路与工人路压线是100块几分，我是认这个罚单，但是我9月要在123平台上去把100块钱交了，他的系统也看到收到钱了，但是123上面却一直没给我取消。我到郑州三大队，他说搞不好，他叫我打123，我打电话他都是盲线，搞了两个地方都没好，直接求助你们了。
1: 阮先生啊，也听过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交完之后罚款，但是啊车辆状态没有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警惕了啊，说自己没有重复交费，这个做法是很好的，因为重复交费之后啊那就比较麻烦了。现在没有重复交费，想着这个信息怎么能同步，他也联系了当时啊他压线的这个辖区，就是郑州交管三大队，同时呢也联系了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交管12123热线呀、他说没有打通哈。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帮助阮先生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
3: 我们这边没有查询权限，可以携带证件然后到咱们郑州交警队现场民警看能否尝试刷新试试。
1: 所以阮先生啊，他说自己已经跑了一趟交管窗口了，为了避免他再跑空趟，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科技部门也查到了阮先生的缴费信息，应该是啊这个刷新公安网之后，这个信息车辆没有恢复正常，所以导致这个信息啊没有能够同步到交管12123上。但科技部门推测啊，也可能跟前几天的公安网数据升级有关系。随后呢，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就将这件事儿上报给了省交管总队，科技部门为当事人重置了缴费信息，这个车辆状态啊从后台显示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也再次联系了阮先生，尝试登录交管12123进行再次查询。
2: 我看了正常了，你们联系以后就要变化了就可以了，12123上那个现在已经是正常了，这个真是麻烦你们了。
1: 最近啊就是9月4号到9月7号，也就是到昨天，这个河南省公安交管总队再次发布了通知，就是全省的公安交管信息系统进行升级。也就是说呢，在今天早上8点，全省公安网升级的系统呢刚刚结束。如果今天大家登录交管12123遇到了一些交管业务办理时候的问题，千万不要重复操作啊，特别是不要重复交费，保存好截图，及时通过 APP 的交管小安的这个板块反馈，或者来联系我们就可以。

今天呢，这个系统刚刚升级完，预计啊业务量会剧增啊，因为周六日从上周五到这周六日这两天三天的信息啊，可能都会积累到这一天啊，就是今天来进行处理。所以说，提醒大家，今天呢，您先不用着急，就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迟滞啊、网络打不开啊、无法连接啊，或者有其他情况啊，您先别着急啊，它可能会有一个业务高峰，会随着这个高峰之后啊，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假如遇到了这种交完钱没反应的情况，千万不要重复交费，您直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交管12123。那个我的里面有个交管小安来进行反馈问题就可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接听热线的话，您可以在不方便记录热线，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这个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冯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老师。
6: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那个去年6月，应该现在是9月了，8月13号在华县白马路，我骑那个2轮的助力电动车被一个电动3轮车给撞了，因为它是个逆行，并且又变道情况下撞的我。现在他那个出了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派了一个主次责任。
6: 嗯，
7: 你觉得这个不是很对、很正确？
6: 哦，谁主谁次啊？
7: 啊，
6: 谁主谁次啊？
7: 对方的主要责任，我的次要责任。
6: 哦，对方主要责任。
7: 对，
6: 那您这边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7: 原因是他那个逆向行驶，我那是顺行的。
6: 嗯，给您判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7: 他说我那个。在路口没注意交通安全。
6: 嗯，
7: 我是从我们院里出来以后拐过来窝了，因为我们那个路口呢也停了，边上路边停了一辆小轿车。
6: 嗯，
7: 小轿车大概是5米左右吧。
6: 嗯，
7: 在他车头位置，我拐过来正顺行嘛。
6: 嗯，
7: 在他车头位置，他对方呢来了一个电动三轮车。
6: 嗯，
7: 他估计看到那地方路边停了一个轿车，他就选择了撞我。他车速有可能快的。
6: 就是说您是刚出小区转弯是吧？
7: 对，右转弯。
6: 哦，
7: 我是顺行，他是逆行过来。
6: 嗯，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当中为什么判主次责任呢？其实是因为双方都有过错。就是次要责任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释哈，次要责任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过错，你哪怕10%、5%，它也是次要责任。因为交通事故责任里面不是按照比例去划分的，就是您看到的事故认定书上它不会写30%还是40%还是20%，它只分主次。对，只要您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责任，那么就有可能是一个次要责任。

0: 所以这个次要责任呢，并不是说你的责任有多大，你可能只有10%的责任，就是说你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你拐弯的时候注意观察，那这个事故可能就能避免了。而转弯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虽然对方是逆行，对方当然有过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过错占据了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承担了主要这个事故责任嘛。那么您这方呢，可能在转弯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观察，所以减轻了对方责任承担，所以判了个主次。
1: 那时候我已经出路口了。
0: 嗯，
1: 对，我已经是在顺行了。
0: 嗯，或者换句话来讲哈，就是大老远过来，明明看到了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事故当中就会承担事故责任。当然这个事故我没有看到哈，我只是根据您刚才讲的事故认定的原因以及您所说的这个环境去推测。所以说这个主次责任呢，如果您认为这个主次责任不合理，您可以去复核，但是复核的时候您必须得拿出来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强调对方怎么错，而是要指出自己如何没有错，所以这才是消除您次要原因的一个关键。但是从您目前的叙述来看，那有可能是因为您没有注意观察，或者说你，或者换句话来讲哈，就是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方是逆行，这个没问题，就是对方错，这个没问题哈。但是呢，明明看着对方逆行过来了，既没有观察，也没有减速，也没有躲，我就照直的撞上去了。
1: 是这样，他就是突然间的，并到我这轨道里来了。
0: 嗯，
1: 逆行他突然间，对，比如我是正常行驶的，我又不超速，我高速路口你也知道，如果车速快了，会超到对面那股车道，我车速很慢，我觉得这就是正常行驶嘛，就没有发现他的这个突然间会变道，是吧？他不仅逆行，他刚开始在那个边上停车办那个那道逆行，突然间跑到这个机会车道了。逆行撞了我
0: 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事故现场啊，我只是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和您刚才的描述去推测。所以，如果说您认为自己一点过错都没有，没有事故认定书上所描述的事实的情况，那么您可以提出复核，您拿出来相关证据可以去复核，好不好？
1: 嗯，好，
0: 嗯，好，那先这样，冯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郭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任。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哦，你好，我的那个车是咱那个玉英的牌照，牌照是 UNK35F1， 然后我的手机是在今年那个7月28号吧，收到了那个两条短信，然后提示是那个在长垣市卫华大道与都西路交叉口那个违章停车。就是被记录，然后短信是长垣市综合执法局发送的。当时我是到那个交管123上查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违章的情况，当时以为是那个提醒的短信。后来在那个8月中旬又收到那个短信，然后点开上面有那个链接，看到上面提示是那个处罚决定书，是违章停车。然后那个我的疑惑是在那个当时3月份，其中有一条短信是提示的是3月份的违章，就是我在这个7月底8月份嘛，才收到这个提醒短信，这也就导致了后来，并且后来那几条是在6月份的，我看是3号，然后11号、15号、17号，然后连续贴了4个那个违停。但是那个我的车在挪动的时候，后来去挪动的时候也没见过咱这个上面有那个贴条，也没收到过这个提醒短信。他们就现在就是说，生效让那个交纳罚款嘛。我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3: 那就去交罚款就行了。
4: 那个，但是他这个在当时我的疑惑是啥吧？就是那个3月份那条违章的时候也没贴条，也没见过条，也没见过短信嘛。然后就是说，他就是即使我们就是说违章的话，如果就是当时处理的话，这条就是比如说发个短信提醒了，或者看到条的话就交了，也不会引起后面那些违章啊。
3: 这个逻辑有问题，就是，我们把执法部门告知我违法的这件事儿当做我不违法的前提，这个本身，这个角度就不是太怎么讲呢？就是逻辑不对的。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守法？守法不是因为执法部门告诉我这样你会被拍，所以我才守法，对吧？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我被罚了一次超120，我超速了，被罚了一次，我才知道高速上有摄像头，因为我知道高速上有摄像头，所以我下一次不超了。咱现在是这个逻辑，但是实际上高速上限速120，我们不是本来就不应该超速吗？这个违停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禁停的，你违法停车了，它可能就会面临处罚，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人在执法，有人在看着，所以下次我来到这儿就不违停了，这不对吧？
4: 因为那个停车的地方是在那个超市门前，就是以前购物啥嘛，就是在他们停车是两个小树中间，它也不是辅道，也就是在超市的牌子前面。
3: 它是停车位吗？
4: 就是那个地方啊，
3: 它是停车位吗？
4: 不是停车位，就是没有规划正式停车位，但是就是购物啥的方便嘛，就是经常在那个超市前面就停车嘛。
3: 是啊，那咱方便了，人家不方便呀，是不是？那大家都觉得车停自己家门口方便。你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道路上的这种情况，你会发现如果道路两边的门店店铺或者说底商多的时候，这个道路两边违停现象就会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路段如果旁边没有什么店铺 没有什么这个居民小区特别集中，那么这两边干干净净，一辆车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把车停在那店门口啊。每个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店铺的经营者，都想把这个车离停的离自己越近越好。但是这个思维呢，是大家的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或者说是一种利己的思维方式，本身没有错。但是开车呢，有一个问题是车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大，那如果人人都想停到店门口，人人都想停到家门口，那它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停，它又就有可能会造成道路的拥堵。所以为什么汽车要给它画停车位，要建停车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什么是违法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规定的很清楚，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分号，后面还有半句话，人行道上禁止停车，然后依照本法施划泊位的这种情况除外。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就已经规定了停车应当在指定地点，而在街上停、路上停，因为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停的，所以在路上停车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如果再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那很多朋友说，我是在这临时停一会儿啊，我就停十分钟，我就停五分钟，我就停十三分钟，我就停了六分钟、七分钟，那我是不是临时停呢？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了什么是临时停车，临时在路边上下乘客，车辆应该紧靠路边，然后这个下完乘客或者上下乘客搬运货物之后及时离开，驾驶员不离开车辆，那么这种情况属于临时停车，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就是车辆停放。那又回来，车辆停放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得停到停车位上。所以过去咱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我走到哪儿，我的车就停到哪儿。这个习惯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我们骑自行车、骑电动车，可能没关系。我骑自行车，我骑到家门口，我往家门口一扔，是吧？过去那老小区楼栋里头停的全是自行车，但是那没关系啊，不堵门啊。咱要赶一辆自行车，你停到楼栋门口，你看进出方便不方便？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违法停车不是说我停在这儿，我觉得不挡路，我觉得没影响，它就不属于违法停车了，这是两个概念。
4: 那正常，我说正常违法停车的话，你像那个就是贴条短信提醒嘛，这种就是有照片，有这个短信提醒，有那个条，就看到之后再叫123，我们也经常查看嘛，就是看看有违法及时处理。但是那个他那个123上也不显示，然后车上嘛也没有条。
3: 嗯，
4: 然后他这个短信嘛，然后就是3月份的违章，就直到这个7月份嘛，然后才给发送过来，就导致我手机上查看之后嘛，也不是当时以为提醒嘛，也不知道啥情况，然后后来看了看，说是违章那个违章停车嘛，那违章停车的话就是说，那确实违章了，然后就是该处罚就处罚，但是这个也没有提醒，没有啥的话，就是我也就是近半年了嘛，也一直在查看123上，也没有这个违章，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那个违章情况。
3: 嗯，您看您一直强调没有提醒，没有提醒，那现在不是提醒你了吗？不是给您发短信了吗？这是其一啊，他不是没有提醒，是有提醒的，只不过您刚才说了正常情况下，什么是正常情况？您说的正常情况是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叫交通警察执法的流程，这是在您看来是正常情况，但是他现在不是您刚才讲的。

0: 不是交警执法吗？它是城管部门执法。城管部门执法适用的是行政执法法，它的执法只要没有违反行政执法法的规定，它不像交警部门那种那么便民。交警部门还有个交管12123，还会给你发个短信提醒你挪挪车。城管部门没有，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只要没有违反行政处罚法，你是违法了，他处罚了，同时他把这个处罚告知你了，那么这是基本流程。所以大家就是经常会挑这个交警的一些执法的毛病和问题，但是大家会发现交警的执法其实从整个的流程上来说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便民了。就像交管12123，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其实法律规定里边没有明确规定交警必须要使用交管12123，并且要明确在交管12123上要提供照片。那过去开车的司机都知道，如果违法了咋办呢？那你就不知道，不知道然后你就去那个窗口去查。但是呢，公安部交管局为了方便大家，为了让大家少跑腿，所以说呢有一个交管12123，所以说把这个信息把照片发到12123上，你可以看，你看了不合适了可以申请。但是城管部门没有这些，所以目前城管部门的这个执法方式就是他看了拍了然后罚了，罚完之后给你发了个短信。那如果你要想去看照片，你就要去城管部门去看，他不是没有，你得去那儿看。只是就是他没有违背最低的行政执法法的要求，他只是没有交警做的那么便民而已，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交警给大家的方便当成了正常，所以才会对这种方式有不解。当然我在这儿没有对
1: 那
0: 您请讲。
1: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如果他那个就是说3月份的处罚，就像这个那个不说了吧，然后就是6月份这个当时在那停车的时候，然后就连续这个贴条，这个的话也是正常的情况吗？
0: 那就看你这种连续是什么连续。行政执法法当中，行政处罚法当中说到了一事不二罚。一事不二罚啥意思？就是你的车辆停在这儿没有动，不能连续对你进行处罚，这叫一事不二罚。就是你的车停这儿了，今天早上停这儿了，你在这儿停了3天，那么你不能今天贴一张，明天贴一张，后天贴一张。但是如果你是今天停那儿贴了一张，你开走了，然后明天又回来了，又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又停了一次，然后晚上又开走了，那么这种情况那每天处罚都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两次独立的违法行为，而不是一次连续的违法行为。所以您可以，
1: 那我这个像这个6月份的话，就是6月份是当时是长期在那长时间，确实长时间在停车嘛。像那这个连续四次处罚的话，这个可以申诉，就是说按一条处理是吧？
0: 那您去看吧，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如果符合这种情况，就是停在那儿没有动，每天贴一张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申请撤销。
1: 那这个申请的话，要去那个综合执法局那边申请是吧？
0: 对，是的。
1: 是咱那个交管这边是两个系统。
0: 对，是的。
1: 哦，我说在上面没有查到。那行，那我知道，主任。
0: 好的，那先这样，郭先生。
1: 我到时候去咨询一下吧。
0: 哎，好的，好，再见，郭先生。如果你在后期遇到问题，比如说您确确实实是连续停了4天，给你贴了4张，还不给你撤，您可以再来联系我们。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刚说到热线了，206也在问哈，他说他去超市买什么东西要停4天呀？所以您看，一开始说我去超市买个东西，但是后来又说在这连续停了4天，就是大家，哎呀，反正违法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哈。当然，也许人家说的不是这一次，可能是前一次啊。总之呢，就是很多情况下，这个违法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俩撤，因为他确实在处罚的时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撤恐怕是很难撤掉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执法有问题，或者说比如说像刚才真的是连续4天贴了4张撤不掉的话，那我们肯定得帮助大家哈，把这个给这个撤掉。啊，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前两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济源的一位车主在济源，连续停了48小时，然后被贴了2张罚单啊，然后我们联系济源把这个第二次处罚给撤掉了。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何先生您好。
2: 哎，喂，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8月17号在这个航海东路跟这个东四环交通路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碰擦事故。然后我是从这个由东，我们两个都是由东向西走的，左转双车道。然后我在左侧，他在右侧。等于说当时过路口的时候，他在我前面一点，然后是绿灯的尾，然后黄灯出第一秒。然后过的线，我应该是在第二秒，也属于黄灯吧。然后走到差不多快到十字路口中间的时候，然后碰到了。我想看这种情况是属于大概是，什么责任？当时是交警，当天没这个行车记录仪嘛。当场然后协商判的是这个。
0: 啊，同等责任是吧？
2: 对。
0: 这俩怎么走的呀？这不是并行吗？怎么会撞一块儿去呢？
2: 然后都是左转的嘛，都是左转的。然后我当时这个，是我撞到他的这个右边，左边正驾驶门把手下方那个位置，在我的右侧。在我的右侧正副驾驶门，右门正下方。这是这个碰撞点。
0: 哦，您觉得是判的不对？
2: 我觉得无责任都是闯黄灯的情况下，无责任是对的。但是第二天，当天没有调出来行车记录仪嘛？第二天对方调出来行车记录仪，又申请了复议。
0: 啊，他却复核了是吧？
2: 对，
0: 他复核是什么意思呢？他想怎么改呢？
2: 他想让认全责吗？
0: 您这方认全责是吧？
2: 对，
0: 什么原因呢？
2: 他的意思说啊，他调出来行车记录仪了，是意思说是这个我的责任大一点什么的。
0: 首先是这样哈，就是第一是这个事故认定已经下了，从您的描述上来看，我觉得同等责任判的是比较正常的吧，应该说，因为两个车其实在同时在转弯，那同时转弯的情况下各走各的道，本身是不会发生事故的。那如果发生事故了，要不就是有其中一辆车偏离了原来的路线，要不就是两辆车都偏离了原来的路线。那大概率是这个情况。当然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刚才因为是您的右前方撞到他的车左侧了，对吧？
2: 对，我的右不是正前方，是右门，大货车的右门下方。
0: 哦，撞到他的车左边了。
2: 左边啊，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故，他让您承担全责的可能性不大吧？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因为他在您的右侧呀。
2: 对。
0: 右侧他最多是同行吧，你不能超车呀，他是在超车吗？
2: 对，因为他就是在我前面一点点，等于说是他的这个正驾驶门还没过完呢。
0: 我觉得这个跟闯不闯黄灯没关系吧，你两辆车发生事故的地点它不是已经快过路口了吗？在转弯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吗？
2: 哦，对对对，在转弯过程当中，
0: 闯黄灯这件事儿确实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俩发生事故跟黄灯这个事儿本身应该没什么关系，其实就是俩车转弯的时候没有能够守住自己原来的路线吗？那大概率是这样，我猜是这样啊，要不然那俩车同向行驶互不干扰，咱就说别说转弯，就拿直行举例子吧，各走各的道，你说这俩车咋会撞一块？那一定是有一辆车偏离了吗？
2: 对对，当时你看，当时这个交警就在现场之前呢，正好这个现场就能那个快速这个定责嘛。
0: 我觉得同等比较合理。那假如说就一定要说个谁多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这种情况下，那我反倒觉得对方的责任应该多一点，这是我听您的描述哈。但是我不知道，你看现场也许是说您的责任多一点，因为毕竟是您的，就是您在他的车后面嘛，对吧？就是侧后方一点嘛，对吧？
2: 侧一点
0: 啊，对。但是我是觉得，那你本身就在大货车的右侧，大货车的右侧，如果你是一个小车驾驶员的话，你其实你本身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大货车的盲区，你超车的时候本身就应该注意安全。
2: 我这边是大车
0: 啊，对呀、啊，就说的是啊，所以我觉得他对作为小车从右侧来说，这本身就在大车的盲区当中，那你小车从这儿走，显然也不应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吧。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双方都有责任，想判您全责这件事儿，从目前您的描述上来看，我觉得不太合理。
2: 对对对，当时他这个第二天，然后他小车的行车记录仪也调出来了，然后就根据这个现场，当时交警问他，对方他说确实没观察左右后方来车，
0: 等等看他的复核结论吧，反正我觉得判您全责应该大概率应该不会。
2: 哦，那行，好嘞，
0: 好啊。但是我说的话没有法律依据啊，我不能左右交警的判断，因为毕竟是您单方的描述，我也没看行车记录仪，我也不知道现场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但是从您的描述来看，两车同时转弯，蹭一块了，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判您全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哦，
0: 好吧，
2: 行，好嘞，
0: 那先这样，何先生。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呢来联系我们。其实，这个大货车右侧这个问题啊，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了。就是你从。就是有两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在堵车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呢咱们小车并线啊，或者是堵来堵去的，这个跑到了小车的右边，然后超车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引发事故，因为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啊，司机一般他的注意力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就是也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你就跑到了他的右边去，他也没有注意啊，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车的右边有辆车或者有辆小车，而正好呢这个大货车的右侧驾驶侧的这个右侧的下方这个位置是大货车的最大的盲区，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就防御性驾驶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咱们尽量不要出现在大货车的右侧，如果出现通过鸣笛会灯等方式引起大货车的注意，然后快速离开这个位置，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跟大货车之间发生事故，包括在高速上，有时候高速比如说超车的时候左侧车道空间不足了，有些车辆可能会选择从大货车的右侧超车，那大货车可能正好要从第三车道变到第四车道去，那没有注意你在它的车右侧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所以呢这个从大货车右侧不管是停车还是超车都要提醒咱们的车主要注意。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那个7月27号的时候，在那个这个是七里路东段有一个隧道。
1: 嗯，
2: 从那隧道我很少走那个路，都是去高铁站，一般都是走南北路，那个是东西路。我下隧道上隧道口上来之后，他就是直行，他那两个左拐道的那个线呢是在桥上边，在桥右边，在桥里边看不到。桥里边只有直行道，我然后上来之后就看直行的绿灯在中间，我就直接走了，但是快出线的时候猛抬头才看到那个是左拐的灯，它在中间不在左边，左边最左边那个是直行灯，所以我闯了一个红灯被扣了6分。我感觉这设计的不是太合理，很容易弄得会混淆这个东西。
1: 嗯，什么意思？这左转灯也是圆灯吗？
2: 当时看不清，出隧道的时候，而且那个灯离那个隧道口那个线很远的，而且当天还稍微有一点雾，看不清是箭头还是个圆灯。我在那个图片上就都能分辨不清楚，
1: 看不清，
2: 它都是一个圆形的。所以说它那个绿色的灯，你看我们平常走中间道不就是直行吗？中间是绿灯，最左边那个是左转吗？不是，
1: 那这就是老观念了。你现在这种情况
2: 没经过这个路口，
1: 这种情况可太多了，对吧？这随便都能给您举出几个来。那郑州市区这样的灯可太多了，
2: 就走了这一条路是这样的。
1: 那现在有高架有隧道，交通环境这么复杂，那还有掉头在最右边的，对吧？
2: 对，所以说第一次走那个路搞不清楚啊。
1: 还有右转在最左边的，那就更得注意了。那这不是理由啊，第一次走就
2: 不是
1: 就可以违法吗？
2: 那个图片上面，它那个直行道是在最左边的，但是我最左边站了一个车，那个箭头挡着了，我也看不清，我就站了第二个车道，就是靠中间那个直行。
1: 嗯，
2: 我一看前面是绿色的绿灯，在中间，我就直行过去了，但是快出灯的时候。抬头看见那个中间那个是左转的。
1: 嗯，您是大车小车呀？
2: 啊，
1: 您是大车小车呀？
2: 小车，轿车。
1: 啊，那您去把它处理了，在交管112-123上学法减分就行了，不用这么纠结。
2: 不是他，我本来那个前几段那个用电话发语音的时候，已经被拍了2次了，扣了6分，这又扣了6分，12分都没了。
1: 那您就把那2次语音的先处理了。 然后学法减分，学法减分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闯红灯的，就不会到十二分了。
2: 这个闯红灯这个就是也能在上面学法减分啊？
1: 先处理，处理完之后把分记在驾驶证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学法减分，学半个小时减一分，学半个小时减一分。然后呢你只要你别说减六分了，你就是最多一年可以减六分，你只要减两分腾出来空间你再去处理这个，不是就不到十二分了吗？对不对？
2: 在手机上学习，然后先把那个手机电话那个可以学习掉是吧？
1: 对，是的。
2: 那个是不是先要去把罚款交了扣完分再学习啊？
1: 对，是的，在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处理。你是如果是两个的话，你可以先处理一个试一试，先处理一个，然后你就去学法减分，你先试一试，试成功了你再往下接着处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2: 这样也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路口容易让人搞得很混乱。
1: 嗯，有方法了咱就不着急了。其实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咱快到十二分了嘛，觉得有点着急。但是实际上
2: 十二分了。
1: 但是实际上你看那在车上还不算记到证上。就是现在是在车上的违法，对不对？是电子眼拍到的，对吧？
2: 嗯。
1: 你没有去处理这个分就不在你证上。所以你可以先处理一个记分少的，然后您去试一试学法减分。减一分了，这空间就腾出来了，就不会到十二分了。
2: 学法减分是不是先交完罚款，再扣完分再去学习？
1: 对，是的。
2: 然后再把这个分补回来。
1: 对，可以这样理解，是的。你记完分之后记在你的驾驶证上，然后通过学法减分腾出更多的空间。
2: 不去处理的话，他那个分就不能学习的。
1: 不去处理这分还不是你的呢。
2: 哦。
1: 嗯，所以这样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但是您刚才强调这个理由，我觉得不太充分。您要是想去复核试试，您也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复核不掉。
2: 我复核了，但是没回信息。
1: 是的，因为您刚才讲这个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没注意。说到底还是没注意。好吧，刘先生，您可以试一试学法减分这个方法，好吧？
2: 好，我试一下。
1: 哎，
2: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

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要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闺蜜之间的事儿啊。
1: 嗯，
0: 说在北京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吃饭太快了，有这个毛病，于是呢，这个闺蜜就想了一招，她就端上了一份特制的慢食饭，
1: 为这个女子特制的一个慢食饭，怎么一个慢法？
0: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够看得到啊。
1: 嗯，
0: 这个女子看到的时候，吃到嘴里这碗米饭都气笑了，因为啥？闺蜜她往那个米饭里面撒了一把绿豆。
1: 哦，
0: 没熟的绿豆好硬啊。
1: 哦，没熟的绿豆撒到米饭里了。
0: 对，吃一口你都得吐的那种。
1: 哦，
0: 你就每次吃这个米的时候就得慢一点了。
1: 哦，
0: 所以叫特慢饭。不是鳗鱼的鳗啊，就是那碗大米饭里面撒了点这个绿豆。
1: 哦，
0: 他吃米饭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哦，等于说如果是纯米饭的他哭哭往嘴里扒了。
0: 对，
1: 然后有绿豆的话，我想问一下细节，这个绿豆它是挑出去然后加一小块米饭往嘴里送，还是吃进嘴里边以后把绿豆啊从嘴里吐出来？
0: 这取决于他的吃法。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碗饭，
1: 等于说这碗饭大家能看到吃法不知道。
0: 这跟个人吃的习惯有关系、
1: 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吧，
0: 挑出来这样不过嘴，
1: 不太像豌豆射手了。
0: 太难剔除了，
1: 太像裘千仞裘千尺梅超风。
0: 但是你要知道闺蜜的孬招有很多呀，你挑出来她万一又撒一把呢，保不住她袖口里面又留了一手呢。
1: 哎，这个端上来这个恶作剧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当着我面撒我可要打人了。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要的是细嚼慢咽嘛。
1: 哎呦，这哪是饭呢？这就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下想快也确实快不起来了，
0: 也不敢快了。关键是，
1: 嗯，
0: 而且这么用心，我分析啊，
1: 啊，
0: 一看就是亲生的嫡长闺
1: 啊，
0: 不怕挨揍。
1: 这一点我还真是专门咨询这个瘦瘦了。
0: 嗯，
1: 我说你们女生之间会开玩笑吗？然后
0: 我们俩聊半天呢，朋友们。
1: 对，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孩子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一些，
0: 嗯，
1: 往往呢有一些玩笑啊、恶作剧啊，你开得过了，可能关系闹僵了；你开得轻了吧，
0: 嗯，
1: 又没有那么好玩，又何必呢？所以呢，就不往这个雷区踩了。然后呢，瘦瘦又问说：“那你们男生之间会开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玩笑吗？”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我们根本不开。
0: 过分的那种，
1: 就往过分了整，咱不说往死里整吧，
0: 好不容易逮住兄弟了，
1: 怎么过分怎么来，你知道吗？
0: 哦，
1: 这就是男生处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
0: 哎，不过你要是提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我跟我姐妹，我玩她一点是因为啥？因为我姐
1: 你搞了什么把戏？
0: 就是我姐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洁癖，嗯，只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桌子那块就是擦得特别的干净，
1: 嗯，就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洁癖，
0: 里里外外，她的那一块，然后还有她的板凳，
1: 嗯，
0: 然后擦干净的时候，来，姐妹换个座位，我要坐你那边。
1: 你帮我擦好了是吧？
0: 那你这边好，你这边这个敞亮，仗着她对我的爱。
1: 其实这个呢都不算是恶作剧了，
0: 这都不算吗？
1: 这算是合理利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很可能他两边擦完了，他心里边更舒服。
0: 哦，有道理，
1: 对不对？看似是你在需要他，
0: 嗯，
1: 实则是他在需要你呀。
0: 你也太会说话了，这姐妹应该有很多吧？
1: 我跟你说，你给你这位有略微洁癖的这个闺蜜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啊！
0: 天哪天哪，
1: 对不对？
0: 派了多少活？
1: 而且，就是她擦干净的这个位置，
0: 嗯，
1: 让你来做，她会觉得你和她是一路人，
0: 哦，
1: 都是那种爱干净的人。
0: 干净的人，
1: 对，她可受不了，说我这边擦得很干净，然后你那边看见那个饭渣啊、这汤啊，一屁股就坐上去了，那她可受不了。知道了吧？
0: 就
1: 哎，把这个颗粒度就拉齐了，
0: 对齐一下。
1: 哎，是的。
0: 但我确实不爱干这些活。
1: 嗯，就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探讨的那个一样。
0: 啥？
1: 就是有法拉利的人，
0: 嗯，
1: 和就是坐兄弟法拉利的那个乘客朋友，
0: 嗯，
1: 哪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你买了法拉利，你需要，
0: 嗯，
1: 懂吗？
0: 需要那个情绪价值。
1: 哎哎哎哎，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都心安理得就行了。
1: 你们这边有吗？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0: 我可以做，做完以后我跟你说把你夸上天啊、
1: 嗯、然后夸完之后又随时掏出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这也得加。
0: 哎，这个太妙了，
1: 是吧？
0: 你不
1: 大力也得加呀。
0: 嗯，来吧，
1: 在市区他跑不起来，他走走停停
0: 是
1: 容易产生积碳、
0: 越是这种功率大的什么 V12 的呀，
1: 对对对对
0: V16 的呀，它更容易它发挥不了它的完成。所以说
1: 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可以非常丝滑啊，回复38也就是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扪心自问一下吧。
1: 哦，
0: 就是我们总就像今天我们说夫妻之间互相体谅常觉亏欠一样，我们不要聊说啊，那朋友有什么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朋友对你有什么恶作剧，我们反过来聊，就是您作为朋友这个身份，你给自己打几分？比如说满分10分，你觉得你作为别人的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另外最关键的，缺的这几分啊是为什么？
1: 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0: 这个很重要。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啊，1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0: 我肯定是给自己打7.5分啊。
1: 7.5分。
0: 剩下的2-3分就是我不能在更晚的时候陪在我朋友的身边。
1: 嗯，
0: 因为有门禁。
1: 就是本市二场的时候，一般都扎住了。
0: 对，我在场的时候，我一定给足情绪价值，给足他安慰和拥抱。
1: 嗯，
0: 但是11点前我必须回家。没办法。啊，来，大家说一说自己啊，你作为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缺的那几分是因为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作为朋友这个身份，哎，你给自己打几分？
0: 哎，
1: 满分十分啊。
0: 刚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1: 嗯
0: 啊，满分的不多，零分的不少。
1: 大家
0: 这么谦虚吗？
1: 对呀、
0: 这么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了、是不是？
1: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吗，朋友们？
0: 先说一个满分的吧。
1: 啊、
0: 杨晓峰说了十分，
1: 哎，
0: 自己啊，这个第一优先级，无条件真心。
1: 就是他意思是给我们一个评分的体系了。
0: 就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我给自己十分。
1: 哦，原来是这样打分的呀？
0: 应该是吧？
1: 我还以为是根据这个维度来相对应的打分呢。
0: 就是说。或者说杨晓峰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作为我自己对自己，我是十分的好，
1: 无条件的真心的好。
0: 给至亲呢是9.5分的好，
1: 嗯，
0: 给挚友呢是8分的好，
1: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绑定的那种。
0: 对，
1: 纯友。
0: 他说的这个8分的意思就是说，咱就是纯粹友谊，没有利益绑定的这种关系。
1: 和同事之间呢？
0: 和同事。5分，
1: 哎，
0: 就是作为同事说我是朋友，
1: 嗯，
0: 那我做到5分就可以了。公事公办，有限互助，
1: 哎，
0: 啊，就是我的互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
1: 3分给客户，
0: 3分给客户，毕竟作为客户，那就是利益优先了，职业、礼貌、真诚即可，啊，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理性的，因为你要是对于客户本身就是一个强利益关系当中，你总是讲这种人情的话。反而会妨碍大家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进行这样一个生意行为。

0: 或者说经济行为。
1: 不过它这个排分体系的话，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递分的话，那说明他爱自己的这个十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0: 哎，这个是，我觉得十分爱自己真挺好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就以前有，
1: 以前没有发现啊。
0: 对，以前就是总是让自己吃亏，总是让自己憋气儿，
1: 哎，
0: 生闷气。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首先是先爱自己，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1: 和自己学会独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啊，这相当微信群里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啊。
1: 因为刚刚打零分的，我们乍一看还挺多。
0: XO 说躲还来不及呢，还打分呢。可能就是正在屏蔽无效这个社交阶段。
1: 哦，算是这个减少接触嘛。
0: 那虽然说咱今天啊是看自身，你也可以看一看你都交到了什么朋友啊，为什么会到达了你这种躲的这种地步啊。瑞说一分吧，剩下九分缺位主要是因为不富裕啊，要是我这个不穷就完美了，因为我朋友都说了，瑞啊，等你有钱了，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啊，
1: 然后就一直走下去。
0: 哦，为什么还在
1: 没事啊，就一直等就好了。我的姐妹就是我们相互盼着对方
0: 啊，
1: 哪一天能够暴富、
0: 这个、起飞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等十几年了呀。
0: 对，
1: 我们还会再等下去的。
0: 你们这不是等彼此暴富、
1: 啊、
0: 你们这是在拼谁更沉得住气。因为什么呢？沉不住气的那个人就准备去暴富了，你知道吧？多少就是已经等不到了，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1: 然后现在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疯狂的转发，让姐妹看，姐妹你努努力啊、等你了，我已经躺好了。
0: 是这个叮当。我就说姐妹你努努力
1: 啊，
0: 你就听见地上传来一个声音，什么谁躺好了。
1: 然后
0: 你蹲在那儿，姐妹你看啊，这个人你看、
1: 哎、
0: 闺蜜照顾他多好，等着啊，我已经躺好了他啊。这个叮当说毋庸置疑零分，大家现在都这么不看重朋友吗、哎，不过有一个有几个满分的、高分的一答就说了满分，但是他没有怎么解释。我觉得满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时时惦记，然后呢随叫随到，然后呢有忙就尽全力去帮，
1: 而且非常的真诚啊。
0: 而且其实朋友真的很简单，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那必须得帮上忙啊，他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必须得能陪在他的这个身边。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1: 啊。对
0: 啊，因为你交的那个朋友啊，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完全不替你考虑的那种人，
1: 都是相互的嘛。
0: 啊，你说我这会儿真有点事儿，我没办法过去，我忙完了我到你身边，要是对方真的说不，你现在必须得过来，我就要你过来，
1: 你过来我就要开始闹了啊，我已经在闹了。
0: 男的应该不会这样，
1: 那你有点怪怪的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需要去安慰某个朋友的时候呢，我常常因为未能及时出席，而感慨自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桌上聊到了一些精彩片段，我错过了。
0: 就是其实啊，这个安抚朋友难过的情绪，这都在其次。
1: 然后还让另外一个这个损友说录下，录下。
0: 对，就是你想要的是，你跟他共同经历了他难受的这段时间，你们两个的情谊升华。对不对？至于他能不能复合，真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那是人家的情绪，你只是说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你自己也痛快痛快。

0: 出行自在
1: 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没错，这有经验的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了，
3: 聊天聊天。
2: 一般我们的开场新闻呢都是配合着一些视频大家看着，
3: 没错啊，上来这一条视频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发生在四川啊。
2: 这个自动回复
3: 有的在那个聚散当中您正好可以看得到，
2: 已经做过了是吧。好，大家回复聊天啊。
3: 然后还有啊，就是四川的一个事儿，从事废品的收费站的那个男子送货返程，然后妻子呢是搬着直径3米的那种大伞，一路就是帮着丈夫来撑伞，但大家也都知道啊，3米高的巨伞啊，在那个场面其实
2: 多大的伞？
3: 3米啊。
2: 3米高的一把伞，
3: 对，
2: 那确实是巨伞啊。
3: 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这个巨伞的这条视频的啊。
2: 哦，
3: 然后
2: 巨型的一把伞，
3: 对，
2: 那是不是在暗示就是是不是老婆在暗示就是聚少离多你要再不回来家就容易散了。
3: 呵，没那个意思啊。
2: 哦，人家纯粹就是关爱老公，
3: 就是那个宽大的伞面正好护住丈夫，然后也不让他呢被这个雨水淋湿。这个画面呢是迅速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热议啊。
2: 是，
3: 目击者蒋先生也说了，说他们两个人啊，夫妻二人结婚将近25年了啊。
2: 哦，
3: 然后从
2: 这个目击者叫蒋先生，
3: 蒋先生，对，咋了，这也有说法是吧，池哥？
2: 他能看到这一幕，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老公打伞，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淋在雨中的单身狗？
3: 那蒋先生有没有伞呢？
2: 啊，
3: 这个还真不好核实了。
2: 不知道，可能是在这个房檐下。
3: 而且就是跟这对夫妻还挺熟的啊，说
2: 哦，就比较了解他俩人，
3: 对对对，
2: 认识。
3: 然后说俩人结婚得有25年了，然后从结婚时的一贫如洗，然后一无所有，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至今，两个人你看看相伴。非常的恩爱啊，
2: 有时候就是这一个温暖的动作，你就能看到夫妻感情是多么的恩爱，是吧？不像这个段子里边啊。

0: 啊，从结婚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百万。
1: 没有。
0: 你看啊，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嗯，不得不看，不难看出啊，嫂子的力气也很大啊。大哥的结婚叛逆期应该也很短。
1: 那三米的巨伞啊，
0: 啊，撑到嫂子的手里啊，很趁手。
1: 非常
0: 正常。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真的，乾隆下江南都没有这牌面。
0: 那是啊，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没找这个大姐呀。
1: 夫妻恩爱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0: 我这句话我得品一品了。
1: 你好好的品一品。
0: 夫妻恩爱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1: 是
0: 啊，
1: 最近我又悟了，朋友们。爱是常觉亏欠，
0: 是
1: 而不是常觉亏本。我悟了，我又悟了。
0: 婚姻当中，你真的是不能计较太多的这种得失。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哎呦，我对你还不够好，我哪方面我还能进步，那这日子越过越好，互相体谅。就怕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你就并没有做到，互相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就会
1: 哪首歌呀？
0: 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1: 还得要，
0: 你却没有感动过。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跟几位女士一块儿吃饭啊。
3: 好像你不在一样
4: 啊。有我啊。
3: 昨天晚上吃了几顿饭你、
4: 我以为段子里面没有我呢。
3: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一块儿在场的吃的这个那顿饭哦、合着你都已经忘了是吧？
4: 我想着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嘛，是不 是,、
2: 但是
4: 我家也有门禁啊。
2: 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来，先说你家门禁的事儿，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
3: 你们家你自己还有门禁呢，这属于是自律啊，这属于。
4: 那当然了。
3: 啊，老公怎么有权利给你规定门禁呢？是不是？
4: 不是。
3: 啊，
4: 身为你的搭档，
2: 哦，
4: 你这边有门禁是不是？我能那个什么独善其身吗？
2: 是。
4: 咱好兄弟是不是？
2: 属于是。
4: 得共进退。
2: 好的没学会，坏的一出溜。
3: 有门禁这件事儿，这啥好事吗？啊，这纷纷。完全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4: 这怎么能算是不好的事情啊？你想想，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对你的身体来说多么的好，对家庭关系也非常的友好。
2: 你说的很对，而且能够强制的让你避免一些所谓的无效社交，并且呢，对于家庭呢有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照顾，
4: 高质量陪伴呀。
2: 这孩子，你是吧？孩子、老公、家里面，是不是？其实都需要你来把持，
4: 对，
2: 朝政。
4: 我的门禁是啥、
2: 啊、
4: 我几点到家老公就得几点到家就好了、
2: 哦、那我还是
4: 啊，
2: 这个邀请你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吧、啊、好吧，
4: 可以、
2: 啊、我纯粹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妹夫
4: 哎
2: 考虑、
4: 哎、
2: 是不是？
4: 所以说昨天这个局啊得有我啊。
2: 行，这个咱聊的呀是昨天这个局上聊的一个话题
4: 哦，
2: 就是聊到了减肥话题、
4: 嗯、
2: 啊，因为确实这个我昨天在席间也说了，我说做女生真不容易，这减肥真的是一生之敌。
4: 那可不，
2: 就什么时候她都得对抗正常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
4: 嗯、
2: 来尽量呢让自己啊苗条一点瘦一点，
4: 嗯，
2: 挺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进而说到了很多减肥方法，
4: 嗯，
2: 越说越玄乎，一开始呢还运动啊节食啊，到后来呀、啊、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埋针呐、啊嗯、啊吃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4: 有点不健康、啊、
2: 这样吧、
4: 啊、
2: 我给你们啊推荐一个减肥穴位。
4: 穴位有穴位，
2: 摁住这个穴位
4: 啊，
2: 我跟你说就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4: 你这儿有招来。
2: 一堆女生啊马上来了兴致、
4: 嗯、
2: 快说快说
4: 快说，
2: 池哥快说啊、
4: 嗯、
2: 我、不管有用没用我肯定是要试一试的。
4: 对，而且你永远都是吃不胖的那种人，你说绝对有权威性。
2: 我跟你说两个穴位同时按
4: 啊，
2: 一个是大概人中的位置，
4: 人中的位置、
2: 就是、上嘴唇的中间，
4: 我现在就按上、
2: 啊、好嘞、哎、一个呢是下嘴唇的中间，
3: 下嘴唇的中间，
2: 哎对，就是那个挺准的。这两个穴位你摁住16个小时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啊，
3: 我就这样了。
2: 行，你别节目上按了，回头你再减啊，是不是？哎，
4: 16个小时呢，
2: 你对呀、啊，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摁呢，对不对？也不用摁，是吧？
4: 睡觉的时候这算是摁的1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
2: 不是。
4: 合着你要饿死我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有一只调皮的小猫啊，把自己的头呢，这个卡在了电脑的显示器支架里面，往里钻，结果推不出去了。
3: 是的，
2: 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啊，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家里面小猫叫阿呆啊，半夜呢在客厅就不停的叫唤，
3: 一直叫，
2: 他就起床查看，就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这个闲置电脑显示器的一个支架的圆孔里。至于卡的有多么的精妙呢，
3: 哎，
2: 各位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
3: 是的、能看一看视频啊也是可以的啊。真的得亏是闲置的电脑显示器
2: 哦，
3: 我都怕他问保大保小。好家伙，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伊丽莎白圈。
2: 伊丽
3: 养过猫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2: 保猫还是保这个
3: 电脑
2: 保圈支架
3: 啊，
2: 支架也是没想到啊，就这辈子还能卡一只猫啊。这个猫叫阿呆是吧？
3: 是的，
2: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有太有先见之明了就应该这么叫。
3: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啊。猫咪也就试试。
2: 猫咪那个眼神怎么样？
3: 很呆，
2: 很清澈，
3: 呆萌。因为它还挺小的你知道吗，挺小一只、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那种。
2: 明白了。
3: 然后再加上妈妈又不在身边嘛，是吧？不是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吗？
2: 是啊，是谁说的，
3: 就是呀，
2: 传言的、
3: 结果猫咪头是过去了，整个身体进退两难吧。要我说赶紧吧，赶紧弄出来。
2: 为啥？
3: 每过一分钟小咪呀、就会长大一咪咪。
2: 小
3: 它小着呢，对不对？
2: 正在长身体呢。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哎呀，我今天啊就非常武断的下一个结论
4: 哦
3: 啊，100%的已婚人士表示自己的婚姻啊并不幸福。这个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啊在家里面进行的一个家中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
4: 哦，家中。
3: 我媳妇儿问我了，说你幸福吗？
4: 嗯，
3: 我犹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媳妇儿一翻白眼，反正我觉得不幸福，嫁给你我真是亏大了，倒了八辈子。
4: 好家伙，真 real
3: 啊！说我脸上，各位说脸上，
4: 张弛都不带红脸的，因为脸肿了，他犹豫了吗？
3: 你把我们家摄像头拆了，天天的一说到我们家是你这形容的就跟你在当家在看一样、
4: 大家都知道呀，你的这个脸谱化的这种形象太脸谱化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

0: 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你和我。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

战士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盛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呢，整个市区通行呢还是非常畅通的。那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呢，现在看到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情况啊。整个市区以及周边的高速口啊，或者环线高架呀，目前都是一片绿色畅通的。但是也需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虽然是周六，明天呢是周日，但是明天是正常工作日啊，明天是需要正常上班的，而且明天是依然是限行的啊，明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今天不限行。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我们的省路警联合省路警指挥中心，早上好。
10: 你好，主持人。目前省内高速沪陕高速信阳段 K975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9: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周末的一路听天下。

0: 交林导航志，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虽然这个周末是只有一半儿，今天呢，这个周末呢就休息一天啊，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呢，这会儿按照路上的情况啊，大家呢都应该比较珍惜这个休息的一天，路上相安无事，平平淡淡，没什么车，你看。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整个的主次干道啊，一片绿色啊，一点黄色，就是通行缓慢，目前都看不到啊。如果要说的话呢，可能是在东三环东站附近会有一点点车多啊。现在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相较来说的话呢，北站台压力更大一点啊，北站台的车稍微多一点点，不过呢没什么影响啊，大家呢这个可以各行其道就行了。整个市区和高速的情况现在大致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呢放松心情，这个周末早间出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您的生活，也可以来点歌互动，也可以来把您看到的一些突发情况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微信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带认证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加为好友啊，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聊天了。发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啊，发送这些都可以。除了定位啊，有的朋友说我在上哪发了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呢我们这儿是看不到的。好，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和联系。也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早间的时候呢还有多少朋友没吃饭，来馋一馋大家，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打招呼的、打卡的、来互动聊天的都有啊。这位心心念说到了，宪哥，今天我们今天上班啊、我们今天上班，明天休息，嗯、啊，还有这样啊，还能这样？哦哟，今天上班，明天休息，反正都是一天呗，是吧？嗯，得上一天啊。还有石头这位朋友啊，这早上来分享了，这今天还送孩子吗？石头还起这么早啊？说，这是昨天说的啊，今天是发的一碗豆腐脑，照片，说咸豆腐脑，看上去还怪不错的。早上没怎么吃饭啊，这会儿胃里有点空落落的。还有这位 WHX 说宪哥我来点歌了啊，点来个如愿啊。好的，稍后呢我来找一找。两首歌了，还有心心念，这是点了一首叫什么？这个歌我得看看有没有啊，轻歌慢鼓啊，我刷新一下，一会儿找找。大家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来互动聊天，点歌都可以啊。刷新平台还有没有？乐妈说到了，哎，乐妈今天又来发鸡汤了啊，说热忱是心底不灭的微光，行动呢是脚下坚实的力量，把想做的写下来，把能做的做起来，不必等万事俱备。此刻的一小步就是最好的开始，愿我们心有所向，所有行有所达。周六早上好啊，早上好大家。东坡哥也来了，说仙哥早，不客套，直接点歌。哎，对，客套啥呢？说一首老歌，这个，我得找一找，不知道有没有。说，这个什么还是翻唱版本的。呵啊，这个又更有点难度了啊！咱们一首一首来，一首一首来啊！一个小时，一共是60分钟嘛，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能点的歌也有限。大家也知道啊，每首歌长的这5-6分钟，短的3-4分钟，是吧？一个小时，我们顶天了，也就放个300来首歌，啊，放不了太多啊。先来看看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心心念啊，心心念，你点的这首歌是谁唱的？谁的版本？我因为找到了这几十个版本的，这又是那种抖音上的流行 BGM 吧？好家伙，这是几十个版本，你有没有说想听是谁唱的？然后还有兔子李说我要听，这都是啥歌啊？大家点的有的都没见过呀啊！我一会儿都得找一找，给我一点时间啊，兄弟们。来，那个比较方便实现的啊，比较好找的，还是人家这位 WHX 点的《如愿》啊，这首歌在我们这儿是比较好找的，而且也好听。一大早来，我们这首王菲的《如愿》也如愿的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的锁定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上，周末节目了，大家早上路况特别的好走啊，没有什么堵车的地方，主次干道跑起来很顺畅，大家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呢可以享受一下难得清闲的早高峰啊。

不论您这会儿是出门上班，还是出门买早点，还是出来就是锻炼身体等等啊，都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点歌也可以啊。这首《如愿》也送给大家。

好，接回来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早上好啊各位，我是李现啊。哎，这首歌什么时候听就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劲儿啊，就是特别想让我们原来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看到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如今我们这样强大的国家，真的，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说不上来，心头莫名的一些既沉重，然后又感觉到很激动。风说到了，天气慢慢转凉了，对，说点一首凉凉听听呗。行，咱们一会儿挨个来，这会儿真点的有三四百首歌了，真的来不及了。我刚才还在找大家的点的各种各样的歌，真的有的奇奇怪怪的。刚刚这位想点那位叫什么啊？轻歌曼谷的啊，终于在数十个版本，都不止数十个，我看有百十个版本当中找到了他的想点的一个叫《漠河焚心》版本啊，听听是不是这个呢？这个我估计啊，听名字不熟，但是一听可能感觉就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常见的一首歌，是吧？

听起来还不错，对不对，朋友们啊？虽然是 AI 唱的，但是哎，还有那个感觉的。哎，我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没怎么刷到过这首歌，可能又被信息茧房了吧？因为我一看，它这个版本真的有几十个版本啊，各种各样的，说明很火，然后说明就是被用的人很多。但是一听起来，感觉又没有那么熟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好，再来换一个啊，这是刚才东坡哥点的啊，最后一班轮渡啊，还是一个翻唱版本的，来自曼丽版本的啊，听听是不是这一首呢？好了，在听歌之余呢，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咱们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现在金九银十的正值家装旺季嘛，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多，活动多，优惠力度还大。现在呢，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有什么问题了随时沟通，随时交流，还能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介绍视频啊，就是万一出现什么事了，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后面的再说其他的。三重硬核福利同样也少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来，继续听歌。

多仔。好了，继续回来。哎呀，这样一个悠闲的早上，听着这个歌在路上行驶的感觉还不错吧？各位，在路上这种，今天早上也挺凉快的啊，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吹一吹自然风，哇，配合了一首你可能最爱的音乐啊，在路上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不管现在是在去出门上班的路上呢，还是在去出门买早点的路上，亦或者呢是可能驾车出去游玩的路上啊，或者漫无目的就是在这个逛，或者在工作状态。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来互动聊天，点歌互动都行。周末了，咱们就放轻松，把节奏给放缓一些。刚才还有好多朋友在点歌，咱们一首一首来啊。biu biu 啊，这位朋友在说想听一首谭咏麟的《讲不出讲不出再见》呐。好，找一找，稍等一下啊，一会儿来看看有没有这歌，肯定是有的，但是就看你想听演唱会版本的，还是想听录音室版本的，一会儿找找。还有654321啊，654321说，宪哥把你之前放的那个陕北的那个民歌再放一下呗，说我就记得那个旋律啊啊啊啊啊啊啊，发打的全是啊啊啊，说听不懂歌词的那首歌，男生唱的，乖乖。很具体了啊，说是、啊、很具体了，我也懂你说的那个叫嘎连手，叫嘎连手，这那个是甘肃的，好像是甘肃的方言的一首民歌，特别好好玩啊。知道了，一会儿呢咱们挨个来排排队啊，排排队。好，在听歌之余呢，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继续互动聊天，我们在路上分享心情啊，或者都可以。马上要放中秋国庆假期了嘛，不知道大家呢打算去哪玩，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行程安排啊，让没有做规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抄抄作业，借鉴借鉴，是吧？因为毕竟三天中秋，7天国庆，大假，而且中间就隔了3天，不排除很多朋友啊这3天一请假唰打通了啊，13天的假期，好家伙，舒服。所以呢，你有什么假期的规划，或者是有什么目的地的推荐，都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来聊一聊。如果说是要自驾游的朋友啊，如果是要自驾游的朋友，那我建议您在出门前来一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期跑高速的时候啊，再配合上万能通，它清除积碳的效果会翻倍，会更好一些。高速上嘛，转速高，速度快，它那个清除的效果会更好。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咱们就选金装礼盒啊，选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里面三瓶装的，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里面也是3瓶，但是每隔1箱油用一瓶。好，那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现在下单呢，节前就能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一瓶，清碳的效果啊更好，清洁的更彻底，油门呢也变得轻快了，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来，讲不出再见，送给所有的朋友，也是一代80后的回忆啊。听到前奏就已经，哇，忍不住要站起来了，对吧？要合唱了，要。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同时呢也祝大家周末快乐。这个周末呢是缩小版的，因为就一天，就今天一天，明天呢是周日，但是是正常工作日。我们这一周呢也都在提醒大家，明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啊，明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请大家提前注意。另外呢就是今天晚上睡觉前记得把手机调一调，以防有些手机呢它这个周末不响，或者平时我们设置的周一到周六、周一到周五这样的时间固定去响，周日它不响了，影响您的行程。所以呢，第一，今天晚上回去记得调闹钟；第二呢，就是明天呢是限行尾号二和七的日子。然后还有这位叫在哪里呢？全邦这位朋友啊，说早上好，宪哥，真的好想吹吹外面的自然风，但是吧，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不知道风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如此过敏，如此致命。对，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出现，天一凉啊，鼻子堵，然后一刮风鼻子堵，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走进某一间屋子鼻子也堵。啊，可能都是跟粉尘呐、啊，或者有一些花粉呐、啊，或者是等等一些东西过敏有关系啊。你像我最近，我也是时不时的啊，可能会出现那种眼睛痒的情况。以前呢就没有，现在呢好像就增加了这么一个选项，增加了这么一个事儿。有时候眼睛痒，越揉越痒，越揉越痒，是吧？这就典型这个鼻炎的情况的一个状况。还有这个玉树也说了，植物算了，我勉为其难点一首。你跟刚才有位朋友点的歌一样啊，这是什么歌我都没闹明白，这是木脑纵歌。这个我一会儿得查一查，不知道这是一首什么，那可以讲一讲这个背景故事吗？什么还有德露席于德露梦于这位朋友说到了，点一首我心永恒啊、My heart will go on。泰坦尼克号的那个主题曲，哎呀，好，一会儿一个一个来啊。还有韩风说到了，今天明天都上班啊，啊，都上班啊。说点一首老歌吧，《明明知道相思苦》有没有？首先得往后排一排了，因为现在前面还欠了好多呢，呵呵，欠了好多歌。你看，还有一位玉瑞里说点一首五月天和汪苏泷的新歌，叫《笨蛋》啊。笨蛋，看看有没有五月天和汪苏泷的啊笨蛋。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要满足一下刚刚一位朋友，他的脑子里只有这首歌的旋律，大概的这个意思有，然后跟我无限的在接近的去描述他，一个男歌手唱的，就是带点那种陕北方言的，歌词也听不懂的，就记得里边是啊，就这首歌啊。我说我懂你，这首歌叫《嘎连手》，你听听是不是这首。
2: 荷花夜夜深，
1: 对了吧？来，《嘎连手》来自赵俊，送给大家。

怎么样，听首歌是不是听了特别有魔性啊？对吧，听起来特别逗啊，很有魔性。哎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嘎连手。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有看有评论就是说到了，嘎就是小的意思，可爱的意思。然后呢，嘎连手呢就是一般指从小一块玩到大关系特别好的。这个有人说的这个可能是指女孩多一些。对，指女孩多一些，但是也有说，反正不分男女，这朋友关系好，朋友关系特别好的，这个都可以称这个联手啊，联手。然后里面还有一句叫，我的康子冰透，康子就是指心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心凉透了，康子冰透了，这姑娘不理他，心冰透了，心跟心凉了。还有这个有一句叫围不上，就是这姑娘追不到，爱而不得的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好多朋友听完之后说，感觉没看歌词的话，听的是咖喱树啊，长咖喱的树，挺有意思的啊。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聊天啊，或者是来跟我们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不过呢，周末了，路上还是没什么情况的，特别顺畅啊。打开交通领航，再来搂一眼啊，确实是这样。截止到目前为止，你看，就连京广快速路平常特别容易堵的路段，今天哇，相安无事，估计各位小朋友啊大朋友都在家里面睡大觉呢啊，这会路上的人不多，咱出来了都是缘分啊。还有再刷新一下，这个玉树说到了，说啊，你不知道那个木脑纵歌吗？说今年抖音推的一个少数民族重要节日，应该是这个他们民族的一首歌。好嘞好嘞好嘞，还真不知道啊，那个平常不怎么刷，没时间刷，没时间刷啊。还有这个，笑笑他爸啊，笑笑他爸说，仙哥仙哥插个队，点首歌，说今天俺妞生日，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呗啊，这队得插吧，兄弟们。

谁不让查？点首生日歌没有问题。那是我们经典的这个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呢，还是说你有特别想跟这个妞送去的祝福啊，或者想给他点的歌都行。说顺便呢，想让金牌主播亲口说一句，说笑笑生日快乐，永远健康快乐啊！谢谢我宪哥啊，最后一句不用说了。笑笑他爸，你看看笑笑他爸给笑笑送来的祝福，没有说是。看看哦，没有说是几岁了啊？那不知道笑笑这会儿在不在听啊？这已经过去了有快十分钟了。笑笑，祝你生日快乐！你的老爸呀，专门为你点了一首歌，希望你永远的健康快乐，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盼。也希望你每天呢能开开心心的啊、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候，都能够无忧无虑、简单、开心、快乐的成长。来，那我们这首好汉版的生日快乐歌就送给你了。祝你今天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啊，这首歌也是放了多了之后，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哎呦，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都适应了啊。刚开始听的时候那种魔性也渐渐的降低了，也成了咱们的一个标志性曲目，谁过生日都得听上这么一首，听在这么一遍啊，带劲儿。好了，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中原新支柱啊，中原新支柱说，宪哥能不能来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这个名字也好短好长啊啊，我找一找，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哇，也找到了好多的版本，想问问新支柱啊，这个主任哪首哪个人唱的哪个版本。再刷新一下，我心飞扬，我心飞扬是问了一个问题，刚好也帮我们串了一个广子啊，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事儿，就是说阳澄湖啥时候开湖啊，宪哥。最新的消息呢是9月28号啊 ,9 月28号开湖，还有9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拿到谢卡的话呢，再等等啊，想中秋节吃上的话啊，吃不了了，因为这是过了中秋节之后了。十一假期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刚刚开湖肯定会有一个兑换的高峰期，建议大家提早一点，提早一点，避免呢就是出现这种兑换的高峰期的时候影响您的收获。但是如果不着急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往后再等一等啊，往后再等一等，就不用非常赶到那个点集中去吃。而且这个卡的3年有效嘛，啊，这也跟大家都说过。昨天呢，我们说我们那个公四两母三两的谢卡呢是最后一天啊，果然是这个最后一天。今天上新卡了，今天的规格更大了，兄弟们啊！哎呦，这开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如果你这会儿还没有一张谢卡的话，那得抓紧了，因为今年的大闸蟹生长时间充足，气候适宜，长势非常好，个个是这个膏满黄肥啊，蟹腿里边也满满都是肉，一口下去啊，哎呀，鲜到爽啊！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是公 4.5 两母3两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现在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进去看看了。上周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和小唐呢是来到了阳澄湖进行溯源，帮大家去品鉴把控大闸蟹的品质。公蟹 4.5 两真的是比一听可乐罐还要大，蒸熟之后呢，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啊，满满的黄，哎呀，香啊，那个鲜味啊，谢涵说他吃了两天回来还是那个味道。而且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方便携带，送人也是大气有面啊。距离中秋还有5天的时间，送人自己吃，团购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赶紧来下单。开壶之后提蟹啊，我们还会随单赠送你吃蟹的礼包，有剪刀、姜茶、蟹醋、紫苏，而且搭配蟹肉一起吃，别有一番风味。说说价格啊，这个公 4.5 两母3两8只这样的一张卡，这样的一个规格，就是怎么说呢，就光这个 4.5 两的公蟹，这么大个的公蟹啊，单买也得100块了，买八只是不是就得800了。今天 UP 商城公蟹 4.5 两母蟹3两啊，四对八只各四只，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从阳澄湖直发只要388。另外今天下两张的话啊，我再额外送你一张在售的价值198元的这个公 2.5 两就是 2.5 两的全母蟹卡。我没看错吧 ?2.5 两的全母蟹卡。这张卡直接送了今天。啊，相当于776块钱。到手三张卡，两张就是大个的 ,4.5 两公 4.5 两母3两这大个的两张。还有一张是 2.5 两母蟹的纯母蟹卡。我的天，今天这个够劲儿啊。776到手三张蟹卡，比如说两张超大的这种蟹卡呢，您可以过来这个送人一张呢，这个全母蟹卡自己吃，哎，呆呆进进的，哎，回复秒杀，您去看看到底真不真实。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网领航啊，现在看看整个市区呢一片畅通啊，没有出现通行缓慢或者其他的状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向北啊，只能说是稍微有一丢丢车多，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还有呢，就是郑州东站，目前呢这个南北两个站台相对来说的话，南站台的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了啊，南站台的车流量稍微大一些，提醒大家提前的这个把行李啊或者什么准备好，在南北两个站台下客，它是有时间要求的啊，超过时间了还是要被拍照的。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好，我是李现，继续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不管您是在加班呢，或者在出行途中，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放松心情啊。周末了，咱们就算去上班路上，也换一种状态，对吧？啊，不要那么紧张，嗯，放轻松，一点点啊，一点点来，慢慢的生活，慢慢的来。这个还有叫珍惜这位朋友问的，说限行日历，想问问最近怎么限行啊？今天是不限行的，今天是休息日，不限行的。明天是周日，但是因为国庆节放假调休的原因，明天是正常工作日，上班上学。所以明天呢，按照限行规则的话，啊，郑州市三环以内是限二和七的车辆啊，限行二和七的车辆。哎呀，不得不说了，假期确实快。

0: 到了还有几天的时间，中秋啊，国庆是吧，都挨着来的。到了假期之后呢，咱们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答谢客户啊，那么酒作为佳节的赠礼呢，应该怎么选啊？如果说喜欢喝酱香酒的，懂酒的朋友呢，可能会选茅台镇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啊，就是茅台镇的酒大趋酱香啊，而且这个咱们知道啊，酱香的品牌这个大，价格高，但是呢，你说这种这很难去选择呀，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预算啊，然后又买便宜的话又拿不出手。来吧，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还不错，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去看看啊，回复团购来两个字，来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的老牌大型酱酒的集团，这个仁怀市的十强白酒企业，而且是茅台镇的核心产区。这个12987啊，这个大家一说就知道，12987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没有勾兑，更健康啊，就是纯粮酒。再说说口感啊，53度的纯粮昆沙酱酒的口感，开瓶那就是酱香扑鼻，焦香花果香，哎，喝完呢，关键还不上头，咱们无论是自己喝待客都可以啊。包装呢也比较贴心，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设计啊，是小瓶，然后日常的饮用也不用怕贪杯，节日呢伴手礼、出差旅行都方便带啊，酒友呢也可以互相来品鉴品鉴。说说价格，这个是100毫升小瓶装的5瓶啊，同样也是一斤嘛，但是做成一个礼盒的样子，市场售价呢198，今天呢咱们直接5折，99到手一盒5瓶啊，99到手一盒5瓶，每瓶呢是100毫升，5瓶的茅台镇昆沙好酒，过这个好酒过节买的多的话呢，2盒再减10块，只需要188，到手2盒10瓶，商城会员再减5块啊，老客户还能够积分下单，相当于打个99折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而且呢咱们是推的官方正品，源头可溯，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包退，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去看看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呢依然是比较整体来说啊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哪里特别特别繁忙的。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紫林山路啊，紫林山路在我看看啊，东里路这个路口，紫林山路东里路这个路口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呢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后方呢排队到了商城路。想问问大家，这个紫林山路东里路路口咋回事呢？紫林山路东里路往南排到了商城路啊，排到了商城路。目前整个市区就这一段看上去是红色的啊，其他跑起来没啥问题。高速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截止到目前呢，沪陕高速信阳段97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沪陕高速信阳段975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行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微信上和我们来补充啊，您走到哪里了，看到有堵车状况啊，或者是有什么突发的状况都可以啊，来互动聊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8: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